购在海南2026第五届海南国际离岛免税购物节暨第八届中缅海南免税购物节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正式启幕，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中缅集团海南区域六家门店将汇聚47大免税品类，超1000家国内外知名品牌，以首店新品、多元创新业态、跨界联动资源与普惠消费举措为抓手，在全品类折扣、客群专属礼遇、政府消费券、银行支付优惠等多重福利基础之上，提供更加丰富的品牌供给跟首店体验。同时针对本岛居民的岛民狂欢日、中高考生专属礼遇以及早鸟购等优惠活动，也将延续到购物节期间，以实实在在的优惠带动各层次的消费。海南高考录取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时间呢会持续至8月15号。海南省考试局公布了普通高考招生录取期间的信访联系方式，信访工作时段是每天上午的8点到中午的12点，下午的15点至18点。海南省考试局工作时间段信访电话是65852023、65852023以及18608919764、18608919764，地址在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路60号海南省考试局来访接待室。考生可通过海易办平台在海南高考咨询栏目进行网上信访。近日，兴隆杯2026海南省第11届旅游商品大赛启动说明会在海口举办，这也标志着新一届的省级旅游商品赛事正式拉开帷幕。这次大赛以创意海南、潮生万物作为主题，赛事面向全省企事业单位征集文创用品、工艺摆件、文艺装备、特色食品、茶酒饮品、户外美妆等全品类的旅游商品，作品征集截止时间一直持续到7月25号。整个赛事共设置60个奖项，包括金牌10个、银牌20个、铜牌30个，单项奖金分别为3000元、2000元和1000元。今天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在长沙开战，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了省区市的这样的一个队伍界限。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海南省乒乓球队也派出了10名球员参加比赛，其中呢林诗栋还将会和温瑞博搭档角逐男双比赛。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是国内竞技水平顶尖的乒乓球比赛，这次比赛吸引了全国27个省区市68支队伍，将近400名运动员参加，共组成94对男双、90对的女双以及122对混双，这也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自1952年创办以来首次把双打这个项目独立设立比赛项目。今年以来，海口国家高新区积极走出去，全力招引优质项目，并加大力度培育科创企业，夯实产业发展的载体，搭建多元合作平台，园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产业绩效不断凸显。据统计，今年以来截止到5月底，高新区新增注册企业1482家，其中新增的外资企业46家。近日，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发布江东新区临空经济产业专利导航报告，报告数据显示，全球临空产业创新活跃度持续攀升，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来源国与目标市场。

0: 市场，专利申请量占比分别达到50.6%、52.7%。从技术赛道上来看，核心零部件是全球创新的核心，占比29.9%。航空运营服务、低空物流、智能诊断等新兴领域，近五年专利增速领跑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成为了产业变革的主流方向。目前园区临空产业的专利总量是417件，航空维修领域专利占比高达73.6%，保税维修产业规模同比增长3.3倍，已经形成了全国领先的技术跟产业优势。从明天开始一直到7月16号，海口汽车行业走进海口中保区试驾品鉴会将会在中保区的联检大楼广场举行。这次活动呢，汇聚多款热门车型，将高品质汽车体验、超值购车福利与专业试驾服务带进自贸港重点园区。现场车型品类齐全，涵盖智能新能源、舒适家用车、高端商务车、越野 SUV 等主流车型，适配不同人群的购车喜好与使用场景。据海口市教育局消息，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正在受理，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据了解，续贷业务办理时间会一直持续到8月28号，首贷业务的办理贷款申请和材料审核从7月开始，一直到9月14日截止。贷款合同签约自7月15号开始到9月18号截止，高校录入回执时间将于10月20号截止。助学贷款申请渠道包括助学贷款 APP、 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服务系统。据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消息，截止到今年6月底，海南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了1271万千瓦，其中风电237万千瓦，光伏987万千瓦，生物智能47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全省总装机比例达到50.1%。目前海南已迈入以新能源为主体、多元电源协同保障的全新发展阶段，为海岛高比例新能源规模化开发与稳定消纳积累了有益经验。
1: 哇，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健康养生方面的一些内容。最近这段时间呢，长期戴蓝牙耳机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节，甚至是甲状腺癌的话题在各大平台上刷屏，也引发了无数耳机党的焦虑跟恐慌。长期佩戴蓝牙耳机是否真的会损伤甲状腺，会诱发结节，甚至是甲状腺癌呢？今天呢，我们就以这个网传的说法作为源头来跟大家呢一起关注一下真相，讲清楚这个蓝牙耳机跟甲状腺健康之间的真实关系。网上呢关于这个蓝牙耳机会伤甲状腺的言论源自于2024年6月发表于科学报告当中的一篇流行病学研究论文。当时呢这篇论文呢聚焦蓝牙耳机使用跟甲状腺结节发病风险的一个关联性的一个分析。

这也是目前该领域唯一的针对性的研究。其实论文里面从未提及说蓝牙耳机会导致甲状腺癌，甚至没有100%确认蓝牙耳机会导致甲状腺结节，仅有两个客观结论。一是在他们的调研样本当中，日均蓝牙耳机佩戴时长、年龄这两样呢是影响甲状腺结节发病风险的两大核心因素，佩戴时间越长，结节检出的相关性越高。第二个客观结论是，入耳式蓝牙耳机因为更贴近我们的颈部甲状腺的区域，相对于头戴式与结节风险的关联性相对更显著。简单来说呢，就是他们的数据显示，长期戴蓝牙耳机的人，他的结节的检出率会更高，但这并不等同于戴蓝牙耳机会直接导致甲状腺结节，所以呢，这也是大家误解的一个核心关键。既然研究发现了明确的关联性，那并非空穴来风，那么蓝牙耳机究竟是如何对甲状腺产生潜在影响的呢？目前呢，学界公认的潜在机制核心围绕设备释放的非电离辐射展开。那蓝牙耳机工作的时候呢，它是会持续的释放一些低强度的射频非电离辐射，它不等同于 X 光、紫外线这些可破坏 DNA 的电离辐射，这种辐射它能量极低，正常来说短期使用对人体几乎没有影响。但是入耳式蓝牙耳机它紧贴我们的耳廓还有颈部，距离甲状腺腺体仅有数厘米，长期近距离持续性的这种辐射累积，就有可能会对甲状腺局部微环境产生了这样的一些轻微干扰。甲状腺是我们人体代谢最活跃、对外界刺激最敏感的一个内分泌腺体之一。那么长期轻微的这种外界电磁的一个刺激，就有可能会干扰这个甲状腺局部血液的循环、细胞代谢，包括它的激素的分泌。对于长期日均佩戴数小时、常年不间断使用蓝牙耳机的人群，那么这种慢性积累和刺激就有可能会成为甲状腺结节发生的辅助诱因，而不是说它是直接的一个致病的元凶。在这里呢，需要再次强调，这种潜在影响它只针对那些长期过量使用人群，且风险为轻微、慢性、积累性，绝非短期佩戴就会伤及甲状腺，就会让你的甲状腺长结节，所以大家呢完全可以不用这么的焦虑。根据呢临床数据显示，我们成年人甲状腺结节检出率是高达 20% 到 40% 的，而且会逐年升高。甲状腺癌呢也成为了高发的内分泌肿瘤。但是医学界公认，蓝牙耳机、电辐磁射这些从来没有被列为是甲状腺病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真正的核心诱因呢，它主要有几大类。一个呢是先天跟体质的因素，这一点是最核心的。遗传基因是甲状腺病变的一个首要危险因素。如果说你的直系亲属患有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那么本人的发病风险会大幅提升。其次呢，自身的免疫力紊乱、先天甲状腺的发育异常，这个也是诱发结节的重要内因。第二比较常见的就是激素跟内分泌紊乱的问题。因为甲状腺它是内分泌当中的一个中枢腺体，如果你长期熬夜、情绪焦虑、压力过大、作息紊乱，女性的这个激素波动，这些原因呢也都会直接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失衡，会刺激甲状腺组织增生，然后形成结节，这也是当代年轻人甲状腺结节高发的主要原因。第三呢，就是饮食跟代谢的因素。碘的摄入异常，这个是关键诱因。碘过量或碘缺乏都会呢扰乱我们的甲状腺结节，诱发结节跟炎症。此外呢，长期高脂高糖的饮食、肥胖、代谢综合征，这些都会间接增加甲状腺病变的风险。

四个明确的致癌危险因素，现在呢，医学界唯一确认的甲状腺癌明确的诱因是幼年时期头颅放射性照射时，比如说你的头部放疗啊，或者是核辐射暴露等等。除此之外，长期未干预的恶性结节、反复的甲状腺炎症、严重的基因变异，这些都是甲状腺癌进展的主要原因。所以呢，综上所述，蓝牙耳机最多只是极次要的一个潜在辅助影响，它们绝对不是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元凶，更不会直接致癌，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被网上流行的这个说法给吓到。那综合各种研究，我们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想要保护好我们的甲状腺健康，我们还是要做一些科学的防护的。首先第一，大家要规范蓝牙耳机的使用习惯，规避一些潜在积累的风险，控制它的使用时长，不能够全天佩戴，单次连续佩戴呢，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每天累计佩戴的时间呢，尽量不要超过三个小时，更杜绝睡觉佩戴，长时间佩戴挂耳的耳机进行戴机。那如果长期重度使用者，大家可以用这个头戴式耳机来减少这种耳式设备近距离贴近甲状腺的时间啊，不用的时候及时摘下，关闭蓝牙，避免呢持续的待机辐射的积累。第二呢，就是要精准的管控饮食，稳定呢我们的甲状腺的代谢啊，不需要刻意的去忌讳点或者是过量的去补点，我们普通人群正常的食用加点盐就可以了。第三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调节作息跟情绪，稳住呢内分泌，尽量避免长期熬夜、昼夜颠倒，要保证呢足够的睡眠，减少长期焦虑、内耗、高压的状态，学会调节情绪，这个呢是预防甲状腺结节最有效、最关键的手段，它的效果呢远大于你规避电磁辐射。第四就是定期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我们成年人每年呢都要做一次体检，做体检的时候呢，最好能做一次甲状腺的彩超，加上呢甲功五项检查，尤其是有家族病史、长期熬夜、压力大的高危人群。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结节它都是良性的，不需要治疗，你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只有极少数可疑的结节需要进一步的去检查跟干预，所以大家呢无需过度的恐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节目下半段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欢迎大家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
5: 有的舞台，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

0: 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
1: 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银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栖，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4: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5: 你好
1: ，FM 一零一点八，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4: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一零一八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

0: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前不久呢，咱们国内有一座机场的无线电信号无故中断了，影响了飞行的安全。后来经过国家安全机关同有关部门的这个排查，最终发现呢，是在机场附近有一家养殖场，为了防范这个竞争对手利用无人机给他们投放病毒，所以呢，他们就私自的上网购买并安装了信号干扰器。那么这个信号干扰器是我们普通人可以自己买或卖的吗？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新闻。

无线电信号它是维系交通调度、抢险救援、社会日常通信平稳运行的隐形生命线，一旦受到干扰，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国家的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任何人啊都不能够去购买或销售以及呢使用信号屏蔽设备。但是呢，记者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在部分的电商平台上，信号屏蔽器却依然在暗中销售。只要你在电商平台上检索关键词信号屏蔽器，那平台页面呢就会即时弹出净售的提示，会明确的去标注说净售用于无线电信号、卫星信号接收、发送屏蔽的设备、软件和服务。但是调查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是以录音屏蔽器、会议屏蔽器换两个词来进行关键词的检索，你就会发现呢，网页上随即会显示出大量销售的链接，有部分商品的这个标题当中呢，还暗中植入了信号屏蔽仪、信号屏蔽器这样的字样。有一位销售人员透露说，他们一般会通过这种方式绕开平台的监管，暗中售卖信号屏蔽器。商家称，各大线上平台都禁止售卖信号屏蔽器，相关图片也都无法公开发布，所以他们只能线下交易。毕竟这类设备会屏蔽信号，干扰他人手机的正常通讯。有一位销售防录音屏蔽器的商家透露，他们店内同时也在销售信号屏蔽器，屏蔽半径约为15米，可对手机信号、 Wi-Fi、 GPS 等全频段信号进行干扰。记者在这家网店下单购买了一台标注为防录音屏蔽器的产品，然而收到货之后，记者看到产品的外包装明确标注全频段无线信号屏蔽器，并且上面还印有教育部建设标准化考场指定产品的字样。进一步观察发现，这个产品不仅是外包装上没有生产的厂家、生产地址、联系电话等这样的这些关键信息，在它的设备上也找不到任何有关于厂家的标识。那这类违规售卖的产品究竟会产生多大范围的干扰破坏呢？记者把这台买到的信号屏蔽器送到权威机构进行多项性能检测。在检测的过程当中呢，记者现场测试信号屏蔽器，测试前手机信号是满格的，可是开启了这台设备指示灯之后，手机的信号快速的从4格降到了1格，衰减效果明显，最终信号归零，无法拨打电话、发送短信和电信网络中断。除了手机通信频段之外，这台屏蔽器是否会干扰到其他设备呢？工作人员随后也测试了这个设备在不同距离下的一个电磁辐射的强度，结果显示，这台设备依靠大功率噪声压制的方式可以阻断各类无线信号。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呢，记者还注意到，这种信号屏蔽器的电磁辐射的一个数值已经超过我们国家标准的2倍。专家介绍说呢，如果长期处在这种强电磁辐射的环境当中，就有可能会带来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低下等问题。记者了解到呢，合规的信号屏蔽器它只会屏蔽基站的发射、手机接收的信号，业内称为是下行信号，对手机发射、基站接收的上行信号并不会产生干扰。但是在测试过程当中，在网上买的这款信号屏蔽器，它会对上行和下行信号进行无差别大功率的压制，其影响早就超出了个人通讯的范围。专家和法律界人士表示，私自的去售卖使用信号屏蔽器，这都是违法行为，卖的人违法，买的人也违法，电商商家不能够为了牟利而触碰法律红线，我们普通的百姓也切勿因个人需求或者是猎奇心理进行采购使用这类违禁的设备。我们国家对于信号屏蔽器的生产、售卖跟使用都有严格的一个审批和报备的制度，比如说开展一些国家级考试前，属地教育主管部门是必须要向无线电管理机构进行报备，在经由省级无线电管理部门联合

0: 民航、铁路、海事、通讯、运营商等多方相关单位进行干扰审核通过之后，才可布设和启用屏蔽装置。普通消费者如果私自的去使用信号屏蔽器，将会根据情节轻重依法承担行政处罚或刑事责任。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2条，相关违法行为可视情节轻重处于5至10日或者是10到15日的一个行政拘留。如果触犯刑法第288条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那一般会处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干扰了民航、铁路、应急通讯等情节特别严重的，会处3到7年有期徒刑。所以请大家记住，私自买卖或使用信号屏蔽器都属于违法行为，切勿触碰法律红线。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接下来呢，有这样的一个酒店24小时退房制受到了大家的关注。这个新闻呢，说的是呢，现在有些地方的酒店呢开始推出了24小时的退房的制度。这个呢，让不少的一些还没有实行这个制度的城市的一些网友们表示羡慕，说这个能不能推广？深夜入住，第二天中午就要退房，休息几个小时却要支付一整天的房费，这让不少的消费者深感这个房费付得不值。而面对这样的一个消费痛点呢，有些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收获了不少好评。专家认为呢，不管这个模式能否全面推广，这都凸显了酒店行业在多元需求下进行转型的探索的一种必要性。日前呢，在湖北武汉的一家酒店当中呢，就有一名工作人员呢回应啊客人说呢，可以在24小时内进行退房。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啊，记者也发现，湖北、广东、重庆这些地方，为了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少酒店也都推出了24小时退房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也就是说呢，这个时间从你入住的那一刻开始算起，满24小时再退房，而不是传统的不管你什么时候入住，都要求你第二天中午12点退房。把这样的一个固定的节点做了这样的一个改变。记者呢也咨询了像携程、同城这样的一些平台，了解到呢，目前呢能够做到24小时退房的酒店它还是比较有限的。不过呢，有很多酒店呢已经做了延迟退房，比如说有些酒店它会把这个中午12点退房的时间延迟到下午的2点或者是4点。消费者呢如果需要延迟退房，也可以在平台选择酒店时进行服务的筛选，勾选那些延迟退房选项。现在的酒店行业呢也正在不断的探索更加多元化和差异化的一种服务模式。部分酒店实行24小时退房制，这个呢是对消费者权益保障需求的一种积极回应，这也体现了这些酒店差异化竞争策略和市场细分化的一些策略。看一下我们刚刚提及到的这个武汉的一些24小时退房制的酒店啊，他们呢就觉得实行这个制度呢，对于很多老客户来说啊，这个回头客占比非常的高啊，这个让他们觉得呢，这样的一个制度呢能够增强用户的粘性。还有呢，像广州啊，有一些酒店在今年的世界杯比赛期间也特别推出了世界杯专场的这样的套房，推行的就是24小时的一个入住的体验啊，这个呢就是方便球迷他们深夜观赛之后第二天好好休息，不要着急退房。还有像重庆的话呢，有很多的一些酒店呢是会根据他们的客流量弹性提供24小时退房制度。那24小时的退房制度让服务更加多元化，但是呢在业内推广却面临着很多现实的阻碍，比如说呢成本压力，这个是一个首要的难题。有一些呢这个酒店的负责人说，

说呢，相较于这个其他的一些酒店啊，通常24小时退房制的酒店呢，他们的一个管理成本会明显增加，这个物料的消耗支出也会增加10%到20%，而酒店的房间利用率也会比这个同类型酒店低5%到10%。还有一些酒店负责人表示呢，现阶段如果要实行24小时退房制，还会有一些技术的壁垒，比如说需要酒店管理系统准确的记录入住退房的时间，还要及时的提醒前台跟客房人员安排后续工作，这个呢就对管理系统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而专家认为呢，酒店业运营成本固定，若全面推行，可能会面临客房周转率下降、清洁排班复杂化等挑战，特别是在旅游旺季，热门酒店如果严格执行这个制度，会导致他们的房源紧张、预订困难。像有些景区民宿啊，入住的情况会受到一个淡季旺季的影响，如果节假日的时候他们天天爆满，房间提前一周可能就全部订出去，如果拖到很晚才退，那可能下一位客人就没有办法正常入住。大型酒店呢，能够通过足够的房源来实现有效的周转，不过很多中小城市多数的酒店呢是不超过100间房的中小型酒店，如果要是强行推行24小时的一个退房制度呢，他们的运营成本肯定是会大幅增加的。所以呢，现在这个24小时退房制呢，本质上来说，它也是市场需求和客群不断细分的一种体现。对于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说，住宿最核心的需求还是过夜住宿，所以大家也不必执着于24小时这样的一个数字，可以探索更多元化的弹性方案。比如说呢，大多数客人其实他并不会住满24小时，他可能只是希望能够根据个人的实际需求，比传统的退房时间稍微晚一点。那像此前已经有很多酒店呢，就是做过呢这样的一些呢调整，比如说现在不再强制说你一定要中午12点前退房，如果你有事要往后推迟的话，也可以跟酒店说一声，就是我可不可以推迟到下午2点或下午4点，很多酒店呢，其实在他们的客房不紧张的情况之下的话呢，都是会同意的。现在呢，我们国家不少酒店呢，根据国内的市场特点，延迟到下午2、3点退房的也很多。部分的酒店呢，即使它还是在执行固定的退房时间，但是大家也可以通过他们也会通过提供像寄存、休息、沐浴、健身等退房后的一些设施共享服务，就是在不改变他们客房管理规则的前提之下，去延伸一个服务的内容。业内人士认为呢，其实24小时退房制它并不适合所有的酒店，更现实的做法是要引导符合条件、具备设施基础的酒店率先做出一些探索，比如说对于那些深夜抵达的旅客，行业可以探索更丰富的多元模式。那机场和这个火车站周边的酒店可以针对红眼航班、深夜高铁旅客推出一些短时住宿的产品，可以按照他们实际使用的时长计费。酒店呢，还可以在淡季推出更加灵活的退房的政策，旺季可通过预订系统提前沟通合理安排。此外，行业协会也可以制定更加细化的服务指引，让不同定位的酒店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适合的退房模式，从千店一面到因需而变，从管理方便优先到用户体验优先。这个24小时退房制的一个探索，其实是让更多的酒店看到了差异化竞争的各种可能性，本质上呢，是酒店行业对多元化市场需求的一个主动回应，体现了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优化的一种导向。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期间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我是小贤，我们明天上午再会。

日日落 example 日日落木儿的干的大步日日落梦不接的大步

日日落，梦不见回答不。

0: 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

0: 乐万家，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0: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

0: 政策分析，
1: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0: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早间的9:06，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哈，每天早间的9点，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翟弟。2天不见，各位周末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足球？有没有关注到一些房产的最新消息呢？其实呢，这2天不见哈，房产圈又出了很多的一些重磅的新闻，包括呢，有一些开发商也推出了最新的一些户型，很是惊艳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共同关注。那么每天早间节目直播开始，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如果大家有任何有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要到底要卖多少，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要租房的以及房屋维权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可以进行实时的互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有关于物业和小区给业主分钱的这么一件事儿哈。相信啊，大家都了解我们的物业啊，交多少钱，给到什么样的服务啊，有好的物业，也有呢一般的物业。但是大家也没有听说过，每年到年底或者到年终的时候，这个物业有结余，还可以给业主发红包这样的事情，大家有听说过吗？海口啊，就有这么样的一个小区啊，又给业主分钱了，最多呢是4100元每户。咱家的物业费是多少呢？大家就是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分享，我们看一看哈，你家的物业费跟你家的服务是不是成正比？有没有朋友们家里的物业到这个一年当中的某个时候会给大家分钱的呢？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能分多少钱？那么就在7月11号啊，有一个小区给业主发红包啊，在海口买房租房的朋友想必都有同一个感受，什么呢？就是常年都是业主掏钱，物业赚钱，但是呢，这一次是海口小区给业主发红包，张婶、陈嫂、王阿姨都投来了羡慕的眼神。那么物业费、停车费、各类的公摊杂费啊，年年按时交。可小区的电梯广告、公共车位、公共场地租赁这些，本属于全体业主的收益，大多时候啊都是物业一手把控，账目呢模糊不清，业主也是沾不到什么红利。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小区直接反过来了，业主呢不用靠物业自己管理小区，还能坐等收工资，妥妥的神仙小区。它呢就是龙湖海口天街附近的通宝大厦。

那这个小区为啥年份这么久，规模这么点，却能有这么多的收益和大手笔的分红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具体的做法，大家赶紧看看哈，我们的物业公司包括我们小区的业委会去看一看有没有能抄作业的地方。从小写作文，老师就跟我们说过，是不是自己不会创造怎么办？先从模仿开始。先来看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哈，这个小区是怎么分红的。那据我们了解呢，通宝大厦的这次分红按这个统一按房产证的建筑面积来计算，每平米呢是发28块钱左右。根据分红清单，小区最小80平的户型每户可以分到2271块钱，123平的中等户型每户可分到3481元，最大的146平户型分的最多可以达到4132元。你要知道啊，这个小区的物业费也才一块钱每平方米每个月，那这分红算下来相当于每家每户两年的物业费，算是一笔巨款了啊。其次呢，之所以小区仅用3年的时间攒下了这么多收益，主要是实行了业主自治，依靠小区业主来自行管理小区的日常。相信很多朋友们都了解到，就是组建业委会这条路有多难走，懂的都懂啊。入住有门槛，业主得投票，一堆繁琐的申报流程，再加上干活呢还容易两头受气，很多小区呢直接卡在了筹备阶段。可见呢，通宝大厦坚持自治3年，攒下70万收益给业主发红包有多难得。至于这70万都是哪儿来的，我们也打听到了哈。除了物业费的结余，还有小区公共区域的经营性的收入，比如说电梯广告啊、倒闸收费啊、日常停车费、楼顶基站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收入呢全部存入了业委会的专属公共账户，由3名业委会成员共同掌管，相互监督，从源头杜绝私自挪用，管控乱象。那么每个季度哈，所有的收支明细也都会在小区的业主群公开公示，每一笔收入支出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得不说哈，对比其他小区的公共收益去向成谜、账目不公示，通宝大厦这波操作直接就拉开了差距。当然呢，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得有个靠谱的业委会和负责的物业。毕竟呢，没有真心办实事、敢担当、透明履职的业委会和物业分红这事儿，你想都不敢想。咱反观哈，这个小区难得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业委会和物业3年如一日的踏实履职、公开透明，一心为业主，顶住了压力，坚持自治管理啊，守住了全体业主的公共权益，才有了如今70万分红的硕果。那么看到这一幕呢，很多朋友们肯定都说非常羡慕，是不是？但我们想说的是，其实通宝大厦这种业主分红并不是个例啊。之前呢，海口已经有一些小区落地了公共收益返还业主的福利。早前呢，滨江帝景一期小区业委会就拿出了12万的公共收益分给业主分红，公开透明，全员覆盖，每位业主都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红利啊。那么作为海口模范小区之一的滨海国际君玉湾啊，也是曾拿出了34万的公共结余收益给业主分红。不同于很多小区偶尔分红，这个小区啊，2018年就成立了业委会，并常年坚持收益公示、收支透明，公共收益不截流、不挪用，长期让利全体业主，口碑也是拉满。去年呢，海口上丹小区的700多户业主也喜获分红，小区业委会将36万元的公共收益为每户发放了500元的现金。那么同样是去年，绿地海森林小区业委会将88万元的物业费结余按每平4元的标准发给了小区2300多户业主，业主既可以在现场领红包，也可以选择用这个结余资金来抵扣物业费。来看完这一个又一个的分红案例啊，相信大家呢也是心里有数了。小区它不仅这个能不能赚钱，业主能不能分钱，真不是看小区好不好、物业费贵不贵，而是看管理。只要管理透明、工作到位，哪怕是20-30年的老旧小区，也能年年盈利、户户分红。

说到这儿啊，估计呢有朋友啊要仰天长叹，自家小区连个业委会都没影，这辈子可能都没机会享受这个待遇了哈。并不是，今天呢刚好趁这个机会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就在上周啊，官方已经表态了，今年九月底前，海口、三亚符合条件的小区应建仅建物业管理委员会。这就意味着甭管有没有业委会，以后小区再也不是物业自己说了算，没人监督无人制衡的时代也将成为过去。像上面那种神仙小区以后呢也只会越来越多。怎么样，各位心中希望的小火苗是不是又要燃起来了？那不管怎么说哈，小区公共区域产生的收益本就应该归全体业主所有，要么现金返还住户，要么用来升级小区配套，或者是抵扣物业费，这才是合理的归宿。只不过呢，现在海口大部分小区业主物业矛盾不断，公共收益账目模糊不清，维权难，自治更难，而业委会物管会的出现刚好能打破这个僵局。最后呢，这个探访兄弟宅弟想问一下大家，你家小区物业靠谱吗？有没有公示过公共的收益？有没有筹备业委会哈？咱们在这个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一起私信来聊一聊。

海南油达人这位朋友在我们后台留言说，那是不是说根本就不需要交物业费，公共收益的钱完全够？其实不是的哈，物业费还是得大头，还得看自己小区多少人交物业费。你像人家这个通宝小区 99% 交物业费，你如果前期不交物业费的话，你无法保障咱们小区的管理各方面维护到位啊。还有朋友说，主要来源一般是停车费、充电收益和公共区域的出租啊。地上公共停车费是大头，如果这个小区附近有商办比较多的话，临停多和周边办公车辆包越多，公共收入就是可观的。看到海南那边有位朋友说，我们通宝停车位几乎是业主自用，分红这么多离不开物业委员会的管理，账目公开透明啊。那这一点还是挺厉害的，我觉得应该是给各个小区进行这样的一个推广，看一看该去如何去学习哈。还有一个叫小芳芳的说，我们小区40块的超市购物卡算什么？哎呀，这位朋友，有总比没有强，对不对？有位朋友说，微弱陈子说，这个小区好像不能卖吧？是的，正在办证哈，也是历史遗留问题。詹姆斯这位网友说，小区名字取得好，这种就要建议业委会改小区名字。你看人家叫通宝小区，咱们就应该叫元宝小区，或者叫利来小区，还得是你啊。

好的，分享完了我们刚才通宝小区给业主分红的这样的一则消息之后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口又要新建一所学校。目前呢，这个学校的位置是在远大片区的附近，具体在哪里呢？我们接下来共同来关注一下。在7月10号的中午，海口自规局发布关于海口市长流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XY0316003 地块规划修改的公示启事。一则条规的公告啊，让西海岸的远大板块再添一所9年一贯制的学校。我们具体来看一看这个地块的位置。它的位置呢，就在长滨东四街与长滨二路交叉口的西南角，北侧紧邻海口市市政府。再来看看指标哈，它的占地呢是34586平方米，约52亩，用地性质由原来的机关团体用地调整为中小学用地，容积率由 2.0 降为 1.2， 建筑密度从 35% 压至 30%， 绿地率从

0: 单是提升至 35%， 指标大幅优化意味着未来校园环境更加的低密、舒适与生态。
1: 什么事情是不值得？
0: 最硬核的来了，根据规划，该地块将建设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总计45个班，涵盖小学30个班，中学15个班。刚才呢给大家梳了一下这个具体的位置，有没有我们这个朋友们住在这块地旁边的呢？就长滨东四街、长滨东五街、长滨三路、挺修公园、市政府附近的，有没有朋友住在这边的？有的话可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给我们私信留言一下，我们看一看你家未来会不会上这个学校。整体看完哈，我们认为这次土地条规呢，对远大片区乃至整个西海岸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西海岸板块虽然呢已经有了五元河学校、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长滨小学、长同小学等等的教育资源，但随着目前入住率持续攀升，学位压力呢也是依旧不小的。现在你去到西海岸会发现非常的热闹繁华，而且呢人呢也是越来越多。那这所新增的45个班九年一贯制学校将直接为片区补充大量的中小学的学位，有效缓解了就近的入学压力。更重要的是，机关团体用地调整为中小学用地，这一变化本身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西海岸的教育配套正在持续的加码。前不久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签约落地西海岸，这次呢又新增了一块中小学的教育用地。那么名校扎堆，资源井喷，接二连三的教育利好密集落地哈，西海岸的教育版图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爆发期。至于这块将引进什么样级别的资源，我们不妨共同来期待一下，共同来猜一猜。

有个胖胖的朋友说，建高中哈、才是重点。西海岸除了人大附哈、好像就长天还有高中，长天有点远，是不是？所以说呢，的确是缺一个高中。那目前的那哪儿有个三沙中学，就是三沙市这个援建的一个中学，专门给三沙市的朋友们上学的地方，就在时代城的对面哈、也有高中。但是呢，那个好像不能是统招哈。还有包括就说芒台这块地可能是五元河学校的一个校区，不知道啊，可以猜一猜是吧？风格

0: 巅峰这位朋友说，不知道远大附近哪个小区要被划进去，还早呢，刚改规划，距离引进学校，包括落地建设，再到开学，每个几年应该是来不了哈。
1: 冰棚我想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小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不定。
0: 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新房入住前甲醛检测的好处一个知识哈。首先第一点呢，我们要摸清室内污染的情况，规避隐形的健康风险。第二点呢，守护老人、孕妈、孩子这类敏感人群。第三点，精准找到甲醛超标的源头位置。第四点，给甲醛治理提供完整的参考依据。第五点，搭配对症的净化方案，从根源解决污染。
1: 明白我心意，为你唱。
0: 还有就是我们在结婚前哈，双方要明确属于婚前财产的房子该怎么做。第一点，婚前如果全款购买且登记在自己名下哈，这样一定是最稳妥的。第二点呢，一方父母婚前出资购买登记在子女名下。第三点，婚前继承或者是受赠的。第四点，婚前签订购房合同并完成网签的。第五，婚前支付首付，婚后个人财产还贷的。符合以上这几点的都属于婚前财产的房子。

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说一下最近哈推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户型，而且是个四代宅，88平方米做出了绝版的2+1房，加上一个空中的一个大露台。大家知道现在开发商做产品有多卷吗？

就拿广州来说哈，主城核心随便一套刚需的三房上车门槛直奔400万起步。为了降低刚需的上车压力，开发商只能在户型上深挖空间的利用率，力求把每一寸面积都用到极致。有的楼盘硬生生把80多平做出了标准的三房啊，三房两厅两卫，高赠送、高可变的空间通通配齐。啊，起初呢，我们听到的第一反应，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小户型你既要房间齐全，又要保证居住尺度，怎么可能实现呢？直到哈，我们的朋友们来到样板间实拍，把完整的户型图纸发过来，我们亲眼看到，才真的服气哈。它的怎么高赠送呢？它是真的是标准三房，次卧、主卧，包括呢一个入户花园、小卧室等等都给你配齐了，并且呢还可以给你做到两个卫生间哈，而且呢大的客厅还能给你做到一个横厅，可以是一个可变的。如果说我们家里人口不多的话，把那个小的卧室打掉就变成一个大横厅，如果人口多的话就把卧室给它封上，也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居住环境。本以为呢这种稀缺的小户型只会长期停留在这种房价高的一线的城市，海口市场很难拥有同款，万万没想到这样的一种颠覆性的产品竟然在海口也看到了。据我们的一手消息，就在7月11号现象级的红盘中国铁建西派国际全新的9号楼正式加推，推出了88平的主城绝版二加一房和110平南北通透的板式住宅两大王牌户型，给市场来了一点点的一些震撼和惊喜。

0: 么首先呢，这是主城超级稀缺的百平米内的小户型。我们都知道2017年海南出台了管控新规，海口停止审批100平方米以下普通商品住宅，市面上能流通的小户型全是早年拿地的存量项目。那么如今的主城的新地块，即便允许配置小户型，占比也严格限制在 15% 以内。那么多数开发商为追求利润，大多选择放弃小户型的产品，市场呢也是断供了多时。市场断供多时，主城想要碰一套80多平米的正规住宅，基本属于孤品。那么给大家透个底儿哈，整个155亩大体量的西派国际88平这个面积段也只能坐在了9号楼。后续呢，所有楼栋再也没有供货了。换句话说呢，想用轻量级的门槛拿下央企精装还带四代住宅空中院子的刚需2+1小户型，这是最后的机会。其次呢，这是最新的新规产品。以往呢，我们说起小户型，大家可能第一想到的就是中间户啊，被两边夹着，就是两边大往前伸，它是躲在这个房子里面的啊，凹进去的，压缩采光啊，舍弃拓展空间，凑合够住即可。但是呢，如果大家去到了这个中国体验新派国际，你就会发现哈，这真的是给小户型打造了一个纯的四代住宅，从楼栋的框架、户型的排布到错层的结构，都是基于市场需求给到了创新的研发，突破了常规高层户型的这样的一个天生短板。那么私属电梯前厅与6米挑高的空中露台是全部都给大家赠送的，而且呢，错层的设计互不遮挡采光通风，室内呢也可以拓展空间大幅扩容，同等面积之下空间差距肉眼可见，市面常规的塔楼完全复刻不出这样的空间尺度。而且最关键的是，它价格也是很合适的。由央企操盘的精装四代住宅，对比广州400万起步的同款户型，置业压力直接减半，刚需呢也能轻松拿下，改善级的居住体验。当然呢，88平米的绝版小户型只是西派国际9号楼的第一张王炸，同步呢也是推出了110平的改善优选三房，尺度感呢更是惊人。待会儿呢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110平米的具体的好处。如果感兴趣的想看资料的话，都可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给我们私信哈，88私信88，我们把资料发送给您。
1: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

0: 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4: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4: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问。
1: 每天早间的9点开始啊，到一直到10点这一小时的直播当中呢，有任何大家关心到的房产问题，比如说你的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给我们私信留言，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0: 都要努力，要有出息了。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了一个这个通宝小区啊，给大家全体的业主分红这样一件事儿，还给大家说了一下，在西海岸片区新增一块教育用地啊，将开设一所9年一贯制的学校，并且呢，还给大家重磅的介绍了一下我们最新的四代宅推出了一个88平米小户型的产品，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的，而且呢，这个户型不挡光，还有大露台，非常适合我们大家年轻人刚需入手。去居住，虽然说户型小了点，但依然给到了你四代宅的品质。
0: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这个全新的这个户型所属的小区就是中铁西派国际。目前呢，它9号楼新加推的分别是两个户型，一个是建面88平的2+1房，两厅两卫哈，也可以做到这个3房两厅两卫，并且呢，卫生间都是两个的，你敢信88平啊？还有一个是110平的3房两厅两卫。刚才呢，给大家说完了这个88平米的户型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110平米的户型，待会儿呢给大家具体去说一下哈。真的，我觉得就是整个的户型给我们感觉眼前一亮，因为毕竟过去海口没有这样的一个户型，没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延续了海口首个四代住宅的颠覆级的产品力，并且呢叠加央企大盘、9年一贯制的学校、湿地公园、品质精装等权威的配套，所以说呢，六边形的战士真的是开始进入市场当中。首先呢，很多朋友听到我们给大家说的就是80多平米的2+1房，第一时间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房间会不会太小？会不会不够用？不同于大多数小户型挤成了鸽子笼，尺度缩水，功能阉割。

的通病啊，这个户型的居住体验完全是海口同级产品里的颠覆之作。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的户型图啊对比一下，同样某个小区103平的户型图，我们给大家发过去，你们自己对比一下，看一看就明白了。我大体给你们介绍一下，有个小区，它呢是103平，它的卫生间的数量只做到了一个，而88平做到了两个。客厅的开间啊，103平是 3.6 米，而它达到了 4.2 米。露台的面积，这点这个西派国际遥遥领先哈。西派国际是 9.88 平露台的面积，而这个小区是 5.44 平。厨房的面积，西派国际 5.84 平，而这个小区呢是 4.98 平。户型的面宽哈，西派国际是11米。嘛，这个小区是10米，就是新规住宅跟上一代住宅它的这个代差有多大，我们这样一对比就非常的明显了。而且最惊喜的就是客餐厅侧边的这个次卧，它没有承重墙的束缚，完全可以根据我们家庭不同的阶段你随心的去改造。就比如说可以把这个墙去打掉，做一个这种一拉门不透光的，是不是？当有人口需求的时候，把门一拉就成一个小房间；没有人口需求的时候，把门打开就变成一个大横厅。比如说你是甜蜜新婚的小两口，不需要太多的房间，就可以直接把客厅和次卧打通。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数字，它的客厅、餐厅、厨房、阳台是做成了 LDKB， 没有这个主梁、没有柱子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区，使用面积超过了40平。要知道啊，整个户型的建筑面积不过88平而已。那如果说我们迎来了宝宝的三口之家，简单做出一个隔断，就可以收获一间独立朝南的儿童房，即使后期老人过来同住也绝对够用。

0: 所以呢，这个产品呢是依托了四代住宅超高赠送的设计，就完美填平了公摊的劣势，变得实际得到的面积远超同级。它也得益于双开门电梯的设计啊，双开门能实现这种魔术性的一户一私厅，专属电梯前厅也可以做整墙的收纳，大件的装备、日常杂物全部都可以外置摆放。所以说，您敢想象一个88平米的小户型居然有自己的独立的入户的电梯厅，真正就是做到了什么呢？给你感觉一种专梯专户的感觉。
1: 要有出息了，睡觉的是否都有意义？
0: 所以说嘛，现在的新规产品真的感觉哈，让人很惊艳啊！过去88平米怎么可能？就是好点的情况哈，两梯四户，不好的可能都是两梯六户、两梯五户这样的情况，甚至三梯八户等等。但现在呢，完全就是两梯两户啊，两梯两户，完全给你一个自己的私家的一个独立的电梯厅的空间。而且贴心的细节呢还不止于此，我们敢说市面上80%就是多的这样的户型哈，只能做出一个卫生间。早上大人上班，孩子上学，老人洗漱时常常撞车，体验感极差。那反观呢，这套户型直接给到购房者公卫加主卧独立卫浴的升级配置，而且呢还全都是干湿分离的实用设计。早上呢一家人也能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洗漱啊，不用浪费时间等候。三开间朝南，出手就是超10米的霸气采光，全屋没有暗厨，没有暗卫，小户型直接拥有改善户型才有的体验感。当然啊，基偶层都安排上了6米挑高的空中庭院，比如说你侍弄花草啊，喝茶看书，摆一个跑步机啊，孩子玩闹都能够实现。高层呢也能拥有这种天然的树级的院落感。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要改善型的话，觉得88平还是小一些的，就预算充足的也可以关注一下110平方米的户型。市面啊，多数110平方米的户型呢都是狭窄玄关的过道，收纳空间呢非常有限，但这个户型是独享私梯入户前厅，相当于自带专属户外的一个储藏室，平衡车、露营的装备、绿植行李箱通通

可以外置收纳，为室内腾出更多的社交空间。从规划图上来看，楼栋呢采用风车型的规划，该户型恰好分布在楼栋北侧对角的位置，通风效果等同于南北通透的纯板楼。如此一看，它能实现四开间朝南加完整的南北对流，完美的根治了海口回南天潮湿闷味滋生霉菌的这样的一个痛点，并且它搭配了 5.5 米超大的横厅，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阔绰的尺度。它呢也是一样用着 LDKB 一体化通透的设计，客厅、餐厅、 U 型厨房、空中庭院一气呵成，没有多余的隔断来遮挡视线，社交空间是无限的放大的。那么传统的110平方米的户型呢，是狭窄的一字形的阳台，但能用很无趣，也别提有户外生活。反观西派国际，搭载的是两米加宽径的空中庭院，烧烤露营、观影望远，这个弄花弄草哈，所有梦寐以求的生活场景你都可以触手可得等等。而且呢，它的主卧呢是双面观景窗加卧室加衣帽间加卫浴四大功能，将改善人群，就是把卧室变成小家化的喜欢这样的一些人群需求拿捏到极致。我发现啊，现在很多的开发商都喜欢把采光面做得多一点，你像现在就是尤其是西派国际兰亭哈，中铁西派国际还有包括兰亭，他都喜欢把卧室的采光面做成这种两面甚至是三面采光，这样的采光就可以把我们整个的光线，如果你喜欢阳光的话，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需求包括对于光的渴望给你完善到极致。那么回归到购房者最关注的房价当中，可能有朋友会问，现在海口到处打价格战，不少项目都是以价换量，为什么西派国际更值得入手呢？其实在我们看来啊，买房从来不是买一件标准化的商品，就是便宜它不等于划算，真正的性价比我们不能只盯着单价，而是同等预算下，对吧，同等预算下我们算明白空间的使用率、长期的居住成本、配套的红利、板块的潜力四大维度的总账，就是我们还是要控制到一个总的成本。比如说我们有100万，那你就考虑到100万以下的房子哪个最有性价比，那我们有200万就要去考虑对比200万的同样的价格的情况下，什么样的房子空间更大，对吧，产品更新，更符合我们的需求。第一笔我们就要算真正的使用面积，不要被公摊吃掉居住感。市面上普通的高层住宅公摊都在80%到85%，空间利用率低啊，100平的房子真正能用的可能也就80平左右，三口之家居住只能说处处将就。那么西派国际的四代住宅呢，最大的改变就是重构了这样的一个空间逻辑，创新的结构设计能实现大约35%的超高赠送，6米的挑高露台，拓展空间都是实实在在的福利，不计入产权，完全归业主使用。那么同样的预算，别家呢是局促压抑的刚需两房，但这里就是尺度舒展带私家庭院的完整三房，会客、遛娃、收纳全部都是非常从容的，真正做到刚需总价，但是呢你去享越级的居住。第二笔账啊，我们要算长期的居住成本，就是好房子可以帮你省下未来十几年的隐形开销。市面上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低价盘都是靠牺牲社区的品质，包括自家的品质来换取低价，比如说楼栋排布非常密集，简化园林，薄弱物业，住个3-5年，小区老化，设施破败，居住的体验感断崖式下跌，二手贬值，置换成本极高。那么西派国际户型呢，支持全家庭周期的居住，你可以从二人世界到三口之家到三代同堂，你无需中途换房，并且呢，它搭配了是 2.5 的低密社区，央企自持物业，精装交付，长期持有，维护成本更低，省心又省钱。那么第三笔就是我们要算清楚一个生活的配套成本，毕竟呢，时间和情绪才是最宝贵的资产。不少低价房源本质是用生活便利度来换的。
那比如说我们远交盘，通勤远，配套弱，上学购物看病都挺折腾的，那你日积月累，你开车的时间成本，生活成本也是极高的。西派国际落址卖营主城片区，自带一套完整的一个生活方案哈。它的位置呢紧挨着美社和凤翔湿地公园啊，离这个五月广场、海口东站、汽车客运总站都很近，是不是？包括离第四人民医院、

往北走，离日月广场上国兴化到红城湖哈，相对来说距离也不是那么远，5公里的商圈，高铁、医院、名校全覆盖，楼下呢自带商业，一样配套，日常所有生活需求呢就可以就近解决，把时间还给生活。第四笔，我们就是算板块的成长，这样的一笔账。自住的舒服，资产才有底气。咱们买房啊，最后拼的永远都是地块和板块的潜力。那么西派国际呢，可是如今海口深耕的更新板块、市政道路、生态公园、商业配套持续落地兑现，有城市规划和政策的资源加持，板块的成长性也是清晰可见的。

那么这个小区主打的不是学校哈，也现在呢其实也建议开发商不要以学校为噱头去卖房了，就是万一你保证不了，那真的是让很多的家庭受到很大的损失。所以说呢，我们未来在卖房子，你如果你溢价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你溢价就溢到产品的本身。什么叫溢到产品的本身呢？你多推出四代宅，甚至呢你去跟着杭州上海学习学习五代宅，对吧？你把更多的钱用到房子身上，而不是学校的价值身上。你如果说你用到学校的价值身上，你又不能这么宣传，你又不能打保票，你打保票万一实现不了，你又这个承担不起这份责任，这怎么办呢？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得建议大家学一学，比如说大华呀、星宇，包括这个西派国际，把更多的溢价放到这个产品本身身上，放到我们空间的尺度上，放到更多的装修的品质当中。那么中国铁建西派国际9号楼88平和110平的户型在7月11号已经重磅加推入市了，也同步开放参观。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想看房的话，都可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私信我们哈，西派国际这几个字私信我们，我们会把一个专属的优惠价格以及户型图还有具体的资料发送给您哈，我们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并且呢找我们去看房比你自己去看房要省很多钱。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另一个楼盘，就是不知道大家发没发现哈，就是进入到常规淡季，不少项目都坐不住了，纷纷卷起了价格战。你送五年的物业费，我就送车位的使用权。更有甚者，直接在备案价的基础上打出了骨折价。说到底呢，只要诚意够了，价格破底也没有期房风险，还是能打动不少刚需的朋友。就在最近，我们又发现滨江新城一处百亩大盘 1.3 万现房破价，什么概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就是的确有一层两层低楼层的特惠房源能做到这个底价，其他的优质的楼层也都放出了 1.5 万起的惊喜价，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在2022年，这个楼盘当时备案价逼近了 1.9 万每平方米，而且相当的傲娇，甚至没有样板间。而如今算下来，每平至少优惠了3000块钱的价格，无论是性价比还是开发商的诚意都已经给到位了。

先说一下最关注的地段项目呢，地处滨江新城片区，不少人觉得这里可以承接江东外溢居住商业资源，近两年的热度呢也比较在线，更关键的是它不是需要时间酝酿才能兑现出的新区，而是落在最实际的生活上，这里的配套啊基本够用，拿社区临街的底商来说，下班的时候走一趟你就能感受到有多热闹，生鲜超市、肯德基、罗森便利店、药店、美容美发，还有特色美食、课后辅导班都已经开门营业了。不光我们日常买菜购物啊，下楼就能解决，下班来不及接孩子也能有地儿接受啊，可能在楼下大快朵颐才回家彻底解放，打卡一族哈。那么不远处呢还有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家里老人孩子有个头疼脑热都能第一时间找医生去解决，再给有娃的孩子敲黑板哈，这个社区不行就可以到达这个省级示范名校叶博小学，就是不需要我们多说了哈。但是呢每年学区会变化，不过呢这个小区这些年一直都划到了叶博小学，暂时来看是比较稳定的。再说回我们产品的本身，这个项目虽然说开售时间有两三年，但放在目前的新盘市场上还是相当有辨识度的。整体呢是采用了地中海式的建筑风格，搭配坡屋顶的设计，加上百亩大盘的体量，一眼望过去质感上还挺显高级的。内部呢标配有全龄泳池、环形跑道、儿童活力区、老人休憩区、主题花园啊。从去年三月份开始也是陆续有家庭交付入住，居住的氛围感还在不断的升温。最后呢给大家说一说项目的户型选择，建面106到207平方米3到5房的格局，通通呢也都是有货的，刚需100出头的三房户型，20万出头的首付预算，对于目前刚需客户而言还是非常友好的。并且呢你如果想要一步到位的，还有207平方米的大平层可选，项目全屋精装交付，实景现房买了就能住啊，能省去不少后期装修成本和这样的一些精力。那么接下来也给大家说一说项目的劣势，我们先来看一下后台我们朋友的留言。美乃滋拌饭说要西派国际的资料，没问题，稍后呢我们把资料发送给您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大家想了解资料发送给您，如果你想看房的话，建议你是找我们带着你去看，这样的话我们的价格会比开发商更便宜，而且我们帮你谈可以享受到贝壳专属的团购价，就是你自己去买你只能是势单力薄一个人，而你找我们，我们是好多人帮你去砍价，并且呢享受到整个贝壳你去融入到我们大的团购体系当中。比如说贝壳可能在这个西牌国际的楼盘当中能占50-60套的这样的一个团购资源，这样的话你的价格远比你去销售去谈去便宜，而且呢我们直接帮你对接他们的销售总，并且在选楼层上更有优势，包括我们帮你去选楼层选户型是奇数层还是偶数层等等，给你帮你去分析。还有就是找我们看房，我们一天能免费带你去看 N 多个楼盘啊，可以一直帮你去看，一直带看，只要你把你想要的价格发送给我们，包括你的需求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带你去更好的进行置业。稍后哈，今天就宅地自己，所以说我们先把节目做完，稍后下节目美乃滋拌饭我就把这个资料还有我们的联系方式发送给你。继续给大家说一说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小区的劣势哈，刚才我们给大家说到的小区呢就是这个滨江啊，滨江处一个新城啊，叫滨江新城这样的一个小区，它有什么劣势呢啊，有没有大家知道这个小区的劣势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首先呢这个劣势的点就在于项目不在主城区啊，项目不在主城区，地段呢也不算核心。如果我们大家需要往返国兴国贸片区通勤的朋友，还需要考虑一下每日的通勤时间。此外，项目2022年开售到现在已经有4个年头了，旧规产品自然得房率差点意思。虽然说有叶博小学的加持，但是画片的初衷一般般。想要9年书包一步到位的朋友，还需要多多考虑考虑。加上呢，小区体量庞大，自住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以后置换肯定是有点难度的。不过呢，现在这个价格，开发商也算认清自己了，到底值不值得买，适不适合自己，项目还有哪些优缺点，都可以在我们后台来进行留言，我们把具体的资料发送给您。

0: 要有出息了。
1: 好的，时间来到了9:56，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你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足够热烈聊天就可以。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0: 了。
1: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0: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3: 我就在你身边。
4: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5: 小明，来写字啦！
6: 哎呀，又要写字！
5: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6: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5: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5: 儿。嘿，你呀，
7: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8: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7: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8: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7: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0: 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1: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并机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海岛欢乐颂周一到周五上午10:00到11:00，潇潇和宋宋准时和您相约在节目当中啊，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福务乐生活。
0: 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也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是的，今天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有没有觉得
0: 啊？没有，
1: 周末很快，应该是
0: 觉得那有那有，这个周末什么都没干，希望大家都已经休息好了，然后以饱满的精神，尽量吧啊，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接下来5天的工作日的生活。
1: 是的，每到这个周一呢，咱们就先不要想后面要工作几天了，是吧？先过一天算一天吧，
0: 先把那个今天的事儿干好了再说吧。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们也是从今天开始彻底就放假了，然后大朋友们呢有很多开始把自己的这个年假呀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假期啊都请在了这个7月份或者是下一个8月份，要陪着小朋友们出去玩一玩。那么暑期的安全就不必再强调了，我们家长朋友们也是常常跟小朋友们记得强调一下暑期的安全问题。
1: 哎，是的啊，孩子们放暑假了很开心，反正这个周末呢我看各个商场啊游乐场啊人都多了起来。
0: 你呀，未来呀也是其中一员。
1: 哎呀，我跟你说，我昨天就感受了一下，我昨天是带我侄女啊，然后好不容易放暑假了啊，放暑假了就带她去商场玩了一天，去龙湖天街那个
0: 怎么样，
1: 3楼哇，全是孩子玩的地方。
0: 是，
1: 然后我就给她买了这个让她在那儿拼斗啊，付了整一整天的畅拼。那孩子在那儿拼了一天。
0: 多少钱？
1: 一天的这个价格好像是多少，
0: 有超过100块钱吗？
1: 没到100、哦、啊，100左右吧，反正差不多吧，就让孩子在里面拼一天。孩子眼睛，他说姑啊，我眼睛都快瞎了。
0: 姑姑能不能不拼了？
1: 我说不行，你快点拼吧。我说你快拼，我交钱了。
0: 然后拼完了这个作品还可以带走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还可以。我最近也特别想去拼一个那个 Hello Kitty， 我看人家拼的特别好看，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功夫能坐在那儿拼一下午。 是吧？
1: 我体验了一下，我原本自己也买一个拼吧，但是我心想我试验一下，不行。你知道我拼的时候为什么不行吗？因为那个豆特别小，
0: 会手抖吗？
1: 对，我会手抖，我放不进去。我放弃了，
0: 这个身体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啊！反正这个拼豆确实也是最近非常流行的一件事儿。大家拼的同时注意你的颈椎啊、腰椎啊、屁股蛋儿啊，还有你的眼睛，多多少少都注意一些啊。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有老龄大板块和健康大板块跟各位一块儿来分享。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环节。同时呢，在我们整个的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想要互动的话，可以直接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互动留言。
1: 哎，是的。
0: 早上好，上午好，小鱼。他说上午好，宋宋潇潇，我来啦。
1: 上
0: 午好，上
1: 午
0: 好。
1: 我们今天呢，在老龄动态当中啊，还是想跟各位老年人提个醒哈。因为像现在的一些诈骗案例呢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总结了几类骗局，尤其是一些高发的涉老骗局哈，让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种骗局呢，就是养老投资类，这个是涉案金额最高的一类涉老骗局。骗子呢，就是以零风险、高回报、保本付息为诱饵，包装各类养老项目吸引老年人投资。常见的项目包括什么呢？虚假的理财产品，天价的收藏品
0: 啊，这个我们之前是说过来着。
1: 还有这个原始股认购，什么养老公寓名额、康养度假项目，前期呢，它会有小额返利来获取你的信任。

0: 会让你觉得我真的赚到钱了。
1: 嗯，
0: 等老人投入大额资金之后，直接关闭平台，卷款跑路，老人最终呢，本金和利息全部都打水漂了。
1: 是，这个是第一类养老投资类，第二类呢是保健品推销类的。有很多骗子呢是会走进这个各个社区当中啊，主打的一个是情感关怀，第二个是健康焦虑的双重套路。我之前说我那个

0: 视频，是一个其他城市，不是在海南的啊、
1: 嗯，
0: 说也是给老年的朋友做了一次全身的什么类似于蒸啊还是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最后不是会流汗嘛，然后流汗什么往外推，最后那个汗接下来是棕色的
1: 啊、嗯，然后老人一看着，哎呀怎么这样，然后人家
0: 对
1: 人家就会说你这是因为
0: 你
1: 身体有病毒、啊，
0: 这个就是都是从你身体里排出来的，说然后说是你那个身体里排出来，你看经过我们这一套是吧，我们这一套小连招，然后你的这个身体里的毒，你看这一杯子全是毒，结果后来他们就被那个打假了嘛，说那个是碘伏兑的水，
1: 好家伙，
0: 对，
1: 但是老人呢就特别容易上当受骗啊，
0: 对，
1: 这个是保健品类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冒充身份的。冒充公职人员，伪装什么公检法、医保、社保、民政工作人员，谎称老人涉嫌违法案件，
0: 嗯，
1: 医保账户冻结了，还有养老补贴你没有申请，要求老人配合转账验资，
0: 嗯，
1: 利用老年人对公权力的这个敬畏心理实施诈骗。
0: 是，
1: 还有一些呢，就是冒充亲友子女的，这个我身边的好朋友啊，他家奶奶就遇到过，
0: 嗯，
1: 但是好在呢，他家奶奶非常信任。他的孙子
0: 啊，
1: 就是一个人打电话说，哎，你孙子在外面打人了，
0: 哦，这样的，
1: 现在立马就让你转钱来，
0: 嗯，
1: 然后他奶奶呢就是我孙子那么乖，我孙子才不会干这事儿呢，然后、
0: 嗯
1: 他就给他孙子打电话嘛，他孙子就说对对对，奶奶做的特别好，那就是骗子、
0: 嗯、但是这个其实还是就是之前的比较，就是对于骗子的手段来说比较拙劣的、
1: 嗯、对，
0: 人家现在不是换声还换脸，
1: 嗯，
0: 就是换的声音是你的这个亲孙子的这个声音，然后有的时候不是说视频吗，视频就是会就是直接弹过去，并不是实时的一个语音视频通话，
1: 就是录制的，
0: 录制的一个视频，然后也是说那个借点钱呀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就是你没有办法跟他对话，但是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就没有，尤其是着急嘛，因为这种情况借钱要钱都是比较着急的情况，然后情急之下呢也不再跟谁核实一下了，哐当就给人家转过去了，
1: 是、
0: 嗯、
1: 所以像家里人哈，一定要多跟老人说一说这种情况的，不要轻易相信，要么你就给老人设一个暗号，
0: 暗号，
1: 对，我说暗号你回答，
0: 我那个以后管你借钱的时候我说哔哔吧哔吧，
1: 然后你就说马卡巴卡，
0: 然后你才能借给我钱。那我们其实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一听说，哎呦，这明显就是骗人的这个小套路嘛，为什么老年的朋友还是容易这么被骗呢？而且还是反复的被骗啊。究其根本呢，骗子还是抓住了老年朋友的两大软肋。第一大软肋类呢，就是反诈的知识比较薄弱，容易被一些话术来洗脑，尤其是老年朋友普遍比较关注养老保障啊、身体健康啊，但是对于网络上的一些诈骗手段还有新型的网络软件了解的比较少，面对这些高收益理财还有包治百病啊这些保健品，还有一些专属养老补贴，这些比较具有诱惑力的话术、
1: 嗯、
0: 缺乏辨别的能力，所以很容易一步一步的掉进骗子的陷阱当中。
1: 是的，还有就是情感陪伴缺失啊、
0: 嗯、
1: 因为现在独居空巢老人数量比较多，
0: 嗯，
1: 内心是缺少家人的陪伴，诈骗分子呢嘘寒问暖，
0: 是
1: 日常贴心关怀，
0: 真的当你的孙子，
1: 就像你之前说的、嗯、是吧，社区里面那陪老人聊天啊，
0: 陪着下打扑克的，然后陪着下棋的、
1: 啊、
0: 陪着玩这个玩那个的，哎呦您这个面拎不动吧、
1: 啊、
0: 我拎上去吧，
1: 老人就感受到了这种关怀，
0: 哎，那都拎上去了，不坐来不进来喝杯水啊、
1: 嗯、
0: 一进来喝杯水，哎，您家的这个垫子呀人家都换了，然后就开始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嘛，大部分老人呢在之后他就会有一点什么碍于面子、
0: 嗯、
1: 是吧，你都帮我这么多了，那我就支持你呗，
0: 对，
1: 也不会主动和子女沟通商量，
0: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他们也知道可能一商量的话子女肯定说不行、
1: 啊、
0: 嗯，所以就不说了，
1: 是的，
0: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几个小案例啊，这个是在北京发生的真实的案例，在今年的三月底呢，63岁的王女士王大姐在网络上结识了一名就是自称是现役军人的这个网友，哎呦，他能天天玩手机啊、
1: 嗯、
0: 然后对方呢刻意打造了这个非常正直的一个靠谱的人设，随后呢就说自己的这个身份呢我不方便公开每天跟你聊天，然后就让这个王大姐下载了一个特别小众的陌生的一个聊天软件，然后后来呢这个对方就这个自称是现役军人的这个人还给王大姐推荐了一些 些所谓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也伪造了一些郑州的商品交易所的正规的界面，前期小额盈利。

0: 所以呢，让王大姐放下了戒备。从4月份开始，王大姐陆续充值了58万元。
1: 哎呦，
0: 哎呦，然后还按照对方的要求购买了300克的黄金。
1: 哎呀，
0: 300克的黄金，
1: 你说说300克的黄金
0: 多少钱呢？
1: 现在这金价都1000出头了，
0: 而且是从4月份那会儿更贵啊。
1: 啊，
0: 他说按照这个要求买了300克的黄金，买了就算了啊，还让骗子上门给取走了。
1: 嗯，
0: 然后期间呢，不是96110会给您拨通这个反诈电话嘛，就是说你可能最近在招诈骗啥的了，然后96110也给他打电话了，并且呢商店的这个商场的金店的工作人员也现场提醒了你这个可能是诈骗。
1: 嗯，
0: 但是呢王大姐一直觉得不可能，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然后也刻意隐瞒了转账的事实，也拒绝配合民警见面啊，直到骗子说你必须得继续充值才能提现，这时候王大姐才幡然醒悟，整个损失共计100.97万元。
1: 哎呀，先不说这王大姐的资金雄不雄厚，
0: 王大姐你还是有钱，王大姐
1: 是啊，你说这如果真的是普通人，尤其是退休的老年人，得攒多久才能攒够这么多钱呀？
0: 对呀，
1: 这养老钱就打水漂了。这是一个案例。
0: 嗯，
1: 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北京警方哈近期打掉了一个盘踞4个区的特大养老养生的诈骗团伙。
0: 嗯，
1: 抓获了嫌疑人有31名，涉案门店多达20家呢。就是北京的朝阳区、顺义、平谷、密云4个区，全部都覆盖了这个诈骗团伙哈。
0: 嗯，
1: 也是盘踞的挺广泛的。然后团伙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诈骗呢？免费按摩、低价足疗券，然后让他们进店，
0: 也留
1: 精准筛选那种子女不在身边，
0: 嗯，
1: 经济条件好的独居老人，然后再安排所谓的什么名医专家免费体检，
0: 嗯，
1: 无中生有虚构各类慢性病重症来恐吓老人，你要不及时治疗的话就会危及生命
0: 啊。
1: 然后随后推出了什么肠道清洗、祛湿排毒等虚假的理疗项目哈，
0: 就我刚才说的那个能排出一堆的那个棕色的水说你的身体里，
1: 然后你知道每次收费大概是1万到2万不等。
0: 对，
1: 最终呢总共是有400多名老人被骗。
0: 嗯，
1: 涉案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呢，
0: 太可恶了，说实话。
1: 哎呀，我天哪！
0: 是，然后所有我们听节目的，尤其是老年朋友，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身份，自称是什么公检法呀，我是这个医保的工作人员，银行的一些客服人员，要求你转账验资、关闭扣费、线上退费的，一律是骗子，不用再听他们任何的说辞。
1: 嗯，
0: 然后呢，也不要贪图小一，就是一些给你的一些小小的返利，远离高息零风险理财、天价收藏品、康养投资跟免费的义诊体检。天下是没有掉馅饼的事儿，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是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
1: 对，大家一定不要轻易相信哈。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凡是索要你银行卡密码的、
0: 嗯、
1: 短信验证码的，然后要求购买新手机、新银行卡，还有邮寄黄金，
0: 这个太恶劣了。
1: 对，线下人取现充值的，那100%是诈骗。
0: 嗯，
1: 还有亲友线上借钱转账，你要电话视频当面核实一下。
0: 对，最好是当面核实，我觉得啊。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提示老年人的这个家属朋友们，要给老人多一些的关心、关爱和帮助，多给老年人呢讲讲这个诈骗的一些案例啊，防范的方法呀。特别是要提示老年人，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不要下载陌生的软件，帮助老人呢关闭不需要的境外来电服务。同时呢，建议给老人绑定一下支付的限额，或者说像我们家一样，就直接不给他们在线上能够消费的，这个就是从根源上杜绝嘛。
1: 对，
0: 如果发现家里的老人被骗呢，一定要第一时间来报警，越早报警追回的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1: 是的，
0: 嗯，
1: 你相关的证据你也保留，比如说转账的聊天记录啊，对方通话的电话呀、通话录音等等啊，把这个保存好，一并交给警方哈。
0: 嗯，
1: 反正就是咱们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就记住了，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咱们自己哈，你自称是公检法、银行、保险公司、客服，要求你转账验资、什么关闭扣费的啊、主动退费的，你就一律不要相信。
0: 对，我觉得其实之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就是没有说那个骗不到你的，只是说还没有一个完全说是、为你量身定制的这么一款诈骗方式啊。
1: 是，
0: 所以大家就尤其是对于一些掉馅饼的事儿，千万是要提高警惕。
1: 嗯，你看宇哥说了，真正的军人是不会随便或者是直接不会公开自己的身份的。
0: 对
1: 呀、
0: 啊，而且怎么可能一直玩手机呢？他们能一直玩手机？他没有别的事儿，天天捧着个手机跟你聊天。
1: 完了之后，他还让你去投资。

0: 资。
1: 对啊，人家不得集合什么的吗？
0: 所以这种的就不要轻易相信，提高我们自己的这个警惕。反正偶尔生活当中呢，保持一种警惕感，准没错啊。
1: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哎呀，又到了剩七分钟这么尴尬的一个时间节点了。我们玩一个游戏吧
0: 你的游戏怎么那么多呢？上次让我猜歌，
1: 我这超级多游戏。我们接下来玩一个游戏，因为玩游戏呢，我们玩两分钟，哎，正好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你该不会又让我猜歌吧？
1: 当然了，
0: 我觉得这个点呢，得让大家一起跟我出出招，然后一起来猜一猜。
1: 要不我猜也行，
0: 你猜呀，
1: 你出游戏也行。
0: 我出，哎呦，我出个游戏，
1: 你出不出来就得玩我的，
0: 那玩你的吧。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有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跟大家分享。我先给你几个提示，你来猜猜这是谁的歌。我们先来猜歌手好吧。这是一位女歌手，三个字儿，比较甜。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猜。
0: 女歌手比较甜，
1: 三个字，
0: 三个字的。好，那请问这个女歌手，
1: 你最好慢点猜，因为现在还有六分多钟的。你猜吧，
0: 这个女歌手，她是青年、中年还是老年？
1: 她是那个看起来特别年轻，就是甜妹儿，纯甜妹儿。
0: 王心凌吗？
1: 对呀、啊，你讨厌，你猜的太快了啦！
0: 你说甜妹儿，就一下让我想到了王心凌了，
1: 是不是？这个特别的甜
0: 啊，那确实是，她的好多的一些歌曲都特别好听。
1: 是，
0: 然后你说到王心凌，我还想起我们最近不是跟那个家里人约了去 KTV 唱歌吗？
1: 唱了王心凌的歌，
0: 我们还点了好多王心凌的歌。哎、完了之后呢，她不是有那个 MV 吗？我们边唱还跟着 MV 边跳呢，你知道吗？
1: 一家子社交狂魔、
0: 就是跳那个爱你吗，还有很多他一些那个经典的歌曲，非常的可爱。这样既唱歌然后又锻炼了身体，还锻炼了肢体协调。
1: 是，今天这个太好猜了，让你一下子猜中了，然后导致接下来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呢，我们不知道要干点什么。
0: 没事，我们
1: 就来听歌吧。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的睫毛弯弯。不知道你上次听大概是什么时间的事儿啊？
0: 上次 KTV 的
1: 来吧，一块来听。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相会。
1: 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3: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4: 哦，为什么呢？
3: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4: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3: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5: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6: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7: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6: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8: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9: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0: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9: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6: 爷爷，我来教你。

0: 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吧，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6，此刻的声音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在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哎，终于到了半点之后这个时间了，我们今天用那个健康大资讯跟大家来分享。
1: 是，然后我们也来看看哈，
0: 你们少抨击我，告诉你们最后一遍。
1: 风铃说了啊，说党党怎么又在水时间呀？有时间可以跟我们聊聊天。我们这怎么能水时间呢？
0: 这是我们的节目构成，
1: 分享好听的歌曲是我们节目环节当中的一环，
0: 而且让潇潇猜有这个游戏也是我们节目当中一 part 而已。
1: 因为呢，自从哈这个生完娃之后呢，有的时候你脑子啊就会觉得又特别的不够用，
0: 乱了，
1: 你知道吗？特别特别乱哈。所以有的时候呢，宋宋他是要时不时的考验一下我的反应能力。我在反应特别慢，
0: 我说实话呀，我跟你那个一块上节目的时候啊，还没有太跳，就是我们还是一个比较规范化的，
1: 比较正常了，是吧？
0: 对，比较正常，比较规，因为我怕突然说一句什么话呢，就像我之前给你讲的另外两个主持人的故事一样，哎呀，这种时刻就交给我的搭档吧。
1: 然后

0: 我现在脑袋然后就反应不过来
1: 然后我就要在这里推音乐
0: 就得让我慢慢的恢复恢复哈。每天这个时刻呢，其实也是让大家也可以参与进来哈。还有李主任这个朋友互动错了吧，
1: 但是这个消息我们还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说永安路到滨海大道的这个路段，靠近仁恒里的人行道的红绿灯有一个显示屏已经裂开了，比较危险，然后下雨天呢路过的行人也是比较多的。显示屏裂开了，你说红绿灯的屏裂开了吗？
0: 哦，那这个比较危险。
1: 对，
0: 然后他是呼叫安琪，我们也会把这个信息转给安琪的啊。
1: 我们也
0: 感谢，
1: 是我们也跟交警指挥中心反馈一下啊。然后还有鸟人呢，他说呀，今天的老人确实是老人，但是明天呢，
0: 他应该是属于很多比较酷的哈。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风铃说啊，潇潇生娃了啊，意思是梦碎了啊，说根本看不出来啊。
1: 谢谢，这么说我就开心了。谢谢啊、
0: 确实，他前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除了可能偶尔跟不上趟儿，
1: 因为还没有反应过来。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跟大家一块儿来关注到跟健康相关的一系列的消息。我们首先呢，先来关注到。这个黑色小刷子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我觉得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知道吗？因为为什么就是现在进入到了这个夏天嘛，就是属于高温高湿的天气，比如说家里就会容易发霉，然后就会家里会长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说有的人家里他就开始长那个蘑菇啊，或者长青苔呀、
0: 我们之前直播间那个脚跟下有三个蘑菇
1: 啊，真长蘑菇，
0: 真的是真的蘑菇，就是蘑菇形状的蘑菇，跟着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黑色小刷子还不太一样啊。
1: 是因为最近啊，一个广东网友他就发现家里面沙发底部出现了一些小黑点儿。最开始呢就没有留意，最后呢就看它逐渐的扩大，凑近就发现它就长出了像羽毛一样的那个小刷子，周围还伴有黑色的粉末。他就开始发帖啊，就说大家请看看这沙发上长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呀。结果呢网友也是挺全才的哈，就一下子找出了这个东西，它是一种黏菌。地面黑色粉末可能就是喷射出来的孢子。提醒他，你只看到了这一节儿，但可能你沙发内部就已经遍布了这个菌丝了，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0: 对，但是其实网友这个沙发拍了一下还挺新的啊，并不是特别旧的那种。
1: 是
0: 最近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地区，包括我们也是啊，高温又多雨水，高湿度环境之下呢，沙发的这个木质块很容易受潮腐坏，容易滋生这一类喜欢潮湿啊腐木的黏菌，成熟之后呢还有飘散的孢子粉尘，会存在呼吸道刺激的一个风险。然后这个网友也表示呢，说已经将这个沙发给搬走了，然后有很多的南方的这个网友，尤其是我们华南 F3 啊这些兄弟们，就说有同样的潮湿困扰，然后还有广东的网友评论说，终于理解老一辈为什么喜欢这个红木沙发了。
1: 是的，理解尊重成为他们。这个菌呢它叫做发网菌啊，发网菌。发网菌呢它是原本质是这个原生生物，是黏菌当中最常见的最广泛分布的一类。它的一生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形态。初期的发网菌呢它没有固定形态，是一个那种软软的透明或者乳白色的原生质的网状的粘液，所以你基本上看不出来。
0: 是，
1: 然后呢它们就会爬行。
0: 哎呀，
1: 爬
0: 阴暗蠕动如行啊，
1: 然后爬在那个潮湿的木材呀、布艺呀、缝隙的深处，慢慢的吸收一些腐败的物质、微生物的养分，安静的生长，这个时候几乎不会发现，然后慢慢的呢等到环境湿度啊温度适宜，它就会开始变

0: 真了，开启2.0版本了哈。
1: 嗯，
0: 然后长出辨识度非常高的那种子实体，就是说你能看到它的实体嘛，
1: 嗯，
0: 就是一根根细长的，你肉眼看上去呢就像一根根羽毛一样，就是网状结构的哈。它那种黑色的粉末就是成熟之后释放出来的孢子，也是传播繁衍的种子，轻轻一触碰，吹风它就会四处散落，然后又扎根在其他地方了。
1: 嗯，我们说为啥这些东西会长在地板或者沙发上呢？原因就是两个，一个是高温，一个是高湿，尤其是这种持续降雨的情况，加上室内你要是通风不是特别好，有一些角落的隐蔽位置呢，常年就是这种阴暗潮湿不通风的状态，所以非常契合这个网菌的生长的需求。还有它发网菌呢，它是不挑材质的，它挺厉害啊，它怎么都能活，反正是它也不靠啃食家具来生存，只要是这个环境当中的微量腐殖质还有灰尘以及水汽就能存活。哎，人看人家进化的多厉害呀，也不吃东西，也不咋地，也不用代谢，
0: 因为它是一种菌类嘛。
1: 对，
0: 更关键的就是我们肉眼的看到，你可能只看到那么一点点哈，
1: 嗯，
0: 但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它在冒头之前呢，沙发的夹层啊，海绵缝隙啊，家居深处啊，就已经布满了肉眼看不见的菌丝和粘质营养体了。你等到它长出来了，说明潮湿的问题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1: 对，然后有朋友就说，那这个对人的身体有没有害处呢？其实多多少少不管它有没有毒，对身体都会有一点点害处的。对人体没有直接伤害，但是不代表可以放任不管。这个菌呢，它本身是无毒的，不像其他的致病菌一样，但是呢它的孢子粉尘可能会诱发不适，尤其是我们这些比较容易过敏的体质，你要是吸入这个飘散在空气当中的孢子粉末呢，你就会打喷嚏、喉咙痒、咳嗽等等，有这些过敏的症状。
0: 是的，如果家中出现大量的这个发网菌，那就是提示你室内温度过高，
1: 通风
0: 太差了，而且呢暗藏了霉变的隐患，长期居住的话肯定也会影响您的身体健康的哈。
1: 是，反正就是家里的这个湿度大伙儿也常常的看一下啊，因为我尤其是我们海南地区，我有的时候一看我们家湿度90%多，我说这适宜人类生存吗？
0: 是啊，全是水呀。
1: 对啊，然后没有办法，就是就算天气没有那么冷，就是没有那么热需要开空调啊，还是会把除湿的一些这个设备啊，什么空调的这个抽湿给打开。
0: 是，
1: 然后尤其是一些有木质家具的这个地方，客厅啊什么的，也是要注意把除湿给打开，然后保持干燥跟整洁。
0: 但是你知道吗，你刚好说到你开这个除湿，
1: 嗯，
0: 这刚好非常说到
1: 了我们
0: 下面的这个点，
1: 你看顺
0: 畅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然后最近呢也是确实天很热，哎，这几天最高的温度才31-2度，但是呢我们家那边特别热，
0: 就很闷，你不觉得吗？
1: 我们家，我说的是我们家，就是唐山，我们家就是河北，
0: 啊，
1: 特别热，
0: 老家很热啊。
1: 老家说比这儿还热，老家已经热到什么程度了？因为不是有很多老家的，就是这个长辈，我的家人啊，白天不出门，因为太嫌热，然后喜欢在晚上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说晚上这个晚风习习的一吹，咋的挺凉快的。他们现在晚上也不出门了，因为晚上太热了，
0: 在家里吹空调呢。
1: 对，然后我们北方就是我们南方呢就是这个湿度非常的高嘛，然后又湿又潮，然后北方就是特别热。
0: 就是，关键是你知道吗，我来到海口生活那么多年之后，我就觉得其实海口的热真的没有我老家热，
1: 是吧？
0: 因为海口再热呢，它时不时的夏天它会吹吹风啊，下下雨啊，你看下完雨之后就会特别的凉快，尤其是晚上出去遛弯，它就不会很闷热，
1: 是
0: 就非常的舒服。但是呢你看天气一热，开空调肯定是少不了的。开空调呢除了制冷，在夏天可以开，还有就是可以结合宋宋刚刚说的除湿功能。
1: 哎，
0: 除湿模式其实很舒服。一个是除湿，它可以帮助我们家里排除掉多余的水分。还有就是除湿，它也能够让空气当中的水给吸走一点，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舒服。因为湿度太高了，你总会觉得身体黏黏的。
1: 我特别的接受不了，就是那个黏的糊的那个感觉。
0: 对，因为你的汗液没有办法快速蒸发，堆积在皮肤表面，就会形成那种黏黏的闷热的感受。哪怕气温不高，但是你也会觉得 得不洗澡身体沉沉的，非常非常难受。
1: 对，然后制冷模式呢，就是我们平时常开的这个模式啊，风量比较大，冷风直吹，能够快速降低室内的温度，虽然带走了部分的也会带走部分水汽啊，但是还是降温优先，除湿为辅。长时间开制冷呢，容易出现室温降下来了，但是空气依旧。

0: 又没有那么干燥的一个情况，然后冷风你一直吹的话，温差比较大，也会导致头疼啊、关节疼啊、受凉感冒等等一些情况。
1: 是的，那除湿模式呢，它会自动调低风速，就是让空气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空气湿度，它不会说吹出那种刺骨的冷风哈。室内温度波动是很小的，就会让你感觉很舒服，所以老人开这个除湿是很合适的。
0: 对，
1: 那当室内的湿度降到40%-60%，汗液可以正常蒸发，你的体感温度会下降2-4度、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潮湿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浑身啊就觉得非常的通透。
0: 对，但是开除湿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啊，就是如果你长时间开这个除湿呢，会造成你房间内湿度过低，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干燥，甚至流鼻血呀、嘴唇干裂呀，这种情况长期下去呢还会损害呼吸道的黏膜。
1: 是，
0: 一般来说呢建议空调的除湿模式不要超过2小时，更不要一开开一宿，以免因为空气过度干燥而危害健康。
1: 对，如果说像潮湿比较严重的天气，像最近一直下雨啊，你就开个3-4个小时除湿，关闭，然后再开窗通风通风，反正你就根据屋里面潮湿情况再开启。
0: 对，
1: 你像那个回南天之前呢，我就是整宿的开啊，或者白天整天的开一开，
0: 然后不要开窗通风。
1: 对，回南天的时候除湿功能特别特别有用哈。
0: 对，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家里的那个空调不是有那个新风模式吗？那个新风模式啊是不能开特别长时间的，因为开特别长时间那个不是对身体不好，那个是对空调不好。当时给我们家安空调的那个师傅就说，你这个新风模式是不能说一直开一直开，因为一直开的话那个新风模式会导致你的空调往下滴的水，不知道什么情况啊。然后还有呢，除了这些功能之外呢，还有其他的空调有一些凉感模式的，就是舒适模式叫智能体感模式，这个呢会根据室内的一个湿度温度来进行自动的调节，能够避免过度的制冷带来的不适，又很节能。
1: 对啊，还有有的是那种自动模式，它就会根据你房间的情况自动来进行调节。哎，好像海南这边有一些家里人买的那个空调是没有制热模式的，
0: 对，
1: 只有制冷。
0: 我们这些直播间里边的空调里边外边的都没有制热
1: 啊，
0: 都是单制冷，
1: 用不着也。
0: 对，但是我们家还是买了那个
1: 电瓶空调嘛，那
0: 个，对，就是能制热的。因为有的时候我说实话，海南的冬天真是也挺冷，尤其是那个家里边待着特别不舒服，又阴又冷，
1: 是
0: 我都想整点地暖。
1: 反正就是到冬天呢，该冷的也会冷那么几天，也冷不了多久哈。反正想要空调舒适又节能的话，一个是定期清洗，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啊。清洗一个省电，还有就是它里面的那个致病菌啊，就少吹出来一点点。昼夜你开不同的温度，你白天呢开个25-26度，到晚上的话呢，你就大概调个27-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也能够省电，而且风向朝上会更制冷哦。
0: 哦，为什么？
1: 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物理呀，冷空气它是往下走的呀。
0: 哦，原来是这样呀，小老师。
1: 是的，学会了吧？
0: 又学会了，
1: 快把你家的风口朝上吧。
0: 我家那个风是
1: 直吹，
0: 它是左右吹的，竖着的。
1: 啊，你家是那种大大的那种立式空调，
0: 对，
1: 是吧？
0: 反正就也有那种往上吹的那种空调。
1: 是，还有我们开这个空调的时候，搭配风扇更降温。就是风扇的风你可以不用吹得那么大啊，你就会发现房间里面特别特别凉。然后我每次就是开空调呢，到后半夜我就会设置那个定时嘛，空调就不开了。但是风扇就让它打开吹着小风，
0: 这个挺好。就是尤其是边吹空调边吹风扇，这个我真是觉得一件非常爽的事儿。
1: 哎，你知道就是说两个搭配哈，我就想起了去年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买了一个叫做那个什么冰豆空调毯，就是铺在那个床单上
0: 会很凉快，
1: 就是很凉快。但是我铺上去呢，我也感觉就不凉快呀。我铺上去躺在上面，感觉热乎热乎的。我就问那个客服，我说你们不是说黑科技吗？这个一点也不凉快呀，
0: 这是不是得搭配空调使用？
1: 他说亲，搭配空调会更凉快呀。我说这好家伙，那我还不如铺凉席呢，那岂不是更凉快了？
0: 我跟你说，我买了一个被也是你这个情况，就是我买了一个被，我当时在我是在商场里面买的嘛，谁家就不说了，反正大伙儿也经常逛的一家家居店。然后他家那个我当时一摸呢，我说这个好，
1: 摸起来凉飕飕的，是吧？
0: 就是它是那种牛奶纱的那种触感，特别软，然后又很凉。我当时在人家那个店里面啊，他那个店里边

0: 又有床又有什么的，你可以躺上这些事，然后我就坐在那儿，我把那个被子盖到，我要睡着了，我觉得舒服的不得了。我说买，我今天这个怎么着我都得买，最后就买了一床那个被子。买回去了之后呢，我也是那天是开着电风扇，没有开空调，我盖，我发现它有点往身上粘，因为它特别软嘛，就是那种牛奶的那种感觉，我感觉它往身上粘，我说咋这么不舒服呢？直到后面就是盖了一小会儿不太舒服之后，把空调打开了，
1: 才发现哇这么舒服呢。
0: 哇，这个就是得配着空调。因为当时在人家那个店里面试的时候，人家也是开空调的嘛，所以我现在有两个那个夏天盖的被子，一个是开空调的时候盖这个凉的，然后不开空调的时候盖
1: 另外一个，
0: 就是另外一个是纯棉的那个盖着会比较舒服。
1: 哎呀，所以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说到这个空调不要频繁的去开关啊，如果你外出不到一个小时，就建议你不要关空调了，就是温这个温度往上调高一两度就行。你要是一直重启一直重启呢，对于空调的这个消耗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老人吹空调就更要当心了。因为老人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隐性中暑。随着年龄升高，老年人的皮肤温度感受器敏感性它会下降，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经常家里人哇好热好热，老人说哪儿热呀，一点都不热，
0: 这还开空调，
1: 他们对外界温度湿度的体感变得不明显，所以即使室温偏高他们也可能感觉不到热。所以不要等到老人喊热再开空调，你要根据室内温度提前来开启，可以不用调的那么低嘛，你调个27-28度左右，这个温度有一点凉凉的就可以了。所以这也是跟我们的长辈们提个醒哈。
0: 对，这个是关于吹空调的一些小事儿。接下来时间我们快速来跟各位分享一条鸡汤类消息吧，叫做不要长时间闷在家里。
1: 对，虽然夏天很热，但是呢我们也得抽空出去走一走。
0: 对，然后有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这一天这个班上完了挺累的，或者周一到周五挺累的，有的时候就想把这个窗帘完全拉上，然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但是如果长期的就是你把自己完全关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当中呢，当然你们家是那种大别墅啊，或者那种300-500平的那个大平层啊，你们家里吃喝玩乐娱乐什么都有，这个情况除外啊，
1: 当我没说。
0: 但是确实就像我们普通的这个家里面，不到200平的这个家里面啊，把自己长期的关在狭小的空间当中呢，对着手机跟电脑，这种状态看起来是在休息，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消耗。闷久了之后有没有发现其实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心情慢慢的躺着越躺越 emo， 怎么越躺越难受啊，然后身体呢也会越来越疲惫了。
1: 是的，而且你在家躺久了，你也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假期一晃就过去了。
0: 对，
1: 即使是居家办公的人也可以隔一会儿起身开窗透透气。或者是到了傍晚不热的时候下楼溜溜弯，切换一下环境，思路和状态都会变得不一样。
0: 对，然后有很多朋友其实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了之后会有一种负面循环，就是越累越不想动，越不想动越累，越想越焦虑，越焦虑越想，只要是这个循环一旦形成的话呢，就像沼泽一样会把你直接陷进去。
1: 对，
0: 打破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出门。你也不一定说我非得是个出个远门，我非得说买个机票，我非得往哪儿飞一下，我非得上三亚啊，非得咋地的
1: 啊，
0: 非得咋地，也不一定。你有的时候你去马路上溜达溜达，看看街边的树啊，看看其他的人在干什么，你去观察观察。进菜市场里边卖卖东西，不喜欢去菜市场的朋友上超市里边，看看那个展架上人家摆的整整齐齐的，买点水果吃。这些生动的场景呢，会让你从负面的情绪当中慢慢的好起来。
1: 哎，是的。走出去也会给我们生活创造更多的可能。因为每走出一次家门都是对自我的一次拓展。外面的世界是充满未知的，也蕴藏着无限的可能和改变的机遇。尤其就是提醒在家里面经常比如说帮着晚辈呀、带带小孩啊，或者是照顾晚辈的生活起居的长辈们，
0: 对，
1: 我们更要多多在乎他们的想法，带他们多出去走一走。因为在家里面待久了他会被封闭，而且呢你会发现在家里面围着家里一摊子事儿的话，他的这个思想啊也会就变得不一样，然后就因为一些小事开始跟你争执了。
0: 对，是这样的，
1: 是吧？
0: 我最近也有所发现。
1: 你多带他出去走一走，也让家里的老人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呢还是自己开心最重要，其他家里的小事儿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对，所以 就是不管天气如何吧，希望大家都能收获一个好心情啊，希望在大家的这个生活里面呢都能常常出去溜达溜达、
1: 嗯、
0: 尤其是到了这个周六周日，我就发现有的时候周六日呢，我如果比方说这个周六日有什么计划出去运动。

0: 一下或者什么的，心情会特别好。但是我这个周六日如果我一直在睡觉，就像我这个周末一样一直在睡觉，一天睡了十几个小时。
1: 哎呀我的，你真能睡呀、啊、
0: 我真能睡，我就是从晚上开始睡，睡到中午，然后中午吃个饭又开始睡，再一睁眼是下午的六点。
1: 我感觉我周末比上班还忙。
0: 我发现了，
1: 我周末这个到了这个周五的时候，周五的时候有出去聚餐啊，
0: 嗯、
1: 半夜这个一点多才睡，
0: 嗯、
1: 第二天早上六点又起来了，然后一整天又都没睡。
0: 你想一拳把自己给打晕过去不？
1: 特别想、啊，就是高能量的周末。然后到了这个周一哈，就开始上班了，反正也是努力的调节自己，元气满满吧。
0: 是，反正就是大伙儿就是这个样子了。有时间呢，还是多出去走一走，玩一玩，不然就会躺在那儿越想越emo， 越想越 emo、
1: 嗯、
0: 我知道昨天晚上快要睡觉的时候我已经 emo 的不行了，我说这个人生怎么这个样子，我说算了赶紧睡觉吧。希望大家都拥有一美好的心情啊。
1: 嗯，
0: 宇哥还说呢，他说我就是空调28度加吹风扇，然后还夸我们刚才那个慢放版本的半点心也挺好听的。
1: 一会儿
0: 谢谢你，
1: 最后结束的时候呢再来跟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今天周一哈，完美的周一开启了、
0: 嗯、
1: 也希望大家这一周度过的愉快开心吧，朋友们。
0: 是的，我们接下来听一首英文歌吧，特别的好听，然后每次听到之后我都觉得哎呀生活就是这样，人生总是充满希望的。
1: 嗯，
0: 一起来听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爱的魔力转圈圈，向你笑。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0: 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2: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4: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4: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8: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0: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

0: 应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0: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农历5月29，星期一，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人生就是有许多这样的奇迹，看似比登天还难的事儿，有时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其中的差别就在于你拥有非凡的信念。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4度，乡镇气温25到35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另外呢，海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点钟继续发布海上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琼州海峡海面呢，从上午10点到19点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相关的防范准备工作。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新闻速览板块。首先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一起来关注，近日宁德时代奇迹换电海南组网投运仪式在杨浦举办，同步完成一批换电重卡的集中交付，这也标志着全国首个环岛重卡换电网络正式投入使用。据了解，本次投运的马村、海口、东方、三亚、万宁、定安、杨浦七座奇迹换电站精准覆盖全省重点港区、环岛高速、核心物流枢纽，依托于标准化的设计，可为不同品牌、不同车型提供标准换电服务，实现一站通换，补齐重型商用车的补能设施短板。

国内外知名品牌，以首店新品多元创新业态，跨界联动资源，与普惠消费举措为抓手，在全品类折扣、客群专属礼遇、政府消费券、银行支付优惠等多重福利的基础上，提供更加丰富的品牌供给和首店体验。继续关注，日前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生产设备及维修用货物管理暂行办法发布，对零关税生产设备和维修用货物的使用情况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近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深化区域国别研究座谈会在三亚召开，同步举行海南省区域国别研究基地、区域国别研究学术共同体、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揭牌仪式，这标志着海南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平台建设与学术共同体构建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首次推出宠物友好专属空间，有宠无界，海口宠友狂欢基地，让岛内外携宠家庭实现人宠同乐。与此同时，海南宠爱旅游地图也正式的发布。据了解呢，这个地图呢首批收录了全岛80多家宠物友好空间，涵盖酒店、景区、商圈、餐饮、交通及宠物专业服务机构等多元业态。线上版可通过海南省宠物友好联盟官方渠道获取，支持一键导航与实时更新。线下纸质版则投放在全岛主要机场、港口、酒店及商圈等场景。

记者从杨浦交通运输和港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儋州杨浦全力推进杨浦港区国际集装箱枢纽港的建设，杨浦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完成了 194.28 万标箱，同比增长 49.91%， 成为拉动全市港航经济提质增效的核心增长点。截至目前，杨浦港内外贸航线总数提升到68条，其中内贸航线30条，外贸航线38条，多条航线打通陆海联运物流通道，有效降低企业跨境物流成本，海内外货运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三亚崖州区三更村瓜尔豆示范基地近日传来测产捷报，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尹飞虎牵头的海南省科技特派员重点项目瓜尔豆高效栽培技术研究与种植示范完成现场测产，基地的瓜尔豆干豆亩产突破400公斤。瓜尔豆虽属小众的农作物，却是工业领域不可或缺的核心原料，广泛应用于能源、食品、纺织、医药等重点行业。目前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对瓜尔豆胶需求旺盛，仅中石油年度需求量便达到3万吨。按照行业标准，生产一吨瓜尔豆胶需要3吨干豆原料，其独特的理化特性是诸多工业生产场景无法替代的关键支撑。盛夏旅游旺季全面开启，亲子游、毕业旅行、避暑度假客流叠加，三亚航空市场持续升温。为精准匹配旅客集中释放的出行需求，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近日宣布，暑期联合10家航空公司对北京、成都、重庆、厦门、杭州、西安等核心客源地城市航线实施集中加密。

0: 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4: 为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3: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5: 在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6: 促进国际国内，
3: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5: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3: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7: 达到五百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3: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8: 对航天科技工作，
3: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9: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0: 习总书记的
4: 嘱托，
3: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2: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0: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2: 腾飞海南
0: 新闻速览。
11: 继续来关注头条资讯，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放到海口。首先来关注美兰机场。近日，美兰机场联合滴滴出行、中科图智共同完成了 T2 网约车候车区的升级改造。本次升级对 T2 网约车的候车空间进行了重新规划，从根源上实现人车完全分流。全新打造的600平米专属旅客候车区全域覆盖空调，哪怕是海南盛夏的高温天气，旅客刚下飞机就能第一时间消解旅途燥热。针对机场大客流场景定制化打造智慧接驳系统，候车区搭载 CUB 超清大屏，依托毫秒级 AI 视觉实时识别，采集车辆的全维度信息，网约车驶入上客区后，车牌停靠通道信息及时同步至候车大屏，旅客可快速定位预约车辆。同时呢，屏幕信息设置中英双语，外籍旅客也能轻松识别。结合智能调度算法优化人车秩序，超时滞留车辆自动预警，实现无感式乘车精准对接。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

继续关注来自海口海关的消息，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落地满五年，享惠货物内销货值 121.2 亿元，免关税 9.2 亿元，覆盖了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食品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等11个行业领域，为促进海南现代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7月11号，海南海洋低空经济发展协会在海口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海洋加低空融合发展的省级行业社会组织，也为全省海洋低空产业提供了统一的专属服务平台。今年以来，海口国家高新区积极走出去，全力招优，吸引优质项目，并加大力度培育科创企业，夯实产业发展载体，搭建多元合作平台。园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凸显。据统计，今年以来截止到5月底，高新区新增注册企业1482家，其中新增外资企业46家。近日，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发布了江东新区临空经济产业专利导航报告。报告的数据显示，全球临空产业创新活跃度持续攀升，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来源国与目标市场，专利申请量分别占比达 50.6% 和 52.7%。 从技术赛道来看，核心零部件是全球创新核心，占比 29.9%， 航空运营服务、低空物流、智能诊断等新型领域近五年专利增速领跑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成为产业变革的主流方向。目前园区临空产业专利总量417件，航空维修领域的专利占比高达 73.6%， 保税维修产业规模同比增长 3.3 倍，已经形成全国领先的技术与产业优势。7月14号到16号，海口汽车行业走进海口综保区试驾品鉴会将在园区的联检大楼广场举行。这次活动汇聚多款热门车型，将高品质汽车体验、超值购车福利与专业试驾服务带进自贸港的重点园区。现场的车型品类齐全，涵盖智能、新能源、舒适家用车、高端商务车、越野 SUV 等主流车型。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详细信息。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实施五年来，享惠货值超过120亿元。加工增值免关税是指对谷粒类产业的企业生产的不含进口料件或者含进口料件在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超过 30%， 含 30% 的货物经过二线口岸进入内地免征进口关税。这个政策自2021年7月8号在杨浦保税港区率先试点以来，核心要素不断优化，政策效应持续扩大，已经成为海南自贸港一项含金量比较高的政策，吸引了大批制造企业落地海南。其中儋州杨浦依托先行先试的优势，已经形成百亿级的健康食品产业集群。封关以来，截止到6月30号，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内销货值 6.8 亿元，免征关税 3948.2 万元。放宽企业享惠门槛，扩大进口料件范围，优化加工增值计算公式，扩大加工增值累计的适用范围等四项优化政策全部落地。两家备案企业使用零关税料件开展加工增值业务，内销货值约120万元，保税累计加工增值路径走通，一家上游企业进口料件生产产品后供应下游企业继续加工，最终完成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实现产业链协同共享。橡胶、咖啡豆、椰子等六项产品通过海南自产货物认定，三家企业使用海南自产货物开展加工增值免关税业务，内销货值2839万元。总体来看，

关以来，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的享惠结构逐步优化，珍珠、橡胶两个行业增长迅速，为这项政策扩大实施效应增添活力。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政策，今年已经为企业节省了大约300万元的运营成本，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海南经纬乳胶丝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海口海关关税处的负责人介绍，为支持加工增值免关税业务的发展，海口海关也是采取出台增值率核算便利化措施，实行二线内销便利化通关制度，建立加工增值企业服务专员机制三项支持措施，特别是分批出岛集中申报的通关模式，可总体降低企业通关成本50%以上。

0: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0: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1:29，马上即将到来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继续为您带来下半时段更加精彩的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哎，
4: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手。

0: 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3: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4: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3: 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6: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6: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3: 您看，禁止吸烟。
6: 习惯了，改不了。
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6: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3: 习惯了呀，改不了。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8: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9: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1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2: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3: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12: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节目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的内容，今日关注。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在今日关注板块呢，和大家一起呢来关注几个重点内容哈。首先和大家来发关注呢，海南邮轮新政印发十条举措，推动产业的提质增效。邮轮产业呢，作为漂浮在海上的黄金产业，已经成为国际旅游市场的重要风向标哈。在近日啊，咱们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旅文厅、海南海事局联合印发加快海南邮轮产业提质增效的十条措施。那么这十条举措呢，是构建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邮轮产业体系，注入了新的动能，助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提质升级。可以说此次海南邮轮产业发展新政被称为海十条，因为它呢涉及到航线的创新，航线产品的供给，激活市场的消费潜力，优化基础设施的布局，筑牢产业的发展根基，深化政策红利的释放，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加强安全服务保障，以及确保措施落地见效等四方面的重点举措。针对市场格外关注的邮轮航线网络拓宽方面，那么这个举措呢，措施呢明确的提出，继续支持香港、三亚、三亚、越南等成熟的邮轮旅游航线的稳定运营，提升航线的品质和服务水平，开发多元化的邮轮旅游航线设计，并推出海上丝绸之路主题邮轮航线，结合历史文化、自然景观和沿线国家的特色，打造呢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邮轮旅游品牌。同时呢，加强与广东、广西协作，共同研究谋划跨省精品邮轮旅游航线的开发，充分的释放海洋旅游的资源潜力。同时呢，措施也是明确提出要强化与邮轮旅游供应商的对接力度，重点联合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头部邮轮旅游供应商，共同谋划跨境邮轮旅游线路与特色产品，推动呢鼓励类产业的优惠政策应用，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推进呢国内外的邮轮产业链企业的进驻，设立区域总部或功能性的机构，培育邮轮产业总部的经济业态。海南呢将推进船艇旅游资源合作联动，鼓励旅游企业设计邮轮登岸加游船沿岸观光，邮轮度假加游艇出海垂钓，江海直达加山海联动等组合产品，加强与游船游艇旅游项目的衔接，推动旅游企业与水陆运输企业、游艇租赁企业、码头运营单位加强合作，支持企业呢自愿开展产品票务对接、行程衔接、客源共享合作，鼓励企业合理的安排游轮与游船游艇出海航次班次，提升协同服务的水平。当然，为了加强安全服务的保障，确保措施能够落地见效，海南也将呢建立一船一侧的精细化监管服务机制，针对不同邮轮的核定载客规模及差异化的安全管理需求，制定动态优化服务举措，切实提升邮轮的监管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为海南邮轮产业的高质量安全有序发展筑牢坚实的屏障。

先来和大家把目光啊一起放到博鳌乐城啊，因为博鳌乐城近日又发布了一份新的措施。这是近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印发的《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聚四方之才筑希望之城人才发展十条措施试行》。这个乐十条啊，明确呢对柔性引进或者以项目合作方式来到乐城工作的院士专家给予呢最高每年30万元的补贴，在年度支持经费的范围内，每年投入经费不低于1000万元，支持医疗人才开展呢课题项目攻关。乐十条啊，通过实施全球顶尖人才领航计划、全球核心人才招引计划、全球人才引进伯乐计划等十大行动计划，共计呢25项举措，连续3年，每年安排呢不低于1亿的专项资金，全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发展生态。乐十条对全球核心人才招引计划中明确，对于乐城好院长、重点学科带头人、临床试验专家入职6个月之后啊，一次性的给予100万到200万的引才安置奖励，工作满3年经评定优秀者赠予呢一套琼海市内的适当面积居住用房，对于医药护技中青年的骨干人才和银发医疗人才，对评定优秀的人员一次性呢给予30万元的引才安置奖励，工作满一定年限经评定优秀者呢赠予一套琼海市内的适当面积的居住用房。在乐十条全球人才引进的伯乐计划当中，明确支持全球引才院士带团，以才引才、机构引才，可根据实际的引才落实情况，均有呢相应的政策或者是现金的支持。比如用人单位呢全职引进了院士或者是顶尖大奖的获得者，那么最高呢是每人100万元。在人才引进的安居支持方面啊，乐十条呢也称呢也表达了全职引进的全球硕博人才前3年博士租金全免，硕士免40%的租金，博士工作满6个月并购房可获30万元的购房补贴等等。那么对于各类医疗人才而言呢，博鳌乐城的吸引力呢主要可以概括为全国唯一的医疗特区的政策红利，让人才的创新想法无障碍落地，全球创新药械中国首用地的资源优势，让人才的专业能力呢始终能够与国际同步，真实世界研究数据汇集地的

0: 核心价值，也让人才的行业影响力辐射全国，链接全球。那么基于此，博鳌乐城可以为各类人才提供呢跨越常规、实现价值跃升的一个独特的机遇哈。那么战略科学家和产业的顶尖人才可以考虑呢在乐城将前沿的一些医学构想哈能够加速的转化为现实。而乐城好院长与学科带头人呢是能够运营具有鲜明特色的医疗机构，打造呢国际水准的优势专科。临床试验专家也可以呢推动全球创新药械落地，并且呢主导高水平的临床研究。还有医药护技中青年骨干能够呢第一时间接触前沿技术，加速自己的专业成长。还有我们的研发医疗专家也能够在乐城找到呢提供传承经验、持续创造价值的广阔舞台。可以说作为全国唯一的这个医疗特区啊，咱们博鳌乐城呢也在充分的利用国家赋予的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创新药械进入中国市场的首选门户，临床应用的首选平台，转化注册的首选枢纽。截止到目前，看看这组数据哈，咱们博鳌乐城已经引进了特许药械、特殊食品就超过了600种。那基本上已经实现医疗技术、设备、药品都是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的，同时还汇聚了40多家的国内外的高水平的医疗机构，并且呢与国际排名前30的药械企业全部建立了合作关系。可以说一个开放共享的生物医药产业生态也正在加速形成。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4: 我们的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3: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4: 我们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5: 促进国际国内，
3: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4: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3: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4: 达到500万标箱了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3: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5: 对航天科技工作，
3: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
6: 牢记习总书记的，
7: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8: 习总书记的嘱托，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3: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2: 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我们今日关注的财经板块的内容哈，大家都知道呢，在前几日呢，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在咱们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了，将卫星啊也是顺利的送入到了预定的轨道当中。火箭一二级分离之后呢，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际的方式捕获方式哈来回收。发射其一级一子级回收的任务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那么这次任务啊，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标志着呢，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呢，也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啊。火箭回收的突破，那么对于财经的影响力其实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就在这个火箭成功回收的消息之后，在当天下午 A 股，咱们的主板 A 股当中，商业航天卫星导航板块就全线爆发，像航天寰宇、海蓝信、高华科技、航天长风、中国卫星、中天火箭等50多个股票是集体涨停，优基股份也同样是涨停，天力复合涨超了 20%。而港股的商业航天概念股同样啊是集体冲高，像君达股份飙升了逾 30%， 金风科技、亚太微星则是呢上升逾 16%， 航天控股呢是升了 8%， 中科航空升了是 7%。 另外呢，六大卫星 ETF 盘中啊都是一度全线的涨停，航空航天的 ETF 呢是一度涨幅超过了 7%。 再回头说说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这个火箭呢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为5米直径的两级串联构型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新一级呢是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的一子级状态，采用呢液氧煤油推进剂，新二级呢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全舰起飞的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呢约760吨，首飞舰的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是16吨，可满足呢低轨卫星互联网的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的状态下呢，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发射成本，具有呢大运力高性价比的优势。那么这次任务是继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低空演示验证飞行，并在海上呢安全的降落之后，对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技术的进一步验证。那么国信军工团队将这一事件定义为中国的猎鹰九时刻和大航天时代的正式到来。可回收火箭技术的突破呢，也标志着商业航天的技术路径是完全打通了。那么商业航天将从过去的叙事进入到了真正的落地，产业链的大规模的兑现啊，也将会正式的启动。其实目前当前世界上的火箭主流的回收模式啊，是垂直起降啊，因为火箭是长腿的，它这么一大长条嘛，长腿站立的方式。而长时乙的研发团队呢，则是别出心裁，独创性的采用了海上平台网系的捕获回收技术，这也为世界大规模的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展现东方智慧。也有分析师说呢，因为长时乙啊没有按照照搬这个 SpaceX 这个着陆腿儿垂直着陆的技术路线，而是采用呢全球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一子级取消沉重的着陆腿以减重，由回收船上的柔性阻拦网在着陆的瞬间来完成捕获，既简化舰体的结构，又降低了对发动机推力调节能力和落点精度的要求。那么在一子级回收状态下，长时乙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是不小于16吨，性能指标也是对标猎鹰9号，单位的发射成本有望下降 40% 以上，用自主创新的技术路线，更低的工程代价，实现了对全球标杆的快速追赶。那么按照研制团队的规划呢，年底前
在今年年底前是有望完成一子级。

的火箭复用飞行。另外呢，朱雀3号遥2也是蓄势待发，国家队和民营火箭啊是双轮驱动，可回收技术进入了一个密集验证和快速的迭代期，可以说对财经板块的助推作用也是越来越大。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锋近期节目预告：7月8日，海口市龙华区水务局；7月10日，海口市琼山区水务局；7月13日，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7月15日，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7月17日，海口市水务局。欢迎广大市民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水是生命之源，更是发展之基。今天呢，我们依然围绕着水务部门上线，给大家呢展开交流。参与对话的是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许环军。许局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嗯，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除了许局长，也包括各位副局长、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和关切。美兰区呢，有它特殊的定位啊，在整个六个治城建设当中，承担了很多，尤其是涉及到，比方说低碳绿色生态之城，啊，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您会发现中间的各个环节，跟我们老百姓的幸福感直接挂钩。那涉及到水务，不管是大家。

0: 生活当中的用水，我们的产业当中的用水，以及生态保护的用水，各个环节都离不开水。那今天呢，也是围绕美兰区，我们展开相应的一些讨论。首先呢，想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从省级的角度，也是在不断推进六水共治，涵盖方方面面。那是不是今年我们也会有相应的针对性的动作？
1: 对，没错，就是我们今年呢，水务工作呢也是紧紧的围绕着这个六水共治的几个方面去开展。其中呢，保供水方面呢，我们大力推动这个农村的这个供水的规模化，就是自然水的普及率。我们现在呢是大力推进，就是远峰的沿海村落供水管网的改造，以及东南片区的一个供水管网的改造。这两个项目做完之后呢，我们农村地区的人口能使用上这个市政供水的比例将达到70%，这个是保供水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内容。然后呢，就是还有我们主城区现在呢，就是根据市里面的统一部署呢，我们也在大力推动小区的一个二次供水的超表到户，这个工作是分3年完成，今年是第一年，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工作。然后呢，就是治污水方面，我们现在就是在前几年这个治理成效的基础上呢，持续的去巩固我们城镇内河湖的一个水质，确保呢它能稳定达标。还有就是这个治污水方面呢，还有就是现在正在大力推动的一个城区的一个雨污分流的改造，其中把我们污水管网的这个收集尽量的提升，然后减少这个雨天，还有就是一个平常的一个污水的入河这个问题。排涝水方面呢，这个我们今年呢就是也通过这个主城区以及海淀岛的一个排水管网的改造，力争呢就消除主要的城区美兰的主要是3个积水点，这个是排涝水方面，还有就是像优海水啊这其他方面呢，我们也有相应的动作，对。
0: 好，其实呢，刚才您细数了那么多方方面面，总结起来呢，水资源的保护，水污染的防治，水生态的修复，
1: 对，
0: 大概在这些方面去集中的发力，但是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这个结合广大市民的反映以及记者的前期的调查，我们呢形成了一些典型的问题，今天呢摆到台面上，我们做一个交流。
1: 好的。
0: 首先第一个问题哈。这涉及到一个水库，叫南阳水库。这个水库呢是在1958年建库，那算一算到现在60-70年了，算是一个老水库了。那现在呢也有很多朋友反映说这个水库呢到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硬件的基础设施出现破损的情况。其实呢早在之前，从58年到现在不管是防洪排涝还是农田灌溉，这个水库呢付出了很多，
1: 对，
0: 但是到现在呢，它依然还在发挥着它的功用。只是呢，我们从整个基础设施保护修复各个方面，我们希望它能够更健康。这份健康怎么呵护？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记者走访海口美兰区南阳水库，发现环卫工人正在库区打捞大面积滋生的水浮梁，而在大坝下游坝址位置，本该作为土石坝安全阀的排水棱体完全缺失，坝体内的渗透水流无法有效收集导排。水库管理员福兆旺对此十分担忧。
3: 我们去年开始申请反映给水务局了，今年希望今年水务局把这个基金落实到位，把它建起来了。
2: 据了解，南阳水库始建于1958年，至今已运行60余年。海口市水务局曾在2012年开展水库除险加固工作。栏目记者去年也曾报道，这座老水库多项基础设施老化破损，存在安全隐患，不仅影响周围群众农业生产日常生活，还对片区防洪安全造成威胁。可经过一轮除险加固施工后，保障坝体稳定的核心排水设施依旧没能补齐。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美兰区水务局相关工作人员。
4: 就是因为历史原因，所以导致这个排水棱体这个配套设施一直未建。后续呢，我们已经把这个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了。后面我们多方筹措这个资金，完善这个排水棱体的配套工程， 进一步这个消除我们水库的安全隐患。

0: 换。
1: 除排水冷体缺失外，记者在水库溢洪道区域还看到部分墙体新旧裂纹交错，此前的修补并未彻底解决结构隐患。库区地面散落着裸露的电线，布线不规范，既影响环境，也存在触电隐患。眼下汛期已经来临，这座运行超60年的老旧水库安全整治容不得半点拖延。既然历史问题已经扫清，资金筹措的进度就不能一直停留在口头。美兰区水务局需尽快拿出详细的问题清单、施工时间计划表与明确的完工时限，给周边群众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保障。叶成秋峰也将持续跟进项目的资金落实与施工进展情况。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成秋峰。
3: 叶成秋峰正在直播。我在前期准备资料的过程当中啊，也看到这个水库在早些年啊，也曾经出现过险情。不过呢，这个也要有待考证。中间这个短片当中聊到一个内容，叫做排水冷体完全缺失。我相信对于很多观众来讲呢，因为它涉及到专业领域的知识点了，就是这个核心的一个部件设施是不是也会是核心的隐患？
4: 对。排水冷体呢，对于就是我们大坝坝体的一个稳定，是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呢。它就是在这个能防止就是我们大坝的这个土被随着水流被带走，对这个大坝的稳定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3: 那既然如此的话，缺失老百姓心里他会没底。如果是尤其是马上汛期来得快来得猛，是不是险情就会增加？这种情况区里怎么统筹能够去咱们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把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前置。
4: 对于这个水库的这个险情呢，我们和属地的镇呢都有开展不定期的一个巡查。对于发现的问题呢，我们都及时的就是去组织专业的力量去一个鉴定，然后呢也会利用省市的一些专项的资金去申请，然后呢去及时的排除这个险情。这些年呢，我们辖区的18中水库呢，其中2个中型水库都做了比较大规模的一个除险加固，取得效果也不错。然后呢，就是短片里面的这个南阳水库呢，这个反映的这个险情呢，其实之前我们在巡查当中也有发现。但是呢，它就涉及到一些离流问题，但是近期这个问题呢是得到了比较顺利的解决。今年呢，我们也就是成功的就是向市里面申请到了这个水利发展资金，然后呢这个通过这个水利发展资金呢去通过这个相应的项目建设去解决这个排水冷体的这个缺失的这个隐患。
3: 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讲一讲这个？您刚才也说了，向市级部门也争取了相应的资金。
4: 对，
3: 下一步这个步骤怎么开展？
4: 目前呢就是我们项目呢是已经正在开展这个招标，然后最快的话就是下个月能开展这个进场施工，然后年底前是肯定能完成得了，把这个隐患排除，然后就是在这个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加密这个巡查的频次，就是我们水库也有一些应急处置的一些预案，如果发现有这个险情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处理。
3: 好，您刚才说了这个动工开工大概有一个时间表路线图了。
4: 对对。
3: 具体涵盖的内容是不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排水冷体它缺失，现在是新建加固，还是说其他的一些各个工序就还涵盖哪些内容？
4: 这个就是新建。
3: 新建。
4: 对，新建。
3: 工期大概需要多久？
4: 工期的话就是我们排的工期就是大概是3到4个月。就是看也要看天气情况，
3: 对，
4: 因为现在进入汛期了，有的时候施工的条件并不是太好，但是我们肯定会抓紧时间完成这个施工任务。
3: 对，这段时间呢也是看到很多的一些新闻啊，这个大家伙呢也在特别的关切关于水库的这种险情，是吧？我们怎么能够啊，就像这个我们相应的一些工作会也特别提出要树立底线思维，那这个底线思维怎么能够呈现？就呈现在我们既然发现了隐患，怎么能够及时的堵住，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全？那。

0: 您也说了，哎，可能，三四个月这么一个工期，如果是最后项目顺利的话，这个水库能够达到一个怎样的一个效果？就我们，也不清楚这么一个寿命的一个参考。就未来是不是也在这个防洪排涝啊、农田灌溉啊，以及包括供水保障啊，它还能够，发挥很好的功用？
1: 这个水库的话就是。

0: 一些能想到的一些险情，
1: 对，
0: 这种考虑前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好，那除了这个南阳水库，就整个美兰区来说，你也说了哈，有18个水库，
1: 对，18宗。
0: 就大体是怎样的一种状况？有没有相应的一种排查、台账？
1: 这个每年的汛期前呢，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排查，然后我们是一共是2宗中型水库，然后16宗小型水库。汛期之前呢，我们都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排查，包括有一些隐患呐、啊，我们都建立了比较详细的台账，而且呢，汛期呢，它对于水库的运行呢，是有一个比较严格跟标准的一个流程，包括每天的这个水库的管护员呐、啊，他都会进行一个巡查一个打卡，然后呢，我们水务部门呢也会定期的下去去实地的去查看这个水库的运行情况。这个工作就是，是我们水务部门的一个常态的工作。
0: 在此之前，海南省水务厅当时呢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加快构建适配自贸港发展的现代化水网体系。我不知道您作何理解？
1: 这个的话，就是从我们水务部门来的理解来看，就是我们水网体系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像水库之间，它有一个相互的衔接。就是像我们保供水的水库，我们美兰是有一座，就是凤潭水库，然后呢，可以和其他之间一些有这个供水功能的水库呢，它有一个衔接，这样就可以就是解决如果一个水库的水源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可以从其他水库有可以紧急的调水，这个是一个水网的一个体现。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灌溉来看，它也是要实现一个这个水库的一个互联互通。就是能确保单一的这个水库的水源，它出现问题之后呢，万一是干旱了什么，我们从其他水库也能把水调过来。这个还有就是从这个防洪方面，它也是有一个这个水网之间的一个要互联互通的一个要求吧。因为它有一个水库，如果是它出现这个调度方面有问题的，其他的水库也可以就是通过相互之间把这个防洪的功能给补上。对。
0: 涉及到一座水库，如果是带病运行的话，这周边老百姓心里总觉得不安全，所以说呢，我们也寄希望于我们的水务部门啊，能够尽早的发现隐患、排查隐患啊。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举措之后，我们预计吧，3、4个月之后啊，到时候呢，针对这个内容再做一个追踪。来，继续往下看，这是具体到了一条河，叫白沙河。这个河呢，是美兰区11条城镇内河湖水体之一啊。但是呢，最近啊，有朋友就反映啊，这条河现在这个是具体个什么情况呢？这个有一个背景，2018年当时呢做这个黑臭水体治理工程，啊，当时呢我们是见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不过时至今日，有些情况好像又复发了，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近日，有市民向椰城纠风栏目反映，在白沙河海德堡段，河道水面漂浮堆积的浮泥在烈日下散发出异味，不仅影响沿河景观，也让周边居民日常的休闲体验感大打折扣。白沙河作为美兰区11条城镇内河湖水体之一，承载着防洪排涝与生态景观的双重功能。自2018年黑臭水体治理工程完工以来，水质曾明显改善。然而，时隔数年，为何旧疾复发？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负责白沙河水环境的葛洲坝海口水环境治理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3: 主要一个原因导致就是我们雨天开闸存在部分的污水流进来了以后，它的底泥就增加，然后夏天的暴晒的话，它这个泥就会浮起来。截止2020年的话，我们这个河道表面垃圾的打捞是已经归到 PEP 环卫公司的，表面浮泥的这个前责的话也是属于 PEP 环卫公司，但是我们这边的也会有一个定期清淤的一个职责。淤泥比较多的情况的话，我们也是计划近期开展一个清淤的一项工作。
2: 据了解，该河段的水面垃圾打捞与底泥清淤分属不同责任主体，这种责任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日常管护的协调成本，也成为浮泥问题未能及时有效处置的客观因素之一。那么，浮泥堆积是否会对水质产生影响？

0: 影响呢？陈运郎表示，夏季暴晒后河道水面出现浮泥堆积属于自然现象，他们每天都会对水体水质进行监测。
1: 水体水质监管的话，我们是每天都在开展的啊，每天开展的话，我们会通过化验室检测这个水质的这个数据，判断的话，它臭的话，它是跟你表面的一些垃圾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当然就是说你夏天温度太高了以后，一定的浮泥浮起来也有一定的这个味道，并不代表这个水体水质不合格。
0: 然而，市民需要的不仅是实验室里的达标数据，更是眼前一片洁净、没有异味的河面。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美兰区水务局对此情况是否知情呢？又将如何加强该河段日常巡河监管，厘清不同管护主体的责任边界，建立常态化的联动清理机制，从根本上长效管控浮泥堆积问题呢？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这里聚焦到白沙河，中间呢具体到关于浮泥的问题啊。刚才这位工作人员的解释呢，可能更大原因啊还是跟它的自然生态相关啊，比方说下雨之后然后又加暴晒，这个浮泥呢就上浮了。当然了，我们今天呢也借此机会啊，做一个相应的一些普及，解答老百姓的一些疑问。老百姓可能会觉得说，路过的时候会有一些异味，具体原因您是怎么理解的？
4: 关于浮泥的这个情况，就是刚才视频里的这个工作人员也跟大家介绍了，它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河道两边的这个雨洪排口，它上游的管网没有完全做到这个雨污分流，所以的话。它雨天的时候呢，它为了这个城市排涝，它必须要打开末端的闸门。打开的时候呢，污水呢也混着排到河道里了。排到河道里之后呢，夏天它为什么容易产生浮泥？它温度高，这个水中的溶解氧很低，然后就会产生一些这个厌氧的反应之后，然后浮泥就会浮上这个水面上。另外一个就是视频里提到这个异味的原因，因为我们这个雨天之后打开闸门有污水进来，它在这个2到3天之内呢就会是一个恢复期，这个时期呢就会有一些异味，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这个。
3: 好，针对这个问题呢，刚才也说了，如果是纯属自然原因，这个也不好解决，但是呢如果是涉及到比方说雨污排口，但是呢我们现实当中确实也有需要，
4: 对
3: 啊，以目前的整个基础设施的现状来说，下一步区里会有哪些特别的规划吗？
4: 其实我们这几年一直都在推动这个解决这个雨污混流的问题。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监管的问题，就是它本身也雨污分流，但是末端的排水户它接错了。
3: 对，
4: 这个呢，就是我们会定期的去排查，如果发现的话，就是会督促它这个有条件的排水户自行去整改，这些工作我们一直都在做。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排水的基础设施呢存在短板，就是本身你市政的排水管网就没有分流，这个我们是目前是通过项目去把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短板给补上，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正在实施的这个片区的雨污分流改造，就是主要就是做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就是这个历史的欠账确实是比较多，尤其是这个管网的问题得需要逐步去解决。
3: 确实是，涉及到历史欠账的问题，它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但是如果是真正的照进现实了啊，雨污分流了啊，就像您说的，这个雨污排口不再往里排了，如果是纯属它的这种自然现象产生的这种沉泥浮泥，我相信呢咱们这条白沙河将会更漂亮。中间呢还涉及到一个小细节，记者呢就发现说，比方说这个水面上的垃圾，跟这个淤泥的清淤，它这个是分属不同的主体负责吗？
4: 现在的话就是，海口它环卫部门呢，对于水面保洁有一个 PVP 项目，统一的对全市的水体进行一个水面垃圾的一个打捞，这个是一个方面。但是同时呢，水务部门呢又负责这个水质的治理，所以中间的职能确实存在一定的交叉。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协商过，

0: 当然呢，我们可以共同去解决。对于这个浮泥呢，其实我们也有临时的措施，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临时打捞以及对底泥进行一个洗脱，就可以解决。以前呢，就是亚尾溪试验段也出现
1: 对，
0: 过，那个也是夏天，当时呢我们就组织了打捞，并且呢对底泥进行一个洗脱，之后呢这个现象呢就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一般呢进入到9月份以后，气温没那么热之后呢，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了。
1: 对，亚尾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老百姓呢也是纷纷的点赞。由此呢，我们也引发一些思考哈，因为刚才也说到，2018年其实对于白沙河做过相应的一些整治，我们基于这个基础之上，怎么能够，比方说针对更长效机制的一种预防和治理方案，您有哪些思考？
0: 2018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城镇内河湖做了治理呢，当时主要做的就是一个末端的截污，就是直接从河道的这个排口这个地方做了截流，但是上游的管网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一个解决，所以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河道水质的提升呢，一方面就是继续往上游推动这个鱼分流的改造，第二方面呢，就是在运维方面要更加精准呢，去临时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就是这个浮泥问题，当然了，长久问题是靠鱼分流，但是并不意味着短期我们没有办法，也可以通过加密这个打捞的频次，以及开展这个底泥洗脱，是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一旦进入这个夏季呢，我们对这个城镇内河湖呢，就是这方面呢是有专门的一个预防跟巡查的，如果发现的话，就是第一时间组织去处理。
1: 治污啊，是六水共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由此呢，也能够看到我们工作的底色，真正的能够通过努力，照进老百姓的这种，行走在，比方说各个，河边、湖边啊，产生的这种幸福感。好，来继续往下看，接下来这个内容具体到文明东路、东风桥往白龙路路段。周边的居民呢，就反映一个情况，就这个项目呢推进的时间也比较久了，导致呢周围的有些路段呢坑坑洼洼，甚至呢有朋友在这里开车路过啊，还把轮胎给扎了。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近日，多位市民向椰城纠纷反映，海口市美兰区文明东路东风桥往白龙路路段，因排水管网改造施工影响，路面坑洼破损。通行车辆出现轮胎被扎、爆胎等情况，市民多次拨打12345热线反映，问题至今未得到彻底解决，日常出行十分不便。记者实地走访发现，该路段不仅机动车道坑洼连片，非机动车道同样凹凸不平，施工围挡占用了一半非机动车道，加之道路两端紧邻两所学校，上下学高峰期人流车流密集，不少骑行市民被迫驶入人行道或机动车道通行，存在安全隐患。
3: 在上面有时候会有点堵，不太平，对，有点那个上下不平。
4: 我本来就堵一道高峰期，节假日就堵死了。都多少辆车在里头事故过了，这条路闹得我们做生意都难做，一天到晚了就修路。
2: 记者了解到，该路段属于海口市美兰区主城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是市级重点市政民生工程，2025年9月正式动工。项目旨在改造老旧排水管网，完善区域雨污分流系统，解决片区雨季积水内涝难题。目前，该路段已完成沿线花坛修建和路灯施工。针对路面破损问题，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邓思浩作出回应：
5: 道路下面有一趟这个 DN800 的污水管道，然后在道路中间是做了这个沉井，导致这个占了两幅交通，所以需要前期对这个花坛进行拆除，来保障这个车辆的通行。然后在那个地方是因为，前期对这个花坛拆除之后，对局部进行了增高，现在对在恢复期间正在对其进行凿平修补，近期将对这个路面进行一个重新的沥青摊铺工作。
2: 施工难免造成短期出行不便，但临时的施工困扰不该成为忽视群众诉求、放松安全管理的理由。该管网改造工程后续施工周期较长，美兰区水务局如何联合施工单位科学统筹倒排工？

0: 七，优化工序，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提速工程建设，早日还路于民呢。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2: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市里呢一再强调项目为王，但是呢项目为王同时呢还要注重民生为本，这就涉及到我们在很多的一些项目推进过程当中难免会造成一些影响，但是呢这样的一些干扰怎么能够降到最低，通过这个项目呢我们就可窥一二。本身呢说到修路可能跟水务部门有点距离，但是呢这个项目它有一个背景，它是我们市级重点的民生工程，因为涵盖到管网的改造，所以说呢就出现了短片当中的这些问题，您怎么看？
3: 就是我们短片里面提到的这个文明东这个路段，是我们这个主城区排水项目正在施工收尾的一个施工部位，确实这个收尾的时间太长了，是我们有一定的过错，给市民造成了这个不便的通行的影响。那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说我们项目的施工呢怎么样对群众的这个影响降到最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从我们现在总结到的经验来看呢，就是施工之前要做好这个完备的计划，尤其是这个地下管线的影响，因为从我们前期的施工来看呢，在施工过程中呢会出现因为一些地下既有的管线，比如说电力通信的管线的影响，又影响到了我们施工的这个进展，导致我们施工有所滞后。第二个呢就是在施工前呢还是要通过各种渠道向群众传递一个我们施工的一个内容以及完成的一个时间，给群众一个明确的预期。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要明确的跟就是周边的群众说明我们这个地方做什么事情，
2: 对，
3: 为什么而做，
2: 是
3: 这个也能取得最大程度的取得一个群众的谅解。对，
2: 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比方说一个项目推进的时候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突然又来了一个新的动作，那大家不太理解具体是什么原因，那是跟前期的勘察有误，还是说后面又有一个怎样的项目的跟进？所以说您也说到了怎么能够让信息更透明，让大家真正的知道啊一些具体的时间点。那说到这里呢，这是涉及到海口市美兰区主城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这个项目去年九月开工，那到现在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完工？下一步的工序，尤其是围绕这个片区大家反映的路面坑洼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何时能解决呢？
3: 这个项目它的体量比较大，具体到这个文明东路的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呢也就是让施工单位排了一个详细的计划，预计的话就是在这个最多就两个月内能完全把这个路面给恢复。因为现在它正是做这个花坛以及路灯的一个修复，前期施工的时候这个路灯跟花坛呢是进行了个拆除，之前恢复的时候呢我们也跟这个园林绿化以及这个路灯的管护部门进行了一个沟通协调，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了一个修复，这个中间也耽误了一点时间。
2: 而且呢涉及到这个路段呢又连着两所学校，
3: 对，
2: 所以说呢高峰期的时候人流车流这个一混杂可能隐患就会存在，不光是跟交管部门跟住建跟环卫等等就部门之间的这种连通，
3: 对，
2: 顺不顺畅？
3: 我们跟这个路灯的管护部门还有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交警以及这个绿化部门的联动，其实还是比较顺畅的，尤其是这个交警部门他前期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施工的方案呈报给他们，然后呢并且呢按照交警部门的要求做了这个相应的导行，绿化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前期呢也把这个相应的施工占用的这个方案呢也报给了相关的这个绿化还有城市管理部门，其实大家的沟通呢还是比较顺畅的。
2: 好，针对文明东路东风桥往白龙路路段路面坑洼不平的情况，您呢刚当场给的承诺是两个月的时间，
3: 我们争取一个月内，
2: 争取一个月，
3: 对，
2: 好，到时候呢叶城纠纷也将继续追踪。

0: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将会进入到一段公益宣传的时间。朋友们呢，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您通过叶城秋风的新媒体平台，陆陆续续跟我们留言互动。涉及到美兰区水务工作，朋友们有哪些特别关心关切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这里获得答案和回复。接下来一段公益广告，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1: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2: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7月8日，海口市龙华区水务局；7月10日，海口市琼山区水务局；7月13日，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7月15日，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7月17日，海口市水务局。欢迎广大市民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光网、海光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清廉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上线嘉宾是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许环军。许局长你好。
3: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你好。
0: 刚才呢，这个从城区到乡镇啊，从生活到生产，我们聊到的几个典型的问题，跟大家的这种从水务的角度获得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息息相关。那接下来即将聊到的这个内容呢，怎么来说呢，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呢小事又牵扯着大问题、大民生。什么呢？这是涉及到灵山镇啊，有一些村民反映他们这里呢依然还在用非常传统的，比方说水塔供水。水塔供水呢，按照相关的要求，每年呢都会有一系列的清洗和维护的工作。不过呢，他们发现啊，他们这里的水塔因为年久失修，导致呢爬梯已经是锈蚀的非常严重了。那再专业的工作人员，出于安全的角度，也不敢轻易的攀爬。那更说不上接下来一系列的维护和消毒了。那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老百姓啊，这个干干净净的一碗水如何保障？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海口市灵山镇晋文村委会多府村的村民向椰城纠纷栏目反映，村里水塔的爬梯因年久失修出现损坏，给水塔清洗维护工作带来安全隐患，也直接关系到村民的日常饮水安全。
4: 我买了个就知道米浆，这容易跌得多好，这单先旧了，尽量快点，差不多真的到疏浚起来就麻烦了。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水塔爬梯部分构件已出现锈蚀断裂迹象，攀爬时存在明显晃动。据了解，水塔是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都需要对水塔内部进行两次清洗。爬梯损坏后，水塔清洗工作存在安全隐患，水质安全保障也面临潜在风险。灵山镇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经镇里全面摸排，目前水塔爬梯存在损坏需要修复的涉及三个自然村，分别为灵山镇爱群村委会李庸村、晋文村委会多善村和多府村，共计影响近2000名村民的日常饮水安全。
5: 风吹日晒之后会形成了一些损坏啊，或者是锈迹的情况，然后如果管控公司要上去清洗水塔的话会比较危险，所以我们考虑的话就是看一下，委托我们上级部门协调一点资金帮我们去维修一下。
2: 记者了解到，灵山镇政府已于去年年底将上述三个村水塔爬梯的维修需求和相关情况上报至美兰区水务局，但截至目前维修工作尚未启动。农村饮水安全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水塔爬梯看似小事，实则关乎近2000名村民能否持续喝上放心水。水塔清洗维护不能因爬梯损坏而中断，维修资金和施工安排不应让基层和村民无限期等待。美兰区水务局作为农村饮水安全的行业主管部门，对

0: 层上报的 party 损坏情况是否掌握呢？专项资金协调进度如何呢？维修何时能够落地？村民的急难愁盼何时能真正解决呢？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2: 不久啊，其他几个区上线节目的时候啊，也涉及到同类的问题。
3: 嗯，
2: 因为有一些乡镇啊，到现在呢依然在沿用水塔或者是水井供水的方式，啊，这就涉及到跟他们息息相关的这种放心水怎么保障。具体到今天这个问题呢，就聚焦到了这个扶梯的解决上了。
3: 对，
2: 因为年久失修，锈蚀严重，这梯子呢，那再专业的人也不敢轻易的攀爬。那如果是出于这个问题导致大家用不上放心水、安全水，这个问题从任何角度说不过去。针对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3: 我们目前呢，就是农村呢，确实是还有不少的这个集中式的供水工程。
2: 嗯，
3: 就像短片里面呈现的这个水塔供水的这种工程。然后呢，我们目前的维护呢，是我们和镇里面一起通过这个专业化的管护呢，去维护这个水塔的这个设施的这个正常运行，以及定期的一个清洗还有检测，这方面的工作都在做。当然呢，就是有一些供水设施呢，就包括水塔的这个爬梯，它因为这个使用年限长啊，会出现这种生锈啊、锈蚀啊这种情况是有的。我们历年的这工作呢，就是排查呢，也发现这种问题不断的呈现出来。
2: 好，最核心的问题怎么办？
3: 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是我们水务的一个常态化的工作。我们每年呢，一方面是这个专业化的管护公司，它解决一部分问题，包括这个水质清洗，还有这个设备的故障，它也会维修。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故障呢，会通过我们去争取上级的一个专项资金去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呢，往年呢，我们也都是争取市级的这一个水利发展资金。当然区级的财政如果是有这个支持的话，我们也会积极争取这个财政去支持这个资金，我们通过这个维修的方式去消除这各方面的隐患。
2: 灵山镇针对这个事情呢，也做过一个排查，发现呢，其实相对来说较为严重的有三个水塔。
3: 对，
2: 如果是这样的话，下一步怎么能够您刚才也说了，一直在积极的争取资金的支持。如果是资金到位的话，这方面怎么能够顺利的推进工序？工序又大概有多久？
3: 这个工作就是我们局的分管的福斯来副局长，他一直跟进，就是他了解会更详细一点。
2: 好，
3: 可以建议听一下福局的这个
2: 好
3: 解答。
2: 接下来我将对话的是美兰区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福史来。副局长你好。
4: 哎，你好。
2: 好，我们迫切的想知道问题呢，这个非常的清晰，就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讲，怎么能够把这梯子赶紧修好，然后后续的一些检测呀、消毒啊才能够顺利开展。
4: 针对短片中提到的这个三个水塔这个情况啊，我们今年争取了那个市级的水利发展资金，目前这个资金的保障已经到位，然后也把这个三个问题纳入到我们今年的那个农村饮水维修养护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那个前期工作已经完成，然后预计我们本月的20号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预计一个半月我们那个三个水塔那个爬梯的那个修复就能够完成，然后可以下半年的那个水塔清洗工作就能够顺利的一个开展。
2: 好，这里呢我也想特别的问您，像这种水塔的清洗大概是怎样一个周期，以及包括你们的水务部门对于这样的一些乡镇的供水设施比如水塔定期的巡检大概又是一个怎样的频率，如果是发现问题了，他们是通过怎样的渠道反馈给你们，这种机制完不完备？
4: 这个农村饮水管护这块是由我们镇里面委托一个第三方的一个专业公司来进行一个管护，然后我们局里面也会定期的那个跟我们镇里面的工作人员定期的进行一个抽查跟一个检查，然后每个月都会跟让镇里面上报存在的

0: 一些问题，然后我们集中呢做一些研判跟处置。然后水塔清洗这一块的话，我们每年是定期清洗两次，一般是上半年四月份的时候跟下半年十月份的时候各清洗一次。
1: 嗯，
0: 所以说这次我们计划是九月底前就把这个爬梯进行一个修复，
1: 嗯，
0: 然后十月份就能够顺利的进行一个清洗。
1: 好，一个半月三座水塔。
0: 对对对。
1: 好的，到时候呢，我们的节目也会继续追踪，给大家呢一个回馈。说到这里呢，我还想听一听您的一些意见和看法。比方说呢，我们说农村的供水，
2: 嗯，
1: 饮水的问题确实非常的重要，就是怎么能够不漏一村，不落一人。
2: 嗯，
1: 就这方面，您是怎么看待的？尤其是就美兰区而言，
2: 嗯，
1: 啊，针对农村供水这方面，还有没有哪些一些具体的项目设施，真正的能够满足大家这种用水的一种安全感？
2: 对，主任您说的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现在农村的供水呢，就是我片头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目前呢能喝上这个市政供水的大概是40%的人口，然后还有60%呢他用的就是这种地下水，
1: 嗯，
2: 通过水井这种方式供水。那么呢水质呢还有水量方面呢就得不到一个有效的保障。
1: 对，
2: 就比如说像这个过年的时候，农村他这个因为返乡的人口多了，他用水呢就会出现这个间断性的一个缺水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这几年呢，我们在这个省市水务部门的指导下呢，我们一直在大力的推动这个农村管网延伸的建设。
1: 嗯，
2: 前两年呢我们都做了这个补短板，农村饮水补短板的项目，逐步的把这个能喝上这个自来水的人口的比例提升上来了。
1: 嗯嗯嗯。
2: 现在呢区里面呢就是正在推了两个比较大的项目，一个是东南片区的供水管网改造，一个是眼峰沿海村落供水管网改造，这两个项目总投资大概能达到合起来有1.3亿。
1: 嗯，
2: 这两个项目做完之后呢能把这个比例提高到70%。然后现在呢省市呢也在大力推动，就是说未来能实现城乡一体化供水。
1: 嗯，
2: 我们现在也储备了几个项目，就是计划是在15末吧能达到80%以上。
1: 嗯嗯
2: 嗯。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项目完毕期间呢我们现在还是要保障这个农村的供水，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水塔的清洗、水质的检测，
1: 嗯，
2: 还有就是一旦有群众呢发现这个水质有异常呢，我们跟镇里面都有一个联动的机制，
1: 嗯，
2: 包括和市里面水务集团也会请求他们的一个技术的资源，
1: 嗯，
2: 以及一个应急的送水。包括今年4月份的时候，当时也是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一个缺水的情况。
1: 嗯嗯。
2: 然后当时我们也是在市水务局的指导下，跟市水务集团有过一个应急的联动，
1: 嗯，
2: 就是一旦出现有这个缺水的情况，能通过送水车送水这种方式去解决，
1: 嗯，
2: 等等方式吧，这个是其中之一。
1: 好，
2: 嗯，
1: 对，涉及到农村的供水，其实呢就是一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必答题。
2: 对，
1: 这道必答题呢，它有它的一些历史的背景。
2: 对，
1: 比方说这个整个城乡融合发展过程当中涉及到一些历史的问题呢，那它不可能一蹴而就，
2: 对，
1: 就得一步一步的去解决。尤其是刚才你也特别的说到，我相信对于观众朋友们来讲啊，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期盼，就是整个15涵盖到这个早中末期，其实呢是有相应的一些规划了。
2: 对对，
1: 如果正如您所说，真正的能够实现城乡的供水一体化，
2: 对
1: 啊，那我大家的这种饮用放心水真正的照进现实。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啊一个特别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啊。尤其是呢大家涉及到在我们的节目各职能局上线的过程当中啊，您呢有哪些涉及到您个人权益的想要特别了解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给我们陆续留言啊。今天呢涉及到美兰区水务局，看看各位网友有哪些想要提问的呢，进入到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让许环军，许局长，第一个问题网友给您了，说人民大道排水系统刚刚施工完，恢复路面不久，现在又在开挖，为什么？
1: 人民大道现在在这个辅路，我们确实是有在局部的施工。25年的时候呢，我们施工的是主路，主路的污水管施工完之后呢，现在辅路下面的雨水系统，我们在进行一个点状的修复。当时我们做主路的时候，其实辅路是作为一个通行的一个替代通道，是没法完全封闭的。所以现在做完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施工转移到辅路，但是这个辅路的施工，我们现在也是采取做完一段马上恢复一段，尽量减少这个对交通通行的影响。按照计划呢，就是在今年12月底完之后呢，我们辅路也要全部做完。
0: 您刚才说什么时候？
1: 今年十二月份，
0: 今年的12月份，
1: 对。
0: 它就是一直到年底的时间。
1: 对，
0: 整个人民大道排水系统，如果是刚才您说了主路、辅路的相应的工程彻底完工之后，整个周边的这种排水系统会带来什么变化？
1: 首先一个是这个雨污分流，我们在做这个辅路的时候呢，发现这个雨水系统里面错接入了很多的污水。所以我们现在在辅路做，一方面是对雨水管网进行一个修复，使用的年限也比较长了，还有把这个错接进入的污水呢改到污水系统里面去，这个呢就提升了一个周边的一个河道的一个水环境的质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人民大道的雨水系统呢里面有一些塌陷，这个修复完之后呢，它的这个排水能力呢也会大幅提升。
0: 还是刚才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边呢项目为王，另外呢以民为本，就是怎么能够把这样的工程推进过程中给老百姓带来的干扰能够降到最低。来，再来看这一位朋友的留言，说明珠广场门口一直施工，周边出行不便，我们的一些商户啊也受到影响，请问什么时候结束？哎，这个呢，相信很多市民留意了哈，就明珠广场、望海这一边一直在，有工程，这个什么时候结束？
1: 明珠这边施工呢，是我们海秀东路的一个排水系统的一个施工。它海秀东路这一段呢是雨污混流的，一直没改造，所以呢，从今年5月开始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个这个雨污分流的改造。按照我们现在排的工期以及现在的现状呢，我们预计就是最快10月底、11月份就能把这个路面恢复。
0: 那这边如果是完工之后，会意味着什么？
1: 这边完工之后呢，对我们周边的一个雨水的排放，包括这个南宝路是容易积水的地方的排放呢，是有一个改善的。南宝路原来积水主要就是因为海秀东的这个管网的管径也不够，当然南宝路本身也有一些问题，下一步我们也要改。
0: 我看因为市级呢也列了非常清晰的目标，啊，涵盖到每个区呢，都有一些非常典型的积水点正在进行改造。美兰区在这方面整体工作推进怎么样？
1: 美兰区的话就是，就像您说的，就是有积水点以后呢，就列明了相关的单位跟目标。这几年其实像二东路的积水也是比较受关注的，海南岛二东路。当然，这个是市里面城市管理局做的，做完之后，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包括我们正在做的就是包括这个南宝路。南宝路我们先做海秀路，因为它是排水的下游。下一步呢，我们就再做南宝路。然后还有现在就是海淀岛片区呢，比较容易积水的，还包括这个海达路。这个呢，我们也正在列入计划，准备要改造。整体就是，我们方案都有，后续呢，就随着资金以及各方面条件成熟呢，我们就争取尽快实施，然后做一段就成一段。
0: 好，再来看这位网友的留言说，从去年就注意到三江镇区进行供水管网的建设，对，这个新闻上也有说，是不是以后啊，这个三江镇大智坡就能够通自来水了？
1: 对，这个的话就是三江镇区呢，我们就是目前正在实施的这个东南片区供水管网的改 造的一
0: 哦，
1: 个，
0: 刚才您说到了，
1: 对，一个实施的一个区域。我们现在呢正在对这个镇区上的供水管网进行改造，以后呢就是这个镇区呢就能喝到从大智坡水厂过来的水，预计也就是今年的这个九月份最快9月份2个月之后改造完成，能实现功能性通水。
0: 三江镇大智坡，是不是

0: 过喝到自来水，他这个特别还问了一句，
1: 嗯。
0: 它涵盖的整个镇区的范围，或者是户数，大概是怎样一个体量？
1: 我们目前这个项目实施的范围还是比较大，像大智坡有一部分其实已经喝上了这个自来水。然后刚才我跟您说的这个就是三江镇区，因为人口比较集中，所以我们先攻坚这一段，能让更多的群众更早受益。就具体来说，就是三江镇区能在11月份，然后我们整个东南片区的项目，它计划是在明年2月完工。对，2月完工之后呢，整个东南的项目它受益的人口大概能有一万人左右。
0: 好，谢谢。
1: 嗯。
0: 继续最后一个问题，说南阳水库新布阳干渠良田园村，说那段坏了，农田灌水啊不够用，怎么修？南阳水库新布阳干渠良田园村，
1: 嗯，这个呢，就是这个干渠呢，我们平常跟镇里面巡查呢，这个情况我们也有所掌握了，然后我们也争取到了这个今年的这个资金，预计的话就是马上这个月的下旬就能开始动工了，这里修复的比较快，下个月8月份就能完成。
0: 好，它具体是怎么坏了呢？
1: 它干渠呢，它有一些塌陷，
0: 塌陷。
1: 然后其实呢就是清淤也不
0: 哦，
1: 够。
0: 那这个工序是不是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
1: 对对对，所以我们1个月内就能完成。
0: 好，1个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秋风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这期节目我们对话的是美兰区水务局，您有哪些想要表达的？
2: 今天节目反馈了美兰辖区内水库安全、河道管护、市政施工、农村供水等领域民生隐患问题。那么，对美兰区水务局呢，我想提几点工作建议。首先呢，针对南阳水库超期服役、设施缺损、防洪短板等历史遗留问题呢，我建议牵头开展全方位的安全负荷，补齐排水引体，修复那个溢洪道的裂纹，规整库区的电力线路，彻底消除汛期防洪以及安全隐患。同时呢，还要以老旧水务设施专项攻坚统筹呢，来推进我们辖区老旧水利这个设施的这个隐患存量清零整治，建立老旧水库、老旧水利设施一库一档这个动态台账，落实常态化巡检、隐患闭环整改机制，从源头来化解存量安全风险，夯实咱们区域的防汛安全底线。那么，针对白沙河管护权责分隔、治理脱节问题呢，我希望能够主动理顺管护权责体系，牵头厘清河道管护分工，打通部门板块监管的堵点，消除管护的空白，常态化开展河道的水质监测、水面保洁以及淤泥的清理工作，重点要强化夏季高温、汛期这些关键节点的管控，及时处置浮泥堆积、水体异味等问题，持续巩固黑臭水体治理成果，坚固咱们河道防洪功能与生态景观的效能，提升人居水环境质量，构建河道长效治理机制。那么再有呢，希望进一步规范市政施工管控，健全管网改造等市政水务施工全流程的监管制度，压实施工单位主体责任，针对施工造成的路面破损、通行隐患等等问题呢，要建立及时排查、快速修补的机制，规范设置安全警示设施，同时呢，优化施工统筹方案，实行分段作业、错峰施工、科学倒排施工工期，严控施工扰民问题，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前提之下，提速增效，最大限度降低市政施工对群众出行的影响，实现施工建设与民生保障双向兼顾，践行便民利民施工理念。施工的理念。那么，针对农村供水设施薄弱环节呢，要主动下沉基层民生服务，认真摸排辖区村镇水塔、供水管道等设施破损隐患，优先推进灵山镇都府村、李庸村等村落的这个水塔坝堤修缮改造。刚才提到1个半月要完成3个水塔的修缮改造，非常好。所以，希望保障供水设施运维。

0: 水质清洗工作正常开展，同时呢，简化我们农村水务维修审批的流程，加快资金落地，提速项目实施，建立农村供水设施常态化排查修缮机制，持续保障村民饮水安全，切实解决基层水务民生急难愁盼问题，筑牢农村饮水安全屏障。所以希望我们美南区水务局坚持问题导向，持续补齐各类水务历史遗留短板，逐项清零存量隐患，从严管控新增风险，统筹兼顾工程建设安全防护与民生服务三大重点，整合设施运维、河道治理、施工监管、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健全长效监管工作机制，优化民生服务保障，不断提升美南辖区水务管理精细化、规范化水平，提升水务治综合治理的效能，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和我们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呢，筑牢坚实的水务安全服务保障。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戴红老师的分享。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出了很多的一些典型的问题，您呢也做出了很多的一些具体的承诺啊。后续怎样，我们呢也会继续追踪。这里呢也来给您预告一下，在周三将是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的相关领导上线约城纠风。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

0: 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2026年，爱南以往降生移民家乡，多学金电视指南。现在都在美全国普通高龄专业六四届二零二六级爱南舞节的落点的，但就是各家经济困难，这位收集这落学的费用如何收，不带带到户殿下说多无关系。二零二六的爱南以往刚生移民家乡，都有今个殿下指南来了。那要么就在殿下之间的二零二六的四月一号到八月大波，对这么的说多对点。三个男爱南丁二零二六以高校名比选择至普通高龄专业六四届爱南丁五节，各家经济困难的落后点的，但伫军校讲，适合以及为配类认定的各类的免费的书瓜，许多标准伫第二章的咧，符合许多条件，即殿下才讲的落后点的，或者福利爱南丁生肖以以往基金会五彩砖的多强。对于我的根据这个健康的意愿，合理适度的标准，对打磨的各式各结合能力的特质加强，合理适度的标准。完有这个适度的条件哈，符合一列条件设置的咧，同何几乎殿下。对要么就是发片物，温热的发片物，第二类温热的发片物，以及这个金色的对点，发片不温热物变转自制片物，落到严重困难物的结了的。类似伫一个力困较多工匠嘅结了的，对打伫对对地话无将，对无变软嘅结了的，对地的固执也含一个实体嘅固执。另外伫列些嘅建议，

对那历史有类似的神经人情的神经的类似的困难之间跟这个困难农民间给了好久落后的我的对某一地农水屋这地就是对丢入的给了我的给了以丢入对自当地的平均对平对高地其他历史转眼到家给了阶段的经济困难给我的比完物就地冬季恶劣吃黄色家的不是丢离色多屋这地失掉色多的设计对一地被卖的房地国家机关成立单位国企的路边能转但是一点舒服这个给了假装有当乱这边屋子的下当乱边骨灰雕胶乱的假黄色瓜对自己的不当的材料不对算不及的屋子的顺带以给的材料对他的六四类软药屋的断压里面而回的对自己的比普通高龄软药六四是后的半角就有的设计的对我的福利下机构就是第四度打赛转之久按打赛转将我讲我这里都我讲的这么赛都流行的第一章的对一模就的我的殿下四月一路九八月大波期间红鬼爱日本我这里爱南政府冯木曼呼受多一万更新一万家行都我讲电板根据回买大就回交就关赛了增加殿下不需要回交大这个殿下赛了对这么就的是怪就不了啥过是怪还为汉号加入移民家乡就不了啥都对殿下我第一个给了吃黄金家就不了啥的恶劣并根据一个地址令其给了的经济吃黄对大家就的警方检检就警方恶事局的省机会怪局以往更一服务动点都爱南都我们真家真检首部黑了你是多的对象专家人间受到时候平下以后是向人物有是改换无人物负责人跟殿下我的我等人间的宏大点的对地就地是改购买是改换为根据就不了啥结果跟警方人间的吃黄黑了你是多的名单并都是改换为该非典工匠我平台当中的真假购买是不就是大概更多节对我呢就是市改的首点市改环为专家购买自己首点时候呢以后就地由殿下我的我等首点的一级的点首点很贵的会买我的是大关渡爱南定行销于一方基金会的董点结果首点不很贵的以后记得由我的我等的点反馈市改环为首点不很贵一级对那呢的爱南定行销于一方基金会购买是改换为专家大招的首点时候爱南定生效于一方基金会入爱南到澳门爱南定一方更新管理办公室挂门专家购买购买是不就是大概更多日这些就是爱南定生效于一方基金会的重点定局购买不有自意时候爱南定生效于一方基金会入首点红贵或者名字增加对等的重要并多说对懂的懂点意义人地就地有殿下后地我当懂点的意义的点懂点风贵的这点来中包含人意识到会是后地恶对人行政务令令的关键点的懂点不风贵的爱南定生效于一方基金会爱入这个点恶时代连意是改换位我的我的中国不很贵的吃黄保证中国的意义顿黑服务所高你不会就地我帮到我讲东中很贵的时候爱南定生效于一方基金会我是局的省机会怪局一方更一服务东中爱很贵的银行端将方的有丢多的我的本能银行下我帮到我讲最后更多的公共的电视的材料对一模就地我的文南的电分证加面反面的稻苗件对一模就地六四红带毒的稻苗件你现六四红带毒入殿下自己的地干的问题稿下令六爱南定好事国的盲弹和家庭那么六四的盖面对打模就地高好姐姐的胡片或者令六爱南定好事国盲弹家庭来服侍对地模就地给你的电影丢片明天供你这个下属的下面的丢片啊要这么会帮的丢片路帮的丢片等等对我们就地高东期间的多福的精读包括融资精读竞赛福将等等对那么

而就地和天物证明，你看旧多工匠证明，内部正屋者的内部编撰的计量证明，列些概念证明，三证难证，困难即讲的证明，能拿即买的监督证明，以及医疗费用凭证等等，或者根据地址的结还户口供。

0: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1: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八的红酒，
0: 再来更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2: 夜店弄街。
3: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们大家带来到这文艺的夜店弄街单元，大家好，弄地钓鱼，
4: 弄地过量。
3: 今天在2022年的十月十八号，今天在这个定义，今天在我们迈向地点的播出时间，今天在单元当中在日常钓鱼跟过量来为大家一起来主持的。
4: 那么今天在单元当中，我们将为了来丰富这世界来讲，今天都有在关注互恶这方面的值得跟这些点滴了。今天也在农历的五月之交啊，那么如今天在忙中呢，能够向小朋友或者红鬼那么抓大电话6680-1119，这个在三之交在忙当中来，能够向小朋友呢，也或者在在忙不定款当中啊，增加这个武汉。
3: 比方说就我当这个胡片啊，我当这个地片啊，当你或者如我靠这个不定款来哈，工作给这些来认定这些来胡问下。
4: 好，那个 A 边的男主角当道歉，跟那个迈向热点。
5: 哎
6: 呀，吃嘞啊！我要胡都要胡啵，
5: 我要胡，我要胡嘞！
6: 哎，我不要那恶狗哎！
7: 我改掉了耶啦！我到哎，下顿那胡迈向热点，吃嘞啦！
3: 到这跟哪个麦香的点？非常我难到给录跟哪个麦香的点当中嘞？这些嘞，这嘞，这些嘞，我哥公公都这个点比个多几多本。第二讲过两天呢，跟哪要为了给多来这个非常丰富对赛的设点哈。
4: 那最近呢这个气候问题非常不错啊，不提开这个斟酌啊。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关注这个气候这，还好是非常还录跟哪。每一天呢，我无计本来打这个气候预报，今日要去到这个梅干低温有雷顿落，是起个气温的二十六到三十度中，有连个气温的二十五到三十五中。在南方的大高地区，近来爱面个往拉的五级，屯往的六级，雷顿落的屯往的四到九级，因热也就是十地哦，等于指台湾有雷顿哦，国内的热到爆旺，气温的只有六到十二度，七月十五号就等于打啊，台湾有雷顿哦，国内的热哦，气温的只有六到十二度。
3: 黑点点呢，那么气温已经不低哦，都这么热了哈，冬日都这个普遍冬日都这个打打打到都焦了，所以这么气候让你比较舒服的
4: 啊，黑点点这样了。那么下面呢，就跟我这个下场的梦，电话发进来来接下这位同学电话。
3: 喂，多。
8: 喂，钓鱼多。
3: 三百一多。
4: 好的，三百一啊，多。
8: 姑娘啊。麦香不交班啦。
4: 麦香，我姑娘不交班啦。
8: 就中不起麦香来钓鱼啦。
4: 那哪有钓鱼了啦？
3: 那那了有这个卖香的两个在用吗？
8: 那那在用吗？有在用吗？我木头木器不就摆了，不是不压的。
4: 丢丢不掉吗？
8: 对。
4: 如果是要这个手机啊，或者的这个新型 FN 的丢了咯。
3: 有智能手机丢会又贵，会比较好。
4: 对啊。如果黑的丢了也比较容易少。有对位啊，路人个。还好的工业都应该对位的这个地方对啊对位的地方啊
8: 对位的
4: 这个都是给锻炼来的不那里都来个环境有的对位的
8: 啊中国啦
4: 你看中国的环境香港
8: 那家没交给
4: 我交给我的哦啊
8: 家没交
4: 给我下集管路感觉下个交给我那个店家的哦对不
8: 那家没交给我
4: 你话都打咗只气咧，都炸啊！都炸咁啲气咧，烧高啲度听都哇舒服。
8: 冇
4: 错。都有呢，就啲电梯咁健行啊！电梯健行咧，多样嘅环境当中咧，就爱咁结构啊，添加非常嘅市场。
8: 就冇健行嘅。
4: 哈哈，就有啲下啲下吗？
8: 就冇健行嘅，哎。
4: 乌米乌米是有断过啲咩香不？

0: 那有没香木油？
1: 有没香木油？干麦香木油
0: 啊？
1: 干麦香木油？
0: 有这个对杯要当了发的，
2: 对杯那好你跟聊啦。
1: 喂，这都算数。
0: 哥俩跟侬共享的呢，对不？
1: 我
0: 记录熟的，我的当对杯的比较乖的了的，我得热的个吗？
1: 不能记，不能记，我不能记这两个呀。
2: 应该的，比较困难的那种。
1: 那都被公布不能记这两个。
2: 这就应
0: 该是要有的，
2: 应该的是要就是那你怎么可能不掉得直人嘞？看这两个比较乖。
1: 不能记这两个。
0: 对吧？今毛个我前同会误的，对不对？
1: 对。
0: 哎。你都电脑拍不了，你就讲落几公里。
1: 就讲咪，哦，古无，
0: 无派恁那边讲得着。
1: 个哦，古讲啊，古两讲教育学古有滴着。
0: 最近落过有落热不哩？
1: 倒会倒无热。
0: 啊，我计都诶，对对，有无有咧个积堆啊？有些滴咩啊？对盐堆。
1: 无积堆啊。
0: 啊，无积堆。
1: 诶。
0: 那是感觉都下个地方，我滴有滴小小着。
2: 那连南沙湾以下滴应该滴这个无大油着。
0: 要不都不话多有嘛？
1: 我家多也不经济，只对。
2: 啊哦，那么好
0: 的。我证明多啲嘅排队还不错嘛。
2: 一个弟弟，我你乖啲
1: 嘅。不经济，只对就贵啦。
2: 诶，但是钓鱼只东西也得湖咧，多行嚟下嚟。
1: 娘咧？
2: 钓鱼只东西嚟也得湖，即系多嚟下嚟，下东西。
1: 都感觉个多嚟下，真咩有？
2: 龙岩你是否会那湖噶啦？哎，后期就比这个焦比较，芒果地芒果就是美好比贵芒，贵香了比点芒油啦。
1: 啊，够。
0: 哈哈哈哈哈。它地芒比较多，
2: 芒果地多，
0: 然后罗哈芒，有罗哈。
1: 米芒罗罗哈芒，我带管理者收花枝只搭鬼芒
2: 嘞。收花枝只搭鬼芒。
0: 哦哟，我感觉怕啦，怕芒蕊嘛。
1: 怕芒蕊的罗哈芒啊。
0: 罗哈芒。
1: 多
0: 啲嘅忙就嚟对，因为你几多呢个大行比较对，
2: 啊，你几多
1: 要
2: 维
1: 修嘛？空子大嘅忙，
2: 你把就翻子大嘅忙。
0: 几老我哋忙呢个别咯，冇拉到咪冇翻几粒啦。就是啥意思？咁经常会点啊？难道个地方你都可能不一转，然后更多恶垢对不？
1: 佢水人咧都特大写嚟咧，未讲过。
0: 即系国旗也得照啦。
1: 佢水嘅，
0: 你多啲落街落
1: 路。哦，大峡坡几多见咯？都大峡坡未人拢未讲过过。
2: 大峡就，
1: 大峡就当。
0: 佢哋都平地都见佢波人嚟讲多高多好咧，都种拍啲队，拍啲队啲工人都遐长，我高一多啲，对唔？
1: 一个下下，一带个咪带。现在来比较我高
2: 哦，
1: 也未滴滴米来滴国家，我老啊不离不老不啦。
2: 哦，这样你非常不错的呀。
0: 我老啊，这个不老灭呐，对不？
1: 不老灭我。
2: 那都不滴都没好，我规当不老灭不滴工，这个往海怕是坚固，噶个人。
1: 往海怕是要就要有人来当。
2: 哦，样等今年这个后面等那个样的。
1: 我挂了不带啦，挂下下木啦，因为我那啥顺好路了，我下干嘛？
0: 对哦，第一个第一步，第一个也买了对不？
1: 也买了。
0: 嗯，
1: 我买我本来哈，买我后来买，那个我老婆婆咧在对门，那个后边不多不。我包咧就啲梅往含干啦，梅嚟要啦。
2: 可能即个屋面嗱，咁啊几字黑啲啲。
0: 冇都冇只堆梅哦，啲字。
2: 诶，有冇啲梅啲字？
1: 我包咧就啲梅咧。
0: 冇都冇只堆梅啲，包啲盐啦，啲
1: 啲字。都将只台湾盐只堆梅，比如包咧台湾，攞喺屋面。
0: 都多，屋面又多，尿。

0: 到跟着该不乱了。
1: 哦，我没乱。
0: 到底他们，到底他们
1: 的。各位都那个，都讲欧灭的，那个多讲的吗？
0: 两讲，
1: 两讲欧灭的。
0: 哎，
1: 欧灭了我家。
0: 有没有这样？如果跟这个，你讲哪个的哦？这样是价格，这样没办法弄的。
1: 哦，这好弄的哦。
2: 嗯。
1: 不过，都人家那个，那个对贵呢，都难度那个就是，像第一就来讲呢，就用在对，伊个好分也比较贵，
0: 啊，
1: 然后廉，
2: 嗯，
1: 对不对啊？特别是东捞伊人，哦，对，人呢可能都记录在捞，实际有这个为何贵啦？啊，或者的，其他个这个啊，不能加黑廉。
2: 嗯，比较就可能要下下工贵，这个欧米刚胖火不能都要加掉。应该是这样讲的，那你第一在店家怎么欧米煎？
0: 那猫啊，
2: 就是欧米煎，你们煎嘞
0: 大？欧米煎哦，欧米的大欧米煎的，不煎的，要到欧米煎我家。
2: 哎，不带你大的煎了，应该更多
0: 的。大的
2: 啊，
0: 大的欧米煎加跟跟肉。
1: 哦，这没有对哦，对不？
0: 欧米煎加跟肉。
2: 哦，第一滴比较甜，因为刚本地的水饺唔黏，想个咪？
1: 我个大起来，弄起来，我吃了，忙啲盐上，
2: 过两下不吃哈。
0: 大包盐咪大俾我吃，不会。
1: 对咯，好，听听这个稍一个心智，对不？现过不比呢，就买这个电话发进来啊。刚这个钓鱼过量呢来哦，够，可能点几大家想问就。本样多贵个啊？一滴茶黄。
2: 嗯，还一滴本样就这个下度这么过量水东个微过大当中个这个感觉。
1: 啊这个一点话哩用盲对。
2: 盲对的管判嘛。
1: 这么能见啊？好，那么对个咱丹巴当中个下来中当中，今年呢啊这个冬令我要个交代更多方话呢也出来了啊。那么一面官媒来关注这方面个点滴。
2: 嗯。四月特别多咧，那后市继续个屈无聊，这个爱好市二零二六嘅冬令我要照第一届更多方话，明黑人建议那后市咧公务打搭交到普通交通照第，东交六市跌只个回大配，人类一配，还有只个类纸配跟呢个公务只个打嘅配时哈，普通交通嘅我要搬只个红照第更难列机会，人有只个照条面都嘅立照零零嘅机会。南山后市嘅普通交通就第一机会咧，共有一届啊，值班欧西六百地点欧界，系统顺市红酒嘅机会咧，值班七西零七界哈，石都就第一咧，就西欧百八十六界，只有九幺嘅机会咧，共有一个第西七百二十六界，缅甸欧幺界共会第一机会咧，七百七十界，南列机会咧，就西一百欧十六界，东瓜及多界万欧机会咧，第八界。
1: 嗯啊，这个能调换的非常对劲的个，算是福洪高东交地机会的工，值班五西六尾地点五个，我哋被赋予对了我对，都是这样个，交地个能调呢，都是做啊这个高东往高东个，我哋呢啲比较对了。那么根据这个要求呢，也得免有限定交地个我要我哋点两班。东瓜及多办澳嘅电量班，缅办沟通公费得令免有算定股交代嘅机会。二合国会时，未见自转可能落实地包含了定毒学要嘅，要定东交办空一嘅率领，我要按机会落实后地。那么六末位置，落实转加澳，我要就将呢个落实嘅描写。就无够定动搅拌苦味话，免有算起就第一个四块富红东搞我要，搞东我要，就是动搅拌空一出人，我要的按机会六四口的龙马位置哈，那么下面我这个电话来接下子咯。
2: 喂多，
3: 喂小玉姑娘，
2: 哦
3: 啊，
1: 多，嗯多。
3: 哎，今天就来拜一个了，回了哈。
1: 嗯，日节就得非常回啊，对不？
3: 嗯，就改回啦，这就改回啦，搞东西就回啦。
2: 哦，就是东西污了乱地干咯，
1: 打了改着回了，给拿了改着回。
3: 我记得个东，那搞东西哦，管我未多就搞东西啦，搞东西啦。
2: 你那能弄那个乌龟就搞？
1: 对啊，不用还回啊， 能够贵了啊，
2: 我这个
1: 有种也得好，我也贵了，有种也得好，我也贵了的。
3: 对了对，我那个包面，包面担保，包面在在个包了不假。
1: 哦，担保的不？
3: 担保，那干包加的加多的好多。
1: 哦，好多，
2: 加的好多
3: 嘞。
1: 嗯，好多对不对？加了就少就没的个，好的干不呀？
3: 少就没，无个为安内嘞，来做。
1: 哦，为安内。好嘅，你不应该一个幸福嘅照，对不？
3: 就你将你咁多，冇咁多，那咋咧？
1: 就话你都东欧澳那咋咧？用大大都开戏，比如遐咧，咋啦就好多啦。
3: 嗯。咁我就大事就少少点，少冇困潮咧，啲咧咧咧浓，我就担保伊要食个饭啦，做浸梅哦。
1: 哦。
3: 浸梅浸梅嘅。
1: 系。担保嘅我咋咧？
3: 担保
1: 的无就是买不出个钱，那第一，那第二几不加个咧啊，就担保完比较。
2: 丢丢屋里间啊，丢掉一个担保个后面路掉不掉了？好像提供这个丢只担保个那里了，就能买。
1: 讲
2: 一讲。
3: 我
2: 买，买，
1: 实在话，就
3: 个俺买个买担保就买的少能不加咧？
2: 哦，
3: 担保的会加咧。
1: 伊都有啲落手个噶。对不？
2: 对对哦，
1: 其他咪浓浓就咪不掉好价嘞。
3: 哎嘿，对个对咯，干包嘞的，包烧烧嘞，凉性个只啊。
2: 一点水个，
3: 水个。
1: 蛋包还凉的个。
3: 个跟那条腰的讲包面筋，包面筋嘞的蛋包个包面筋个只。
2: 啊，一样个。
3: 蛋包包面筋，包面筋缝手长手的板栗，我啥米都。
2: 哦
1: 哦。
2: 欧面煎这家个面就无能吃个，我应该不会晓得欧面煎，因为你晓得我应该懂你不吃个了嘛。
3: 哎，我是吃不蛋包，我不是在把东西晓得了。
2: 哦，晓得面丢了算了嘛，
1: 丢起来发掉了。
2: 俺拍了吗？
3: 我晓得，因为我有些老的干净，我就把那边丢嘞。
2: 哦。
3: 把俺这个就慢慢不要晾家嘞。嗯。到尾忙不晾家嘞。
1: 一的
3: 对。俺那白忙滴滴家，用这一六一。因为夹个石螺出来，一回，这个咩油渣？
1: 盐焗，
2: 盐焗嘅，
1: 对不？一盐焗嘅，盐焗我未见。
3: 忙呢个盐嚟打咧，
2: 啊打，
1: 啊我计滴滴盐，
2: 都
1: 你多盐焗我未见，一滴滴个对不？咦呀，那个。
3: 会说条真咧，干包包边，干包包边先话就掉啦，干包包边先啲油，
1: 哦，
3: 啲油咧，
2: 啊，一包都膨咯。
3: 哎，那干吧，那妈妈们现在的，那那乌家皮粉油来嘞，乌家皮粉油那个妈妈们现在的水哎，汤啊。
1: 不过，这个阿伯伊都讲，南包乌面煎我吃过两从来不经吃过哟，他们死着。
2: 过两六成都吃过都不带一点南包的，一点一个干包的。
1: 因为平地都吃南包的乌面椒嘛，几乎都不吃，几椒吃，吃过啊，没吃嘞，也真都死，吃着多了，吃着都死过。
3: 但慢慢慢先话到你晓得嘅话，不只一家。
1: 哦，直接
2: 打古龙，
1: 直接打古龙嚟嘅。
3: 嗱，打只个咯，我面住只啲嘢，眼只半只只打只话，我个只都打话个。我谂住住只只方面拉个拉个，只个路只晒晒啲方面先，你卡读卡读晒啦，冇惊。慢慢就晓，慢慢就晓。
1: 哦。
3: 晒晓冇地，我哋冇事地噶，晓阿你食食一只鱼热啲嘅，大家晓啦。
1: 对喎。我计，
3: 猛系单呢只股票就单攞白揸咯。
1: 嗯。这个欧美金呢，伊刚上这个又贵啦，我觉得这对贵金类嘅价应该的天气比较好嘅。
3: 那个在南方方面是话，乌地啊话包好话，咩咧？咩人即刻猛包好都包上十万里晒
2: 咩？啊？你那包好少啊？因为加拍酒的不跟掉过咯哈，应该的好几，应该的好价嘅。
3: 好
1: 渣，好渣、嗯，对啊，你冇包好你啱嘅，佢包好比佢嚟咩渣？
3: 嗯，
1: 佢那只好两件，不多啲，咁会咩渣咩后面渣渣？
2: 那阿伯一讲，应该就是讲啲咩货嘅，咁那你就包好嘅啦。
3: 咩鬼咩
1: 都
3: 咯？
1: 哦，咩货？
3: 诶，冇冇关冇关包啲嘢，就就我哋阿爸阿妈冇得话好，得个包，你咩啲啊？攞白夹咧，攞白夹咩？佢帮你包，
2: 有
3: 渣，
1: 嗯，
3: 也不错。
1: 好啊，就这样都不一样啊。
3: 担保不多的，担保不多的。
1: 啊，担保不多的，加担保的，对，欧美金就对这个担保的，因为拉到好嘞，可能有的那么掉价就要美金的了，对不？
3: 对呀、啊、对呀、啊，
1: 小明真得力了啊！我也太记得了。

0: 冇关系，咋不要回家咯？
1: 非常
0: 哎，
1: 得，
0: 好，拜
1: 非常
0: 拜。
1: 感谢了，对不？再见啦。
0: 嗯，拜拜，拜拜。
2: 这位啊，那阿伯因来遐讲这个奥秘钱那边就反对进来，看到过来啊，公共这个奥秘啊，
1: 还
2: 对
1: 得
2: 银
1: 的。
2: 行家，我该录这个混就能过改啊，过改跟话说远的啦。
1: 而且都讲咱国家无，所以咱国家跟外交，所以呢，伊讲那个欧美间啊，都跌价的非常好价个。伊讲伊呐，这个其他人来伊那个丢狗的概念就跟，概念就跟那不贵啊。
2: 干预这
1: 那就
2: 个，
1: 莫名应该被我们当选。
2: 跟讲这个沙瓦伊不的讲，他的搭建这个嘛，
1: 他的搭建价改，伊的讲欧美间丢啊，
2: 欧
1: 伊
2: 美
1: 的讲，
2: 间那的欧美间丢的不贵啦，对不？
1: 那莫名应该的比较当选个。
2: 哎呀，个改掉保密间呐，保密
1: 哈哈哈。
2: 间都跌啊！哦，别的不提路呢，但把就公告那个欧美间都讲保密间的不能带啦。对不？
1: 啊
2: 那
1: 对
2: 都
1: 对。
2: 这样讲的，人也就带用人啊来丢狗子，这概念这钱，我改也无咩直接啊，因为这个欧美当中的也不会有啊对，活动的这个欧美钱。
1: 原来马上搞了这个动物的外联广告，广告是要能记短那带回来。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次你给碗丢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好了，我们来今天去大队来丢下两个一点农的蛋白啊，跟我们这个天气一点么样的两个不说时间。那位都是人啊，过两天教育啊，录的个节目数当中，我们多给呢来深知那个丹麦。那么录啊，那别人混当中呢，国家也讲这个梅奥呢，那家的比较我个啊，这样呢就不容易涨回啦啊，就不容易这个定位。另外呢，一共感冒跟感冒啊，老我家啊，就的不管的一个。药药屋的的煎药，老的药价格对药的么啊，一旦不如欧灭，水感的的么药啊，就么一一旦少第一个欧灭的的么药，
6: 那么强的的药的，
5: 并不本干包干这个
6: 哦，
5: 干包
6: 啊，就
5: 干包干包了，
6: 就是讲这么煎该碰啊，的无碰该话，的讲这旦少关于该，不的讲那么哎，不就是也的讲干包干干包关于嘛。因为这当时你问感冒跟感冒嘛，
5: 就感冒也好吃，感冒也好吃。
6: 哦，
5: 一部电工硬的这个感冒那好吃，感冒不好吃。
6: 嗯，明白了。
5: 那个一共一个个感冒个菠萝蜜的比较多个啊，就是欧蜜比较多。哎，就吃他们各解哦，各解啊。
6: 嗯，各解公告称，这今年这肩部贵个买这个菠萝蜜拎对来啊，他们指数就莫见色凹，然后对黑，然后这个拉杆。那好几年有赔，
5: 对啊，比较文字啊，讲要对，
6: 嗯，
5: 那个这个欧米也无话对见这个欧米钱对不？啊，不直接不直接，
6: 就是都怕这个这个望不见虚踪。
5: 嗯，你大明现在见啥不对？
6: 嗯，那大舅朋友另外来接下的，维多，
7: 喂，
6: 我
7: 来
6: 了，你来，哦，维多，
7: 我
6: 叫
7: 你上来哦，
5: 嗯，多啊，
6: 多。
7: 那也会不正式就只能死人啦。
5: 嗯。
7: 那怪我也不能讲话。
5: 讲欧面都哪老不？
7: 那哪老也贵啊！啲把红把老嘅啊，整一堆啊，我哋不知嘢做嘅咩，就在挖粮。
6: 哦，还点当嘅不听过噶？
5: 嗯。嘢做嘅吗？
7: 诶，不论嘢做，嘢做嘅不粮。
5: 哦。

0: 哦，
1: 我要再转
0: 就
1: 转出
0: 你咱
1: 去。
0: 这个文理的欧米酱的，对不？
2: 哦，那么就你一心将伊个粿跌，会比较尿的个咯。
1: 上去把不抓住，然后嘛，喊我给大姑妈的，大姑姐姐们拿这个料，这个料，
2: 但是都非常大个，对我神经好厉害个，那非真的非常大很耐，那
1: 我
2: 很高。
1: 知道大家不？
2: 啊。
1: 我去，我去，我都成想，我也是种，我们村老虎店的呀。嗯，这里不强就，
0: 啊，
1: 要是不强了吧，哪里都能吃，老有常吃。
2: 嗯，
0: 就是这个，咱多位对大不讲你也是非常不熟，对不？照顾我鸡啊，到不管的米条、驴肉鸡个条呢，同位买无的迄个盐类，或者迄个阿鸡类啊。要不就去那个，欧米啊，或者菠萝啊。
2: 有恁哥，有恁阿，对不？
0: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一只鸭啊。加好啊，这个加好就大大的哦，加大这个欧米啊，跟菠萝。
2: 恁后面讲菠萝，就连那个价格这么水好咯，这个代币啦，啤酒币啦，对不？
0: 对呀、啊，那给这个花啊一蕊呢啊，就一欧米价了，
2: 咦，
0: 对
2: 咱
0: 吧？
2: 老搞，咱老搞。
1: 我改把球了，你了在做呢？
2: 我都养在这拧嘞，巴当啊！
1: 第二不是这个不是表扬的，你这个表扬来啊！
0: 要
2: 哦，好多人
0: 要蒙蔽他嘛？
2: 哦，好多人拧那个问答跟问题答的，
1: 你弄的？
2: 你弄的？
0: 啊，你弄的？
2: 我看你丢人好啊！为你家物业交房诶嘞？
0: 对啊，都话给物业不？
1: 不会。
2: 哦，不会。
0: 哦，那都有那个就礼服给礼服给不会，对啊。别人那不用打了，
2: 你那
0: 梦霞
2: 梦
0: 懂了。
2: 霞懂你对面了。
1: 路边搞个调啊，不个调，你不压个了，你就没了。
0: 就是不叫人嘛，伫咱个面前啊，我调对牛街那底下个大侠啊，我这里打打比对了。好，大家啊，大家欢迎，得不？再见啊。
2: 再见啦。哦，调就跟就上路来比来，看屋顶干的屋顶不棒。那里摆对调就，得不？再见啦。
0: 好，再会，再会，再会。
2: 他在地，
0: 然后在电话录啊，去多少只看哈。
2: 这位朋友已经那个不一定会挂了哈。咱去多少关注，跟那刚落去公共的关键呢？那个卧底关键，这个顶卧的这个时间。
0: 就是顶够懂的，所懂顶够懂的啦。那么为了这个缩减规模，加速给工农发展，2016年那个是公办定一级药药指标膏药机会的将。文药输血度较低，停止寡个较低机会个比例呢，伫部队面生五点五。指标温服与含胃的胃瓜是多有所动学药，包括这个面板所动学药，定个做下列多动物跟膏药辅动个所动物。面生呢有这个农水所动学药呢的限定，黑木正定个木工随先叫你就发个发现呢。定都东欧本会教爱考试，符合高等学校嘅招生机会。其中以指标高校嘅比率呢，也不多不多，变成五点五啦。指标高校机会招录率定位，先无了本招生学校自传，是所当嘅阶段呢，滚到系一个所当名业学校就发，并甚至东考嘅应该所当名业的有这啲不安嘅。这类学堂嘅老师更多安排，如呢个红招机会老师专家后专家，第六对内嘅老师控制稳调段，

0: 在控制温度大，我记我要红椒的六十温度大概面色高达来为了。
1: 嗯，好的的，未完有人爱好是该交代六十更多的话好东交管理红真假。迭家几对期望就六十管理无的，为向为东交管理会顶父母该对平。那爱好是各种国家了了爱好是东令我要交代更多度列到对度。负责红烧入票顺序好时嘅就得更多，副控九零人有董令职任嘅我要你得了了就得办公署，其次负责文友嘅就得更多，个数董我要得了了我得定我嘅指导办公署，类数董并入得增加定我指导。
0: 董就更多呢也得了了即个基部嘅因为定考试嗰个基部因为的要达令教会教教。教室人士，那么是考试重点呢？一个基本认为的六六要打零零零九，那么基本认为负责的调理一个考试基本的多多，严督查是考试就得过完达违规违纪违法的教育，全面水准训练动脚阳光动脚。
1: 嗯，而且呢就是乃考试的二零二六的冬令我要就得更多的方法哈。哎，那多少嘞？有五家的朋友一定会来接下的。喂，多。
2: 喂，我亮教育。
0: 啊，
1: 哦，蓝天爹多，
0: 蓝多。
2: 嗯。
0: 蓝天爹这个钓公蜜嘞？
2: 钓公蜜，送爹一家。
1: 啊，爹爹有没来过欧面的？
0: 那么同送爹家伙回欧面见吗？
2: 欧面这个家伙上九位
1: 的。九位，欧面的九位的吗？
2: 对啊，
1: 没
0: 干嘛。
1: 哦，
0: 那你讲这个好路，都讲座位，对不？那你都跟讲讲，都跟讲讲送礼呢？那那不二讲送礼来回回欧欧面，
1: 可能送礼朋友面
0: 子面子的，好子，
1: 因为比较干嘛，比较红嘛。
0: 嗯，送礼加加面子，你那个跟家里都应该管理高的。
2: 能工加包面不用加放火，对不？大家。
1: 也黑得掉，也底下那样讲的，就是那里不跟讲对了，才讲个问，那才讲问人过。
2: 哦，那对位黑黑来黑这个包包办个国来咯，就做为了保护防火，为办嘛后面来讲，莫国人就包个掉个。
1: 但是我对，因为我对这个咪咧都定来讲过，伊都没话要，但对于这么就不提供的，
0: 根本都不提干。
1: 哎，不提因不也因为这么后面讲防火。
0: 啊，伊地不地气，这个我欢迎咧。
1: 我要啊，我这里这个更酿酒，你要讲嘛？
2: 哦，
1: 嗯，
2: 那啥人工咧？那不办咧？
0: 嗯，
2: 那不办。
0: 当然是叫叫后面的，不用加多就多的了。
1: 你记住，第一件为这个都讲盘好，别跟他们后面上，那个咪都念行啦。
0: 念就可以念，挂号啊。
2: 加个位置，一张个就是不多了个，就。
0: 对啊，伊有那个降路嘛，降肥咧啊，都是食多一点，绝对无嘅，对不？那个我们那个太黏了，也不得了啊，食太多不得了。
2: 蛋包呀，你要想哦。
0: 嗯。
2: 我对。
0: 都加贵不？
2: 包呢？加。
0: 都要加贵吗？
2: 对啦。
0: 哦。
1: 食蛋包对咯。
2: 食蛋包对。
1: 哦，那刚才那讲蛋包恶背呢，你那个耶稣咧乌嘅啦。
2: 伊能讲咧？哦。乌咧。
1: 嗯
0: 啊，因为二倍，对那不二倍，对不？
1: 你掉价能二倍掉？
2: 啊，是吸毒啊，能几代能
0: 啊？
1: 吸毒啊，后面那个吸毒吗？
2: 想啊，吸个
1: 哦，误解。
0: 我改还吸多了，吸吸得啦，我改啊，骗人家了，我还吸毒，
1: 都吃够我了，
2: 吃不了，还吸毒嘞？
1: 啊，吃不了嘞，到底得话呀？
0: 我改的那个欧米碱的吸毒嘞？
2: 嗯。
0: 嗯，阿米
2: 坚那里包米也拿不干呢。
0: 哎，阿米包不会吃咯。
1: 阿米
2: 那都是沙咯，
1: 沙也是沙阿米坚。
2: 嗯
1: 嗯，
0: 我感觉是算算给阿米当地包，对啊。
1: 嗯，就讲那个荔枝，
2: 沙
1: 的
2: 不咧？
0: 嗯，
1: 就用木剑架个，那里剑几个只刀晒，都只个木碌平海当中。
2: 哦。
1: 嗯。
0: 都好的可以，
1: 成兴成间兴下个。
2: 有啲间房一条过，要加过些。
0: 本来条房对对过嘅，那见话，啲间可能加冇冇开对，就咁样能讲讲，一位家长啊，
1: 花了百亿
0: 啊，可能不一年讲万一。

0: 丢果子我
1: 念
0: 呢，
1: 好久啦。
2: 哦，我念念话忙的，
0: 嗯，好，
2: 啊，孔
1: 咩个？
2: 年老家个，
1: 红衣老街
0: 啊，
1: 我改报名了，
0: 嗯，
2: 诶，都
0: 我
2: 来
0: 改
2: 做，
0: 那很贵，也得有时间来为都不忙，对不？
2: 我要写做，我改我边边目标就忙着去诶，做，
0: 嗯，好，太
2: 都
0: 急
2: 来。
0: 了，嗯，太贵，
1: 太急了。
0: 好，那这位遐讲的也是吃过这个南包的欧面啊，嗯，过界呢，我做这么应该的坐牢，用这底个坐牢，这底坐牢啊，老念也烦啊，
1: 这么应该的红路的嘛，
0: 哼哼，那你我做了不红路，写路呢？
1: 应该的不掉都掉了。那
0: 嗯。
1: 么这么应该好像被红了。
0: 那么各界讲用种力量该放火对不？来对面或者对号，也得好些，还学习了吧？迄、那个对号，
1: 胖火应该是非常
0: 闽南人跟
1: 的呀，就这个。
0: 或者有的讲哦，都不会讲，也有贵个，不会讲老闽南人跟。
1: 应该贵个就是你这个大喜那个，或者是这个东西间的嘛。
0: 用过用过，迄、那个对号我改行了，
1: 因为他的伊时代，他的湖南讲过，这么胖火石头毛啊，好毛变会变
0: 变
1: 白
0: 的，
1: 对啊。那过那年过改讲不顺带，将那个胖火石头毛会变白的讲法，你讲伊死过啦。
0: 一点见过啊。
1: 那的屋里的浪费啊，
0: 你浪费啊。
1: 嗯，他的
0: 那的有人用桥嘞，嘿桥嘞对号。桥啊，迄桥来对好，问题非常不错嘅啊，非常好。像桥啦，或者伫这个都有好啊啊，这样嘿，或者来嘿来对好。你这个好摸嘅不紧呢，伫非常有这个多种嘅。好了，下面呢，我有另外来接下者。多少这位朋友？喂，多少？
3: 喂？
0: 哎，多。
3: 哎，能给我读啊？
0: 啊，各懂各懂多。
3: 哎，那这个的有皮不？从你联络我也多，但
1: 都皮不从你联络你，
0: 不联络嘛？在用？
3: 不的，你要恁做嘛？但你搞多，你恁皮，我不从恁皮的个，你懂不懂？你联络嘛？在联络这个我也多，但都不你联络就，弄联络啊，搁那啊，丢搁那。Tiko, what he can air, the DC Jimbo guy can air.
0: Do they have to call me?
3: Body, Tiko.
1: Eco?
3: Can't be hung to our man.
1: Oh, I get hung to you.
3: Keep my way, yeah, I know. You can't do it.
1: 罗一麦，
3: 罗一麦要上班嘛？我爹你说那个，爹，
0: 地果吗？
3: 气象树点哦，明天的那个罗一麦可以浪冻
0: ，
1: 浪冻，
0: 就点地果，
3: 浪冻吧。
0: 啊，
1: 你丢这个地果嘞？
3: 气象树树顶的应该不
1: 哦，几点收？
3: 气象
1: 树，嗯，
0: 应该对得到不？
1: 对得到，
0: 啊，
1: 对得，
3: 应该对得到。这种水果比较这，
1: 嗯，
0: 比较有名，
3: 比较名
1: 家的，舒婷的嘛，
3: 舒婷的嘛，舒婷的气象树
0: 咯。有阵不点的狗粮，我就是调肉来放，那点的罗伊麦嘞，啊，
3: 罗伊麦那为啥个结果啊？搞一段我需要空气吗？好吗？
0: 对不？
3: 罗
0: 伊麦呢就发红，这个冷冻这个腐红味，对不？
3: 是。
0: 豆油就冷冻这个爱南味，
1: 都爱冷冻的嘛。
3: 哎呀！
0: 嘿
3: 嘿。哎，个两个人讲几好啦啊！
0: 嗯，因为都会好讲地果，你我那下都没说的米果，讲米果的地果呢？
3: 我第一个了，
0: 第一个，
1: 第一个，嗯，
0: 第一个，哎，这条奥连的听新说嘞，对不？
3: 你在二姐这边是什么？干么用鸡毛鸭料？什么鸭肉嘛？
1: 哦，多就下不了的，
0: 多么，你太白了，对不？充电器，充电器白了的，
3: 弄点不的啊？不的，什么个？那乱搞啥的？不的，都。

0: 买不丢给啊，要到地干嘛？
1: 嗯，后来人已经啷懂了，出轨
0: 哎，
1: 了。
0: 大概几个星期，我没用几就买了，就差不多了呗。
1: 哦，我该多人话，点记号不嘞？
0: 哟，我弄我也没点个的啦。
1: 哦，
0: 哎，
1: 我该
0: 那么
1: 多等
0: 哎，
1: 比哈，多等比就
0: 哟，
1: 来这段。
0: 每天当天没用几的呢。
1: 嗯，
0: 哎，
1: 好，我就这样，再见了啊。
2: 嗯，再见了。
1: 啊啊，嗯，再会。
2: 嗯。
1: 因为万物的危险程度大，就来去大接去。
2: 喂，多，
3: 喂，大家过两路吼，
1: 哎，旅游
2: 阿伯
1: 搞
2: 又
1: 啊？
2: 回来了哈。
3: 哼，阿哥，阿伯伊讲，如果我的小小个无差，包面粉，那包面什么油油，我得包面加维努加维维个，维别得把这什么油油加的香个咯。
2: 啊，什么油
1: 我
2: 油加
1: 对，我
2: 的？
1: 对，欧米蒂的不？
3: 包面包，
1: 欧米包可
2: 欧
1: 以
2: 米
1: 加，
2: 包呢？什么油啊？
3: 哎，要不帮侬哎，你都不加贵啊？
2: 不，一点都不
1: 哦，
2: 给你加
1: 那么我
2: 贵，
1: 可以加
2: 也不给你
1: 贵
2: 加贵。
3: 哎呀，侬话会好，就到这个位置都叫啊，人叫啊，知道？
1: 两叫啊？
3: 第几多？
1: 第几多
2: 叫
3: 叫
2: 啊？
3: 叫个是，我贵吧？你都觉得
2: 店铺
3: 是
2: 刀，啊，电刀。
3: 那，那个比官府公司个比价，那一个有什么的，我得。
1: 欧米的。
3: 我咪都在喊过啦，
2: 哦，哈哈，爹都不给你下跪。
1: 我改那休息的啊，别叫时间
3: 小
1: 了，
3: 玉
1: 贵贱
3: 小
1: 没休息
3: 小玉
1: 的。
3: 少个，小玉那个量都不加，两三秒玉，我在外面把喂下来喂买个这个喂三秒玉比香哎，
1: 对不？哦，应该
3: 哎，
1: 吊起来多只，吊起那话都老，
3: 哎，
1: 对不？点点
3: 上，
1: 不离点点上。
3: 我能我得那毛面那个，我能喂火煮，喂大，可能喂帮个喂起点啥，完事东西把东西加旁边会没咯。
1: 哦呀，也就是那个多送油油个，
3: 不上吧？喂，那能啥？
1: 啥？
2: 啥也得啥，啥的啥得捡吧。
3: 我把面吃饱，把面
2: 也
3: 吃
2: 挺饱的
3: 啥？
2: 两在那加，
1: 有面多呀？
3: 加卤鹅，加卤加卤鸡肉啥？你带我拿不巴加？你带拿不巴加的都？你带好，我带拿不巴加了。
1: 我这摸就
3: 我
1: 得
3: 得
1: 问羊啊，这摸的让它给农业啊，或者那个啥，欧米椒。
3: 现在好在那把价格啦，现在人呢呢，我得打包价格上都不买嘞，都给木嘞了。那六十弄几只管个了，就上多了。价格的现在好在干木那把价咯，白讲哦。
1: 啊，
3: 话些啥来也好些啥，
1: 高度
3: 就
1: 啊，
3: 拿些啥来。哎，那喂货一个货一个喂
1: 你
3: 大
1: 货就
3: 个，
1: 嘿嘞，你是讲货一堆虚
3: 那
1: 价格
3: 不
1: 咯，对不？货的虚价格，
2: 虚的你对的。
1: 又没不低，跌得没沉沉嘛，都货没赔掉嘞。
2: 哦，
3: 那个就被打了，就被杀了。你不如讲那个，我要来，帮了那暖，帮了煮一下，我再想杀亏，
1: 我感觉
3: 再来杀掉嘞。
1: 不中还跌个吧？
3: 不中还跌，那都会个啥？那
2: 不
3: 叫嘞？
2: 不跌，不跌，偶尔跌掉吗？
1: 哎，不中还跌个。
3: 我你不我那啥，你不得掉，得掉么好多嘞？
2: 哦，
3: 你要么你货个要得有根底的帅。
2: 嗯，跟你说，莫就掉刀了。
1: 所以掉加工，我读一些可以杀的敌人，连那么灰就得赖灰啊，赖灰就去的杀油油，不去杀的不？
3: 你不说杀不油了吧？那就杀不油了吧？那我们没办法更改，反正就这呗。
1: 更改就刚把酒你多。
3: 哎，我家伙，人家还包我的地。
1: 刚把酒你多，我改加贵钱了，对不？好，爹爹都啊，时间咧要到啦啊，嗯，
2: 再
1: 会啊，各界公众都好，我这里有啥都我只用自带那个经典文样就来。
2: 那你不跟调音调浪东不跟几个怪这个挖湖边东西的地平哈，只要被乌这个多发土地挖就来。
1: 对啊，或者挖这个多发给地量好多啊，都相公都去欧米来吸毒啊，用买那个欧米来吸毒呢，这个毒呢。为那火啊，用魔法给也非常好啊，这魔法就给给我给方法的，都是他的这条更加广的种路难，台湾人懂啊，别人都别进内，或者的得两情内，那你或者买这么方法是几个，不种路这个导游做下载的，
2: 等阿基经
1: 阿基多个
2: 验证过个，
1: 就接过来，接过来呢，都招米，我们要或者回答我过来都列，那里都一口的。过两根调药啊，让我们也带到。
2: 嗯， 迪根马上一个迪根国非常会啊，咱今来，但马来马上结束了。下面就研究这条国家叫做第二能走路典礼。

0: 好了，谢谢朋友。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跟收听，再见，
1: 再见。也许是大树
2: 八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7: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6: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7: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6: 温柔以待。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7: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要您共同来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4度，乡镇气温25到35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7月14号星期二，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气温26到32度。7月15号星期三，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气温26到30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您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4: 北京时间的下午14: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大家好，我是信恒。
5: 大家好，我是肖飞。直播城市管家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的有关民生节目。每天下午的2点钟呢，我们与您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同步直播。
4: 是的，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6680-1318 6680-1319，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欢迎您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也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是拨打12345投诉，我们也会将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4: 下面的时间呢，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管家梳理环节，我们来连线工作人员谭华倩。华倩，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4: 嗯，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昨天7月12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6: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7月12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473宗，当天处理率为81.18%，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07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86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42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

0: 130宗，以上是7月12日数字城网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华倩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连线到这里，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最新消息。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4度，乡镇气温25到35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14号星期二，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气温26到32度。7月15号星期三，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气温26到30度。
2: 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也请大家呢自觉地在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1: 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口市生态环境局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经营者的一封信。啊，接下来呢，给大家读一下这封信的具体的内容哈。各位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经营者朋友们，大家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循环再利用是节约资源、守护海口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环节。在此提醒大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中含有铅、汞等有毒有害物质，如果说我们要回收、贮存、转运等环节操作不规范，既会对土壤、水、大气环境造成污染，也可能损害大家自身与周边群众的身体健康。那么依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等法规，为帮助大家更好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合规合法安心经营，我们向全市广大经营者发出如下倡议与提示。
2: 一呢是先办执照再经营，回收废金属要备案。开展回收经营活动，应办理营业执照，手续齐全之后再正式经营。如果您同时回收废旧金属，请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15日内，到所在地区级的公安机关备案。第二呢是收货查验做登记，不得超范围经营，请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登记制度，如实记录回收物品的来源、品类、数量及去向，管理台账要完整，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外的物品一律不回收，避免给自己带来经营风险。
1: 是的，三，存放场所要规范，严禁露天堆放物品。回收物品呢，应当存放在具备防雨淋、防渗漏、地面硬化、防流失等防护措施场所或库房内，禁止将回收物品露天堆放，防止有害有毒的物质随雨水渗入地下，污染周边土壤和地下的水环境。四，不同品类分开贮存，张贴规范标识。那么不同种类的回收物品啊，要分区摆放，设置清晰的分类标识。有害的废弃物需张贴规范的识别标志，使用专用的密闭容器或者是库房单独存放，不得与普通废品混放。
2: 第五呢，要严防漏液和扬灰，漏液别乱倒乱排。日常经营要做好防渗漏、防扬散、防流失的防护措施，切勿让废品内的液体漏出来，灰尘扬散纷飞。第六呢，转运密封防泄漏，只受正规资质企业。转运货物的时候要做好遮盖、密封，防止运输途中出现扬散、渗漏。

0: 所有回收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不得非法拆解，必须全部移交至具备相应处理资质的企业处置，请签订正式的移交协议，妥善留存转移凭证，确保每一批货物去向清晰可查。
1: 是的，第七点就是守好责任，多自查，违法违规要担责。各位经营者为环境是环境污染防治的第一责任人哈、请按标准配齐污染防治的设施，定期排查环境隐患，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如果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综合执法部门将依法予以查处，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公安机关追究责任，污染环境的将依法罚款，并承担调查、风险评估及治理修复责任的费用。所以说呢，守护海口的优良生态，共建无废城市，需要我们共

0: 理修复责任的费用。所以说呢，守护海口的优良生态，共建无废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请各位经营者自觉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切实履行好污染防治责任，合规经营，安稳发展，一同守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
1: 如果有政策咨询的需求，或者是发现相关违法违规的行为，可以联系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咨询电话是0898-3665-9107 3665-9107 海口市生态环境局。
0: 所以说呢，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各位的经营者和市民朋友们哈，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海南的这样的一个碧海蓝天、椰风海韵的良好的生态环境。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
0: 是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共同把环境打造为真正经济发展的底气和实力。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关注海口把问题清单变为满意答卷。城市管理进社区是推动治理重心下移的重要抓手，事关群众的关键小事，事关海南自贸港营商环境。海口深化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推动管理执法服务进网入格。那么在7月8号，全省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现场观摩会在海口召开，为展现海口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成效、城市精细化管理实践与民生服务温度，我们的节目也持续关注到了海口城市管理进社区的试点。在7月11号，漫步在龙华区的龙兴路，沿街的咖啡店、花店香气交织，不少市民游客正在此享受惬意的周末时光。这条充满烟火气与文艺范儿的网红街，曾因设施陈旧、积水频发，是周边居民的烦心路。
1: 龙兴路的变化，正是海口扎实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的生动缩影。以前龙兴路一下雨就积水，现在路平了，灯亮了，还开了很多有格调的小店，在这里住着啊，也是越来越舒服。附近的市民都感慨，也道出了众多周边居民的心声。金茂街道龙华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韩颖介绍说，目前龙兴路的改造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下一步将依托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持续推进停车、通行等细节的优化提升。海口依托一委一办一平台的体系，深化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治理资源下沉，将一张张民生问题清单变为群众的满意答卷。
0: 那么在龙兴路及茶叶大院小区，面对雨天积水停车难题，龙华南社区立即吹哨，城管、水务等部门迅速报到啊，多部门协同发力，通过管网改造、抬升路面等，改善了片区雨天内涝问题，还探索出茶叶大院停车场共享停车的模式。那么在海口，一套成熟的基层精细化治理打法正在落地生根。在推进大同沟片区排水管网维修及更新改造工程过程当中，龙华区滨海街道滨海新村社区依托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主动靠前吹哨，搭建居民与相关部门、施工单位的沟通桥梁，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影响，保障工程项目高效有序推进。那么如今啊，片区逢雨避淹的问题得到了有效改善，更优美的环境也为产业发展腾出了空间。目前滨海新村社区已吸引21家特色咖啡店入驻，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咖啡一条街，扎实的里子工程转化为驱动街区经济发展的面子优势。那么眼下海口以试点社区为突破口，创新构建了服务、管理、宣传、执法四位一体社区下沉工作体系，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精细化治理成熟经验。下一步，海口将在四个区推广试点城市管理进社区经验，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市覆盖。
1: 高新区、新营区携手以攻坚之力破民生痛点，在7月11号美安路网贯通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是一片繁忙，工人们也在有序地进行路面的平整等工序。今年内啊，这个困扰周边企业、市民群众十多年的堵点路段将有望疏通。那么接下来呢，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下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吧，相关情况给朋友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 那么根据了解，美安大道作为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生态

0: 新城南北两个片区通行的主动脉与众多的毛细血管共同形成区域路网，在2021年8月，美安路网的贯通工程也正式开工。在各方的努力下，18个道路的堵点断点中，有15个在开工1年内就被迅速打通。那涉及到干渠迁改以及房屋增迁等两个道路的堵点断点难题，也在去年得到了成功的化解。 那最后的堵点位于文峰村路段，是多年最难啃的硬骨头。那这两条双向六车道的主干道，在连接南北两个片区的节骨眼上严重的收窄，仅能够算作是双向的两车道。那成为过往车辆驾驶员必经的堵心路。那在G15的高速路口通车之前，美安大道是前往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南区的咽喉。 一到上下班、上下学的高峰期，这条狭窄的通道就让群众苦不堪言。那路不通、市政管网的接驳点也成为园区企业给排水的一个难题。那高新区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年初园区与秀英区握手，结合成了一个半为民办实事的活动。该堵点也列为了2026年的重点攻坚工作，共同解决这项苦百姓久矣的民生实事。 一次真诚的握手联动搭建起了全域攻坚的连心桥梁。高新区与秀英区成立了工作专班，定期的召开了协调联席会议，建立了重大事项的实时报送跟踪机制，厘清了工作思路，明确了各方责任以及各事项的完成时间节点，也建立起了共同攻坚的工作闭环。 在与此同时，属地的石山镇也联合了秀英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建立了镇党委书记、镇长工作专班，以接榜挂帅的形式压实主体责任。9个小时小组，9个工作小组也下沉到一线，深入开展了村民思想工作，也让攻坚力量直达基层末梢。安置补偿子女入学等是村民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 只有打消了顾虑，才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石山镇相关负责人也回忆到，在工作推进的过程中，工作小组也认真地倾听了大家的诉求，耐心地解释了征拆的政策，也帮助村民算好经济账、民生账。通过村两委以及村民的党员亲属发动身边党员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现在也是获得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属地深耕基层、坐实群众工作，园区精准保障、夯实发展基础。高新区主动对接、全力配合做好各项要素保障，也沟通协调以及进场实施的准备工作，那也为后续的工作紧密衔接做好了准备，让这场握手既有温度也更有效率。在高新区、秀英区各部门的高效协作下，困扰群众已久。 还有困扰我们的这个企业已久的路网堵点，也迎来了一个重大的进展。此次握手也让产业园区和属地政府的合作形成常态，双方在协同招商引资和科技成果转换以及人才交流合作完善企业服务上，也建立了深度的合作，会共同的推动辖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再来关注海口金海高级中学九月份即将开学。那么日前呢，记者在琼山区云龙镇新建的海口金海高级中学看到校园内一片繁忙景象，不少家长和学生专程前来咨询高一招生。

0: 报名的相关事宜。详细情况来连线记者陈敏。你好，陈敏。
1: 主持人你好。
0: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金海高级中学的相关情况。
1: 好的。目前这所学校的所有教学设施设备是已经全部完成了调试，各项条件均能满足秋季开学的使用需求。首批教职工呢已经在七月前进驻校区，新学期的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学校今年计划招收300名高一的新生，其中公费生100名，现阶段招生报名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根据海口金海高级中学的校长杨校长介绍说呢，学校是出台了丰厚的新生奖学金政策来吸纳优质的生源，特等奖获得者会免除3年的学费和住宿费，每学期另外会发放4000元的奖学金。一等奖的获得者呢会免除3年的学费，二等奖的获得者会享受到3年学费减半的政策。目前呢，学校每周六周日设立开放日，欢迎学生家长前来参观。据了解，海口金海高级中学是湖南金海教育集团开办的第14所学校，也是集团落地海南的首个办学项目，共享集团的成熟教学模式还有师资的培训等优质的资源。这个项目从2025年12月完成土地摘牌，同步取得审批双证，落实拿地即开工的政策，创下了海口市民办教育项目建设的这个速度的新纪录。校区呢是建有教学楼、综合楼、食堂、学生公寓等主体建筑，并且是会配套游泳池、篮球场、排球场等运动场地。学校规划设置54个高中教学班，可以新增2400个高中学位，这将补齐琼山区高中教育资源短板，助力区域教育提质扩容。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那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再见。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分享几则城市管理法规的案例。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在巡查的时候发现，海口秀英嘉美华涂料建材店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实施了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呢以擅自开工建设的环境违法行为。那么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9条、第21条第1项，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对该建材店处以罚款0.1万元，并责令项目立即停止建设。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法律上面的条文解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第9条当中有这么几句话这么说的哈，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前将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抱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是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那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重点审查建设项目的环境可行性、环境影响分析预测评估的可靠性、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科学性等，并分别自收到环境影响报告之日起60日内、收到环境影响报告表之日起30日内作出审批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2: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组织技术机构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技术评估，并承担相应费用。技术机构应当对其提出的技术评估意见负责，不得向建设单位、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单位收取任何费用。依法应当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将环境影响登记表报建设项目所在地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网上审批、备案和信息公开。 建设项目

0: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21条，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处罚。一项呢，第一项就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未依法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擅自开工建设。
1: 是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进入一段半点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2: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0: 北京时间的14:38，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大家好，我是信恒。
11: 大家好，我是肖飞。
10: 是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琼山区大源社区五彩治理赋能基层文明建设。近日，海口琼山区大源社区依托社区五彩治理工作体系，结合理论宣讲、文明倡导、趣味互动等内容，精心举办了趣味游活动，将政策宣传、文明引导与民俗体验、趣味游戏融为一体，让居民在欢乐的氛围当中学知识、化文明、享欢乐。下面的时间来连线大源社区党委书记李红。你好，李红。请我们导播再一次的去连线一下李红。其实呢，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会发现各个社区呢都在举办着这样的一些理论宣讲啊，包括文明倡导以及趣味互动等等的一些内容，通过多元的形式哈，把这样的一个政策传递到我们每一位的居民当中，
11: 也就是在社区当中能够让居民啊，在这种趣味的互动当中啊，能够把这种知识科普和政策内容通过游戏、文明引导还有这个民俗体验的方式哈，能够刻骨铭心的记住，这样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深刻理解，

0: 这些政策哈，不至于说自己一问三不知，因为有些政策呢确实跟个人这个生活息息相关，有利于他们自身维护自身权益的。
1: 对，而且呢还可以让大家了解更多的一些关于我们生活当中还有社会当中的一些资讯哈。下面的时间呢再一次连线大源社区的党委书记李红。你好李书记。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听说呀咱们社区这次又举办了一次这个五彩治理工作体系，把理论宣讲、文明倡导、趣味互动都融合到一起，举办了一场趣味的游园活动。能不能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大源社区的五彩治理具体指哪五色？
2: 好的主持人。
1: 嗯，
2: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源社区这个五彩治理。其实我们这个五色分别对应的这个板块，第一个的话我们主要是红色，那红色的话是党建领航，就是说我们通过党建牵头，然后搭建辖区的一些空间平台，然后合力服务群众。
1: 嗯。
2: 第二的话主要是我们的绿色，绿色的话是宜居，就是我们聚焦辖区的这个群租楼自建房管理，靠房东自治去搞管理好这个环境卫生、出租秩序还有一些治安问题。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蓝色精致，这个的话我们是以网格化管理为核心，就是管理好我们的小区，然后排查我们的一些安全隐患啊、居民诉求，还有调解邻里的这个矛盾纠纷。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橙色，橙色的话融智，就是主要面对我们商圈商户，还有我们现在这些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就是协调我们商户和居民的一个关系，然后给骑手提供一个休息服务。
1: 嗯，明白了。那我
2: 第五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紫色暖智，就是主打的是一个文化暖心，就是通过办各种的邻里活动，然后拉近邻里的一个距离。
1: 哦，明白了。那咱们是基于怎样的一个社区治理需求来提出的这样的一个五色治理呢？
2: 其实咱大源社区是在城市的一个核心地段，然后治理情况就是特别复杂的，就是一边咱们就是老旧小区自建房、群租楼比较多。然后租客相对流动也比较大，环境非常乱，就是治安管理比较难。然后另一边的话就是咱这个物业小区，那主要我们还有一些商圈商户经营和居民生活就容易起矛盾。
1: 嗯，
2: 所以就是居民商户租客骑手就各类人群他的需求也各不相同，过去我们就是各管各的，然后治理比较碎片化，就是可能服务也跟不上。所以社区党委就是以党建为核心，然后推出我们这个红绿蓝橙紫这个五彩治理，把社区辖区单位然后房东物业商户骑手居民就全部整合起来。
1: 嗯，明白
2: 了。来去解决我们辖区的不同问题、不同人群的一个难题。
1: 嗯，那咱们这个五色在实际工作当中是如何运行的？能不能相互配合形成闭环？咱拿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一下他们是如何联动的。
2: 这个五色那肯定就是不是独立运行的，肯定不是各干各的，就是我们分工相对来说是比较明确的，就是互相配合。首先我们是以红色党建为引领，就是绿蓝橙就是负责不同片区的一个日常管理，那紫色的话主要是负责文化凝聚。像我们经常开展的就是商圈群租楼这个环境综合整治，这个的话我们就是由红色党建来牵头，然后召开这个共建联席会议，就是我们定下一个整治的一个整体方案。
1: 嗯，
2: 然后我们绿色房东这边会组织召开这个房东会议，安排我们这个房东进行包干注意楼栋啊、杂物堆积、飞线充电啊、电动车乱停这些问题，自己进行整治。然后像蓝色，我们的网格员就会逐户去上课上门去登记租客的一些诉求。然后橙色的话我们主要是协调商圈这个力量嘛，发动我们周边商圈啊骑手流动进行巡查，就是如果发现了这些占道经营啊乱停放这些问题，能够举手进行上报。紫色的话主要就是做一个租客和房东的一个思想引导，就是整个的话我们这个整治结束就是形成一个闭环的一个收尾，就是一整套流程全部都是五色协同，一次性去解决这个环境治安和商居矛盾这些等多重问题的。
1: 那咱们这一次这个游园趣味活动哈，背后的五色都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2: 像这一次的这个趣味游园，就是我们也是红色党建这边做一个总的统筹，

0: 社区党委牵头，然后对接辖区的一些单位、服务站这些，还有省高院等，就是协调一些义诊普法这些科普单位，统筹进行一下安全保障，然后落实一下场地人员。
1: 嗯，
0: 然后房东这边的话，就是牵手我们组织这些房东、租客能够一起来参加这个游园游戏活动。同时，我们这个房东协会有一个安保预警队嘛，也进行了一个现场的这个停车疏导和人员秩序的一个管理。然后蓝色就是我们网格员会当时收集居民的一些诉求，同时也开展一些反诈、垃圾分类这些宣传知识宣讲。
1: 嗯，明白了。那像咱们这种创新的游园活动这类形式，接下来会不会常态化开展？或许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创意型的一些新的活动？包括咱们的五彩之旅，下一步还有什么新的计划？能不能给我们展望一下？
0: 这个游园我们肯定是会常态化开展的。这个我们会结合我们的一些传统节日，比如说像中秋啊、元旦啊，都会开展一些游园活动，然后也会针对不同的群体去定制一些专属的一些小型游园体验，然后来拉近邻里关系，去发挥我们这个紫色文化暖志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其实下一步的话，五彩之旅我们主要就是在红色上肯定还是深化我们这个党建贡献品牌，然后升级一单位一特色的这个服务，去拓展我们贡献单位的一些服务项目，然后吸引更多的一些企事业单位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供职队伍里。然后在绿色这个房东自治管理上，我们肯定还是会完善房东协会的一些激励机制，然后持续去推进我们这些楼栋啊、消防通道这些公共区域的一个环境改造，然后也进一步提升我们租客登记率。蓝色网格这边就是更加精细化管理，然后也拓展一下我们这个红色板凳会的一个议事渠道，建立我们民生诉求能够线上线下是同步收集一个通道。然后橙色的话，主要还是提升我们的一个服务与商居的一个共治，就是说能够扩大商户惠民的服务清单，然后持续吸纳我们骑手能够参与这个流动巡查，也深化我们服务换治理的一个模式。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书记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哈。那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再来关注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解锁多彩周末时光。7月11号至12号，新不岛星海湾广场再次掀起了一阵热闹的浪潮。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再次举办，热闹的水上赛事、丰富的配套活动、浓厚的民俗氛围，让这个周末活力满满，精彩纷呈。那么今年啊，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从6月28号开赛，采取周周有赛、场场精彩的模式，持续开展一个月。赛事立足群众需求，把龙舟赛场搬到市民家门口，以亲民化、常态化的水上文体活动，丰富了辖区群众业余生活，也盘活了城市周末的休闲业态。
2: 活动现场激昂的锣鼓声环绕，一艘艘龙舟如蛟龙出水，参赛队员伴随着整齐划一的鼓点节奏，挥桨击水，起落同步，桨影翻飞，划破碧波。沿岸边的观众的呐喊声、喝彩声是此起彼伏，一派鲜活的夏日竞渡图景是热闹呈现。为了让更多的群众呢参与到传统的龙舟运动当中，感受体育魅力，那么这次的赛事不仅集结了一众实力强劲的龙舟劲旅同台竞技，还设置了职工组别的赛事，为辖区的各行各业的龙舟爱好者搭建起体验水上竞技、切磋交流技艺的平台。
1: 是的，记者注意到参赛的职工组队，他们的队伍呢也是各具特色哈，那么亮点非常十足。比如说博爱辣汤饭龙舟队、蓝天街道国兴 CBD 龙舟队、海府街道百味同心龙舟队、三江镇莲雾龙舟队、新部渔港海鲜龙舟队等多支队伍精彩亮相，新颖别致的队名巧妙融入了美食、商圈、乡镇特色、渔港文化等本土元素，充分展现美兰区地域风貌与人文特色，成为赛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蓝天街道办主任李冰是蓝天街道国兴 CBD 龙舟的一员，他告诉记者，这次参赛的队员啊，大多是首次体验龙舟赛事，大家热情高涨。队伍呢由社区工作人员、辖区企业职工组成，大家平日里坚守不同岗位，因龙舟赛事相聚成团，在并肩划桨、奋力竞速的过程当中，不仅体验到体育运动的乐趣，更增进了政企干群之间的沟通交流。经过激烈角逐，新部渔港海鲜龙舟队斩获本周职工组第一名，队员钟汉赛后难掩欢喜，向记者分享了队伍的夺冠故事。他说，我们队的成员由街道社区职工组成，大多没有专业龙舟的参赛经验，但新部街道坐拥百年渔村，划龙舟是村里的一项重要节日习俗，不少村民深耕龙舟赛事多年，我们特意邀请到了有经验的村民现场指导教学，手把手打磨划桨技巧，磨合团队的节奏，是一次非常特别的体验。
2: 赛场内是激情满满，赛场外是烟火升腾。为了丰富赛事的体验，活动现场不仅打造了休闲市集，汇聚了各类特色风味小吃，还准备了落日音乐会，邀请市民游客呢，伴着夕阳的余晖品美食、听音乐，尽享惬意时光。此外，音乐会期间还设置了趣味抽奖环节，以丰富多样的形式汇聚人气，激活夜间的消费活力，让赛事既有竞渡激情，又兼具市井烟火气息与城市休闲活力。
1: 再来关注多元演出，点亮海口夏日文旅生活。盛夏七月，海口演艺市场好戏集中上演，喜剧、古典钢琴、非洲鼓舞、民族舞剧、亲子儿童剧等将轮番登陆各大剧场，丰富的内容矩阵覆盖了全年龄段的观众，以多元的艺术形式丰富市民游客精神文化生活，助力海口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详细情况来连线记者孙小晶。你好，小晶。
3: 主持人您好。
1: 嗯，请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夏天我们海口都有哪些好戏将会上演。
3: 好的，那么记者了解到呢，本月登陆海口的剧目品类丰富，风格跨度大，兼顾潮流娱乐、高雅艺术、异域风情，还有这个亲子国风等等。那么这些剧目呢，包括开心麻花、沉浸式互动喜剧、婚礼大镖客、罗曼耶卓钢琴独奏音乐会，还有西非曼丁鼓舞秀，还有这个杨丽萍作品2026年版评弹印象、英文儿童歌舞剧彩虹城堡等等。那么这个月的演出矩阵呢，呈现了分层布局、精准适配、业态互补的一个鲜明特点。其中呢，沉浸式喜剧、非洲鼓舞呢，精准的对接年轻群体社交休闲需求，盘活青年消费市场。钢琴独奏大型民族舞剧呢，主打高品质艺术欣赏，持续的提升城市文化的格调还有艺术品味。两大特色儿童剧呢，聚焦家庭美育场景，以趣味化沉浸式的舞台形式，助力青少年接受文化熏陶。差异化的一个演艺布局呢，打破了传统演出受众单一、场景单薄的一个短板。那么据介绍呢，这些演出多点布局在海口湾演艺中心、海南省非遗展示中心等专业场馆，兼顾日间、夜间演出时段，有效地补齐了城市夜间文化消费场景。市民陈女士呢，提前的购买了儿童剧与舞剧门票。她告诉记者，这个七月啊，既有适合带孩子观看的儿童剧目，也有杨丽萍大师的经典舞剧等等，在家门口呢，就能一站式的感受到不同艺术的魅力。市旅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多类型剧目集中落地海口，是海口持续完善演艺产业布局、打造多元消费场景的具体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海口将会持续的引进全国优质演艺 IP， 常态化推出惠民演出活动，推动演艺产业与旅游消费深度融合，不断的擦亮自贸港文化的消费名片。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小青带来的详细介绍。那我们联系到这里，再见。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1: 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4:55，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直播城市管家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5: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6: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4: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不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听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北京时间的15:02，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节目，我是朱毅。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12345热线，或者呢是可以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本期节目依然是我为群众办实事，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海口市琼山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一起分享咱们琼山辖区啊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包括上半年的一些工作重点、工作总结以及市民朋友所反映的相关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跟各位介绍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琼山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增伟，欢迎您，王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琼山旅文局副局长王增伟。
0: 是的，以及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我们海口市琼山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副局长林慧，欢迎您，林局。
2: 感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是，今天的话二位会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共同分享咱们琼山辖区的一些关于旅文方面的、体育方面的一些相关工作。那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共同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直播，大家有什么疑问啊，想要了解的或者想要咨询的，我们都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直播内容直接在我们的弹幕来进行留言啊，我们能看到的话呢都会及时的来为大家进行解答。也再一次提醒您，如果说在营商环境，包括政务服务、数据共享，还有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啊，遇到了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及时的来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市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0: 好，我们今天既然是说到了咱们的旅游文化体育服务哈，所以说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应该就是咱们目前当下暑期的一些相关的任务，包括一些相关的准备。我们都知道咱们琼山辖区其实是特别的具有这个古色古香韵味的一个辖区，因为我们的千年府城就是在咱们的辖区，然后包括像每年的浣花节呀，包括像咱们的很多这个湿地的这个大型的公园呀，包括我们的一些这种非常有趣味的活动啊，都是在辖区当中开展的。包括大家也知道的，就是一些乡村游的目的地，很多地方都是在咱们琼山辖区的。咱们在这个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啊，特别想问二位一个很私人的问题，就是二位既然是从事旅文行业的，如果说以你们二位个人的名义来进行推荐的话，你们最推荐去哪里玩呢？我们先请王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就我个人而言呢，我是推荐去我们的五公祠打卡，
0: 对，
1: 然后到我们的琼台福地去走一走看一看。
0: 是，我觉得王军刚才深沉了一下，我以为他第一句话会说，哎呦，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我要好好的想一想。但确实五公祠是一个在我们城区当中离我们很近的，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学习历史，感受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处很好的地方。那除此之外的话，其实还可以把沿线走一走，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应该也都是在我们的辖区的。
2: 是的，
0: 是。那另外的话呢，也想请邻居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会推荐哪儿呢？
2: 刚才王局说的是这个博物馆，
0: 对，
2: 琼台福地，这些都是代表着琼山的千年历史的地方。那么如果让我来推荐的话呢，刚才王局推荐的是可以说是历史，那么可以说是诗，那么让我来推荐的话呢，我要推荐我们琼山的远方，也就是诗和与远方。对，我们琼山辖区内的乡村游也是非常出彩的，例如最近比较火的这个云龙的花果之旅，以及我们的旧州雅菜冷泉，还有那个阴雅农场，也是我们最近比较新的点位。那么新阴雅农场呢，最近他们是暑期打算是要开一个新的马场。对，这个业态在海口来说还算是比较新颖的一个业态，所以也欢迎我们的市民游客到时候到我们的乡村去体验一下我们一个不一样的感受。
0: 是，可以了，到这儿就可以暂时先小告一段落了哈。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很系统的去分析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暑假要做什么，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等着大家来共同参与啊。也是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小小的一个问答啊，来引出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包括大家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有想要咨询的，也可以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和我们一起进行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到的是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值班人员，我们看一看在过去一周12345热线所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来连线平台班长张贺。你好张班长。
3: 主持人你好。
0: 请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2026年7月6日至2026年7月12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半件67100件，满意率96.29%，其中咨询类28346件，投诉类25555件，求助挪车类10666件，建议类403件，其他类2100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社保医保问题3206件，主要涉及到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登记跟失业金的发放跟相关的申请咨询。第二是招生和考试问题2071件，主要涉及到我们划片区的招生范围跟义务教育的招生政策。第三是户政管理问题2010件，主要涉及到户口迁移、身份证补办换证等相关的咨询。第四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1731件。第五是房地产交易问题675件。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占道经营问题2248件，第二是物业管理问题1962件，第三是噪声污染问题1568件，第四是违章停放问题1492件，第五是退费纠纷问题1311件。今天是我们海口市琼山区旅游和文化广电旅游和文化体育局做客我们直播134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如果遇见旅游和文体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134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上周海口1345热线相关的发现受理相关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要正

0: 进入到今天的正题了，来说一说咱们琼山全域的一些文体旅的这个活动的推介，包括相关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想请二位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了，咱们今年上半年的整体的旅文工作的一个工作安排情况。
1: 好的，让我来介绍一下，就是2026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区围绕着民俗活动、农文旅融合以及文化下乡等方面开展了系列的特色的文旅活动，成效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持续擦亮我们省级非遗，就是阜城元宵浣花节的名片。2026年的阜城元宵浣花艺术周呢，为我们的市民游客带来了持续21天的文化大餐，共推出了29项特色活动，吸引了线上和线下一共有150万人次参与我们的活动，极大的激活了我们阜城的这个消费和人气。第二个是农文旅融合带来的这个带动的乡村游，今年呢，我们的三门坡的荔枝节，融合了荔枝丰收品鉴大会啊、主题市集啊等等多项内容，也是吸引了线上线下共计有500多万人次来参与，有效的带动了乡村游和综合消费超100万元。第三是掀起乡村村 VA 的热潮，我们区的旧州镇、三门坡镇、龙塘镇等乡村都开展了这个排球赛事，累计吸引了8000余名的群众到现场观赛，为我们本土的乡村体育 IP 积累了这个宝贵的实践经验。第四个是我们的文化下乡惠民演出走进千家万户，今年上半年呢，春风春雨、群众大舞台等系列惠民演出陆续在我区的各乡镇上演，场场爆满，为百姓们带来了丰盛的文化盛宴。
0: 是的，从我们的这个消费上来讲也好，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传播也好，又或者是从咱们老百姓实际的需求和喜爱也好，我们都是从各个角度来出发来完成了各项的一个工作。那说到了今年上半年的浣花节我们感觉到的是什么？就是一年比一年热闹了从最开始的时候我参加过的时候，它只是15这一天，
1: 对，
0: 然后到后来现在是变成了我记得去年还是一周，今年是有了一个更长的周期，
1: 是的，
0: 包括我们的整个巡回的场地已经不是说只局限在于像阜城那个三角公园的这一个区域，而是说又包含了像琼台福地，包括像这个各种巷道这个里面，然后有很多的灯，然后今年还增加了很多这种比较人文类的景观，是不是？比如说那个12花仙游琼山，这个活动举办下来之后，大家的这个感受包括体验有没有及时的分享过？
1: 有的，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也都有各种程度的宣传。您刚才说的这个花仙的活动，从去年开始我们办这个花仙的活动，也是吸引了很多的这个群众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极大的丰富了我们这个活动的内容，包括刚才您说的，就是联动了我们区的一些商圈，例如日月广场、高兴里、金鹿城等等的这些商圈，也是开展了很多活动，带动了以我们这个旅游促销费的一个方式，带动了商圈的一个收入，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0: 是，就是让大家也会更期待了，说这个下一年的这个浣花节到底该怎么做呀？有没有一些更新的一些花样会出现大家会比较期待。
1: 是的，可以期待一下。
0: 是的，反正我今年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咱们阜城当时是有一个做那个含猫灯的那个手作的参与，当时很想报名来着，但是没有参与到，因为那个灯的寓意特别的好就是特别契合于咱们当时的浣花节的那个整体的氛围，所以很希望像这样的一些活动我们未来能够多多举办，能够有更多的市民朋友可以加入和体验起来这个是我们上半年的工作。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眼前了，那眼前就是暑期很多的孩子他想着去哪儿玩，很多的家长他苦恼于带孩子去哪儿玩所以说呢，就在这一点上我们就要作为咱们的一个专项来好好的进行推介了。那今年的话呢，我们又叠加上了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从差不多15号开始就要进行这个相关的活动了所以的话我们的这个7月到8月的一个安排是什么样的呢？
1: 今年的暑期呢叠加了我们的欢乐节，可以说是这个活动的话是比较多的。我们区整合了文博场馆，例如我们的省

0: 博，还有省非遗馆，还有世博等等，以及商圈，还有乡村农旅等各类资源，推出了大量面向亲子、学生，还有市民游客的特色活动。比如说第一个的我们的文博场馆呢，新题之后的这个五公祠7月1号已经重新开园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的省博也推出了这个荔枝展，等等，推出了系列。

0: 厂新开了一个这个马场的这个体验活动，还有百香果的采摘活动等等，可以让我们的市民游客到我们现场一边的去体验我们的田园游乐啊，田园采摘啊等等，也可以还可以一边的采购我们的特色的农产品，深度的体验下田园的这个乐趣。第三个是两大商圈开展了很多活动等你来打卡。我们辖区内的有高兴里还有日月广场。高兴里呢，整个暑期它将持续开展文艺展演还有艺术展演等活动。在高兴里还最新设置了一个巨型的一个海岛的打卡墙，还有裸眼的 3D 海洋秀这样的一些打卡的装置，欢迎我们的潮男潮女们到现场来打卡。每周二周三呢还推出一些免费的这个露天观影活动，以及美术个人展等。然后日月广场呢，暑期也开展了这个星空市集、露天音乐、泼水节等这个沉浸式的这个场景，以及开展像荧光跑啊、青少年篮球赛啊等等的这个赛事，搭配亲子体验等互动，同时还叠加我们的政府消费券啊，还有商场满减福利等，欢迎我们的市民游客来玩。
1: 是啊，有消费券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激励。就是很多的朋友们他会想着说，有这个政府的羊毛可以薅啊。
0: 对。
1: 然后呢，在这个暑期可以买一些或者提前准备一些孩子们可能接下来要上学呀，或者是当下需要用的一些物品和物件了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出游的一个方向。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注意到，其实在这个暑期我们也有一些很多这种官方带娃的这种免费的渠道或者是名额，这个对于我们的双职工家庭或者是长期去外面务工的家庭来也说的话呢，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方式，这解决了很多家庭的一个带娃的困扰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旅文行业来讲的话，像这个暑期我们是否也有准备一些系列的这种文化呀、体育呀，包括一些公益类的活动呢？
0: 当然有了，我们每年暑假寒假都有的。今年暑期呢，我们琼山区的文化馆就开设了像拉丁舞啊、古筝啊、围棋啊、龙潭雕刻呀等这些特色的课程，大家可以通过关注琼山区文化馆图书馆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报名。与此同时呢，为缓解暑期家庭看护难的问题呢，区团委还在我们区的11个乡镇街道等文化站开设了这个爱心托管站，免费为我们6到13岁的儿童提供这个暑期的托管服务。
1: 是我们看到已经有网友咿呀呀留言了，他说想要再了解一下刚才林局说的是什么农场，能不能够打在公屏上，想要带小孩去玩这个现成的一个再次推介的时间啊。咱们那个农场是应该所说的开设了骑马的那个农场是
0: 三门坡的英雅农场。
1: 三门坡的英雅农场，
0: 对，
1: 只要导航就可以去到。
0: 是的是的，
1: 英雅农场，
0: 对，英雄的英，雅就是优雅的雅
1: 啊，英雅农场。
0: 是的，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农场吗？您刚才提到了云龙这边有一个热带的水果采摘的活动，
0: 对，叫云龙全球花果之旅
1: 啊，全球花果之旅。
0: 它那里是有1700多亩的这个场地，然后种植了非常多的这个奇瓜、异果等等。我们的孩子们到现场不仅是可以采摘，还可以观赏到很多我们见都没有见过的这个奇瓜、异果，非常的新奇好玩。
1: 是，咱们云龙的话，其实也不只是奇瓜、异果了，还有很多的鲜花哈，这也是我们鲜花产业在进行交易的一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适合我们的亲子去亲近自然的一个地方啊，大家可以去打打卡，非常值得一去啊。但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要做好这个暑热的一些防护，对吧？多喝水啊，然后呢，准备好一些清凉贴，这样我们玩起来才会更尽兴一些。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来看一看12345热线上市民朋友的一些咨询。刚才呢，林局提到了咱们琼山区的文化馆啊，有很多丰富的文体类的活动开展。那么市民朋友想要了解的就是这个文化馆是不是在夜海大道上的那一家，想要了解它的开放时间啊，这个包括报名的一些方式啊，有没有想请咱们能够再详细的说一说。
2: 好，这样，那个我们琼山区的文化馆呢，每周日，周一至周日从8:30到下午的17:30进行开放。 同时呢，我们根据这个活动的需要会延长我们的开放时间。

0: 如说我们晚上会有一些活动，
1: 嗯，
0: 那么晚上我们会把这个时间进行相应的进行延长。
1: 哦，哦，是这样啊。这个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是可以关注一下的。就咱们的这个文化馆，应该是
0: 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1: 对，
0: 文化馆公众号就可以报名，然后参加相应的活动。
1: 嗯，是每次的话，好像这个报名的名额很紧俏啊，都是需要咱们的家长朋友们手速快一些才能够抢得到的啊。所以大家有需求的话呢，还是可以多多的去了解一下啊。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也提到了市民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疑问啊，这些疑问呢，可能都是属于频率比较高的，在我们的12345热线上会出现的一些问题。那其中呢，就包含了酒店的入住服务，包括像小区泳池的监管和文旅场所的一些服务纠纷等等方面的内容。我们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里会一点一点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首先的话呢，说到的就是咱们酒店住宿服务的监管方面的问题。因为暑期是很多酒店民宿的一个入住高峰，所以呢，我们特别希望的是很多游客来到琼山之后，通过酒店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服务是温暖的，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气息是鲜活的，是生动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要求着咱们酒店的这个卫生环境啊，包括服务的质量，以及这个算是服务人员的培训啊，我们都是要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检查和监督的。那么目前来说的话，我们日常是如何去开展监督检查这一方面的工作业务呢？
0: 是这样，我们目前呢，琼山区的旅文局已经成立了四个针对酒店的巡查监管的工作领导小组。然后平时我们通过随机抽查，与重点区域的专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这个酒店巡查，重点检查酒店的消防安全，
1: 嗯，
0: 以及未成年人入住的问题，
1: 嗯，
0: 包括我们酒店的服务的规范、经营的公示，以及实名登记等相关的工作情况的落实情况。
1: 嗯，
0: 主持人
1: 是，您刚才提到了未成年入住这一块哈，像是辖区当中应该也会有一些这种叫所谓的电竞酒店啊，这个是不是也是咱们在进行未成年检查过程当中会检查的一个重点呢？
0: 这也是我们监管的重点的领域。
1: 嗯，
0: 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我们像电竞酒店，我们会重点开展专项检查，并且针对电竞酒店存在违规的问题，我们会联合相关的职能部门对酒店进行相应的处罚和处置。主持人，
1: 当下的一个检查下来，我们的整体情况如何呢？
0: 整体上，前段时间我们对全区的电竞类的酒店，包括我们KTV 娱乐场所进行了重点的摸排和全覆盖的检查，基本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
1: 嗯，
0: 夏季呢，可能我们下一步我们可能要联合消防、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再针对我们的市民朋友反映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进行重点的检查。
1: 嗯，
0: 主持人
1: 是啊，有问题我们就要及时整改，给大家营造一个很良好的入住的条件和环境哈。那么再来看一看市民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入住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这位市民朋友呢，是在琼山区的博雅路佳捷酒店滨江分店入住了。那么市民是反映说，这家酒店会给顾客提供一些阴阳的价格，他是在6月19号的夜间入住的酒店，当时给服务员打电话啊，告知了一个价格，结果结账的时候呢，却是另外一个价格。市民朋友认为非常的不合理，希望咱们能够介入，要求酒店整改。这个问题我们是否有去现场了解过实际情况？
0: 这个我们已经工作人员到这个酒店呢进行了现场的核查和核实，经了解呢，该客人入住酒店时候预定了这个套餐饭。
1: 嗯。
0: 套餐饭呢，酒店是有这个特价和单点两个价格的。
1: 嗯，
0: 因餐厅的服务员的疏忽，当时没有询问客人是购买特价套餐还是单点套餐。
1: 嗯，
0: 所以呢，就是特价套餐的金额是18.8元，
1: 嗯，
0: 单点的套餐的金额是36元，导致客人与这个酒店呢，对套餐的金额，不一致。客人结账时发现多缴了费用，经我局工作人员跟这个酒店负责人核实情况以后呢，要求这个酒店。

0: 把相应多收的钱退还给客人。这个酒店了解到实际情况以后也是主动配合，并且承诺已经把17元退还给了客人，然后我们这个客人呢也表示满意。
1: 是，相当于是打包入住了哈，这个住宿加早餐有这样的一个服务。那这个可能就是对于员工的一个培训方面，他还是稍稍有一点欠缺的，没有跟我们的客人说清楚。
0: 后续我们也是要求这个酒店加强员工培训，然后对相应的菜单，给客人要介绍清楚。
1: 明码标价，
0: 明码标价、
1: 是。另外的话，还有市民朋友问了关于入住城市便捷酒店海口中介路步行街店。市民朋友是凌晨3点左右到的地方，美团扫码下单办理入住，结果啊发现床品有问题，说这个床单啊、被子呀都是污渍脏点儿。因为时间太晚了，他就把这个床单撤掉了，没有盖被子就睡了。结果早上起来发现这个酒店内的其他设施，比如说像浴巾啊，它也是烂的。因此呢，市民朋友就觉得说，这个酒店的相关的一些布草啊、设施啊，可能准备的不是特别的充分，希望商家能够道歉。这个具体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是单独特例案吗？
0: 接到市民的投诉以后呢，我们联合了这个区卫生监督局，对该家酒店开展了这个实地的检查。经过检查呢，现场是发现其实这个酒店的信息公示栏里有相应的这个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并且呢有这个相应的营业执照。我们也到这个市民投诉的这个8011房间去现场检查了，床单被子呢确实有一点污渍。酒店负责人现场提供了这个布草洗涤的合同以及公共场所空气以及用品用具的微生物检测报告。我觉得工作人员呢发现了这些问题以后，要求酒店做相应的整改，下一步就是说要加强这个卫生啊、食品安全啊这方面的管理。同时呢对这个酒店负责人进行了相关法律法规的一些普法的宣诫。酒店负责人也是保证在后续的经营过程当中，按照我们的要求，对相应的用品用具保持这个卫生安全。
1: 是，就是布草会出现脏污这件事儿，可能咱们通过网络来查询的话，也会发现有一些这个入住者曾经会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哈。
0: 是的，是的。
1: 对，就从这个方向，我们其实也想再多多了解一下，就是类似于像酒店的这一类算是消耗的啊布草类的物资，它有没有一个定时的一个限制？比如说它使用了多久，它一定要进行全部的更换，这样的一些规定。
0: 必须要当天更换，就是使用完以后要当天更换。
1: 我是说这个比如说这同一批啊，它当天更换这是肯定的。就是说这一批物资如果说用旧了，出现了污点，它有没有一些这种固定的规定的时间？比如说就同一批的布草物品，它使用了一年或使用了3年，它必须要整批更换，会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管理规定吗？
0: 目前没有
1: 啊，只能说是我们每次在使用和更换的时候要注意一些重点的污渍，要重点的去进行清理。
0: 是的。
1: 明白了啊。那这家酒店的话目前的整改情况如何？
0: 酒店已经按照我们的要求做相应的整改，后续我们会加强对这家酒店的监管。如果再有上述问题，我们会重点对该家酒店进行处罚。
1: 好的啊，那同样是这个城市便捷酒店，我们看到它应该是在咱们辖区内的连锁店还是比较多家的。这一家呢，反映的是在凤翔东路145号，也是说到了这个酒店的卫生不干净的一个问题啊。针对于这个酒店，应该是咱们辖区内的经营时间比较久的一个老的酒店了，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问题会发生呢，也是证明着市民朋友对于这一家酒店的环境卫生的要求它是比较严格的啊，要到位的。所以现在来说的话，既然市民朋友通过12345热线反映，我们也有着这个大数据的收集，那像这些老旧酒店的一个使用的这种算是床品或者是设施，他们的

0: 这个更换是不是也应该要提上日程了呢？
1: 对的，相应的床品的包括酒店的卫生，酒店方会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管理。
0: 嗯，
1: 像刚刚提到的这家酒店负责人已经表示会在后续的工作中把这个酒店的安全包括酒店的卫生会提上日程。
0: 他这两家酒店是同一个负责人吗？
1: 他不是同一家负责人。另外一家酒店的问题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快捷酒店的问题是
0: 也是卫生不干净不达标。
1: 对，包括这个酒店呢，我们经过协调以后负责人表示的会同意为客人免费住一晚上的这个
0: 算是补偿了，应该说是啊。
1: 然后我们客人对这个处置结果呢也表示满意。
0: 嗯，好的啊，就是客人满意这肯定是好的，但我们也更希望的是通过这些办件能够举一反三，对吧？对于一些可能设施比较老旧的酒店，我们对他们的这个卫生环境的要求可能还是要再多提个醒。
1: 是的，
0: 然后让他们能够做到当下环境当中的最好啊，这才能够给我们的市民朋友给我们的游客带来更好的一些居住的体验啊。
1: 对，
0: 是。那这个是关于酒店方面的市民朋友所反映的相关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跟大家来共同的分享有关于泳池安全包括涉水场所等等的一些监管内容，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进行锁定和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稍稍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一会儿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海口 Voice Radio。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幻想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7: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6: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6: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9: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6: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

0: 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2: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0: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我是朱毅。欢迎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大家依然可以通过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以及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职能局来做客直播间，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口市琼山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来做客。再次欢迎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琼山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增伟，以及海口市琼山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副局长林慧。再次欢迎二位的到来。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跟二位共同分享了上半年我们的一些工作，包括暑期的安排，以及大家所关心的在出行旅游过程当中遇到的酒店诉求、服务类的一些相关的办件啊，都是已经得到了及时的答复。那么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的就是我们下半年的一些重点工作安排，包括刚才所提到的泳池安全以及涉水场所的监管问题。暑期啊，是一个特别炎热的时间段，很多孩子特别愿意做的一件事就是去到水里面啊，跟三五好友一起去游泳啊，去嬉戏。那如果说是在一个正规的泳池还好，我们要穿着泳衣戴着泳帽啊，全体是合规的安全的进入到水里面去玩。但是最怕的就是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可能它的设施不全啊，安全设备不到位，或者是开放不规范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在针对于这一类问题的时候，都是如何来及时解答市民的诉求，同时能够保持常态化的监管，去保障市民游泳玩水的安全的呢？
1: 我局工作人员呢，对这个泳池，特别是暑期这个游泳的问题呢，进行了一次专项的检查，发现部分泳池确实存在无证经营的问题，包括一些没有安排救生员啊这些问题。针对这些存在检查发现的这些泳池存在的问题，我们已要求物业部门对这个泳池进行了停业，包括这个闭池的这些一些管理的手段。
0: 是，我们会发现很多的辖区内的泳池它都是在那个小区里面的啊，有些小区它比较大，然后就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游泳的环境啊，但是很多时候这个泳池好像它都是属于那种外包的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泳池的监管的话呢，就要更加的严格一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市民朋友所反馈的一些相关问题，来逐个解答大家对于泳池游泳的包括安全方面的一些疑虑啊。其中呢有涉及到的就是博相路3号阳光苑小区的泳池没有安排救生员看管孩子游泳时不安全的这件事情啊，这个诉求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够安排救生员。但我们去实际现场了解的时候，这个救生员的配备是齐全的吗？
1: 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我局组织工作人员对这个琼山区的这

0: 巷路三号阳光三号院小区的这个游泳设施，包括救生员的情况进行实地的检查，并行是核查。
1: 嗯，
0: 这个小区的泳池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属于无证经营。
1: 哦，无证的。
0: 是的，属于无证经营。检查过程中，我们对这个物业管理处提出了相应的整改的要求，对游泳池进行了停业。
1: 嗯，
0: 并且闭池。
1: 嗯，
0: 是。
1: 哦，现在已经闭了。
0: 已经闭了。
1: 嗯，明白了啊，所以相当于是这不是救生员不救生员的问题了，而是说他根本就不该开。
0: 对的
1: 啊。那如果说这个小区内的泳池它可能是空闲的，现在想要对外去引进一个经营的主体，他在去进行审批的过程当中，我们旅文部门会着重查验的是哪些方向呢？
0: 一是安全的救生员的配备，包括水质的条件，然后我们整个的管理、安全制度、应急预案这些相应的。
1: 嗯，都是要向我们旅文局来提交备份的，是吗？
0: 是的，
1: 这个相关的一些材料。
0: 对的。
1: 哦，不只是说提交材料，而是说在日常监管的时候，我们还要对照着这个材料去逐项的检查
0: 和
1: 确定安全。
0: 是的。
1: 嗯，是，这个是在游泳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件事儿啊。如果说这个泳池它是合规的，它会不会有一个相关的经营证照？它是需要亮出来的。我们的市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检验或者是去验证他这个泳池是有证的，是可以经营，我游泳是放心的。嗯，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是也希望咱们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在这个游泳的过程当中啊，提前去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事项。我觉得是在游泳之前可以提前去问一下，哎，你们是有证的吗？
0: 对，
1: 你的证在哪儿？我可以去看一下，
0: 出示一下。
1: 嗯，是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哈。另外的话，还有市民朋友问到说，他是一个学生，他在4月27号的时候呢，在琼山区红城湖路183号碧湖豪庭游泳馆花费了720元报名了12节游泳课，因为本人是换到了其他的校区上课了，距离现在这个游泳馆比较远，他是通过微信联系了负责人，希望能够退费，但是却没有回复，因此呢，希望职能部门可以介入协调退回剩余9节课的540元。那这个问题应该是属于我们在日常处理过程当中会经常遇到的问题啊，退费的纠纷。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
0: 针对这名学生投诉的问题呢，我们也跟这个游泳的负责人进行了核实。
1: 嗯，
0: 确实存在这个就是一共上了3节课，然后因为学校转到桂林阳校区读书，自身的原因申请退费的这个实际情况。经过跟这个游泳的这个主办的负责人进行协调，主办方是同意退费，并且目前已经把实际的退费的540元返回到了这名同学的这个卡上。
1: 嗯，就可退的啊，确实是可退啊。
0: 是的，
1: 目前来说这个问题是已经解决了。那么大家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也可以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游泳的话，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其实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咱们的孩子们，就是尽量不要去野外去游野泳啊，不要去这个海边去嬉戏玩耍，因为很容易发生危险事故啊。我们还是要去咱们旅文部门已经检验过的这些专业的泳池啊，配备了救生员的且安全的泳池来进行游泳可能会更好一些。那大家如果说发现了这种游泳池不合规，或者是在游泳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纠纷，也都可以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我们刚才也聊了很多市民朋友向我们的热线所反映的相关的办件哈，那么其中很多也是集中在了我们日常所准备的或者是使用的一些活动和设施上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想请二位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下半年我们琼山区在这个非遗推广，包括夜间的文旅消费以及乡村文旅节庆方面所打造的一些重点的品牌活动，我们很期待这些项目。
2: 嗯，好，主持人，目前呢，我们区是一共有4项的这个省级非遗，分别是我们海口的府城原乡浣花节，龙塘雕刻艺术，海口传统家具制作技艺，海南老爸茶习俗，以及有6项的市级非遗，分别是琼北民居营造技艺，海南摘菜习俗等等。在非遗推广方面呢，下半年我区呢将与这个海南省文化馆联合主办，在海南省文化

0: 馆呢，宣传推广我们的省级非遗龙塘雕刻艺术，通过这种传承人亲授加手动体验的形式，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在现场体验到传统手工艺的这个温度与智慧，树立非遗保护传承的意识。同时呢，我们区也将立足府城元宵画花节这个省级非遗的优势，重点谋划2027年府城元宵画花节，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落地。接下来我们将通过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创意方案的这个方式，广泛的吸纳群众以及一些文创团队的优质的创意思路，打破我们传统的办节模式，深挖画花节的民俗底蕴以及时代活力。
1: 那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府城应该算是咱们辖区内的一个城市地标了哈，就包括我们之前也是有推出过很多的这个府城的街巷 City Walk 的一个路线啊。现在就这个地标，首先我们是已经初具苗头了，大家都知道，哎，我有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现在很想了解的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创意和升级。那像这一块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结合着这些微地标来共同去推进的惠民的项目呢？
0: 目前的话是我们的海口府城传统建筑历史文化街区项目保护提升项目，这个项目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个比较大的项目，它将打造一个千年府城幸福琼山的这个特色的文旅消费的新场景。
1: 是这样啊。那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项目，是不是也可以在家门口就感受到这个文化升级所带来的一些实惠和福利？
0: 是的，我们都老说这个百年骑楼千年琼台。那么我们千年琼台是怎么个体现呢？那就是要通过我们府城传统历史建筑文化街区的这个保护提升项目，到时候项目建成以后，将吸引一些非标主理人的一些比较新颖的业态进来，能够做到我们老和新的一个融合，吸引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群众到琼山来去打卡这种不同的魅力。
1: 说实话，就是我会感觉很多非标主理人，他虽然是在经营一些新的业态，但是他的这个业态更像是在融合到了本地市民的一个生活当中。
0: 对
1: 就是有一种既是建筑的打造，但同时又是人文生活气息的呈现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啊，就让人会觉得说，这街它不是街，它是一个烟火气，它是一个我们老琼山展示生活状态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哈，就大家可以住在这儿，可以感受，就好像我们的街坊就是已经建了很多年的街坊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哈。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现在是在策划还是在已经陆续要开启了？
0: 项目目前来说还没有最终的验收。对，可能今年可以验收。
1: 我们很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验收通过了之后，今年我们是可以结合着明年的画花节一起把这个项目给推出去，
0: 是
1: 能够让更多人感受到，哎，原来琼山还可以这样玩，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那么在这个旅游方面的话呢，我们也不只是有刚才所提到的很多的古建筑，包括我们的乡村的旅游，那其实咱们琼山辖区的一些文化演绎应该也是比较丰富的啊。那其中呢，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海南演绎啊，这个应该也是在咱们辖区当中会经常能够来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我们也是背靠着这个海南省歌舞剧院，就是在咱们辖区当中也会有非常多的好看的话剧、舞剧或者是这个歌舞诗结合的各种各样的一类剧目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市民朋友会来跟我们反馈一些在使用或者是享受文化生活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呢，这位市民朋友他是在海南演艺集团售票处的小程序购买了6月30号下午3点北上的话剧的票。那么他在这个购买了之后呢，发现这个时间段他要出差看不了了，因此呢就联系售票处能够退票，结果却被告知没有权限退票，市民朋友认为不合理，希望看看能不能帮忙协调啊。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日常会如何答复呢？
2: 是接到市民的这个反映的情况呢，我局的工作人员已经主动的联系了主办方， 并协调给市民进行退款。目前呢，相关的款项已经退还。
1: 嗯，就是在这个售票的过程当中，他那个售票里面是否也有标明说什么什么时间是不允许退票的这样的一些标识？
2: 有相应的标识，
1: 有标识啊。一般来说是开演前是24小时或者是48小时之内，它是不再允许退票了啊。就是大家还是在买的过程当中要及时的看一看啊，这个信息千万不要遗漏了，避免说遇到一些这个误解哈。另外的话呢，还有市民朋友希望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帮忙进行解决的问题，还有就是在经营场所产生噪音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市民说呢，是在琼山区的朱云路甲壳虫 KTV， 早上，这不是早上了，就是7月5号的凌晨3点50分，他还在营业啊。说这个时间段营业会非常吵，影响到了他的休息。那希望能够有工作人员来进行处罚。处罚好像倒不一定啊，但是我们这个声音确实，如果对附近居民产生影响的话，我们是需要进行整改和升级的。目前来说，这个问题处理的如何了？
2: 按照这个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28条，
1: 嗯，
2: 娱乐场所的每日的凌晨2点至上午8点，娱乐场所是不得经营的。
1: 哦，
2: 针对这个市民反映的问题呢，我局对这个反映的这个 KTV 呢进行了检查，并且对 KTV 的负责人进行了这个政策法规的宣诫，现场呢督促该娱乐场所要严格按照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进行规范经营，
1: 嗯，
2: 并在这个合法的时间段开放营业。下一步呢，我就将加大对这个歌舞娱乐场所的常态化的监管，压紧这个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从严防范整治线下超时营业、线上违规预售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嗯，
2: 对于排查发现的娱乐场所的超时经营、虚假公示营业时间、拒不整改落实等问题，我局将及时的留存相关的佐证材料，第一时间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1: 嗯，那目前来说，经过我们的现场巡查，这一家店已经是依规经营了。
2: 是的。
1: 哦，那如果说再犯的话，那相当于是我们之前的这个反馈就是一个记录。
2: 是，我们就会把相关的佐证材料移交给综合执法部门，进行处罚。
1: 像日常的工作过程当中，对于这一类的歌舞娱乐场所，我们是不是也会采取这种联合执法的方式来进行检查？
2: 是的，我们对歌舞娱乐场所会定期的开展专项检查，主要是联合公安部门、消防部门、综合执法部门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相关的职能部门。
1: 是的。这位市民朋友其实反映得很好啊，其实也是变相帮我们发现了一条线索。
2: 是的，
1: 针对于这一类的 KTV， 我们还是要求他去规范进行经营的啊。大家也可以来共同发现啊，及时发现了问题，可以及时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啊。我们在这个再来看一条市民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啊，这个是涉及到了办卡的一个问题。市民朋友呢是说他办理了琼山区凤翔街道高兴里吉星舞蹈街舞的次卡，去消费的时候呢，商家是以人太多为由把他给赶了出去。因此呢，我们的这位市民朋友十分的生气，希望能够归还周卡的天数。那对于这一类的问题，一是涉及到了他的这个课程安排合不合理，二呢涉及到了是否是真的存在赶人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我们现场是如何核实的？
2: 经核查呢，市民反映的问题属实。我们已对商家做了相应的整改要求。目前呢，商家做了如下整改：一是完善了线下的公示，在门店的入口、前台的区域以及教室门口等醒目的位置张贴了课程的预约流程，以及这个预约的人数的限制、到店上课须知等公示海报，做到了每一位到店的学员能够清晰地知晓上课的规范以及规定。第二呢，我们就是商家做了线上开展常态化的提醒告知。商家每日在学员社群里呢会转发课程的预约流程、名额限制规则以及预约的操作步骤，同步在课程预约小程序首页固定弹窗提示上课的预约规则。第三呢，就是 优化学员的服务提醒、新增课程预约温馨提示等机制，课前通过社群、私信双重提醒学员提前预约，避免因

0: 未预约导致的无法上课的情况。
1: 嗯，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就是这位市民朋友他已经满意现在的这个调解了吗？
0: 是的，就是市民表示满意。
1: 嗯，那行啊，就是对于这一类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商家有的时候还是不要形式太过于霸道啊，就是所谓的赶客的这个行为，其实很不符合我们这个经营业场所啊的一个服务的规范，还是希望能够再提高一些从业的素养了。那么结合了我们今天一整期节目啊，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包括了我们上半年的一些文旅的活动成效，包括了我们暑期的文旅的保障，也聊到了群众在12345热线上面所反映的高频诉求。那么接下来咱们琼山区旅文局将会如何持续去优化我们的文旅服务，规范行业管理，丰富文体活动，来更进一步的去提升市民游客的游玩体验和满意度呢？
0: 下一步呢，我们这个区旅文局将从服务优化、行业监管、文体活动供给三个方面发力，全面提升市民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一是从严规范行业管理，高效回应群众的诉求，紧盯12345热线反映的景区、酒店服务的短板，加密经营场所的巡查力度，针对服务不规范、退改信息不透明等问题，现场督办整改，以常态化的监管净化文旅市场。二是做强特色文旅 IP， 持续放大活动引流效应，深耕府城元宵浣花节省级非遗品牌，提前谋划2027年的活动，依托古城文脉打造核心文旅产品，持续拉动古城消费，促进群众交流。三是丰富普惠文体供给，落实基层文化惠民。区文化馆呢，将常态化的开设成人、少儿工艺艺术培训班，持续开展春风村语文化下乡活动，把专业的文艺演出送到村镇基层，丰富城乡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市场监管的提质、特色活动的赋能、公益活动的下沉等多途径，全方位补齐我区文旅暑假的服务的短板，不断增强群众游玩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1: 是的啊，那总的来说，我们的这一整年的活动应该说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更多的游客可以来到咱们琼山辖区，一起观花、苹果、看城市，对吧？这个是我们整个琼山带给大家的，应该说是有无尽的诚意啊，包括我们满满的这个城市的底蕴。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共同了解一下咱们琼山辖区的更多的精彩的旅文活动，可以来共同打卡，一起享受暑假，享受亲子出游的乐趣啊。那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直播12345民生在线，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接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同时呢也要为大家预告，就是在7月15号啊，也就是本周三的时候，美兰区旅文局的相关负责人呢也会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关注辖区的暑期旅文活动和旅文消费投诉处置等等的这些民生热点，在线回应市民关切，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锁定和收听了。也再次感谢二位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没事来咱们的琼山走一走、逛一逛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进入尾声了，也谢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收看。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0: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0: 温柔以待。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6到34度，乡镇的气温25到35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是5级，阵风是6级。在7月14号呢，星期二，海口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局地大到暴雨，气温26到32度。7月15号，星期三，海口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是大雨，气温26到30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4: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5: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6: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5: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6: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在此时此刻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在线上呢，我们会不定来关注到不同的一些主题哈，比如说每日一课，会聆听到孩子们好奇的科普小知识，童声秀场呢会聆听到同学们的一些童声作品，而在我们的成长贴士呢也会关注到孩子成长路上爸爸妈妈们关注到的一些焦点育儿话题。那童声同行节目线下也是不定期的携手我们的栏目合作伙伴来为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来推出不同主题的一些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在近期呢有妈妈们要安排暑假孩子们的一些出游，同声同行在寒暑假的时候呢都是有携手海南达华铝业有推出我们线下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游系列。这个暑假我们会去往两个地方，一个是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第三季，出发时间是7月20号到25号，不过目前都已经是爆满了。另外一条线路是8月10号到19号的主播陪你同行新疆的亲子研学游，这个研学游的行程也是满额的状态。这两天周末的时候在放假在家，但是呢也是有在不断的去回应解答一些朋友们问的问题，说能不能多加几个团期啊，或者是说能不能多加一些位置啊。目前呢我们每一季的名额都已经是爆满之后就不会再扩充了，因为坐的这个车是2+1的陆地头等舱，位置非常有限，也就30来个位置，所以不可能是说把它调成是坐的板正的那种普通的旅游车。那在贵州的行程当中，新疆的行程当中，我们还是要考虑到非常多的一些细节，让大家坐得舒服，玩得舒服，吃得舒服，也是能收获到满满的一些同行收获。当然线下大家想关注到我们的一些其他活动的话，或者是说以后想跟我们一块去同行的话，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会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的招募帖，或者是最直接的搜索17284043 17284043，可以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第一时间了解到我们的活动信息。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去的地方非常多，像中国天眼、黄果树瀑布、织金洞、西江千户苗寨、巴林河大桥，还有像是贵州省博、青岩古镇、青云市集，还有像是3个研学课程，动手复制天眼模型。我们都知道中国天眼是我们国之重器啊，天眼小镇也是一个国家级的科研重地。那么在那里的一个天文博物馆的游览，还有包括去看到这样的一个世界最大口径的射电望远镜，那种满满的民族自豪感和骄傲感真的是难以言表。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去到桥梁科技馆，会让孩子们去动手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桥梁而且我们在去年第一季第二季呢，孩子们真的是完全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爸爸妈妈偶尔想辅助一下孩子说不用你来我自己来那么像同行新疆呢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精华的内容安排在其中，像独山子大峡谷啊、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去到鄯善的库木塔格沙漠，要在唐布拉百里画廊的草原核心区的营地住上一晚看星空银河，还要到沙漠去滑沙看草原看雪山。我觉得整个的新疆亲子研学游安排的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还有很多的一些美育课程的体验，比如说去挤羊奶呀、抱小羊啊，去亲自动手做新疆好吃的馕啊，这些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所以收音机前此刻可能第一次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不要气馁哦，可以直接的微信搜索17284043。当然在这里呢也可以额外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栏目的合作伙伴海南达华铝业有在暑假的时候有推出贵州和新疆的精品8人探秘定制团，为大家打造高品质的出行体验，区别于传统的旅行团的刻板的行程，8人小团出行非常的灵活随性，游玩的节奏呢完全是自主把控，相较于独自规划的自由行呢，他们是一站式的可以搞定吃住游和行

而且是全程专人对接，贵州山水秀美，还有新疆的风光壮阔。如果说您和身边的朋友在假期也想去贵州、去新疆，我们的亲子游也包满了，你们也可以直接的去咨询了解到这个海南达化旅业有推出这样的一个贵州和新疆的八人探秘定制团。

好的，在我们今天线上同声时光每日一刻同声秀场和成长贴士，罗毅依旧为大家安排了非常精彩的内容。今天的每日一刻呢，我们聆听一个有趣的小知识，叫鱼到底有没有耳朵呢？收音机前的您啊，成人的你，有没有这个正确的答案？鱼到底有没有耳朵？那在今天呢，我们一起走入到每日一刻，聆听这个有趣的科普小知识。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鱼到底有没有耳朵呢？它能不能听到声音呢？这个问题呀，恐怕好多小朋友都不知道。有的小朋友认真地观察了好多种鱼以后，告诉我说，他呀，真的没有发现鱼的耳朵到底长在哪里。那是不是鱼类根本就没有耳朵呢？哼哼，其实啊，鱼类和其他动物一样是有耳朵的，只不过它的耳朵不像咱们人类和其他动物那样有一个明显的外部形状。比如吧，大象的耳朵像两把大扇子，小猫的耳朵呢像个小三角形，而鱼类的耳朵呀是藏在它的头骨里的，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确切地说，鱼儿只有内耳，却没有中耳和外耳。鱼儿的耳朵啊有两种功能，一个是用来听声音的，而另一个呀是维持它的身体平衡。对鱼儿来说，这个功能啊可是非常重要的。小朋友，在鱼儿的内耳里面有高度敏感的细胞，其中含有一种叫淋巴液的东西。那这种淋巴液是干什么用的呢？原来呀，当鱼儿的身体不平衡的时候，淋巴液和耳石就会立刻压迫它耳朵里面的感觉细胞，然后啊，感觉细胞马上就会向大脑报告，告诉大脑这个指挥中心说，现在呀，我们的身体已经不平衡了。大脑得到这个信息以后啊，就会立刻采取平衡措施，让鱼儿的身体保持平衡。因此，鱼儿要是没有耳朵这个器官，就会失去平衡了。有的人呐，曾经发现，有一条大鲨鱼在游泳的时候啊，总是向左边倾斜。把它捕捞上来以后，经过检查，发现呐，原来是它左耳里面的神经受到了损伤，所以这条大鲨鱼在游泳的时候才失去了平衡，全身呐向左边倾斜了。后来呀，科学家们又发现，如果把鲨鱼左边和右边两个耳朵的神经啊都切断，那么这条大鲨鱼呀就完全分不清上下左右了，游泳的时候就像喝醉了酒一样，东倒西歪，摇晃不定了。小朋友，你说这鱼儿的耳朵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啊？嗯，下面咱们再来说说鱼儿耳朵是怎么听到声音的。小朋友一定很想知道，既然鱼的耳朵是藏在头骨里面的，那么鱼是怎样听到外面的声音呢？嗯，博士爷爷告诉你吧，原来呀，在鱼儿的耳朵里面藏有一种石灰质的耳石。在大多数硬骨鱼中，耳石啊就像块小石头一样，鱼就是靠这种精巧的耳石来倾听周围的动静的。当外界稍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它

0: 内耳的淋巴就会发出同样的震荡，这种震荡啊，能刺激耳石的感觉细胞，再由耳石经过神经传达到大脑中去，这样一来，他就会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了。耳石的作用啊，非常的大，它不仅能够产生听觉，而且在科学研究上也是不可缺少的。人们呢，可以用耳石来代替鱼鳞，来推算鱼儿的年龄，因为耳石的体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大，它的形状和鱼鳞上的年轮是非常相近的，所以啊，生物学家们就可以根据耳石上的轮纹来判断鱼儿的年龄和寿命了。听广播的小朋友，这回你知道
1: 小朋友们，这回你知道鱼到底有没有耳朵了呢？同声同行的每日一课，每一期都会来聆听到一些有趣的小知识。那接下来我们走入到的同声秀场，就是由我们的小听友同声小主播们为大家带来一些声音作品。今天我们将会听到的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昂起头来真美。为我们讲述故事的是尚轩，我们来听听他的最美同声。
2: 我想说好普通话，
3: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4: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5: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6: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7: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1: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6: 我叫陈尚轩，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篇关于自信的文章，昂起头来真美。珍妮是个总爱低着头的小女孩，她一直觉得自己长得不够漂亮。有一天，她到饰品店买了只绿色的蝴蝶结，店主不断地赞美她戴上蝴蝶结很漂亮。珍妮虽不信，但是挺高兴，不由得昂起了头，急于让大家看看。出门时与人撞了一下都没在意。珍妮走进教室，迎面碰上了她的老师。珍妮，你昂起头来真美。老师拍拍她的肩说。那一天她得到了许多人的赞美，她想一定是蝴蝶结的功劳，可往镜前一照，头上根本就没有蝴蝶结，一定是出饰品店时与人一撞弄丢了。自信原本就是一种美丽，而很多人却因为太在意外表而失去很多快乐。其实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貌若天仙还是相貌平平，只要你昂起头来，自信会使你变得可爱，人人都钟爱的那种可爱。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自信而可爱。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谢谢可爱的尚轩为我们大家带来非常励志的一则故事讲述，昂起头来真美。确实一个人他可能美，但是不一定有自信，但是自信的人一定会散发出一种独属于他自己的美。所以真的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昂起我们的头，做一个自信的人，自信的人一定是最美的人。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来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

0: 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2: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3: 同声同行成长贴士，和孩子们一起快乐成长，和家长交流让孩子们快乐成长的一些内容。7月13号，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17号下午的5点半，海口市的2026年暑期托管服务报名工作是正式的拉开了序幕，这也是官方帮你带娃，解决大家的暑期看护需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罗伊为您介绍的这则内容。这也是为了满足广大家长的需求，切实的解决学生暑期看护难的问题，帮助我们的学生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海口市教育局也是继续的开展了2026年暑期托管服务工作。那托管的学校呢，像是在2026年暑期托管服务的学校是一些部分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服务学校是面向社会提供托管服务的，不局限于本校的学生。还有呢，服务的对象是面向暑期有托管需求的幼儿、小学生和中学生，由家长自主自愿的报名参加。报名时间是从今天上午的9点，7月13号上午的9点，一直到7月17号下午的5点半，逾期是不再受理的。各服务学校、幼儿园要主动通过官网和官微等渠道向社会公布暑期的托管报名事项，以电话、二维码、现场报名等形式进行报名。报名期间要保证学校、幼儿园联系电话是畅通的。那服务的时间呢，是也就是说2026年暑期托管服务的时间是7月20号到8月21号，周一到周五。每天托管的时间段呢，是早上的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2点半到5点半。具体的时间是由学校、幼儿园结合实际的情况来自行安排。那暑期托管服务是以基本的看护为主哈，合理的提供其他服务，确保学生得到充分的休息，不组织集体的补课，讲授新课，也不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在做好看护的同时呢，各服务学校和幼儿园也是遵循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的理念，丰富一些课程的设置，还会积极的开放图书馆呐、运动场馆这些资源设施，开设一些阅读课、劳动课、科技课这些课程，积极的应对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解决暑期师资短缺和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那么这个暑期托管服务，初中的班额控制在50人以内，小学的班额是控制在45人以内，幼儿园每班控制在30人内，是以学校的老师为主，也可以聘请一些退休的教师。大家想了解到就是海口市各区哈都有哪些学校是可以直接的有这样的一个暑期的托管服务的，可以直接微信搜索海口教育发布，也就是海口教育局、海口市教育局的官网，去看到2026年海口市的暑期托管服务的学校、幼儿园的名单，各个区、各个学校负责人、老师的联系电话都有，可以搜索海口教育发布来关注了解。进入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4: 海辽阔，声远
2: 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澳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份够吃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好不容易约女神出来吃饭，一定不能太小气。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算了算了，你们店的招牌菜全点上。
11: 就咱们两个，点太多了，吃不完浪费。
10: 都约了你两个月了，今天终于见面，前面的饭咱们也得补上。
11: 你这样我会有压力的。这样，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三菜一汤刚刚好。
10: 别介啊，这让我都没面子，太不够诚意了。
11: 节约用餐才是真面子。
10: 明白了，反对浪费才是够真诚。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2: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

0: 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2: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3: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3: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线下呢，如果说有想去贵州去新疆有参加这种八人定制小团的，也可以直接的来参加海南达华铝业他们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比自由行更省心比这个跟团游更自由这样的一个新疆贵州的八人定制团的行程。咨询电话是18889747322，18889747322。好的，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就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来了信息了。秀雅说想问一下罗伊，刚才你说的暑期托管的这个，我们在府城这边的有哪几家？具体有很多，因为像秀英区啊、龙华区啊、琼山区啊，就是各区都有推出不同的一些学校的，包括像是一些爱心托管站的这种点位都是有的。每个点位的联系人联系电话，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微推里边都有很多，因为我也不可能一一的给大家来念。除了一些学校啊，除了一些学校，比如说像在比如说像秀英区，像这个龙华区对吧，像秀英区啊，秀英的这个五元河幼儿园呐、长滨幼儿园呐、五元河学校啊、十四中啊等等，还有像是金盘实验学校啊、城西中学呀、还有像是海口市英才滨江小学呀、琼山第六小学，好多一些学校中学，就是这也是由团秀英区委，还有像龙华区委、团琼山区委和团美兰区委联合各区的总工会在暑假期间，包括在各街道都有开设这个爱心托管站，为6到13岁的小朋友们来提供这个暑期的看护服务。所以大家可以直接的搜索微信上搜索海口教育发布，海口教育发布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有关于2026年海口的暑期托管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帖子，里边就有很细的一些，你可以看看哪一个地方是离你家最近的。好的，我们继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到同声同行线上的成长贴士环节。那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到的这一则内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和大家共同的来聆听和关注到的。因为暑假来了，很多的孩子没有在学校上课，那居家的时间很长，还有呢就是有的孩子接触电子产品、接触网络的时间也同步的这个加长了。那为了提高学生群体的防骗意识、防骗能力，避免落入一些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公安部发布了针对学生群体的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诈骗分子呢，主要针对于小学生中小学生群体实施一些网络游戏的虚假交易和追星类的诈骗，由此衍生出一些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诈骗分子呢，在短视频

社交网络游戏平台发布一些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解除防沉迷等信息，或者是兜售所谓的明星见面会的门票，或者是周边的物料等等，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添加好友，随后呢，再诱骗其点击一些陌生的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登录或者是下载一些仿冒的平台 APP 等进行交易。交易的过程当中呢，诈骗分子会编造出很多种理由去骗取受害人的钱财，有的是以受害人操作失误、等级不够为由索要一些费用，有的是以指导受害人操作为由，让其使用母亲、父亲的一些亲属的手机下载安装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一些陌生的软件，从而盗刷现金。有的还谎称受害人因为相关的交易或者是操作涉嫌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再冒充公检法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恐吓指挥受害人将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或者是开启屏幕共享一些盗刷资金。所以公安机关也是提醒了家长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们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的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的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防诈的一些意识。那除此之外呢，也有针对大学生群体的一些常见的诈骗类型哈，不要认为只有小学生会被这个诈骗，大学生群体哈被诈骗的一些事例案例也是比比皆是的。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些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成人，都要从不同的渠道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像诈骗分子呢，他们主要是针对于像是什么呢，像是这个大学生群体实施一些刷单返利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这种刷单返利类的诈骗呢，就是针对于大学生的一个兼职的需求，诈骗分子先是发布一些兼职广告，招募点赞员、推广员等等，或者是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将受害人拉入群聊，随后呢，诱导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以及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通过发放一些小额的佣金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再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导其下载诈骗的 APP 进行进阶的任务，最后呢，以任务未完成或者是卡单或者是操作异常或者是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的投入钱款，进而呢实施诈骗。还有像是虚假的一些购物服务类诈骗呢，就是针对于一些大学生群体购买演唱会门票，或者是在网上买卖一些闲置物品等需求。诈骗分子先是在电商购物类、生活服务类、二手交易类网络平台兜售演唱会的门票，或者是买卖电脑、手机这些信息，和受害人建立联系之后，诱骗其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扫描一些二维码，从而转到一些仿冒平台进行交易。诈骗分子收到钱款之后呢，有的是立即失去了联系，有的谎称交易失败卡单，要求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陌生软件，继续的实施盗刷或者是诈骗。所以公安机关也是提醒了，当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且诱导你点击一些陌生的链接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哈，就是在这种非官方的应用市场下载软件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这是非常关键的。还有呢，就是这种只要是脱离官方平台的交易，这些行为基本上都是诈骗。还有呢，就是要警惕一些高薪招聘的陷阱，因为毕业季嘛，有一些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一些毕业生求职心切的心理，以包就业为诱饵，要求受害人缴纳高额求职培训费，或者是诱导其办理一些培训的贷款，后续呢再以岗位不符、能力不足为由拒不兑现承诺，以此来诈骗钱款。同时呢，境外的诈骗犯罪集团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声称到境外打工带货当主播能够获得高额的报酬，或者是谎称可以提供免费的食宿旅游，诱骗学生集体

0: 体的出境，一旦被骗出境，极有可能就是被迫从事一些赌诈等违法犯罪活动，甚至是遭受到殴打、虐待和限制人身自由，索要一些巨额的赎金，这些不法的侵害。所以啊，提醒哈，公安机关一再的提醒，求职过程中一定要选择一些正规的渠道招聘活动，或者是正规的招聘平台。对宣称高回报、高薪、日结、零门槛这些条件的岗位，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甄别。对境外的高薪招聘，务必擦亮双眼。偷渡出境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千万不要轻信高薪的谎言，以免落入一些境外诈骗团伙的陷阱。所以在今天的成长贴士，也是和广大的家长和一些同学们、学生们一起来了解到这些有可能会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电信诈骗。一旦遭遇到电信网络诈骗或者是可疑的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全国反诈专用号码96110来电，你是一定要及时的接听的，千万不要挂断。同时呢，要增强法律意识，切勿出租、出售、出借个人的银行卡、手机卡或者是互联网的账号，或者是帮助发放一些、张贴一些引流的广告，拉人入群呐、运送一些现金、黄金等等，严防自己成为电诈犯罪的帮凶，这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同声同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继续在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聊一聊孩子成长路上的那些值得家长关注到的育儿话题。生活中不少家长为了培养孩子的自控力，是会有意识的让孩子多等一等，减少及时满足，再等等成了面对孩子的一些诉求常见的回应，希望借此来锻炼孩子的耐心和自制力。但是呢，如果是长期缺乏章法的忍耐，结果可能往往会事与愿违。有的孩子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急躁，想要什么呢就必须马上得到。有的孩子呢，则是习惯性的收起自己的需求，表面顺从，内心呢却积攒着不易察觉的匮乏感。等到真正拥有自主权的那一天呢，反而更容易被短期的诱惑牵着走。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延迟满足。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延迟满足？千万家长不要把强行压抑当成是延迟满足。怎么去培养孩子的自控力呢？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今天想在成长贴士这个环节当中和大家聊的。其实真正的延迟满足哈，核心从来不是延迟，而是让孩子在被理解中安心，在清晰的预期当中变得更踏实，在承诺被兑现当中呢去建立信任。当这个安全感足够的稳固，孩子才会愿意主动的克制当下的冲动，这才是自控力真正的起点。其实说到自控力哈，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更是至关重要。自控力是克制即时的一些欲望，主动延迟享乐，调节冲动情绪的一个基础的能力，直接影响孩子的学习状态、情绪的处理、人际的交往，乃至未来长期的人生发展。从学习层面来看呢，自控力强的孩子，他能够优先的完成一些学习的任务，不会被短暂的玩乐分心，更容易养成稳定自主的一个学习的习惯，自主规划学习的节奏，不需要家长时刻的去催促监督。从情绪社交的层面来说呢，具备自控力的孩子不会因为一点的不顺心就冲动哭闹、撒泼争执。

值，能够理性的表达自身的诉求，减少人际矛盾，和家人同学相处是更温和更融洽。而从长远的成长的视角去分析呢，自控力本质它就是一个取舍思维的体现。人的一生无时无刻的不在做一些选择，舍弃一些短暂的娱乐换取自我的提升，克制一时的冲动，规避一些失误犯错。从小拥有自控力的孩子，目标非常的清晰，做事也有耐心，面对外界的诱惑呢，也不易盲从。成年后呢，更懂得自律，守分寸，愿意为自己的每一次选择承担后果。那我们就要来说到了，孩子，有些孩子自控力很强，但是有的孩子自控力就比较弱，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有的孩子自控力就比较差呢？首先是他幼年的时候，比较小的时候，安全感缺失，需求长期的被刻意的压制了，就是他整个长大的过程当中，经常提一些诉求，有些时候就会被敷衍，被拒绝，那孩子心里面就会有一些匮乏感，一旦有机会自主满足这个愿望的时候，他就很难做到适度的克制，无节制的索取。所以呢，家长把这个简单的拒绝当作管教方式哈，反而是会破坏孩子自控力养成的一个心理基础。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家庭里边缺少一些固定的规则，就是行为边界非常的模糊，而且会很多变。比如说今天允许长时间看电视，明天又全盘禁止。想要的物品呢，有些时候立刻满足，有些时候又毫无理由的直接的拒绝，所以不稳定的规则就会让孩子没有办法预判后面的行为的结果，自然他就难以建立一个自我的约束的意识。还有这样的原因，就是家长过度的包办了啊，就是衣食住行啊，学习娱乐啊，全部是家长全权的安排，孩子没有自主选择权衡利弊的空间，长期呢缺少忍耐取舍的锻炼机会，遇到事情只会被动的服从，没有办法形成自主管控行为的意识。再有就是有的家长本身自身就示范比较差，自身无节制的去刷手机，做事拖延，遇事容易冲动发火，孩子就会下意识的复刻成人的处事方式。家里边缺少自律的榜样，再多说教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教会孩子自控。还有呢，就是过早的强制练习等待，违背了大脑发育的规律。就是有的家长哈说要锻炼孩子的延迟满足，孩子一两岁呢就是开始锻炼这种所谓的这种等待。三岁以下的孩子，他负责自控管理的大脑区域没有发育成熟，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就逼迫孩子，一两岁的孩子你要他忍耐等待等待，这只会激起什么强烈的逆反心理，抵触等待这件事儿，长大之后他就更难管控自身的一个欲望。那哪些是无效的延迟满足呢？比如说没有理由的直接拒绝，忽视孩子的情绪。有的孩子提出的是合理的诉求，但你直接否定，不行，不许，不可以，不要啊，不解释拒绝的原因，也无视孩子失落难过的心情，甚至还去指责孩子贪心不懂事，让孩子产生一个自我需求是错的负面认知。还有一种无效的延迟满足呢，就是无限期的模糊拖延，承诺是随意的作废，常常说以后再说，有空再买，下次再给你，这类没有明确时间的话术敷衍孩子，约定好的礼物，出行的计划轻易的反悔，这就消耗孩子对家长的信任感呢。还有就是刻意的制造一些匮乏感，以吃苦为名打压需求，就有些时候明明是可以适度的满足孩子的一个正常需求的，但是刻意的去拉长等待的时间，打着磨练心性的旗号，刻意的压制一些欲望，人为的放大孩子内心的缺失感。那我们做家长呢，还是要正确的运用延迟满足，去科学的提升孩子的自控力。给大家几个小参考小建议，就是要遵循年龄发育的规律，分阶段的开展等待练习。比如说0到3岁，以即时满足为核心，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安全感，不要再对三岁以下的孩子去刻意训练等待。3到4岁可以短时间的等待练习啊，单次等待时间控制在1到5分钟，借助沙漏计

是既可视化的时间，依托一些日常小事，简简单单的锻炼一下忍耐的这个能力就好了。5到7岁呢，拉长等待周期啊，比如说几天或者是一周，区分生活用品和额外的欲望，制作用品的愿望清单，引导孩子短期等待。8岁以上，你就可以开始慢慢的练习一些长期的延迟练习，周期是1-2周、2-3周，甚至是1-2个月都是可以的，引导孩子主动的为长远目标主动的取舍，克制一些及时的享乐。再有就是要建立统一的家庭规则，稳定一些行为边界，还要设立一些任务的兑换机制，建立我们孩子的一个取舍的思维，提前做好情绪的沟通，减少亲子对抗的事例的发生。而且我们做家长的要管好自己，以身作则，做好自律的一个示范。最后一定是循序渐进的正向鼓励，接纳偶尔的失控啊，就是说孩子主动选择等待克制冲动的时候，你一定要及时的去表扬肯定他的自控行为，强化正向的习惯，不要急于求成。偶尔呢，孩子情绪失控的时候也要去包容，在这样的一些反复的练习当中，才可以更好的稳步的去提升孩子的自控能力。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同声同行为各位安排的内容主要就是这些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呢，也是温馨提醒各位哈，线下有什么想说想聊的，或者是想关注到我们线下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游系列的，虽然我们在今年暑假的7月20号到25号的贵州亲子研学游，以及8月10号到19号的新疆亲子研学游都已经爆满了，但是呢，我们还是会有以后的一些亲子同行的机会嘛，所以大家都是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直接搜索17284043，17284043，注明“同声同行”，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希望以后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快乐同行。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

0: 去，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2: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9: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1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夏季经常能吃到的香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香瓜哈，
1: 嗯，
0: 很多朋友特别爱吃这一口。
1: 是，我也特爱吃。
0: 嗯，香瓜只是它的俗名
1: 啊，对，
0: 它的学名叫什么？
1: 甜瓜。
0: 啊，甜瓜
1: 啊，
0: 甜瓜
1: 啊，甜瓜。
0: 嗯，因为它有这种独特的香气，所以又叫香瓜。
1: 啊，对。
0: 嗯，那想问问李老师，这香瓜算是舶来品吗？
1: 这香瓜呢，还算是舶来品。
0: 啊，也不是咱们本土原产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它呢，应该跟。西瓜可能是比较类似啊、
0: 嗯、
1: 西瓜你看它也不是中国原产的啊，它都是热带地区的。
0: 嗯，
1: 你看为什么现在很多这个瓜的品质都特别好啊，新疆呢，新疆那边产的，因为呢、
0: 嗯、
1: 那边呢就是高热
0: 哦、
1: 啊、
0: 昼夜温差又比较大、
1: 哎、对对对。
0: 嗯， 嗯，那说到香瓜哈、也有一些老人不愿意让孩子多吃香瓜，觉得吃香瓜太多了会消瘦，这是什么原因？
1: 实际上呢，吃什么瓜你吃多了都消瘦。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包括西瓜啊，那包括菜里面的黄瓜啊，它都是性味偏寒的。
0: 嗯，
1: 而且这性味偏寒的东西啊，夏天喜欢吃，贪凉啊，吃完了胃肠胃舒服。但是呢，你吃了这些东西以后，你饭吃的就少了吧？还有呢，这些瓜呢，多数是利尿的。它促进人的新陈代谢，所以呢，您的新陈代谢您又快了，然后您瓜吃的多了，饭又吃的少了，
0: 嗯，
1: 你说你能不瘦吗？
0: 嗯，中医认为这个香瓜确实有消暑热、解烦渴、利小便的这个食疗作用。
1: 哎、西瓜也是大致如是。
0: 嗯
1: 啊，
0: 由于这种原因哈、啊，李老师说的特别对，瓜吃的多了，饭吃的少了，又加速了你的新陈代谢，
1: 对、哎，
0: 所以必然会消瘦。
1: 所以不光是这个香瓜的问题。
0: 嗯，其他的瓜类也是如此。
1: 哎，对对，都有一个掌握量的问题。
0: 嗯，所以说在健康的前提下，想减肥的女性朋友或者说想减肥的一些朋友哈、
1: 嗯、
0: 是可以选择多吃一点的
1: 啊。是，问题是人家西瓜下市以后怎么办啊？
0: 其实西瓜和香瓜吧，它虽然总的热量比较低，但它糖分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嗯，
1: 像这西瓜这个糖分的含量一般就十几度，
0: 嗯，
1: 啊，这个就是相当高了。
0: 对，
1: 啊，一般比如说达到十四度，咱们吃起来就相当甜，相当甜了。
0: 这个十四度是指它含糖量14%吗？
1: 哎、对对，
0: 嗯，所以说如果你在正常饮食的情况下，
1: 嗯、
0: 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又吃了一大半西瓜、
1: 嗯，
0: 那这个糖的摄入就比较高了。
1: 是，
0: 不但不会减肥，可能还会越来越丰满。
1: 是，
0: 嗯。嗯，说到香瓜哈，我们发现现在市面上这个香瓜的品种也不一样，
1: 嗯，
0: 有的是那种深绿色的、
1: 嗯、
0: 墨绿色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呢颜色要浅一点，
1: 嗯
0: 啊，这个两个品种是产地不同，
1: 对，实际上啊、
0: 嗯、
1: 就这个品种啊就是多了去了啊、
0: 嗯、
1: 比如你要查这个就是甜瓜的品种志啊，你随随便便你能找出几十个品种来，
0: 嗯
1: 啊，但是就是非常遗憾的就是咱们平时在市场上就是转来转去就是那两三个品种啊、
0: 嗯、
1: 比如现在有那个十道纹，上面有十道深颜色的啊，挺宽的纹啊，还有白的、
0: 嗯、
1: 你们东北叫白糖罐是吧？
0: 对，白糖罐
1: 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犄角型的羊角蜜，
0: 嗯，
1: 这个羊角蜜啊就是以前就是民国的时候那会儿我们看就是当时比如是金寿申先生是民国那会儿北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民俗专家，他呢自己写东西的笔名叫北京通，
0: 嗯
1: 啊，他就专门在民国时候他就介绍过就这羊角蜜，就是可见他的群众基础非常好，历史呢也是比较悠久比较脆甜的啊，就是咱们现在在市场上就是见到的可能恐怕也超不过五种
0: 哦
1: 啊，很遗憾就是很多东西呢很多品种就是由于产量的原因我们都见不到，
0: 对，就是它可能也供给不上这个市场上的需求、
1: 嗯、对对对，
0: 嗯，瓜的品种虽然不多哈，但是也有一定的挑选余地和空间、嗯、
1: 是，嗯，
0: 李老师爱吃什么样的瓜？
1: 我呢是比较爱吃呢可能是白糖罐，可能还是
0: 白糖罐
1: 喜欢吃甜的，
0: 嗯、
1: 啊、
0: 对，它的口感的确好像更脆。

0: 脆甜一点
1: 对，那深色的呢，我吃不吃感觉不太甜。
0: 儿。没有白糖罐甜啊，
1: 是，嗯，
0: 白糖罐也是我们的俗称。
1: 嗯。
0: 那您挑瓜有什么窍门吗？
1: 窍门呢，我觉得一个就是非常主要的，就是我们看那个瓜的那个秧啊，就是瓜的那柄啊，是不是还是水分含量比较多？如果水分含量仍然比较多，这个就足以证明这个瓜是新摘的啊，就是我们看它的新鲜度。如果说放了很多天的，这肯定不好，
0: 这个瓜柄都蔫儿了。
1: 哎，对，所以呢，我们就是因为现代科学也是证明，摘下来的时间就是新鲜度越好，就是它的营养成分它流失的就越少，啊，存放的过程之中它会流失一部分营养，这个时候分辨这个，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它的就是底部啊，就是芯儿的那个位置哈，就是开花的那个位置，就是凹陷程度。就这个瓜呢，它是不是非常成熟的时候，啊，它整体瓜呢都是往外撑着长，啊，然后呢到了成熟期以后，那儿的凹陷度就开始才是加大了。
0: 越成熟说明它细胞分裂得越充分，
1: 哎，对，
0: 它的膨胀度会越大，
1: 长
0: 这个
1: 开了，
0: 芯儿就越往里抠。
1: 哎，对，长开了，就是所谓咱们就是说，一定要买这长开了的，这没长开的原因就是有种种原因。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坐果以后，就果实快速膨大期的时候，水跟不上，这个时候它就撑不开。
0: 就跟那吹气球似的
1: 哎，
0: 是，这时候气儿没跟上。
1: 对，对，气没个一口气没跟上，完了，再吹不好吹了啊！你要越是一口气吹起来越省劲儿，不知道你吹没吹过气球，有没有这体会
0: 我有这体会，
1: 啊？
0: 一定要一鼓作气
1: 哎，一鼓
0: 哈。
1: 作气。所以这个瓜一定是这样，就是在它的果实膨大期的时候，到后熟的时候需要旱一点，利于糖分的合成。这个时候再下雨再给水，这个瓜就不甜了。所以我们判断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跟咱们气候都有关系。如果说在这瓜熟的时节，天天都是连日阴雨，
0: 那瓜没个吃了。
1: 这个瓜水分含量大，不甜啊。所以这挑瓜呢，它也既有我们考虑到一个瓜本身微观的，还有一个气候哈，
0: 宏
1: 哎，
0: 观的，
1: 宏观的啊，气象的变化都得考虑这些问题。比如今年雨水特大，可能我们瓜最好就别吃了。
0: 对，吃了挑了也不会让你满意。
1: 对对对啊，还有呢，它既然叫香瓜，一旦它成熟了以后，它的香气释放得特别好，就是闻香，就是尤其是闻这个就是开花的那个芹儿的那个地方。它的香气释放的特别好的，那必是熟的好
0: 所以拿起香瓜闻一闻哈，闻它芹儿那个部分，
1: 哎，对，
0: 如果散发出那种香瓜特有的那种香甜味儿，想必这个瓜是熟的。
1: 哎，对啊，实际上呢，你就想吧，它这也是一种就是植物的，就是一种自我繁殖的本能，就是吸引动物来吃，动物吃的过程之中，就是给它传播种子的过程。啊，反正香瓜这种子动物消化不了啊，最后排到哪里去，到哪里它就繁殖。
0: 这是和大家分享了挑香瓜三个窍门了，
1: 嗯，
0: 一个是他看他的瓜柄哈，这个
1: 嗯，
0: 是说这个瓜是不是新摘下来的，它的新鲜程度，
1: 嗯，
0: 它不能是打蔫的，应该是水气儿，有水气儿的。
1: 嗯，嗯，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看它这个芹儿的部分是不是有点往里凹，如果往里凹的话，说明它已经成熟度很好了。还有一个就是闻香，很多朋友还会去敲一敲这个香瓜，
1: 香瓜倒没有什么必要敲，因为它里面是空的。
0: 所以你
1: 它
0: 挑
1: 跟
0: 哪个
1: 西，
0: 声儿都差不多。
1: 哎，对，它跟西瓜不一样啊，西瓜是实轴的，这是空的啊，所以这香瓜你就没有必要去敲。
0: 还有的朋友有一窍门，就是说我看这个香瓜的这个花纹，它是不是比较疏朗？这是
1: 这
0: 一
1: 是
0: 个。
1: 标准之一啊，但是呢，就是恐怕呢，就是很多朋友呢，他最后眼就花了。
0: 对，我觉得很多朋友挑着挑着就挑花
1: 最
0: 眼
1: 后看
0: 了。
1: 着一大车都是舒畅的，
0: 我就这样按部就班哈，这几个我都用上了，买了几次香瓜，结果都很成功。我不能说100%哈，但是买10个瓜有9个瓜都是甜的。
1: 那你是高手啊，瓜把式啊，
0: 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琢磨琢磨这几个窍门，再挑瓜的时候，您就知道怎么挑了。
1: 对啊，另外呢，就是说不要挑太小的啊，也不要挑特别大的，中等个的最好。
0: 圆溜个的最合
1: 哎，
0: 适。
1: 对对对，那是比较标准。小的那个肯定是

0: 的品质啊，最好是不是按它标准果型的，这
1: 对，
0: 是品质最好。
1: 同样的甜度，它膨胀那么多，
0: 哎，对，
1: 它单位的这个甜度就下降了。
0: 是，我们选择它正常的标准果型的，
1: 嗯。
0: 我们认为是品质最好。
1: 关于香瓜哈，它的吃法，还有很多朋友说歪瓜裂枣有没有道理啊？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我们的水果飘香系列，跟您说说香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香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关于吃香瓜哈，我知道李老师有一个窍门儿，很多朋友吃香瓜是把这香瓜洗好了之后，把前面后面都切掉，然后把这籽儿呢也刮得干干净净。但是李老师似乎操作程序和这不太一样。
0: 我呢是主张什么呢？就是这个籽儿啊，就是最好啊，最好不弄出去。
1: 那不弄出去，在那看着也不好看呀。
0: 啊，就是比如说有人不愿意嚼这个籽儿啊，
1: 嗯。
0: 其实嚼这个籽儿没有关系啊，这籽儿可以吃。不愿意嚼这个籽儿啊，或者有人呢就是担心啊，实际上没有担心的必要，肠梗阻
1: 嗯。
0: 啊，会不会这影响我肠胃的消化呀？
1: 对呀。
0: 啊，如果说少量的一个半个的，绝不会的。但是如果呢，您就是，
1: 我就吃香瓜籽
0: 哎，
1: 儿，我吃了好几斤香瓜籽儿。
0: 哎，比如说呢，有人你不愿意嚼这个籽儿啊，就是我建议呢，就这个瓜子儿呢，要通过甩的方式。
1: 哦，而不是用刀啊或者勺啊刮得干干净净。
0: 哎，对，然后呢，你比如也可以啊，比如说用一小刀剔，把瓜子儿剔下去，
1: 把那瓤留着。
0: 哎，瓤留着，
1: 嗯。
0: 因为这个瓤儿。它是蜜甜蜜甜的，它是含糖量很高的一个部位，这个位置。所以我呢，就是如果说很多，我见过很多朋友啊，他就是把这个瓜瓤彻底的给摘除
1: 对，
0: 啊，不仅摘除，然后
1: 用水
0: 呢，
1: 冲。
0: 还要用水冲啊，残存的一个半个的那个瓜子儿，要给它冲得干干净净啊。我觉得这种吃法啊，就是跟那个吃三日洗三遍一样，
1: 对，就有点过了。
0: 过了。
1: 您说甩，我想起来了，因为我是东北人哈，东北的香瓜很甜。打小我记得老远来一马车，然后拉了一车香瓜，好像所有的人都在甩这个籽儿，
0: 是吧？
1: 可能那个时候没有那么高的条件，我们用刀刮、用勺抠哈都没有，大家都在甩，然后上面一定是留了点瓜瓤的。
0: 哎，对啊，
1: 嗯，
0: 瓜瓤子一定在上面，而且瓜瓤子上面是那些个很稀的那种液体
1: 对，
0: 啊，
1: 有点偏黄
0: 哎，
1: 的，
0: 对对。它还有很多的一部分就是没有甩掉，还
1: 嗯，
0: 附着在表层。
1: 对，非常非常的甜。
0: 啊，对。
1: 这时候你吃这香瓜，口感是非常好的。如果你把这些黄色的这个液体，还有它的瓜瓤全都甩掉了，洗得干干净净，你这个瓜其实甜度大打折扣。
0: 是，
1: 嗯，
0: 口感就差很多。
1: 哦，这是吃香瓜哈，嗯，也给大家提供一个窍门儿。您别怨那香瓜不甜，也许我们吃法可能有可以调整的部分哈。那说到香瓜了。很多朋友觉得，有四个字儿是老辈儿传下来的哈，比如说"歪瓜裂枣儿"啊，这个"歪瓜裂枣"那甜呀。但是刚才李老师就说了，我们要选匀溜个儿的，果形周正的。那您怎么看说"歪瓜裂枣"甜这个说法呢？
0: 这个歪瓜裂枣呢，就是不仅我，就是别的朋友也有很多人哈，包括研究植物的一些人啊，他们呢也去品尝过啊，但是呢，就是并没有发现，就是歪瓜裂枣就是在甜度上要高于就是标准果型的这种品种。
1: 就是有这个说法哈，它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0: 哎，对，就是或者说呢，它不具有一个非常普遍性的意义，就是可能您发现有一个半个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啊，这个歪瓜裂枣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其中啊，就是很多是由于气候的原因造成的，就是生长的过程之中，就是植物它需要的这个水分供应不上，啊，比如长着长着啊，比如这个水分它供应不稳定。这个时候呢，就是容易造成的，就是水果生长的过程之中呢，就是长不成标准的果形。
1: 就像我们吹气球，有一块它没吹起来，那个气
0: 哎，
1: 球的壁是
0: 哎，
1: 吧？
0: 对对对，
1: 它就
0: 啊，
1: 歪了吗？
0: 哎，它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实际上呢，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就是认为，它跟长匀六个的那个，并没有什么非常质的一种变化。

0: 是不是还有比如说，水果变异呀，有这种风险在里头？
1: 对，也有这种风险在里头。就是
0: 嗯。
1: 比如说啊，尤其是这个当今社会，就是很多农药啊、化肥呀、包括生长素啊等等等等，就是他们用在这个水果上以后，就是有可能会使个别的水果产生变异。
0: 哦，
1: 产生变异呢，就是现在我们的就是生物学家，或者说是这种果树的这种农学家啊，普遍是认为，就是我们看到稀奇古怪的这种形状的水果，就是你好奇可以啊，在家里摆着可以，就是最好不要食用。
0: 哦，这也是降低我们饮食上的一些风险。
1: 哎，对，
0: 嗯，
1: 这是非常必要的。
0: 哦，所以歪瓜裂枣这个事儿啊，没有理论和实践的根据，
1: 嗯，
0: 大家也不要说我到水果摊儿，周正的我都不要，我就那歪瓜裂枣未必好啊，
1: 对对对，
0: 可能还有，
1: 以前我就上过当啊，
0: 嗯，
1: 专门挑歪瓜买回去
0: 是
1: 看
0: 吧？
1: 生的，
0: 啊，实践证明它确实没道理，是吧？
1: 嗯，
0: 啊，李老师的实践证明了它没道理啊。说到这个瓜类哈，除了我们可以吃到的这个鲜瓜之外，西瓜咱单独说哈，还有哪些瓜类？
1: 这非常多呀，
0: 嗯，
1: 哈。像那种，比如说那个伊丽莎白，
0: 嗯，
1: 是
0: 这
1: 吧？
0: 好像一年四季都有，
1: 是，好多
0: 嗯，
1: 大棚的那种金黄色的，是吧？还有呢，西北要出这个蜜瓜
0: 嗯。
1: 啊，也是黄色的，因为呢，北边呢，它也像宁夏什么的，它那是黄河的一个河套
0: 哦，
1: 啊，所以那边产的叫黄河蜜瓜。
0: 嗯嗯，
1: 还有呢，比如像新疆，除了他们产就是新疆的那种大西瓜哈。他们还产那个哈密瓜，
0: 嗯，
1: 这个哈密瓜呢，它名字出自哈密，实际上呢，它的主产地是在鄯善，
0: 哦，
1: 啊，鄯善瓜，这是它是那儿的品质是最好的
0: 嗯。
1: 啊，但是哈密瓜呢，它这名字好听啊，虽然蜜不是那个甜蜜的蜜
0: 嗯，
1: 啊，但是呢，也是让人有联想啊，这名字好听，
0: 觉得甜的像蜜一样。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啊，所以这有。哈密瓜本身不是一个很知名的地方啊，是真正产哈密瓜的地方鄯善，倒
0: 嗯，
1: 不为人所知吧？
0: 哦，您也是多次去过新疆哈。
1: 对，去的太多了，
0: 嗯，那在新疆有没有什么吃瓜有趣的经历和大家分享？
1: 哎呀，到那边是经常吃瓜，因为他那儿每年的这个8月份，那个时候你去，
0: 嗯，
1: 除了这个8月份啊，7、8、9，除了这3个月，机票是不打折的。
0: 嗯，
1: 啊，就这3个月啊，是机票全价，
0: 哦，
1: 其他你过了这仨月以后，全都是打折了
0: 嗯，
1: 啊。
0: 为什么这3月机票全价呢？
1: 因为这是瓜果之乡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到时候去，全是到新疆啊吃水果去了，
0: 嗯。
1: 是旅游旺季。这个所以其他的时候呢，所以很多朋友呢，就是除了这个旅游旺季，就是没有去过啊。我呢是有一次啊，是春节前去的。
0: 哦，
1: 这个非常寒冷，那个地方啊，就是冬天比这个低个10到20度，最低气温
0: 哦，哦，那很冷了，跟
1: 啊，
0: 东
1: 很
0: 北
1: 冷。
0: 差不多了。
1: 对，
0: 嗯，
1: 他们呢，但是呢，到了那个大街上啊，他们仍然有一个小简易房，简易房里面就生着火，
0: 嗯。
1: 然后呢，这玻璃上都是雾气啊，然后这个新疆的这个基本上都是老大爷啊，就在里面卖水果，这些水果都是在这个。地窖里面存的这个各种瓜，啊，我记得那是次春节前呢，我看那里面摆了一个好大的哈密瓜，
0: 嗯，
1: 然后呢，那老大爷呢就让我买，啊，说这个瓜呀就是在地窖里面，就是已经熟得特别好特别好。当时呢，一看真是我从小就喜欢吃这哈密瓜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最甜的这个瓜呀，能把刀粘住。
0: 哦，糖度非常高
1: 哎，
0: 哈，
1: 对，您切着切着，您这个刀就停滞了啊，
0: 嗯。
1: 它给你粘住了。我说要一个大的一个哈密瓜，这冬天哪能吃到这东西啊？这值得背一背。
0: 嗯，
1: 哎呀，简直了不得了！这个瓜切开以后，那里面那瓤啊，怎么形容呢？就入口即化
0: 嗯，哦，真
1: 啊，
0: 是熟了。
1: 对，一点脆劲儿没有，
0: 嗯，
1: 哎，就跟那桃的果熟透了那果肉一样。
0: 哦，
1: 啊，柔软多汁的那种哈密瓜，
0: 嗯，100%都熟了。
1: 哎，对，然后啊，那个皮 你啃的就剩下最外面表皮的那层一层硬皮了，
0: 蜡质的那个，
1: 哎，对，
0: 这是完全熟透的一个瓜，
1: 是是是，
0: 嗯，真是李老师有口福哈。我们现在很多吃的这个哈密瓜都是水气儿比较大，但是甜度比较低，
1: 都是脆口，
0: 都是脆的。嗯，所以说如果你有机会去新疆哈，也可以去尝一尝当地树熟的已经完全成熟的这种瓜果梨桃。
1: 对，
0: 真的会让我们饱了口福，还会留下一份非常美好的回忆。
1: 是啊，
0: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

0: 新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9: Voice Radio。
1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2: 听见，
1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牛奶呢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饮品哈、提倡大家经常喝，但是喝牛奶的时候呢也有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误区。那针对这个问题，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说到牛奶了，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饮品哈，但是有些时候哈，一个特别健康的食物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也会对它的认识出现误区。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些误区一一给大家列出来哈，一起分析分析。首先是很多朋友觉得牛奶好啊，那我是不是可以拿它当水喝呢？
1: 其实这个拿牛奶当水喝，其实是西方人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习惯。我们经常看到那个电视剧里头，那个渴了回家从冰箱里拿出冰牛奶就呱唧呱唧喝。
0: 对呀、
1: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我们也应该可能很多人也听到关于这个牛奶有害论，还有的说牛奶会那个导致骨质疏松啊，有的人还说牛奶会导致癌症啊。其实有的这样的说法其实都是基于牛奶喝得太多引起的。
0: 哦，就摄入的这个量不当了，不合适了。
1: 我们中国的营养学家在遇到这样的，就是在遇到有人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都说以我们中国人现在的牛奶的饮用量是不可能
0: 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1: 对，所以如果你把牛奶当水喝的话，你可能就把自己置于这样的

0: 风险之下。
1: 哦，那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又要问了，为什么西方人可以这么喝呢？他们能当水喝，我们不能呢？
0: 就是因为，不是，我说的其实就是西方人现在这样大量的喝是导致了很多问题的。就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说牛奶是补钙的，但是西方人的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也很高。
1: 那他们的也
0: 就
1: 喝
0: 是，
1: 牛奶那么多，就
0: 对对
1: 没
0: 对，
1: 怎么没补
0: 其实
1: 钙
0: 一
1: 呀？
0: 部分的解释就是因为他们实在喝的太多了，然后牛奶里头的。这个，当然，我现在说的可能都是还是有一些争论的啊。就牛奶里头的那个动物性的蛋白质，你摄入太多，你直接老是这样喝的话，这样子摄入太多，其实是会对你的钙的是那个吸收是有一定的不利的作用的，就反而会导致骨质疏松。那么，其实从我们所知的一些营养基本的概念来说，牛奶中间有脂肪吧？那你脂肪喝太高了也不好，而且牛奶里边的脂肪是饱和脂肪。那是我们说的是不健康的脂肪，那还有就是牛奶里边蛋白质太高了，那会对你的肾脏啊什么的都是会有危害的。
1: 这前提是都是我们喝太多的牛奶了。
0: 对，所以这样这些，因为现在很多流传的这个牛奶有害论都是基于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那个理论基础的，但这些理论基础全都是建立在牛奶喝得太多的这个基础上，所以我建议大家真的不要喝太多太多奶。
1: 所以就是说，有一个误区就是不能把牛奶当水喝，
0: 对，
1: 东西再好也不能
0: 对
1: 吃得
0: 对
1: 太多。
0: 对，
1: 所谓好吃不多给，是吧？什么都得拿捏个分寸，都得掌握个平衡。那不能把牛奶当水喝，那我们要选择牛奶那些积极的成分、积极的作用啊。那不同年龄段的人每天应该喝多少牛奶合适？
0: 每天一般来说，成年人是喝2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真是孕妇的话，孕妇或者是乳母的话，哈，就是自己在喂奶的女性的话，你可能需要多喝一点。那么，你就是需要喝500毫升的奶。
1: 就不同的这个生命阶段吧，哈，不同的年龄人群，
0: 对
1: 你可
0: 对，
1: 能对牛奶的需要量是不一样的。如果达到这个量就合适了，就够了。不要太多哈，所谓过犹不及，这是我们面对牛奶的第一个误区，就是不能喝得太多，不能把牛奶当水喝。那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朋友哈去买牛奶的时候，买到一个某一个品牌，喝了之后觉得，哎呀，这种牛奶好，因为它很香浓，他觉得很浓，觉得这个浓的它就有营养，它才好呢。这是个误区吗？
0: 对，其实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故事啊，有一次，我在当时还在农大的时候，就听见。就农大附近的一个超市，两个学生在聊天，一个人就说："哎呀，这个牛奶真香，真浓，比我们家自己的那个牛奶香多了。
1: 他们家自己有牛。
0: ”对，他们家自己有牛，但是我当时跟范老师在一起，就范志红老师，我们俩在一起，然后，哎，我们都觉得这个人的逻辑好好笑，就是他明明他们家是有纯正的牛奶。
1: 就是他见证过这个牛奶自然而然生产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添加的。
0: 添加什么香精啊，或者是加了什么东西让它更浓的，那他其实喝过最好的东西，但是出现了更香的东西，他就立马否定了那个最天然的东西。
1: 那这个逻辑是出了问题的哈，
0: 对，
1: 就说它这么香这么浓，实际上是人为添加的，是不自然的。
0: 对，而且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尝过市面上的高品质的奶，很多很贵的奶，它其实没有那么浓，也没有那么的香。
1: 你喝的时候反倒觉得，哎，这个牛奶怎么稀里光汤呢？是吧？
0: 对，
1: 好像有点稀，有点不那么稠。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咱们消费者的一个问题，就是就像以前我们中国的面粉中都会加增白剂一样，就是因为消费者喜欢。
1: 白吗？
0: 对，那现在很多消费者就喜欢很香浓的，那他就会给你加一些东西在
1: 它
0: 里
1: 就
0: 头。
1: 会迎合你的口味。
0: 对对。
1: 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天然的，什么是健康的。
0: 对，所以说这个牛奶真的不是越浓越好。
1: 就是它本身它就不是浓的，也不是稠的，
0: 对，
1: 是吧？它就是因为牛奶70%是水，它本身就是应该是那种
0: 液体的。
1: 液体的，如果你买到了，一闻就特别香，一喝又很稠的牛奶，那它可能不健康的成分反倒多了。
0: 对，那你真的要心里加个问号了。
1: 哦，所以说哈，这也是我们选购牛奶的一个误区。 不能说越浓就越有。

0: 营养。那还有的朋友觉得是，吃早餐嘛，一定要牛奶是吗？我们要补充蛋白质。他认为牛奶加鸡蛋就是最好的早餐了。
1: 牛奶加鸡蛋其实算是，如果打分的话，应该能有50分吧。如果100分是满分的话，就我们是说，其实最好的早餐应该是包括4类食物，一类就是鸡蛋这种，富含蛋白质的，对，还有一类就是牛奶这种能补充钙质的液体的，那还有一种应该是主食，那就或者是一片全麦面包啊，一个包子啊，或一个馒头啊。就是，那还有一类呢，就是如果你能达到前3类，就已经算合格了。就这，如果你想要加分的话，那就是应该再加上水果或者蔬菜。
0: 就是说一顿健康的，甚至说是完美的早餐哈，
1: 应
0: 要
1: 该
0: 包
1: 是
0: 括4类，
1: 4类食物，对。
0: 蛋白质补钙的，纤维素的，还有一种是碳水化合物的，就主食是吧？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刚才吴佳给了牛奶加鸡蛋是最好的早餐，只给了50分？因为它只有两个部分嘛，还有两个部分它没有达到哈。其实如果您在早餐里还能吃2粒坚果的话，就可能
1: 对，
0: 更完
1: 如
0: 美
1: 果
0: 了。
1: 是坚果再加一点就更好了。
0: 之前和一个营养师聊天的时候，他也说到了，他说一个早餐哈，最好是起码能够满足你3大产能营养素的需要。
1: 3大产能营养素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
0: 脂肪哈。
1: 但是其实你要是吃一颗鸡蛋，鸡蛋里面是有脂肪的，蛋黄嘛。
0: 所以说早餐还是尽量丰富的好哈，不能说只是牛奶加鸡蛋，这不是最好的早餐，这也是一个误区哈。大家以后准备早餐的时候记住了，得丰富。关于喝牛奶呢，大家还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哈。我们之前也说过，有些朋友是乳糖不耐受的，他可能喝牛奶的时候不太舒服，甚至是完全不能空腹喝牛奶。但有些朋友觉得我这个肠胃没问题，我乳糖耐受，我就可以空腹喝牛奶。吴佳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关于空腹喝牛奶，其实大家都讨论过很久了。就是很多人就说这个，其实空腹喝牛奶，为什么很多人反对？是因为它可能会浪费这个牛奶中间的蛋白质。
0: 怎么就浪费了呢？
1: 是这样，因为如果你没有吃任何东西的话，你可能身体最迫切的就是要把你吃进去的东西转换成能量。那你这个牛奶中间的蛋白质也是会转换成能量的。然后这其实牛奶中的蛋白质质量是非常高的。就是在很多食物中来对比的话，所以说你可能就要这样把蛋白质浪费掉了。但是我是觉得哈，这样子如果你肠胃 OK，你没有觉得难受，就是腹泻啊之类的，那你空腹喝一喝也还可以，就总比你饿着强嘛。但是如果你有条件搭配一些含主食或者蛋白质的食物一起吃，那这样就更好了。
0: 这是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哈，吴佳给出的一个答案，就是空腹喝牛奶呢，可能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您搭配了碳水化合物、主食类的，它就更好。
1: 对，
0: 那还有的朋友可能有失眠的问题或者入睡困难哈，他听过这样的说法，说临睡前喝牛奶有助于睡眠，这种说法科学吗？有过实践的论证吗？
1: 其实倒是关于这个的研究，我好像还真的看的比较少，但是好像很多人都在说，好像是说牛奶中有色氨酸，色氨酸能起到一个镇静助眠的一个作用。就是因为牛奶，如果你本来你这个人消化比较弱，那你在临睡前来一杯牛奶，你可能会觉得腹胀不舒服。然后还有的人可能，特别是老人，你晚上可能喝了一大杯，你晚上又要起夜，就反而会影响睡眠。那可能，但是牛奶其实你在晚上吃一点牛奶，其实补钙还是挺好的。就是在晚间，临睡前吃也不用临睡前，你至少其实最好是提前到1个多小时吧，你喝一杯牛奶还是不错的。
0: 它起码能达到补钙的作用。
1: 对。
0: 那有没有就是真正帮助睡眠的这个作用哈？可能因人而异。
1: 我其实要是像我就不习惯在睡觉之前吃东西，我总觉得肚子太胀了，睡着不舒服。
0: 你是睡了，但你的胃没有休息哈。其实我们是提倡这个睡前4个小时就不再进食了。那究竟这个牛奶有没有帮助入睡，有助于睡眠的作用，还有待商榷。这个也是问你身体要感觉嘛。如果你真的失眠了，你喝了牛奶，很快睡了，那它对你就有效果。
1: 对，现在其实我们在讲营养的时候，现在更多的都是在讲个这个。

0: 个体化的问题，
1: 嗯，
0: 就可能在对中医来说，这是个体质的问题，
1: 这是辩证的问题。
0: 对，
1: 嗯、
0: 但是对可能对西方营养学，其实西方其实也是在讲一个营养的一个个体化，就每个人、
1: 嗯、
0: 人和人之间都不是一样的。像我们在这做这种大众的这种营养传播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讲一些主要的原则，
1: 嗯嗯，就是泛化的，
0: 对，
1: 可能很多人或者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和用在这些人身上都是合理的、有效的。
0: 嗯，对，但是有很多东西就是米夏说的，需要自己去感受的。
1: 嗯
0: 嗯，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聊聊喝牛奶的话题哈，在生活中很多朋友对于喝牛奶这件事儿呢，有一些自己的误区。为了澄清这些误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哈，不能把牛奶当水喝，牛奶不是越浓越有营养，牛奶加鸡蛋不是最好的早餐，还说到了空腹喝牛奶呢，其实没有搭配着主食一起享用更加营养。临睡前喝牛奶有没有助于睡眠呢？这个可能因人而异。那还有一种说法哈，就很多朋友觉得这个牛奶常温环境下，或者说我放在我们家的冰箱里保存，我拿出来的喝的时候啊，我觉得它可能太凉了，或者我怀疑这个牛奶直接喝进去是不是不够这个清洁啊，它的这个卫生指标不达标、嗯、那个我是不是要把牛奶煮沸了？这不都有热奶那个锅吗？这个牛奶要不要煮沸加热之后再喝？
0: 我其实是蛮推荐加热一下再喝的，
1: 嗯，
0: 但是用不着达到煮沸的状态，因为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奶，基本上都是经过，不是基本上，应该是所有都是经过杀菌这个工艺处理的。
1: 嗯，
0: 那像我们常喝的这种只保存个两天左右的奶，那就是巴氏奶，对，它也是经过杀菌的。那如果是你那种整利乐整的利乐包的那种奶，那都是经过高温灭菌的，里边基本上就没有菌了，所以你都是可以放心的喝的。那只是说你热一点，喝起来胃舒服一些，而且你热在加热的过程中这个牛奶会变得更香、
1: 哦、
0: 就是因为它的脂肪在加热的过程中香气会出来。
1: 嗯，
0: 我不知道米夏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喝热牛奶的时候闻起来更香，那个味道也更浓。
1: 嗯
0: 嗯，但是你如果是在煮沸的过程中，特别是你是拿锅热的话，你我们也知道你一煮沸它那个就冒泡泡，那个锅上面会沾上一层
1: 有那个油皮儿似的，
0: 对对对，而且粘在锅上弄不下来了，其实那就是你的营养就被浪费了。
1: 嗯，
0: 它那个上面那个糊在那上面那一层物质有脂肪，那也有一些矿物质，特别是钙啊什么的，所以没有必要说再煮一遍，
1: 就加热了你再晾凉了，其实更费事了哈、
0: 嗯、对，
1: 如果你的胃接受不了那么凉的饮品的话，就给它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0: 对，或者是说你其实最方便就是你拿微波炉热一下，
1: 嗯，
0: 或者是你拿那个袋儿那隔水热一下。那如果你必须要用奶锅加热的话，你就是用小火，然后看着它一冒泡你就赶紧关，
1: 嗯，不要把它煮沸，
0: 不要煮沸，对，
1: 嗯，没有必要。
0: 嗯，
1: 因为我们这奶是从超市买的，不是你们家牛现挤出来的是吧？嗯，当然您家有牛你就加热给它煮沸了
0: 煮沸了再喝。
1: 嗯， 嗯，还有一个想法哈，就是说有些朋友会觉得牛奶本身含钙可能比较高哈，所以这个牛奶是不能搭配果汁的，这种说法有根据吗？有科学依据吗？
0: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依据，我想大家也都喝过各种那个牛奶和果汁混在一起的东西。
1: 对，就是有那种花色奶嘛、
0: 嗯、
1: 是吧？
0: 嗯，但是
1: 橘子味儿的。
0: 我确实也看到过有人在说，我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有人说啊，那我一杯牛奶放在这里，那我那个果汁花一倒下去，那个牛奶就凝块了。
1: 嗯，那这是不是胃里它也凝块了？
0: 对，所以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你看这都成这样了，那肯定不能一起喝了。那其实是因为这个酸性的物质，那个牛奶接触到了酸性的物质，那它就凝块了。但其实你喝到胃里，它还是会凝块的。
1: 真的，那你这种凝块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吗？
0: 不会，那只是说它对酸性物质的一种反应。
1: 哦。
0: 嗯，
1: 就是我们的胃其实是很强大的，即使凝块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吸收它，
0: 对，它就
1: 带给我们的营养。
0: 它就只是这样，就是牛奶它是一种乳状体，它里边蛋白质和脂肪是均匀的分布在这个水里头的，然后因为它都是均匀的小球球，所以光反射那个光投射过去，我们看见是乳白色的这个。

0: 个折射。那如果你这个酸性的物质一加进去，它这个平衡的体系就被打破了，
1: 嗯，
0: 所以它可能就会呈现一些
1: 化学变化，
0: 对对，絮凝的一些状态。
1: 嗯，
0: 那但其实这个是对营养是没有影响的。我觉得有过宝宝的人可能都知道，小朋友有时候不是会吐奶吗？
1: 嗯，
0: 吐出来的不就是那样子？
1: 就是带块儿的。
0: 对对，看起来好像蛮恐怖的。
1: 嗯、
0: 其实这个是正常的现象。
1: 就是，我们的胃里它这个食物经过消化的时候有点块儿啊什么的，它自己都能搞得定哈。
0: 嗯，对，所以说没有说你这个喝果汁儿就不能喝牛奶了，
1: 嗯，
0: 这个也是不存在这个误区。
1: 所以不要有这个顾虑，完全可以这么喝，这么吃，是吧？
0: 嗯。
1: 那还有最后一个误区哈，就是，很多朋友有，就可能由于生活上的方便问题吧，我这喝奶呢，我就直接，我比如我吃药了，我就用奶把这个药送服进去了，这样可不可以呀？这样有什么害处吗？
0: 就是牛奶，我们知道牛奶里边有很多矿物质的，就是，就像特别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钙、这镁什么的，它其实都会和药物发生反应，
1: 嗯，
0: 就会有的发生这个反应之后呢，钙、镁离子都是不太容易溶的，然后它就可能会在药物的表面形成一个覆盖的膜，
1: 嗯。
0: 这样就可能会降低了药效。然后有日本的这个药物专家说，就治疗大便干燥的药物是不容易，就是。不适宜和牛奶一起吃的，还有
1: 哦，
0: 感冒药也是不适合和牛奶一起吃的。所以，既然我们可能记不太清有多少药品是不
1: 或
0: 适
1: 者
0: 合，
1: 说你也不知道你这个药品会不会和牛奶发生一些不好的反应，是吧？
0: 对，所以说你最好就不要拿牛奶来送服药品。
1: 推而广之，就是说你也不能说我刚吃完药我就咕咚咕咚来杯奶，是吧？你可能要隔一段
0: 隔一
1: 时
0: 段
1: 间，
0: 时间。
1: 让这个药效慢慢的发挥之后，或者说你的牛奶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你再吃药。嗯，这是关于牛奶的一些误区哈。很多东西大家知道，有很多东西可能不是那么了解。牛奶是一种很健康的饮品，对于中国人来说，喝奶的量可能还是
0: 不
1: 总体还
0: 够
1: 是不
0: 的，
1: 够的。希望大家能把这种非常健康的饮品纳入到自己的饮食结构当中哈，能汲取它给我们的营养。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1: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发身上。北京时间呢是8:05，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各位好朋友，大家周一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了，是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6:00到6:30，都会陪伴着各位朋友来分享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

0: 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呢，是从一首《全世界陪我出发》来开启的哈，就是这个天气好的让我忍不住想出发。我今天好想出去玩哦，就总感觉哎呀，小孩放假了，我也想放假，然而我并不能。
1: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风和日丽的状态之下，如果有时间陪着孩子出去转一转，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件事，亲近自然又能够增进亲子关系。只不过呢，也许这个时候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会说，哎呦，和孩子好像在一块待的时间哈，
0: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那个从家到上班的这个路上我也能开心一点儿。
1: 是的，
0: 从家
1: 是的，
0: 从单位再到家的路上能更开心一点儿，就是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啊。
1: 是的，是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了，那咱们先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吧，就是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可以值得我们开心让我们越住越舒服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我到了傍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都会有满满的幸福感，因为尤其是到了这个傍晚六七点钟，咱们的海口呢依然天蒙蒙还在亮着，没有太多的一些这种黑暗，所以说不会感觉到晚上来临的那么快。这是
0: 黑暗是什么？在海口我好像没有经历过。
1: 对，所以说呢依然是熙熙攘攘。最有意思的是哈，就是你会发现哪里都非常非常的热闹，比白天还要热闹，
0: 越到晚上人越多。
1: 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到了傍晚之后的一段时间，是我在海口感觉到越住越舒服的一段时间。
0: 是，那除了说你在傍晚这个时间段感受到舒服之外，还有很多地方它是属于越住越舒服的。
1: 是的，
0: 很难会有人相信说我在这个老小区里面或者是老街里面我能住舒服，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普遍的印象里面都会感觉一些老街它都是这个设施很老旧的，对吧？房子很老旧，怎么能住舒服呢？但是还真不是哈，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特色街区，它会有一些特色的店铺可以让大家走在这儿住在这儿，哎，享受的这种烟火气和文艺范儿的这种周末的时光。
1: 没错，其实你说到这儿啊，第一时间咱们先想到的肯定就是这个龙兴路。因为在龙华区的龙兴路是咱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
0: 对，
1: 比如说沿街的这些非常文艺范儿的咖啡店还有一些花店哈，香气交织在一起，很多的一些市民游客都是为了专程感受到这份惬意来到这边的。另外呢，其实这条街现在呢烟火气儿越来越浓了，还有一种浓浓的文艺范儿，成为了网红街。以前那个设施陈旧积水频发的让很多的一些周边居民特别闹心的这样的一条路，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没了啊，不得行了，
1: 对，
0: 这种事儿。对，最主要是这条街吧，它现在打造得很漂亮，然后很多店面它是直接给你提供了椅子，你想坐在这儿就坐在这儿，哎，坐在这儿就又觉得很舒服啊。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最近很多住在这儿的一些居民啊，他们就会感觉说生活环境变了，还有很多格调的小店，然后呢就会让这个整体的居住感觉有所提升。那现在呢咱们这个龙兴路的改造是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了，下一步呢也将会依托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来持续的去推进停车和通行等等这些细节的优化和提升。
1: 没错。那咱们海口呢也依托了一委一办一平台这样的体系，深化了社区吹哨部门报到的机制，推动整治重心下移，治理的资源可以说是进一步的下沉了。这样的一张民生的这种问题清单是变成了群众的满意答卷。那另外呢，咱们在龙兴路上还有茶叶大院小区，经常会看到面对咱们海口的这种暴雨突发的天气出现的积水，还有一些停车难的问题，咱们龙华南社区是立刻开始吹哨了，城管呐、水务啊，迅速的行动起来，来这儿报到，多部门的协同发力，通过这种管网的改造，还有提升路面等等，是改善了这个片区当中的雨天内涝的问题，并且呢，探索出了一条非常好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哈，帮助周边的居民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逢雨必淹、逢雨必涝的问题。而且呢，还有像是这个茶叶大院这边有一个共享停车这种模式呢，也是经过了多部门的协同联动之后呢探索出来的，非常好。
0: 是的，那现在啊在咱们海口这一套非常成熟的基层精细化治理的打法已经开始落地生根了啊，比如说在推进大同沟片区的排水管网维护以及更新改造的过程当中，龙华区滨海街道滨海新村社区就依托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

0: 主动靠前吹哨，搭建了居民和相关部门和施工单位的沟通桥梁，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施工影响，能够保障工程项目可以高效有序地推进。那如今啊，这一片逢雨必淹的问题得到了改善，更优美的环境也为产业发展腾出了空间。滨海新村社区也吸引了21家特色的咖啡店入驻，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咖啡一条街，扎实的里子工程就转化为驱动街区经济发展的面子优势了。
1: 没错，那么眼下呢，咱们海口以试点社区作为突破口，创新构建了服务、管理、宣传、执法四位一体的社区下沉工作体系，形成了一套是可以复制的、可以推广的基层精细化治理 成熟的经验。那接下来咱们海口呢，将会在4个区哈逐步的进行推广和试点城市管理进社区的经验，并且呢实现的是2030年咱们全市都可以覆盖到了、相信到了那个时候咱们海口的生活会更加的舒服。
0: 哎，是的，共同期待啦。

0: 姜黄氨酸炖好了，酒熬不带虾，带虾不加酒，不热料虾论应用，文明加大对广众，破地搅鬼加好效，忙地氨酸带健好。另外，这位广播有度这等文明世界，当地姜黄氨酸平安出家。
1: 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2: 我家在龙华。
3: 我家在龙华，咱们接下来呢，来看一看在奔赴暖心赋能的路上啊，这样的一群人。那么在咱们龙华区啊，因为这个场地的限制，所以我们的经济可以说大部分都是放在了商务楼宇之间。那这个呢，也是我们竖起来的社区，同时也是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关键阵地。那么作为龙华区经贸街道的核心商务楼宇之一，海南滨海国际金融中心充分发挥着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建串联产业的这个产业链以及服务链，凝聚了党员群众，赋能企业成长，切实的把组织优势转化为了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
4: 没错，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支部常态化的开展一些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党员找党员这样的行动，来推动流动党员从流入到融入。那么聚焦到了楼宇人才优势，坚持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重点引导楼宇的一些优秀青年、业务骨干等等向党组织来进行靠拢，不断的优化党员队伍结构，为党组织来注入到全新的新鲜血液。那么这也是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了解到的。那现在呢，依托经贸街道楼宇党建工作体系，该支部呢全面的落地了一楼一策、一企一档、一网统管的运营机制，联动了楼内的九家党组织、52名党员构建起的是区域党建共建，打破了楼内企业和行业的壁垒，推动了资源共享、事务共商以及治理共抓，实现的是楼宇党建和基层治理双向的奔赴。
3: 是的，那秉持着党建引领、服务为本、赋能发展的核心思路，支部呢也是将党建工作嵌入到了企业发展、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的各个环节，面向企业提供了自贸港政策宣传解读、补贴申请、融资对接等服务，聚焦职工需求，不断的去优化就餐热饭还有休息配套这样的一些便民服务，举办企业家沙龙、供需对接会等等，持续的激活商圈楼宇经济的内生动力。那么咱们要做的是啥呢？就是要立足金融行业的专业特性啊，打造一个学习型、廉洁型、先锋型的基层党组织啊。咱们不仅是要做这个链接，同时呢我们还要学，对吧？学什么呢？可以依托学习强国的平台，或者是南海先锋网楼宇线上学习群啊，这样的一些组织来线上学习，线下呢就开展5间微党课，包括

0: 自贸港政策宣讲会等等，分层分类的去开展理论宣讲和政策学习，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来凝心铸魂。
1: 没错，那么近日呢，海南的滨海国际金融中心党支部获评为了海南省先进基层党总支。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下一步该支部呢将会持续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来精准的对接企业经营、职工学习各类。

0: 廉洁是心海的灯塔，廉洁是职场的清风，让我们坚守廉洁底线，共筑风清气正的美好家园。
1: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您，暑期谨防溺水，家长一定牢记，孩子游泳必须全程监护，不去野外水域，熟悉安全规则，生命无价，远离危险，暑期安全，护苗成长。

0: 我们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安全云课堂啊，就这个事儿，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来提上日程，好好的说一说，因为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以为离我们很远，但实际上离我们非常近。就是这段时间，因为这个台风的影响，大家应该也看到了广西暴雨洪涝灾害的这个信息啊。那其中就有说到了一件事儿，就是说，当地的这个养殖场就是被洪水冲了，然后呢，这个蛇都跑出来了，然后呢，就造成了一些这个伤亡啊，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么同时呢，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特别希望咱们在乡村生活的或者在小区生活的朋友们也一定要注意这件事儿。这个蛇呀，不是说在养殖场里或者在深山老林里我们才能见到，反而是随着这个气温的升高，这个蛇类的活动就会日益频繁啊。尤其是到了每年的五月到十月，可能在我们的小区里、我们的院子里都有可能发现蛇的这个踪迹。
1: 没错哈，那说到这儿呢，和大家来说一个例子，就是前不久咱们海口市的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就接到了群众的求助，说呢是在某个地区有山上哈，在山上发现了巨蛇，而且呢是出现了扰民的情况是非常危急的。那么在接警之后呢，咱们的消防人员是迅速的赶往到现场，经过仔细的侦查，发现了一条不速之客。那么这个蛇呢，它长是有2米，那么这个重达百余斤的野生大蟒蛇，
0: 对，
1: 面对体型如此庞大的巨蟒呢，咱们的消防人员迅速的制定了一些捉捕的计划，并且呢做好了相关的防护，也利用到专业的捕蛇工具来进行处置，做到的就是精准的将巨蛇成功的控制，并且呢是利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专用的收纳袋把它收纳起来了。
0: 真的是看了图片之后，你只想说不管是什么东西，就是全都是能用袋子装下的，就是很贵的这个宝石啊、首饰啊，可能会用袋子装，也有可能这袋子里装的是一条蛇。
1: 对，那么这条蛇呢，现在是被非常妥善的哈安排到了野生的这种深山野外来进行了这种
0: 放生。是，
1: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这蛇就是就像你说的，不光是说在深山老林里面，在一些村镇周边，或者是在我们的一些小区当中都有可能。
0: 对，因为蛇是会挑地方待的，人家也会选择舒适的生活环境。
1: 是，
0: 那啥是舒适的呢？就是既遮阳啊，又能躲藏，还有老鼠出没的舒适区。
1: 对，
0: 大家想一想，咱们小区楼下的这个捕鼠室，对吧？就是这些地方啊，它可能每天我们都会经过，对吧？像下水道里呀，或者是一些这个草丛里呀，或者是一些那个树上面啊，它都可能会是蛇躲藏的一些区域。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哈，像是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些区域，尤其是在天气闷热、阵雨过后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还有呢，就是老鼠啊、小动物出没比较多的，
0: 甚至是村民家的鸡舍里面，
1: 对，都
0: 有
1: 可能。
0: 是的，
1: 第一呢，就是这些地方咱们出没的时候，就是咱去那儿的时候咱给看哈，看看有没有蛇出没，我们出没的时候也注意一下他们的出没。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区分一些这个蛇的类型，尽量的咱们要看清蛇的外观，比如说它的蛇形、舌头、花纹、颜色，最好呢是可以拍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如果说一旦我们被它咬了的话，咱们要判断自己是被什么蛇咬了，
0: 但
1: 这样
0: 咱也没有必要追着它去拍啊，万一再被咬一口，那真的是有点儿。
1: 对，但是呢，最好就是说咱们把它记下来，这样呢，能够在就医的时候，根据我们被咬的这样的一个蛇的品种来选择合适对应的血清，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帮助咱们来进行这个阻断吧。
0: 对。
1: 那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

0: 蛇的咬痕啊，一般来说有1到4个出血点，大多为2个啊。如果说呢是那种没有毒蛇的，
1: 嗯
0: 啊，没有毒的蛇，它是两排细细的小牙痕
1: 啊，
0: 哎，通过这个咱们也能分辨，
1: 就是猫咬和人咬的区别。
0: 怎么蛇挂呢？
1: 就是你可以大概这么归类，对吧？因为就是想想有毒牙的蛇，它一定是两个那个很尖的牙齿，所以那个洞应该会很明显。
0: 是，
1: 就没有毒的话，它应该就是一排牙齿，
0: 是两排，上一排，下一排，
1: 上一排，下一
0: 排，
1: 对
0: 对
1: 对，
0: 就那种细细的小牙痕哈。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也要和大家来说一下，那怎么才能够保住到自身的安全？如果说我们一不留神遇到了蛇的话，那怎么安全的脱身？
1: 对，
0: 首先呢就是要保持至少是一个蛇身身位或者是1公尺的安全距离，就是你不要挑衅这个蛇哈，看到它也不要挑衅。第二呢就是不要惊扰它，就我们要做到的是处事不惊，
1: 不要这样喊不行啊，
0: 不要，对，不要惊扰它，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悄摸的离开，在离开的时候如果您手边有电话的话可以来拨打119啊，来进行这个求救。
1: 是，
0: 那么一旦啊，我们被蛇盯上了，咱们可以采取的就是声东击西。
1: 哦，
0: 怎么着呢？就是我
1: 扔石头，扔点
0: 东西哈，我那砰一下一扔，那蛇呢就会转移注意力了。
1: 嗯，
0: 这一点呢，其实有点像逗小朋友，就当小朋友哭的时候，我们就会拿一个东西。
1: 但是心理压力是不一样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对，那另外如果说是不小心被咬了，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一定要分辨一下是毒蛇还是非毒蛇啊。
0: 嗯，
1: 这一般来说从外观看，就是像头部的三角形啊，包括色斑的鲜明程度啊，或者是有没有夹窝啊，就这个可能大有点
0: 看不懂，太专业了
1: 哈。那咱们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说就把它的那个颜色花型什么的给记下来，这个是最好的啊。
0: 嗯，
1: 然后呢被咬了之后我们首先要做什么呢，就是要看它的那个伤口有没有一些异样，比如说疼啊，痒啊，或者是颜色扩散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如果说是有的话咱就不要乱动了，对吧？因为毒蛇咬伤的话它是两种性状，一个就是出血性的毒蛇，一个就是神经性的这个蛇毒啊，就是两种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要尽快的去进行治疗。被蛇咬了之后的话咱们首先要躺下，减少活动和情绪的波动，然后呢记录被咬的时间，再用冷水、肥皂水、盐水这样去冲洗伤口，千万不要用嘴吸，也不要挤啊，这个是绝对不行的。然后呢就是我之前有看到过，就是一定要让伤口低于那个心脏的位置，就这个一定要注意。然后我们再绑扎住伤口的上方，防止毒液的扩散，然后赶紧打120求救。
0: 哎，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在这边我们也为大家来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其实现在呢咱们的海南哈对于这种抗蛇毒的血清储备还是非常充足的。比如说在海南省人民医院、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以及海南医科大学第一、第二附属医院、海口市人民医院、第四人民医院哈，这是咱们海口的啊有血清的这样的一些医院。如果一旦真的不幸被蛇咬了的话，咱们第一时间打120，或者是通过直接去到这个医院这边，咱们来进行这个血清的注射就可以了。
1: 嗯，是的。所以说呀，希望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了，尤其是出去玩的时候、野外出行的时候、露营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事情，多多学习相关的知识。遇到了问题，我们可以更加沉着冷静的去进行处理。时间来到了18:26，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

0: 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遗迹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Voice Radio。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

0: 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2: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4: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5: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

0: 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4: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5: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

0: 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3: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2: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4: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6: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5: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7: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5: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7: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1: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

0: 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3: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4: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5: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4: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6: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1: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

0: 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3: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
4: 做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

0: 机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1: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2: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橡胶、宁夏育金菇，种出富民新产业；引招商活水，育营商沃土。今年前五月，海口国家高新区新增注册企业1482家。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视察安全生产工作，蔡琼雅参加。勇当先锋，做好表率，省优秀共产党员丁颖30年耕耘育桃李，以行动诠释育人初心。海口龙泉镇五峰相遇文化推广活动启幕，

琼山区三门坡桂丰葡萄基地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全市千万工程工作推进会强调，要强化科技成果运用，用好各类平台载体，提升农业经营集约化、科技现代化、产业品牌化水平，带动更多农民群众增收致富。近年以来，琼山区甲子镇依托万亩橡胶林资源，以国企引领、基地示范、农户参与模式，大力发展胡乳灵芝林下经济，着力打造规模化种植、全链化运营、连农带农的产业体系，绘就乡村产业振兴新画卷。一大早，甲子镇谭白村林下培育食药用菌基地，技术工人黄海红带上几名当地农民到基地采摘胡乳灵芝。他们小心翼翼地用锄头铺开沙土，一簇簇成熟的胡乳灵芝便露了出来。今年4月，海南金橡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海口琼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的胡乳灵芝项目在甲子镇启动，项目总投资2500多万元，占地面积12000多亩，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团队提供技术支持，利用当地丰富的橡胶林下资源种植胡乳灵芝。双方合作中，海南金橡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除了提供胡乳灵芝菌包种植，还负责回收销售。目前，当地的胡乳灵芝除了打开广东、安徽等国内市场，今年下半年还有望出口马来西亚。据了解，胡乳灵芝采收后的废弃菌渣可循环还田，滋养橡胶林木，形成林菌共生、低碳循环的生态复明模式。下一步，甲子镇计划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引导农户利用橡胶林林下资源发展胡乳灵芝产业，在盘活低效橡胶林地实现二次增值的同时，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助农增收。目前，海南金橡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云龙镇设有菌棒生产厂，为海口及周边市县的合作种植农户提供菌包。该企业计划在谭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加工厂，形成集种植、烘干、加工、外销于一体的胡乳灵芝全产业链，利用海南自贸港的优惠政策，将产品销往海外市场。海口台消息，今年以来，海口国家高新区积极走出去，全力招引优质项目，并加大力度培育科创企业，夯实产业发展载体，搭建多元合作平台，园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凸显。据统计，今年以来，截至5月底，高新区新增注册企业1482家，其中新增外资企业46家。日前，国内健身器材行业龙头企业英派斯全资子公司、英派斯海南体育人工智能有限公司成功竞得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地块，企业将在海口国家高新区投资建设海南英派斯智慧体育产业园项目。英派斯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南自贸港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大幅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为企业开展国际合作、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有力保障。科创平台建设也为园区高新产业集聚发展搭建全新载体，持续激活区域科创活力。今年5月，海口国家高新区中关村一股创新园在美安产业孵化园挂牌运营。博尔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爱至上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生智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博森医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四家高成长性的生命健康科创企业签署合作协议。产业兴旺既要靠招商引资引活水，更要靠精准服务润沃土。近日，海口国家高新区举行生物医药委托加工类企业座谈会，18家园区上市许可持有人 B 证生物医药企业和受托生产 C 证生物医药企业相关负责人现场交流互动。海南原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质量负责人彭东晓在会上提出了诉求，希望能够找到一家具备中式平台和商业化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受托生产企业。海口国家高新

区相关负责人当场回应，将收集企业的药品生产参数及相关要求，积极对接园区内具备生产能力的企业，为 B 证企业与 C 证企业搭建产业上下游联动的桥梁。与此同时，海口国家高新区积极拓展跨区域产业合作，借力优质外部资源赋能产业升级。7月1日，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与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在海口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充分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和首都生物医药产业高地资源优势，共同探索北京制造加海南出海跨区域产业协同新模式。海口国家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精准引进龙头企业，深化区域协作，升级企业秘书服务制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为海口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贡献园区力量。海口台消息，近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和相关领域专家对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开展专项视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参加。视察组一行来到海口宏利达烟花爆竹专营有限公司和海南加腾化工气体有限公司，实地查看烟花爆竹仓储存放、气体储存库房、消防设施配备等关键点位，细致了解企业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从业人员安全教育、隐患自查整改、应急处置预案落实情况。视察过程中，视察组指出，烟花爆竹、化工气体均属于安全生产高危领域，风险隐患隐蔽性强，稍有疏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摒弃松懈麻痹思想，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严格执行烟花爆竹安全储存技术标准和要求，要确保库房通风良好，温湿度全天候，实时监测调控，货品分区分类规范堆垛，保证存储绝对安全。要加强员工日常安全培训，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提高从业人员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对现场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企业要逐项梳理，建立隐患清单，限时完成整改，做到闭环消耗。属地及相关监管部门要加大日常巡查频次，紧盯重点时段、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督促企业把各项安全举措落到实处，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海口台消息，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党的教育事业。这句话丁颖写了30年，也做了30年。在担任海口市教育幼儿园党支部书记期间，他把党建作为办园的定盘星，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制度，创新推行骨干教师与党员骨干双培养机制，将教学尖兵培养成党员，把党员教师锤炼成管理中坚。该园党支部先后获评海口市先进基层党支部、海南省教育系统优质化党支部。丁颖本人则先后获宋庆龄幼儿教育奖提名奖、海南省幼儿园省级骨干园长等称号，并连续多年获评海口市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党建成了这所幼儿园的鲜明底色。丁颖的专业深耕从未止步，他主编《探玩》《探索》《探德》等多部专著，教案被收录为国家艺术课程教学参考资料，多项课题成果获省级一等奖。他创新构建党建加育人、党建加教研、党建加服务三位一体模式，以海口市丁颖名师工作室为支点，撬动全员教师专业成长。14项国家级荣誉、80余项省市级荣誉，记录着这所幼儿园的成长足迹。一花独放不是春。该工作室通过入园诊断、送教下乡、师徒结对等方式，精准帮扶9所乡镇幼儿园改善条件、提升质量，把优质教育的种子播撒到乡村。他还受聘海南师范大学琼台师范学院兼职教授，
以党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身份建言特殊教育，推动一教加融合模式落地，以行动诠释育人初心。2025年8月，丁颖迎来从教生涯的又一次出发。他服从组织安排，调任海口市第一中学金沙湾学校副校长。在新的岗位上，他全身心投入新校筹建，坚持党建先行，推动构建围绕教学抓党建、抓好党建促教学新机制。台风来袭，他带头冲在一线，排查隐患，守护校园，用关键时刻顶上去的担当，擦亮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荣誉是鼓舞，更是鞭策。近日，丁颖获评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面对过往，他言语谦逊。如今，他正谋划将多年幼教经验向中学阶段迁移创新，打破学段壁垒，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续写新篇。海口台消息，走进龙华区龙桥镇挺峰村，随处可见动漫人物立绘和卡通雕塑，新潮动漫元素与古朴火山石屋交融碰撞，文艺氛围感拉满。挺峰村紧邻海口市区，坐拥独特琼北火山古村落风貌。过去，村里土地贫瘠，缺水，传统农业发展受限，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土地和房屋资源闲置，古村面临守着美景难发展的困境。立足乡村振兴发展大局，挺峰村将动漫文创产业作为破局之路，依托区位优势和风貌资源，挺峰村探索出传统村落活化加数字创意经济发展路径，由政府出资，村集体出地，建成龙华动漫产业园，成立数字创意设计产业平台满界漫创社创业孵化基地，规划动漫小镇和数字创意文化街区。走进龙华动漫产业园办公大楼，风格各异的漫画作品鲜亮夺目。在二楼创作区，不少创作者正端坐于屏幕前专心绘画。为夯实基层组织力量，挺峰村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推动成立两家非公企业党组织，建立龙华动漫产业园党组织联建共建平台。村党总支牵头与海南大学等九家单位党组织开展联建共建，为村民提供研学、教育、新能源基础建设等服务。据介绍，挺峰村集体公司与动漫企业合资成立物业公司，提供环境清洁、安防巡逻、设施维修等服务，还通过运营动漫 IP 衍生业态，承接动漫嘉年华、展会等活动。活动期间，村民摆摊经营，日收入最高可2000元。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龙华动漫产业园累计入驻企业120多家，超200名数字人才成为新村民。园区累计实现营收 3.8 亿元，带动村民增收1263万元。日前，镇挺峰村党总支获评海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党总支书记王洪多表示，接下来，挺峰村将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推进动漫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村集体增效，全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古村更具品质和活力。海口台消息，7月11日，五谷丰登香飘玉家2026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五峰香玉文化推广活动在龙泉镇五一村启动。活动以玉为媒，整合农业、文化、旅游资源，展现龙华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成果，以农文旅融合新路径，助力铺就群众增收的富裕大道。品尝香玉美食，观看文艺演出，选购特色农产品。活动中，五峰香玉多巴胺主题游园会吸引众多游客沉浸式感受丰收喜悦。合唱节目《遇见丰收》奏响丰收旋律。五峰香玉主题村秀邀请香玉产业务工人员、镇村基层干部等奋斗者登台，手捧五峰香玉、新莲新米、美人坡莲子等特色农产品走秀，生动展现乡村建设者的昂扬风貌。市民林杰说，通过这场活动，他进一步了解了五峰香玉的种植发展历程，期盼这一特色农产品能销往全国各地，收获更多消费者的喜爱。土壤肥沃的五一田阳孕育出粉糯香甜的五峰香玉，
近年来，龙华区坚持党建引领特色产业。

业发展，以五一村为核心阵地，深化校企产学研合作，持续改良香芋品种，推广科学种植技术，破解传统种植短板，当地创新推行党组织加村集体加农户产业化发展模式，整合土地资源，扩大种植规模，畅通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渠道，依托五峰香芋产业链，让香芋

链条。龙泉镇党委书记王立宁介绍，今年星际五峰香芋即将批量上市，龙泉镇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做强五峰香芋产业链，打通产销对接渠道，进一步提升五峰香芋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以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乡村振兴根基，为龙华区农业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劲内生动力。海口台消息，7月12日，琼山区三门坡镇晨光村委会莲塘村的桂峰葡萄生态基地内，一串串饱满的巨峰葡萄缀满枝头，果身覆着一层细腻白霜。随手摘下一颗入口，果肉清甜多汁，无涩味，满口都是阳光滋养的自然果香。现场种植户李建国随机从一串葡萄中取出一颗进行甜度测试，他介绍，基地里的葡萄4月上市，一直持续到7月，味道特别甜。桂峰葡萄生态基地始建于2018年，目前种植面积20亩，配套百香果种植面积40多亩。作为生态农业种植基地，该基地坚持绿色无公害种植标准，全力打造绿色精品葡萄种植示范基地，同时依托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打造集生态、休闲采摘、农业知识科普、学生劳动教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普示范基地。基地以入园采摘为主要经营模式，每到周末，不少市民前来采摘游玩，除现场采摘外，还通过社区团购、市场批发等多元渠道拓宽销路。三门坡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冯勇介绍，三门坡本地巨峰葡萄比内地葡萄早熟1至2个月，全程自然成熟，自带原生态清甜口感。该基地采用科学化、精细化管护模式，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稳定供给水分与养分，搭建避雨棚，通过物理方式降低病害发生率，采用套袋技术防虫护果，待果实临近成熟时接袋透气，使糖分充分积累，有效保留葡萄的自然鲜甜风味。海口台消息，7月12日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开打，作为亚洲排球联合会认证的顶级青少年排球赛事，该项赛事首次落地海南，16支亚洲青年强队齐聚耶城，将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展开48场高水平对决，最终排名前4的队伍将代表亚洲参加明年的 U19 男排世锦赛。首日比赛中， A 组的中国队以3-1战胜印度尼西亚队，取得开门红。同组另一场比赛，中国台北队3-2险胜中国香港队。首轮过后，中国队积3分，暂居 A 组榜首。其他小组中， B 组的印度队3-1击败巴林队，伊朗队3-0完胜菲律宾队， C 组的泰国队3-1击败哈萨克斯坦队，巴基斯坦队3-0战胜吉尔吉斯斯坦队， D 组的韩国队3-0击败澳大利亚队，日本队3-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根据赛程安排，7月12日至14日为小组循环赛阶段，小组前2名球队将晋级淘汰赛，为方便球迷观赛，中国队小组赛均安排在每日晚上7点黄金时段开赛。7月16日将开启1/4决赛及各组排位赛，7月17日进行半决赛，7月18日进行决赛及颁奖仪式。为丰富市民游客夏日文体生活，降低观赛门槛，赛事推出亲民观赛政策，设置19元单日通票，一票即可畅看当日全部赛事，让广大排球爱好者近距离感受高水平青年排球赛事的魅力。本次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的举办，不仅为亚洲青年排球运动员搭建了交流竞技、切磋成长的专业平台，也进一步擦亮了海口体育赛事名城名片，助力海南自贸港文体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近日购在海南2026第五届海南国际离岛免税购物节暨第8届中缅海南免税购物节在我市拉开帷幕。
7月10日起至8月31日。

0: 中免集团海南区域六家门店汇聚47大免税品类，超1000家国内外知名品牌，以首店新品、多元创新业态、跨界联动资源与普惠消费举措为抓手，全面激活海南暑期文旅消费动能，持续推动海南离岛免税产业提质升级。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副总经理郝志强：
1: 今年暑期我们围绕购物、娱乐、研学三大方向，给消费者准备了不一样的体验。我们特别聚焦亲子家庭的需求，推出了志趣研学、妙趣实验室等一系列课程。我们希望把免税城变成一个集购物、打卡、遛娃、休闲于一体的暑期目的地。
0: 今年以来，中免集团海南区域深耕首字经济赛道，积极引进优质品牌资源，上半年累计引入128个国内外热门品牌，落地28家海南首店，涵盖餐饮、体验、服饰等多元业态。中免集团首席市场营销官廖俊雄：
2: 我们紧扣离岛免税高端化、品质化还有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在首店首发经济上持续发力。我们希望通过持续导入新鲜业态和优质品牌，打破传统消费的边界，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
0: 购物节期间，中免集团海口三家门店推出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持续激活暑期消费热潮。海口台消息，日前记者在琼山区云龙镇新建的海口金海高级中学看到，校园内一片繁忙景象，不少家长和学生专程前来咨询高一招生报名的相关事宜。目前该校所有教学设施设备已全部完成调试，各项条件均能满足秋季开学使用需求。首批教职工已于七月前进驻校区，新学期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学校今年计划招收300名高一新生，其中公费生100名，现阶段招生报名工作正有序开展。据了解，海口金海高级中学是湖南金海教育集团开办的第14所学校，也是集团落地海南的首个办学项目，共享集团成熟的教学模式、师资培训等优质资源。该项目于2025年12月完成土地摘牌，同步取得审批双证，落实拿地及开工政策，创下海口市民办教育项目建设速度新纪录。校区建有教学楼、综合楼、食堂、学生公寓等主体建筑，并配套游泳池、篮球场、排球场等运动场地。学校规划设置54个高中教学班，可新增2400个高中学位，这将补齐琼山区高中教育资源短板，助力区域教育提质扩容。海口台消息，近日我市一市一款校服款式随着投票结果公示完毕，已最终确定即将投入生产。海口市校服一市一款改革，即全市中小学生统一校服款式，全面放开校服市场，实行充分竞争，全程坚持家长自愿选购。校服分为运动装、正装两大系列，运动装分夏、春、秋、冬季三个系列。家长郭女士：
3: 首先就是颜值上非常的棒，我觉得，然后其次就是它的细节做得很好，比如说它的面料呀，我刚摸了那个就是我们夏款面料的话，就感觉很吸汗，然后就很透气，我觉得就挺满意的。
0: 据了解，我市全面放开校服生产和销售市场，所有合规企业均可参与。为方便观摩，7月8日至28日，我市在市教育综合服务中心展示校服样衣，家长、学校及有意参与生产的企业可自行前往查看。下面请听简讯。7月12日，由海南海事局、海南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联合举办的2026年水上安全知识云课堂正式开讲。作为该品牌活动连续开展的第五季，本次课程延续六地联动直播模式，覆盖全省超百万中小学师生及家长，全平台获赞超40万，以宣教实效为青少年水上安全筑牢坚实屏障。日前，兴隆杯2026海南省第11届旅游商品大赛启动说明会在海口举办，此次大赛正式进入作品征集阶段，大赛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有意向的参赛单位可关注海南。

0: 安省旅游商品与装备协会官方公众号，及时了解赛事报名细则、申报流程等相关资讯。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4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5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2: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家鸡。
8: 来小三总，没事再给两个，再带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3: 下次你给我撸下去。
1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5: 你起开，别推我。
1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5: 哪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5: 大哥，救我呀！
1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5: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6: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新古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银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4: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机，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5: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4: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5: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4: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5: 1018编辑室。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来关注海口12345平台，一条热线连万家，直通连办解民忧。今年上半年，海口12345平台共受理办件161万余件，日均8876件，实际参评满意率99.57%，同比上升0.51%，实际参评解决率99.68%。

8%，同比上升 0.35%。 今年以来，海口12345热线围绕工单重办、结清时效、部门推诿拖延、随意退单等作风短板，深入开展热线诉求处置、突出问题等专项整治。据介绍，通过组织部门自查、系统智能排查、人工分类细查等方式，海口12345平台全面梳理今年以来的不满意、未解决、重复投诉工单，有力纠治随意退单、推诿扯皮、拖延处置等作风顽疾，进一步规范热线运行管理，提升服务质效。前不久，家住龙华区大同路的市民梁先生致电海口12345热线，反映大同路华能大厦旁工地存在夜间超时施工行为，噪音干扰周边居民正常休息，希望相关部门及时制止。接到市民投诉后，海口12345热线迅速联动相关部门，执法人员于30分钟内赶赴现场开展处置工作，现场责令停止违规作业，并督促施工方规范施工流程。近日，市民向海口12345热线反映，琼山区高登东街与滨江路交界处有井盖破损，存在安全隐患。接到线索后，海口12345热线通过海口市监督一张网平台，将该问题作为督办事项推送至琼山区滨江街道办事处，督促推动处置。很快，破损的井盖完成换新。据了解，面对油烟污染、噪音扰民、小区管理、道路坑洼等城市精细化管理领域高频诉求，海口12345热线平台联动开展跨部门、跨层级会商处置，逐项破解治理堵点。面向经营主体，海口12345热线平台设立营商环境专席，主动对接发改、市监、税务等部门，上门走访收集企业发展诉求。下一步，海口12345热线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优化直通联办、网格联动工作机制，不断完善专席服务、智能化迭代升级、数据分析研判、跨部门会商体系，以更高标准、更优服务回应企业群众期盼，持续擦亮自贸港政务服务连心桥品牌。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南发布“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系统谋划了2026年至2030年全省科技创新工作的目标任务与实施路径。规划提出，推动海口市争创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高教科创园，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推动生物制造、医疗器械等优势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 3.0% 以上，进入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行列，引领海城文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规划明确，统筹全省科技创新资源，发挥海口、三亚在平台、人才、技术等方面的集聚优势，强化辐射带动作用，持续推动科技人才下沉，做优科技特派员及服务团队伍，实施科技小院高质量发展行动，依托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南大学、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等科教资源，深化一所对一线、校地研究院、院地合作等帮扶模式，实现科技服务全覆盖。规划明确，将推动重点园区特色化发展，支持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生物医药前沿技术平台，做强生物医药产业综合评价排名稳步提升。同时，聚焦新一代信息和网络技术集成应用，充分发挥海口复兴城、海南生态软件园等园区的载体作用，整合省内外科技服务资源，加强数字经济与物流、金融、康养等领域的联动布局，加快突破跨境数据流通、智慧物流、数字贸易等关键核心技术，培育壮大生物医药、南繁深海、油气服务等特色科技服务业，培育壮大数字经济等特色科技服务产业集群。根据规划，海南将以数据要素高效安全流动和人工智能深度赋能为双主线，依托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等重点园区，加强数据治理，
智能算法与

网络安全技术联动，突破数据跨境流动、人工智能安全等关键核心技术，构建数据驱动、智能引领、开放协同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为发展壮大数字经济产业提供科技支撑。海口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指引出台。近日，海口市资规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农村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的工作指引，旨在分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推动农村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常态化、规范化，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工作指引的工作范围覆盖2021至2023年农宅确权登记专项工作中未通过审批的 5.4 万宗宅基地及遗漏、未调查农房，以及2017年以来已报建验收合格的农房，明确了市、区、镇、街各部门工作职责，按照农户申请、村级初审、地级调查、公告公示、镇街审批、市级登簿制证、镇街发证流程办理，同时依据自然资源部、省市相关政策，对一户多宅、面积超标、无审批手续等历史遗留问题分类处置，有序化解我市农村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历史遗留问题，做到应登尽登、应发尽发。海南启动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公益托管。暑期到来，为切实解决新就业群体后顾之忧，关爱新业态劳动者子女健康成长，由省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公益托管项目日前启动招募。本次托管面向海口市范围内3至12岁适龄儿童、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大货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子女优先锁定名额，单亲困难家庭子女、务工困境子女、留守子女均可正常报名参与，总招募名额12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本次暑期公益托管分两期开展，第一期7月13日至8月2日，第二期8月3日至8月28日，共设置琼山区、秀英区、龙华区三个服务点位，家长可根据居住区域就近报名。琼山区点位设在阳光宝贝幼儿园，面向3至6岁学龄前儿童招募60人，该点位为正规普惠民办幼儿园，配套完善，配备持证幼师与专职保育员。秀英区点位设在东方阳社区，面向7至12岁学龄儿童招募30人，该社区位于交通物流核心区域，配套儿童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等专属功能场地。龙华区点位设在盐灶大社区，面向7至12岁学龄儿童招募30人，该社区为大型回迁安置片区，拥有2300平方米综合服务中心，设有儿童读书天地、消防体验区、标准化活动室、志愿服务体系成熟。本次托管为公益免费服务，家长需缴纳200元托管保证金。项目结束后，学员全程无缺勤、无公物损坏，按时接送者全额退还。各点位实行固定监护人接送制度，统一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工作人员每日在家长群同步更新学员动态。有意向的家长可关注海南社会工作微信公众号获取报名二维码，按要求填写报名信息并完成保证金缴纳即可锁定名额。海南公布今年高考录取结果查询方式。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考录取工作于7月9日开始，考生可通过3种渠道查询录取结果。一、海南省教育厅或海南省考试局官方微信平台，考生可进入海南省教育厅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南省教育厅或海南省考试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南考试，点击高考专栏菜单下的海艺办高考专栏内的录取查询模块进行查询。二、海南省考试局官方网站，考生登录海南省考试局官方网站，进入2026年海南省高考报名系统进行查询。三、高考报考卡二维码查询，考生通过手机微信扫描本人报考卡上的个人二维码查询。海南省考试局提醒广大考生，

请务必认准官方查询渠道，避免上当受骗。龙华区开展禁毒主题宣传进校园活动。近日，由团龙华区委、龙华区妇联主办的禁毒主题宣传进校园活动走进海南省农垦直属第一小学，织密校园禁毒防护网。活动现场，志愿者讲师以百年禁毒发展史为切入点，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毒品对个人成长、家庭幸福与国家发展的严重危害，增强青少年防毒拒毒意识。结合当下禁毒新形势，志愿者讲师针对青少年易接触的上头电子烟、笑气、止咳水等成瘾物质，以及伪装成奶茶、跳跳糖、邮票、聪明药的新型毒品开展专项科普，清晰点名依托咪酯、合成大麻素等管制麻精药品的违法属性，明确告知学生吸食、售卖均属于违法犯罪行为。现场还总结了陌生零食不乱吃、不明饮品不触碰、处方药物不滥用、不良圈子不靠近四条安全准则，为青少年筑牢防毒底线。下一步，团龙华区委将携手区妇联，持续联动教育、公安、卫健等部门，常态化推进禁毒宣传，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依托青年带动青年，小家辐射大家的宣传模式，持续深化全民禁毒宣传氛围，为建设无毒品危害的自贸港筑牢坚实的青春屏障。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口与新就业群体的双向奔赴之路。日前，海口暖心地图上线，外卖骑手王亮通过高德地图搜索，131家服务站点一键可查，涵盖歇脚点、换电站、维修点等，让暖心服务触手可及。从解决无处歇脚到保障跑得安心，再到激发治理热情，海口正以党建为引领，通过建阵地、护权益、聚合力等暖心实招，赋能新就业群体，让奔波在耶城街头的城市摆渡人从过客变主人，实现一场充满温度的双向奔赴。近日，骑手陈涛将电动车稳稳停进龙湖天街新就业群体友好商圈的骑手专属停车位，竖起大拇指说，停车位就在商场入口附近，随停随走，取餐送餐方便多了。该商圈自6月17日正式揭牌，划设了2个骑手专属停车位，发布了涵盖换电站、维修点的友好地图，并为19个友好商家授牌。友好商家文昌邓记清补粮运营部负责人杨木奇说，这些友好商家涵盖餐饮、美发、数码等行业，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歇脚、饮水、充电等专属福利。网约车司机韩正深有感触，他说，以前觉得是过客，现在有了组织关心，真切感受到被这座城市惦记着。这样的暖心场景在海口已成常态。作为全市首个骑手友好商圈，吴越广场暖心驿站内的免费小饼干、小面包、饮用水，让闪送骑手周星耀连连称赞。在龙华区，覆盖吴越广场、华润中心等商圈的骑手友好地图，清晰标注维修点、换电站、卫生院的位置。国贸商圈服务驿站24小时开放，友谊阳光城、滨海国际金融中心等划设骑手停车充电区。在琼山区，骑手友好社区北冲西社区的暖心驿站成为快递员邱明成的第二个家。他说，钱累了就在路边凑合，现在有地方休息了，感到很温暖。琼山区还依托商圈、楼宇、党群服务站点上线就业招聘信息栏与指导服务，驿站变身微型招聘会，精准对接再就业需求，阵地建设离不开政策支撑。近年来，海口持续出台关爱服务新就业群体相关文件，提出打造友好社区等18条措施，全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便民场所免费向新就业群体开放。目前，海口已构建市级示范站加区级标准站加社区微驿站3级服务体系，建成300多个暖心驿站和86个工会驿站，推进40个骑手友好小区建设，破解进门难。试点在市第4人民医院开设就诊绿色通道。

道，推行先就诊后缴费，今年上半年已服务新就业群体超50人次。从商圈到社区，从白昼到深夜，这张越织越密的暖心网让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油然而生。说起新办理的骑手专属骑行保障福利套餐，美团骑手王启富连连点赞，自己以前每月话费100多元，现在每月花几十元就享有通信加保险套餐，还加上了第三者责任险。今年3月底，针对骑手意外风险大、话费流量高的痛点，海口市总工会联合通信保险公司推出骑手专属骑行保障福利项目，首月25元，次月起66.3元即可享受12万元人身意外及21万元第三者责任保障，附带大流量通话套餐。权益保障不仅靠保险，更靠法治底气。连日来，海口持续推进捏小工说法法治课堂、走进友谊国贸城、工会驿站等基层一线。海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王龙奎登台讲解6步维权路径图。原创脱口秀《打工人的法宝》将保留接单记录、出险后48小时报案等口诀植入其中，让新业态劳动者在笑声里学到法律知识。被骑手称为法律急诊室的美兰区骑手之家法治驿站，累计提供法律咨询超400人次。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计划开展捏小工普法活动10场次，保持12351职工维权热线办件满意率98%以上。海口还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暖心市集等关爱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海口市2026年工会送清凉活动已为上千名新业态劳动者送上凉茶、挂脖风扇等物资。从一份保险到一堂普法课，从一处暖心驿站到一套维权机制，海口正通过定制保障加精准普法加暖心关爱的组合拳，让新就业群体穿盔甲、有底气、敢维权。当关怀温暖了人心，新就业群体也主动从被服务者转变为服务者。近日，市委社会工作部为10名网约配送员代表颁发食品安全观察员聘书，为5名快递员代表颁发社区兼职网格员聘书，鼓励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目前，海口已引导近200名快递员、外卖员兼任社区网格员，组建穷快先锋、红旗方向盘等超80支志愿服务队伍。近日，在龙华区海垦街道兼职网格员、顺丰快递员的邢真成，在收派件时向商铺和居民宣传文明创建、消防安全等政策和知识。作为食品安全观察员，外卖员唐学昌在每次取餐时会仔细留意商家的卫生环境和安全生产情况。如今，他和其他观察员一起积极履行监督职责，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海南省劳动模范骑手陈琼龙从事外卖配送9年，不仅是活地图，更是社区安全隐患的吹哨人和反诈轻骑兵。他说，平时利用等单时间参与社区活动，感觉特别有意义。在秀英区，货车司机成为港口司机之家的一分子，主动承担家务和志愿保障。在琼山区，微心愿收集活动已收到数10条来自骑手的社区治理建议。在美兰区，网约车司机发现井盖破损后随手拍上报，市政部门及时修复，形成了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的闭环。这些微小举动标记着新业态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向主人的蜕变。从建阵地到护权益再到聚合力，海口用一场场双向奔赴的实践，让这座城市不仅成为城市摆渡人的驿站，更成为他们愿意守护的温暖之城。下一步，海口将持续对照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工作要求，不断优化服务保障体系，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暖心举措，让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都能感受到城市的善意与关怀。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一张暖心地图、100余个服务站点，让奔波在街头的新就业群体一键找到归属感。从定制保障到精准普法，海口

0: 超级工厂，一期占地1.6万平方米，预计今年能够实现1万台套的产能，明年提升到2万台套，到2030年达成50万台套的年产能。领一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说。
1: 京津冀的做大模型、小模型以及做整机品牌厂家大约有30-40家，这些当中的话，北京目前在制造领域的相对来讲是稍微少一些，所以这也是北京经信局和经开区大力支持我们，把我们领域制造引进到北京的一个非常因素，这也是我们选择北京的一个原因。同步北京亦庄也具备机器人非常好的一个产业支持、产业生态，品牌厂家加上我们产研协同，加上我们的规模化制造能力，中国的这个巨神机器人就可以真正做到规模化、产业化和商业化。
2: 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由北京国门之称的首都机场。最近呢，这里在三号航站楼举办了“会享国门，枢纽焕新”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推介多语种的智能客服、15分钟一刻登机等等服务产品，来发布新版的首都机场旅客服务承诺，让旅客们能够感受到国门品质和民航的温度，为海内外旅客提供优质便捷的民航服务。好，我们来听报道。
3: 是在哪块做托运
4: ？CF335是吧？稍等一下。去香港的吗？12:05。
3: 对。
5: 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身穿汉服的机场问询大使正向旅客答疑解惑。五色手环、智能客服机等服务让旅客们频频点赞。针对旅客的问询需求，首都机场今年在航站楼服务柜台和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询服务。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说，
6: 航站楼的问询柜台上摆放了智能客服机子，点击进入画面，提供多语言的问询服务，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的给旅客回答出他想问询的答案。旅客可以微信扫码进入首都机场官方小程序，点击右上角的嘟嘟智能客服，进入之后也提供同样的多语种问询服务，同时还有人工客服可以兜底保障。
5: 首都机场在效率快、品质好、中国风采方面全面换新服务产品，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感受又快又好又中国的出行体验。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普说，
7: 我们推出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线上下单，工作人员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与您一同抵达目的地。今年呢，我们也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了一刻登机的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接待时间缩短到了航班起飞前的15分钟。老年人、儿童、极客以及首次乘机的旅客都能在我们的问询柜台领取五色的专属手环，工作人员会主动识别、主动服务。52家的店铺呢，支持国际旅客离境退税。今年首都机场的边检落地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的举措，目前网填率已经接近98%。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如果您拿着首都机场的国际登机牌，还能在市区近200家商户享受到专属的折扣优惠。
5: 管文普说，
7: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围绕首乘、国际、中转、携宠、亲子等差异化客群的需求，不断升级产品体验，真正让每一位来到首都机场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中国服务的效率和温度。
2: 说完了飞机，我们再来看火车方面。夏天的旅游旺季来到了，最近有400名旅客乘坐了 T175 次新连新京藏号旅游列车，驶离北京西站，开启了14天的青藏高原之旅。青藏铁路即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这次行程呢，串联了青藏多地的文旅资源，很多的特色服务，保障旅客们旅途玩得舒心，看得精彩。好，我们就一起走上这列火车。
8: 坐这个车次呢，是先到达西宁，然后呢再从西宁换成咱们
5: T175次列车上，工作人员正在向旅客们介绍行程安排。这趟旅程从北京西站出发，停靠西宁休整2日，最后到达拉萨。14天的行程让旅客们充满期待，许多银发族组团乘坐这趟列车，只为圆一个青藏梦。旅客们说，
9: 第一次去西藏，就想去西藏，
10: 心情非常激动，行已经飞到圣洁之地西藏，梦寐以求多少年了，终于圆梦了，
11: 圆梦了，圆梦了。
5: 崔女士带着刚刚结束中考的孩子一起出发，她说，
12: 我们2个多月之前就订好了，拉萨、布达拉宫、林芝都挺期待的。飞机话直接到那儿，怕有高反，这是比较缓慢过去，带孩子比较安全。
5: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新连新京藏号西宁至拉萨段选用供氧观光列车，4人独立隔断，并优选中下铺。列车白天穿行青藏铁路，旅客们可以感受天路传奇。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旅游专列分公司业务经理赵华颖说，
11: 沿途将途经长江源。

0: 源头第一桥沱沱河大桥，世界海拔最高的淡水湖错那湖，雄伟壮阔的昆仑山脉，翻越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偶遇一些野生动物，比如说藏羚羊等，形成呢我们一站式串联青藏多地文旅资源，包括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青海湖等5个5A级、5个4A级、2个3A级的知名景区。行程呢，我们会穿插藏族民俗沉浸式体验等特色活动。
1: 乘务组精心筹备多项特色服务，全力保障旅途顺畅舒心。特175次新年新京藏号旅游列车列车长韩天义说，
2: 这次针对银发旅行团体，车上备有针线包、血压仪、移动充电宝、 AED 除颤仪，由持红十字证的工作人员全程坚守，保障旅客的健康安全。列车广播持续播报沿途的风景、人文、历史，餐车供应西北特色美食，保证地方的口味差异。
1: 针对高原旅行特点，中铁旅集团联合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创新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小汤山医院医生樊晓轩说，
3: 车上配备了一名医生、一名护士，随身携带急救药品及急救箱，配备了心脏方面的以及呼吸道相关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应急的药品。同时我们也备了指脉氧仪，随时监测乘客的生命安全。
1: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稍后就让我们跟随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上的脉脉温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这位被网友亲切称呼的桂妈，摒弃宏大叙事，跳出刻板的景点宣讲，就像一位热心的大家长，带着大家游走老街巷，逛遍菜市墟集，把藏在广西大街小巷的人间烟火一一展现在观众的眼前。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的脉脉温情。
6: 桂妈是网友在网络上给我起的昵称。
7: 干嘛叫一个媒体叫妈？
6: 因为我好看。因为太好看，大家直接把我带火到全世界。
8: 救驾天下，
9: 壮美广西。
10: 救驾天下，
11: 壮美广西。
12: 而家喺你哋身后边嘅系广西藏族自治区。
13: 我的天哪！
6: 正因为这份滚烫的偏爱与陪伴，我会带着初心与热爱，把广西的美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的人了解广西。
5: 桂妈是谁？她不是某一位真人，没有固定的模样，却藏着广西最暖的温度。她不是明星网红，却让千万网友心甘情愿圈粉，甚至火到海外，成为外国人认识广西的第一扇窗。她就是一个被全网都在追着喊妈的政务号“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的短视频账号。谈及桂妈这个称号，广西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主任李志雄满是自豪。
14: 其实桂妈的人设啊，并不是我们设计打造出来的，而是网友送给我们的评价。能被大家喊一声桂妈，我们想应该是一种温柔的认可吧。这些年广西文旅围绕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核心品牌，以年轻态的互联网表达形式持续输出广西正能量优质内容。我们希望所运维的新媒体既是政务公开的平台，文旅资源展示的窗口，也能成为与网友沟通的桥梁。
5: 一个官方账号怎么就成了全网喜爱的桂妈？点开账号主页，答案一目了然。这里没有一本正经的宣传片，没有千篇一律的航拍大片，更没有生硬刻板的宣传标语。镜头里的桂妈挽起裤脚带你到北部安滩涂赶海蛙螺，系上围裙手把手教你熬制地道螺蛳粉。

0: 穿行在田间果园，教大家挑选香甜的芒果，清甜的灵山荔枝，走进市井小店，分享桂林米粉的地道吃法。朴实无华的画面，日常温暖的话语，像极了邻里间热心的长辈唠家常。正是这份褪去距离感的真诚与接地气，让严肃的政务新媒体变成了网友心中贴心又靠谱的家里人。而支撑起这一个个鲜活短视频的，是一支由80后、90后、00后组成的年轻创作团队。他们懂网络潮流，懂大众喜好，更懂这片八桂大地独有的风情与温度。广西文化和旅游创新发展中心网络与新媒体部编辑、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短视频账号运营者甘维良道出了内容创作的初心。
1: 现在年轻人他们的生活节奏很快，他们在短视频平台上主要呢还是希望能获得一些喜欢看爱看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打算说做一些贴合他们喜爱的内容，那也得力于网友呢对我们还是非常喜爱的，所以他们会经常给我们提供很多线索，就是他们发现很多跟广西相关的有趣的事情或者内容都会推给我们。
0: 全民共创，双向奔赴，这是桂妈能够持续出圈的密码。账号从不居高临下，始终倾听网友的声音，网友的好奇、趣事、推荐都会变成镜头下精彩的内容。一位河南的小姐姐刷到桂妈介绍广西酸野的视频，慕名前来打卡，却因为不熟悉当地菜式，误把普通腌菜当成酸野，还拍下视频趣味吐槽。众多网友纷纷艾特桂妈，希望官方出面科普。收到网友的呼声后，团队第一时间联系这位游客，征得素材授权，制作趣味科普短视频，细致讲解广西酸野的特色吃法和打卡地点。后来这位小姐姐终于如愿吃到了正宗酸野，特地录制视频分享喜悦。
2: 一个月前吃了啊，终于吃到正宗的酸野了，尝尝芒果干，好吃好吃好吃，这回子打从内心的好吃啊。然后这个菠萝，因为我们在北方的话也会吃到菠萝嘛，所以说菠萝的接受度会高一些。
0: 一段有趣的旅途经历，一次暖心的线上互动，让广西特色小吃被更多人熟知。提起这件趣事，甘维良依旧印象深刻。
1: 他特地发了几条视频，就是说哇，我的视频内容被桂妈选上了，对于他来说这是在广西一个有趣的体验，不但呢就是能帮助我们向外省的朋友宣传的酸野，自己呢也非常开心能被就是桂妈征用到了视频素材内容。
0: 这样温暖又有趣的故事在账号里每天都在上演，团队坚持以小切口讲述大文旅，拒绝空洞口号，将广西的美食、风景、风物、民俗融入日常片段，从柳州螺蛳粉、南宁老友粉到各地风味切粉、卷粉，一碗碗米粉串联起广西各地饮食文化，让屏幕前的观众垂涎欲滴。聚焦钦州灵山荔枝，以田园硕果勾勒采摘之旅，让乡村旅游变得生动可感。广西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网络与新媒体部编辑、广西文化和旅游厅公众号运营黄一莹介绍了团队打造的特色专题。
3: 烟火里的广西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个专题，它主要就是聚焦地道的美食，然后夜间经济，主打的就是一个夜市、一个摊点，还有一个品类，会去挖掘一些广西的糖水、米粉、烧烤等小吃，我们会具体的到点、到摊位去推荐，就不再是一个太泛的一个品类的推荐。
0: 如今的桂妈早已从单一的账号发展为覆盖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微博、官方网站的全域融媒体传播矩阵。抖音主打短视频视觉内容，打造鲜活人设，微信公众号深耕图文专题，推出水果旅游线路、四季赏花攻略、烟火美食指南等实用内容。微博聚焦热点互动，多次获评全国十大文旅管理微博，多平台差异化运营，让广西文旅的声音触达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受众群体。广西文化和旅游创新发展中心主任李志雄：
4: 我们都会密切关注网友的关切，积极跟进全区实施热点，重点关注重要政策及通知的发布，重大赛事活动、特色节日节庆等与广

0: 陕西文旅有关的内容制作成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我们还推出广西不只有品牌话题，希望通过以大带小，以熟带生，以强带弱，让知名度还不高的文旅资源和产品扩大传播。
1: 依托贵妈 IP 的热度，广西大力推进文旅加融合发展。从一个网络 IP 窗口，我们能清晰看到广西文旅的全新转变，内容创作从我们有什么转变为游客想要什么，传播模式从单向宣传升级为全民共创，产业格局从单一文旅发展走向农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一颗砂糖橘，一碗老友粉，一场边关市集，都成了游客奔赴广西的理由。截至2025年，广西文旅短视频账号矩阵粉丝已突破100万，相关内容被搬运到海外社交平台，外国网友跟着贵妈学包粽子、认芒果，广西的烟火气跨越山海，温暖了更多的陌生人。正如李志雄所说，贵妈的意义不只是做一个账号，而是让广西文旅真正走到群众心里去。
0: 希望我们不辜负网友对贵妈的信任，通过广西文旅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广西，爱上广西。
1: 贵妈带你看广西，看的不只是秀甲天下的山水，更是烟火氤氲里的壮美，山水相依间的深情。远方的朋友们，广西山清水秀，美食飘香，别只停留在屏幕和地图上，买上一张车票来广西走一走，看一看，贵妈就在路口等着大家，一起来嗦粉赏景，感受八桂风情。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上，12岁的中国少年孟欣逸因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武汉市王家墩公园拆除了所有的围墙，沙湖公园、西北湖公园等多座公园同步推进边界软化改造，打破物理边界，使公园和城市融为一体。公园的铁艺围栏被拆除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与城市人行道无缝对接的草坪、花径，让市民走着走着就进了公园。拆除围墙，软化边界，目的只有一个，让市民更方便地走进公园。公园从专程前往变为随时可达，从独立景点化为日常场景。拆掉的看似是围墙，打通的是人心距离。公园正在回归它应有的模样，即城市给市民的留白。公园拆墙看起来只是一次减法工程，但实际上是城市更新的加法。政府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拆迁改造，而是通过微更新来释放存量绿色资产的巨大价值。当公园由封闭景观变为开放场景，社会资本的嗅觉是敏锐的。从公园改造投资到引进区域首店，社会资本的投入和产出形成良性循环并运转起来，政府花小钱撬动大资本，城市更新也就有了更加轻盈持久的方式。激活消费场景也让公园成为美好生活的延伸，当公园不再设门，边界打通，消费场景自然生长。有的公园与花园道商圈无缝融合，市民吃喝玩乐一次搞定，有的公园举办世界花园大会，赏花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有的公园引入茶咖、餐厅等多元业态，形成游船加茶饮。

0: 品加餐饮加休闲，复合消费链，年游客量和经济收入翻倍。但同时也要明确，公园的运营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人民，引入消费是手段，不是目的。公园的公共属性始终不能偏移。从城市治理来看，拆墙之后更要破管理之壁，物理围墙一拆，管理壁垒难破。电动车怎么拦？保洁范围要怎么定？噪音投诉怎么处理？武汉王家墩公园给出了一个答案：边界装挡车桩，但专门给婴儿车留了通道。原来墙角一周扫一次，现在每天至少要扫两遍。保安拿个分贝仪，柔性劝导广场舞音量。公园还发动居民志愿者一起日常巡查，共治从口号变成了默契。围墙拆了，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也得拆。园林、城管、交通、市政不能各管一段，得从管住人转向服务人，从保安丁变成大家一起管，共同打好民生题。一座敢于拆掉围墙的城市，必有纵容万千气象的胸襟。一堵墙的消失，一个公园边界的软化，其实是重新定义城市与人的关系，不是圈住，而是敞开，不是管制，而是信任。围墙倒下，边界消融，格局自开。当市民走着走着就能走进自然，当城市与公园再无你我之分，这便是最从容的城市底气。一园一绿，皆是民生答卷。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6月2号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的点球决胜负环节中，12岁中国少年孟欣逸主动请缨出战，只见他深呼一口气，助跑射门，把皮球轰入了死角，全场瞬间炸裂。至此，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素有小世界杯之称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上以七战全胜拿下冠军。进球后，孟欣逸脱下球衣腾空翻起，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6月15号孟欣逸回到南京，把冠军奖牌郑重赠予母校。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
2: 当孟欣逸走进南京市鼓楼一中心小学，校园里顿时沸腾了起来。面对夺冠后的关注和赞誉，12岁的孟欣逸表现得十分平静，说话不会绕弯子。在被问及自豪的点是什么时，他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安静了下来。他说，球队能够取得好成绩，关键在于团结，大家目标一致，互相鼓励。
3: 因为当时我看到五星红旗在场外飘动，我很感动，然后我也想为球队做点贡献，我就站出来了。是主持人问我有没有人能防得住你，然后呢，我就说没有人能防得住我。
2: 今年的省长杯，江苏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赛场是孟欣逸走进大众视野的起点。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南京鼓楼第一中心小学多次落后，又屡次逆风追平。点球决战中，孟欣逸稳稳罚入绝杀进球，随后以标志性的后空翻刷屏全网，被球迷称为空翻哥。从江苏省长杯到意大利赛场，后空翻已经成为孟欣逸鲜明的个人标签，既是庆祝，也是少年热血的释放。孟欣逸说，
3: 小时候我练过武术吗？然后武术中练到了，因为喜欢后空翻，所以就觉得后空翻没那么难。
4: 因为当时很兴奋，也很激动，也想让外国人看看我中国功夫，我们的团结，还有不放弃，还有董老师的指挥吧。董老师，我觉得我很佩服他这个场上的临危不乱的指挥。
2: 孟欣逸在南京学习长大。六岁开始，他练了一年多的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有着较强的身体协调性与爆发力。后来，他被选入校足球队，从此一头扎进了足球的世界。清晨七点，

0: 是孟欣怡起床上学的时间，下午雷打不动的一个半小时训练，在晚上7:30结束，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然而成长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去年暑假，面对不同教练的射门教学方法，孟欣怡曾一度无所适从，陷入困惑。站上赛场后，他选择相信自己，在实战里慢慢摸索调整。为了不耽误踢球，他俨然成了时间管理小能手。
1: 一星期会有一天的休息，然后训练的强度的话就一个半小时。作业的话，我一般就是在学校提前把作业写好了，然后留给自己踢球时间比较多，比较充分一点。训练的话就是要全力以赴，态度嘛，因为一个训练有态度的训练和没态度训练练的完全是两个样子。
0: 正是凭着这份自律与坚持，孟欣怡的训练强度日渐增大，随队在江苏当地区长杯、市长杯、省长杯中夺冠，捧得大满贯。球场上热情奔放的孟欣怡在话筒前显得有些内敛，回答问题时他认真思考，语气平稳，只有聊到足球、聊到未来目标时才表现出明显的兴奋。
2: 你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球场上的自己？
1: 霸气，有臭逼包。
2: 球场外的你？
1: 腼腆一点，温柔一点吧。态度会决定一切吧。是我的目标还是踏实的做好每一步，先做我当下。
0: 对于突如其来的流量和关注，孟欣怡说，这些会给他带来鼓励，但不会影响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在成长过程中，父母始终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回忆起孩子随队夺冠的时刻，父亲孟庆华感慨，全身是麻的，眼睛是酸的，心里特别骄傲。现场满场飘扬的五星红旗，海内外华侨同胞热情的呐喊助威，让他真切感受到，孩子踢出的不只是个人成绩，更是中国少年足球的底气与希望。
3: 我本身不是踢球的，我也不会踢球，但是慢慢的陪他时间越长呢，越来越知道足球为什么这么有魅力，就是有好多的综合因素，陪着他一起成长，一起学习。
0: 从日常接送训练到外地比赛全程陪同，从饮食调理到赛后调整，孟庆华跟着孩子一路学习，成了半个足球后勤专家。也从刚开始陪练时因为孩子表现不佳的焦虑，到慢慢读懂足球的魅力，读懂孩子的热爱。孟庆华
3: 对于孩子往后面还是希望就是守住本心啊。我们作为家长就踢到现在就是最正确的不设立目标。那孩子才12岁，并不代表什么，我们可以高兴，可以自豪，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包括学习包括球技，还要踏踏实实的继续走。
0: 孟欣怡的足球成长之路同样离不开校园足球培养体系的助力。他所在的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作为首批中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里班班有球队，50多年来先后培养出多名征战中超、中甲赛场的职业球员。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相关负责人潘亮说，现在学校每周开设5节足球课，让孩子们接受专业足球教练的指导。比如在点球大战前，教练会让孩子们对着墙大喊，我能行。孟欣怡的成长轨迹体现了学校足球能教会你全部的教育理念。
4: 而且近5年来我们学校3夺省长杯的冠军，孟欣怡呢，她是我们足球队员的一个代表，全校的足球队员大约是在120名左右，他们每天都参加足球训练，一周周一到周五训练，然后周六周日呢是进行一个交流比赛，一年的训练时长能够达到330天以上，应该来说孩子们还是非常的辛苦的。对于我们来说，踢好球做好人设是我们的宗旨。
0: 如今孟欣怡的生活安排得十分紧凑，学习训练两不误，训练结束后伴着暮色回家已成他的习惯。每晚9:30休息前还要完成拉伸放松、复盘调整等必修课。当被问到累不累时，他回答说，因为喜欢足球所以不觉得累。对于未来，这位少年有一个梦想。
1: 我希望我能进国家杯、国家队，然后呢也在国家队踢上自己的位置，也希望能进世界杯。
0: 少年当然逐梦不止，从校园赛场到国际赛场，每当完成关键进球，孟欣怡腾空而起的庆祝动作总会引发现场观众的欢呼。这成长背后有个人的汗水和付出，更有校园足球培养体系和家庭支持的一路托举。足球能教会你全部， 愿孟欣逸这般的少年们带着热爱与坚持继续奔跑。

0: 持续腾空，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精准焊接是在高温环境下将毫米单位的缝隙连贯一体，如同在钢铁上缝合。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扎根第一线，十多年如一日，焊火中绽芳华，在铁与火之间刻苦钻研，勇攀高峰，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今天节目最后，让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
2: 这项移动的速度啊，一定要控制在0.11里，这样的话能够更稳定。
3: 在哈电汽轮机冷座分厂，孙百惠和同事们正在加紧抢制三峡集团乌兰察布原网合储一体化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的关键设备。工作中的孙百惠是一副老师傅的样子，其实他是哈电集团唯一的90后首席技师，高技能专家，享受黑龙江省政府特殊津贴。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王文海。
4: 在业务上他精益求精，非常善于技术钻研，25岁的时候便获得了高级技师的技术等级。在这个年龄段获得这样的技术等级，在我们的企业当中是非常难得的。
3: 90年出生的孙百惠毕业于哈尔滨技师学院焊接技术及自动化专业，2010年入职哈电集团，他立下了技能报国的铮铮誓言，从事多个重点机组的焊接工作。焊接是非常辛苦的工作，要经常忍受焊花飞溅、针扎般的刺痛，有时还会出现嗓子痛、恶心、吃不下去饭等身体不适情况。但是孙百惠却没有被辛苦吓倒，凭着一股青春的干劲儿，克服困难，迎接挑战。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2: 我们是各种焊接的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前面面对着300多度的工件，然后我们穿着防护服，准备工作的时候呢，就已经汗流浃背了，让自己达到如果面罩在焊接过程中损坏了，我也能够进行蛮焊，把剩下的工作做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因为要克服在各种环境下，我们针对于一些特种设备制造时候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要求。
3: 2012年，他首次接触重大项目，全球首台 AP1000 三代核电机组核心设备的焊接工作。经过一年的实验调整，生产出的产品达到一次性合格，经国外专家反复检验确认毫无缺陷，这也让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业界一鸣惊人。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2: 他们非常的惊讶，因为在焊缝内部没有发现任何的缺陷，这是我们第一次从事这个产品的制造。后来呢，他们对于这个产品焊缝啊进行了3次的检验，最终呢没有发现任何的缺陷，也为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让我和我的团队意识到，我们所完成的产品不仅仅代表我们企业、我们行业，更代表了中国制造的水平。所以作为我们青年一代的一线技术工人，我们也将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个细节，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精品。
3: 出色的表现让他

0: 迅速得到了成长，随后他经手的国家级重大项目一个接一个，其中难度最大的莫过于2019年接手的汽轮机主气阀焊接项目，这是一个严峻挑战，也是当时急需解决的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主气阀面临的作业环境是650度以上的高温蒸汽，阀门开关时承受的冲击力达到6至10吨，焊接要满足开合关后瞬间完全闭合，密封度达到零泄漏。三种特殊复合材料工艺复杂，在焊接的过程中极容易造成开裂。项目在2017年启动，但两年多，产品质量始终没有达到合格标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1: 最难攻克的一个工件呢，它整体的焊接时间要达到20多个小时，它是内壁焊接。我们人呢，要钻到工件的内部，我们一方面呢，要克服300多度的高温，一方面呢，还要精准的去焊接，整体的难度非常大，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很大的挑战。
0: 为了能够尽快找到问题所在，他白加黑加白地吃住在单位。通过一段时间的总结，孙百惠针对不同产品种类制定专项的解决方案，主导制作了10余种辅助工装，根据产品特性编写了相关操作流程，有效遏制住了常规产品发生质量问题的概率。到2020年末，项目产品质量合格率从最初的 30% 达到 98%， 同行业对标处于领先水平。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苏永辉。
2: 那三个月他过真是挺难，但是后来那三个月之后，他就是给我们拿出了很多 A4 纸，一套一套的这个阀碟的生产工艺，阀座的生产工艺，做了一些工装啊，优化了一些参数啊。
0: 多年来，凡是有重大项目课题，孙百惠都是第一个冲锋在前，挑起技术突围的千斤重担，解决了行业中多个卡脖子的关键问题。很多时候，他经常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经常是睡在单位，吃在机床上。就是这样争分夺秒地进行焊接作业，最终圆满完成一个个焊接任务。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苏永辉。
2: 他那股韧劲儿啊，包括对活那个不依不挠那股劲儿啊，我就这个活我今天不干好，我誓不罢休。哎呦，那我们挺服的。
0: 工作中，孙百惠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的人，每次项目结束后都会编写相关操作流程，归纳总结经验。多年来，工作室的笔记一笔一画记录了他的成长蜕变，成为他不断钻研的注脚。他将十多年来积累的技能及经验传授给身边职工，进一步提升焊工队伍的整体技术水平。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孙百惠徒弟梁宇阳。
3: 每一个操作设备他都写一个详细的流程，有图，而且还有那个出现问题怎么解决，而且更详细更直观。因为每次我下班的时候，我都发现我师傅的灯都是亮的。
0: 多年来，从民生领域到大国重器，他带领团队为公司节约成本千万余元。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1: 我们一定要钻研核心业务，攻克卡脖子的问题，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做强装备制造。作为青年人，我们要不断地更新学习先进的技术，让传统技术与现代化技术相结合，迈向智能化制造，做强做大装备制造。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浓香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谁知旁中餐，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顿过去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9: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4: 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5: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6: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长，社区服务送到家。

0: 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橡胶、宁夏育金菇，种出富民新产业；引招商活水，育营商沃土。今年前五月，海口国家高新区新增注册企业1482家。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视察安全生产工作，蔡琼雅参加。勇当先锋，做好表率，省优秀共产党员丁颖30年耕耘育桃李，以行动诠释育人初心。海口龙泉镇五峰相遇文化推广活动启幕。琼山区三门坡桂峰葡萄基地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全市千万工程工作推进会强调，要强化科技成果运用，用好各类平台载体，提升农业经营集约化、科技现代化、产业品牌化水平，带动更多农民群众增收致富。今年以来，琼山区甲子镇依托万亩橡胶林资源，以国企引领、基地示范、农户参与模式，大力发展胡乳林枝林下经济，着力打造规模化种植、全链化运营、连农带农的产业体系，绘就乡村产业振兴新画卷。一大早，甲子镇谭白村林下培育食药用菌基地，技术工人黄海红带上几名当地农民到基地采摘胡乳林枝。他们小心翼翼地用锄头铺开沙土，一簇簇成熟的胡乳林枝便露了出来。今年4月，海南金橡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海口琼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的胡乳林枝项目在甲子镇启动，项目总投资2500多万元，占地面积12000多亩。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团队提供技术支持，利用当地丰富的橡胶林下资源种植胡乳林枝。双方合作中，海南金橡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除了提供胡乳林枝菌包种植，还负责回收销售。目前，当地的胡乳林枝除了打开广东、安徽等国内市场，今年下半年还有望出口马来西亚。据了解，胡乳林枝采收后的废弃菌渣可循环还田，滋养橡胶林木，形成林菌共生、低碳循环的生态富民模式。下一步，甲子镇计划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引导农户利用橡胶林林下资源发展胡乳林枝产业，在盘活低效橡胶林地实现二次增值的同时，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助农增收。目前，海南金橡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云龙镇设有菌棒生产厂，为海口及周边市县的合作种植农户提供菌包。该企业计划在谭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加工厂，形成集种植、烘干、加工、外销于一体的胡乳林枝全产业链，利用海南自贸港的优惠政策将产品销往海外市场。海口台消息，今年以来，海口国家高新区积极走出去，全力招引优质项目，并加大力度培育科创企业，夯实产业发展载体，搭建多元合作平台，园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凸显。据统计，今年以来，截至5月底，高新区新增注册企业1482家，

其中新增外资企业46家。日前，国内健身器材行业龙头企业英派斯全资子公司英派斯海南体育人工智能有限公司成功竞得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地块，企业将在海口国家高新区投资建设海南英派斯智慧体育产业园项目。英派斯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南自

嘉高新区中关村一股创新园在美安产业孵化园挂牌运营，博尔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爱至上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生智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博森医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四家高成长性的生命健康科创企业签署合作协议。产业兴旺既要靠招商引资引活水，更要靠精准服务润沃土。近日，海口国家高新区举行生物医药委托加工类企业座谈会，18家园区上市许可持有人 B 证生物医药企业和受托生产 C 证生物医药企业相关负责人现场交流互动。海南原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质量负责人彭东晓在会上提出了诉求，希望能够找到一家具备中试平台和商业化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受托生产企业。海口国家高新区相关负责人当场回应，将收集企业的药品生产参数及相关要求，积极对接园区内具备生产能力的企业，为 B 证企业与 C 证企业搭建产业上下游联动的桥梁。与此同时，海口国家高新区积极拓展跨区域产业合作，借力优质外部资源赋能产业升级。7月1日，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与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在海口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充分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和首都生物医药产业高地资源优势，共同探索北京制造加海南出海跨区域产业协同新模式。海口国家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精准引进龙头企业，深化区域协作，升级企业秘书服务制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为海口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贡献园区力量。海口台消息，近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和相关领域专家对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开展专项视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参加。视察组一行来到海口红利达烟花爆竹专营有限公司和海南加腾化工气体有限公司，实地查看烟花爆竹仓储存放、气体储存库房、消防设施配备等关键点位，细致了解企业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从业人员安全教育、隐患自查整改、应急处置预案落实情况。视察过程中，视察组指出，烟花爆竹、化工气体均属于安全生产高危领域，风险隐患隐蔽性强，稍有疏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摒弃松懈麻痹思想，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严格执行烟花爆竹安全储存技术标准和要求，要确保库房通风良好，温湿度全天候，实时监测调控，货品分区分类规范堆垛，保证存储绝对安全。要加强员工日常安全培训，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提高从业人员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对现场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企业要逐项梳理，建立隐患清单，限时完成整改，做到闭环消耗。属地及相关监管部门要加大日常巡查频次，紧盯重点时段、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督促企业把各项安全举措落到实处，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海口台消息，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党的教育事业。这句话丁颖写了30年，也做了30年。在担任海口市教育幼儿园党支部书记期间，他把党建作为办园的定盘星，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制度，创新推行骨干教师与党员骨干双培养机制，将教学尖兵培养成党员，把党员教师锤炼成管理中坚。该园党支部先后获评海口市先进基层党支部、海南省教育系统优质化党支部。丁颖本人则先后获宋庆龄幼儿教育奖提名奖、海南省幼儿园省级骨干园长等称号，并连续多年获评海口市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党建成了这所幼儿园的鲜明底色。丁颖的专业深耕从未止步，他主编《探玩》《探索》《探得》等多部专著，教案被收录为国家艺术课程教学参考资料，多项课题成果获省级一等奖。他创新构建党建加育人、党建加教研、党建加服务三位一体模式，以海口市丁颖名师工作室为支点，撬动全员教师专业成长。14项国家级荣誉、80余项省市级荣誉，记录着这所幼儿园的成长足迹。一花独放不是春，该工作室通过入园诊断、送教下乡、师徒结对等方式，精准帮扶9所乡镇幼儿园改善条件、提升质量，把优质教育的种子播撒到乡村。他还受聘海南师范大学琼台师范学院兼职教授，以党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身份建言特殊教育，推动一教加融合模式落地，以行动诠释育人初心。2025年8月，丁颖迎来从教生涯的又一次出发，他服从组织安排，调任海口市第一中学金沙湾学校副校长。在新的岗位上，他全身心投入新校筹建，坚持党建先行，推动构建围绕教学抓党建、抓好党建促教学新机制。台风来袭，他带头冲在一线，排查隐患，守护校园，用关键时刻顶上去的担当，擦亮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荣誉是鼓舞，更是鞭策。近日，丁颖获评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面对过往，他言语谦逊，如今他正谋划将多年幼教经验向中学阶段迁移创新，打破学段壁垒，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续写新篇。海口台消息，走进龙华区龙桥镇挺峰村，随处可见动漫人物立绘和卡通雕塑，新潮动漫元素与古朴火山石屋交融碰撞，文艺氛围感拉满。挺峰村紧邻海口市区，坐拥独特琼北火山古村落风貌。过去，村里土地贫瘠，缺水，传统农业发展受限，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土地和房屋资源闲置，古村面临守着美景难发展的困境。立足乡村振兴发展大局，挺峰村将动漫文创产业作为破局之路，依托区位优势和风貌资源，挺峰村探索出传统村落活化加数字创意经济发展路径，由政府出资，村集体出地，建成龙华动漫产业园，成立数字创意设计产业平台，满界漫创社创业孵化基地，规划动漫小镇和数字创意文化街区。走进龙华动漫产业园办公大楼，风格各异的漫画作品鲜亮夺目。在二楼创作区，不少创作者正端坐于屏幕前专心绘画。为夯实基层组织力量，挺峰村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推动成立两家非公企业党组织，建立龙华动漫产业园党组织联建共建平台。村党总支牵头与海南大学等9家单位党组织开展联建共建，为村民提供研学、教育、新能源、基础建设等服务。据介绍，挺峰村集体公司与动漫企业合资成立物业公司，提供环境清洁、安防巡逻、设施维修等服务，还通过运营动漫 IP 衍生业态，承接动漫嘉年华、展会等活动。活动期间，村民摆摊经营，日收入最高可2000元。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龙华动漫产业园累计入驻企业120多家，超200名数字人才成为新村民，园区累计实现营收 3.8 亿元，带动村民增收1263万元。日前，镇挺峰村党总支获评海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党总支书记王洪多表示，接下来挺峰村将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推进动漫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村集体增效，全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古村更具品质和活力。海口台消息，7月11日，五谷丰登香飘玉家2026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五峰香玉文化推广活动在龙泉镇五一村启动。活动以玉为媒，整合农业、文化、旅游资源，展现龙华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成果，以农文旅

融合新路径，助力铺就群众增收的富裕大道。品尝湘豫美食，观看文艺演出，选购特色农产品。活动中，五峰湘豫多巴胺主题游园会吸引众多游客沉浸式感受丰收喜悦。合唱节目遇见丰收，奏响丰收旋律。五峰湘豫主题村秀邀请湘豫产业务工人员、镇村基层干部等奋斗者登台，手捧五峰湘豫、新莲新米、美人坡莲子等特色农产品走秀，生动展现乡村建设者的昂扬风貌。市民林杰说，通过这场活动，他进一步了解了五峰湘豫的种植发展历程，期盼这一特色农产品能销往全国各地，收获更多消费者的喜爱。土壤肥沃的五一田阳孕育出粉糯香甜的五峰湘豫。近年来，龙华区坚持党建引领特色产业发展，以五一村为核心阵地，深化校企产学研合作，持续改良湘豫品种，推广科学种植技术，破解传统种植短板，当地创新推行党组织加村集体加农户产业化发展模式，整合土地资源，扩大种植规模，畅通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渠道，依托五峰湘豫产业链，让湘豫成为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金疙瘩。五一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美欣介绍，依托成熟市场渠道，今年五峰湘豫销售势头强劲，下一步村里将借着活动热度对接更多深加工商户，持续延伸产业链条。龙泉镇党委书记王立宁介绍，今年新季五峰湘豫即将批量上市，龙泉镇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做强五峰湘豫产业链，打通产销对接渠道，进一步提升五峰湘豫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以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乡村振兴根基，为龙华区农业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劲内生动力。海口台消息，7月12日，琼山区三门坡镇晨光村委会莲塘村的桂峰葡萄生态基地内，一串串饱满的巨峰葡萄缀满枝头，果身附着一层细腻白霜。随手摘下一颗入口，果肉清甜多汁，无涩味，满口都是阳光滋养的自然果香。现场，种植户李建国随机从一串葡萄中取出一颗，进行甜度测试。他介绍，基地里的葡萄4月上市，一直持续到7月，味道特别甜。桂峰葡萄生态基地始建于2018年，目前种植面积20亩，配套百香果种植面积40多亩。作为生态农业种植基地，该基地坚持绿色无公害种植标准，全力打造绿色精品葡萄种植示范基地。同时，依托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打造集生态、休闲采摘、农业知识科普、学生劳动教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普示范基地。基地以入园采摘为主要经营模式，每到周末，不少市民前来采摘游玩，除现场采摘外，还通过社区团购、市场批发等多元渠道拓宽销路。三门坡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冯勇介绍，三门坡本地巨峰葡萄比内地葡萄早熟1至2个月，全程自然成熟，自带原生态清甜口感。该基地采用科学化、精细化管护模式，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稳定供给水分与养分，搭建避雨棚，通过物理方式降低病害发生率，采用套袋技术，防虫护果。待果实临近成熟时，接待透气，使糖分充分积累，有效保留葡萄的自然鲜甜风味。海口台消息，7月12日，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开打。作为亚洲排球联合会认证的顶级青少年排球赛事，该项赛事首次落地海南，16支亚洲青年强队齐聚耶城，将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展开48场高水平对决，最终排名前4的队伍将代表亚洲参加明年的 U19 男排世锦赛。首日比赛中 ，A 组的中国队以3-1战胜印度尼西亚队，取得开门红。同组另一场比赛，中国台北队3-2险胜中国香港队。
首轮过

0: 后，中国队积三分暂居 A 组榜首。其他小组中 ，B 组的印度队3-1击败巴林队，伊朗队3-0完胜菲律宾队 ，C 组的泰国队3-1击败哈萨克斯坦队，巴基斯坦队3-0战胜吉尔吉斯斯坦队 ，D 组的韩国队3-0击败澳大利亚队，日本队3-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根据赛程安排，7月12日至14日为小组循环赛阶段，小组前两名球队将晋级淘汰赛。为方便球迷观赛，中国队小组赛均安排在每日晚上7点黄金时段开赛。7月16日将开启四分之一决赛及各组排位赛，7月17日进行半决赛，7月18日进行决赛及颁奖仪式。为丰富市民游客夏日文体生活，降低观赛门槛，赛事推出亲民观赛政策，设置19元单日通票，一票即可畅看当日全部赛事，让广大排球爱好者近距离感受高水平青年排球赛事的魅力。本次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的举办，不仅为亚洲青年排球运动员搭建了交流竞技、切磋成长的专业平台，也进一步擦亮了海口体育赛事名城名片，助力海南自贸港文体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近日，购在海南2026第五届海南国际离岛免税购物节暨第八届中缅海南免税购物节在我市拉开帷幕。7月10日起至8月31日，中缅集团海南区域6家门店汇聚47大免税品类，超1000家国内外知名品牌，以首店新品、多元创新业态、跨界联动资源与普惠消费举措为抓手，全面激活海南暑期文旅消费动能，持续推动海南离岛免税产业提质升级。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副总经理郝志强：
1: 今年暑期我们围绕购物、娱乐、研学三大方向，给消费者准备了不一样的体验。我们特别聚焦亲子家庭的需求，推出了志趣研学、妙趣实验室等一系列课程。我们希望把免税城变成一个集购物、打卡、遛娃、休闲于一体的暑期目的地。
0: 今年以来，中缅集团海南区域深耕首字经济赛道，积极引进优质品牌资源，上半年累计引入128个国内外热门品牌，落地28家海南首店，涵盖餐饮、体验、服饰等多元业态。中缅集团首席市场营销官廖俊雄：
2: 我们紧扣离岛免税高端化、品质化还有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在首店首发经济上持续发力。我们希望通过持续导入新兴业态和优质品牌，打破传统消费的边界，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
0: 购物节期间，中缅集团海口三家门店推出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持续激活暑期消费热潮。海口台消息，日前记者在琼山区云龙镇新建的海口金海高级中学看到，校园内一片繁忙景象，不少家长和学生专程前来咨询高一招生报名的相关事宜。目前该校所有教学设施设备已全部完成调试，各项条件均能满足秋季开学使用需求，首批教职工已于七月前进驻校区，新学期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学校今年计划招收300名高一新生，其中公费生100名，现阶段招生报名工作正有序开展。据了解，海口金海高级中学是湖南金海教育集团开办的第14所学校，也是集团落地海南的首个办学项目，共享集团成熟的教学模式、师资培训等优质资源。该项目于2025年12月完成土地摘牌，同步取得审批双证，落实拿地及开工政策，创下海口市民办教育项目建设速度新纪录。校区建有教学楼、综合楼、食堂、学生公寓等主体建筑，并配套游泳池、篮球场、排球场等运动场地。学校规划设置54个高中教学班，可新增2400个高中学位，这将补齐琼山区高中教育资源短板，助力区域教育提质扩容。海口台消息，近日我市一市一款校服款式随着投票结果公示完毕，已最终确定即将投入生产。

0: 海口市校服一式一款改革，即全市中小学生统一校服款式，全面放开校服市场，实行充分竞争，全程坚持家长自愿选购。校服分为运动装、正装两大系列，运动装分夏、春、秋、冬季三个系列。家长郭女士：
1: 首先就是颜值上非常的棒，我觉得，然后其次就是它的细节做得很好，比如说它的面料呀，我刚摸了那个就是我们夏款面料的话，就感觉很吸汗，然后就很透气，我觉得就挺满意的。
0: 据了解，我市全面放开校服生产和销售市场，所有合规企业均可参与。为方便观摩，7月8日至28日，我市在市教育综合服务中心展示校服样衣，家长、学校及有意参与生产的企业可自行前往查看。下面请听简讯。7月12日，由海南海事局、海南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联合举办的2026年水上安全知识云课堂正式开讲。作为该品牌活动连续开展的第五季，本次课程延续6地联动直播模式，覆盖全省超100万中小学师生及家长，全平台获赞超40万，以宣教实效为青少年水上安全筑牢坚实屏障。日前，兴隆杯2026海南省第11届旅游商品大赛启动说明会在海口举办，此次大赛正式进入作品征集阶段，大赛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有意向的参赛单位可关注海南省旅游商品与装备协会官方公众号，及时了解赛事报名细则、申报流程等相关资讯。
2: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4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5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

0: 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容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10: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11: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10: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11: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10: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11: 1018编辑室。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来关注海口12345平台，一条热线连万家，直通连办解民忧。今年上半年，海口12345平台共受理办件161万余件，日均8876件，实际参评满意率99.57%，同比上升0.51%，实际参评解决率99.68%。同比上升0.35%。今年以来，海口12345热线围绕工单重办、结清时效、部门推诿拖延、随意退单等作风短板，深入开展热线诉求处置、突出问题等专项整治。据介绍，通过组织部门自查、系统智能排查、人工分类细查等方式，海口12345平台全面梳理今年以来的不满意、未解决、重复投诉工单，有力纠治随意退单、推诿扯皮、拖延处置等作风顽疾，进一步规范热线运行管理，提升服务质效。前不久，家住龙华区大同路的市民梁先生致电海口12345热线，反映大同路华能大厦旁工地存在夜间超时施工行为，噪音干扰周边居民正常休息，希望相关部门及时制止。接到市民投诉后，海口12345热线迅速联动相关部门，执法人员于30分钟内赶赴现场开展处置工作，现场责令停止违规作业，并督促施工方规范施工流程。近日，市民向海口12345热线

件反映，琼山区高登东街与滨江路交界处有井盖破损，存在安全隐患。接到线索后，海口12345热线通过海口市监督一张网平台，将该问题作为督办事项推送至琼山区滨江街道办事处，督促推动处置。很快，破损的井盖完成换新。据了解，面对油烟污染、噪音扰民、小区管理、道路坑洼等城市精细化管理领域高频诉求，海口12345热线平台联动开展跨部门、跨层级会商处置，逐项破解治理堵点。面向经营主体，海口12345热线平台设立营商环境专席，主动对接发改、市监、税务等部门，上门走访收集企业发展诉求。下一步，海口12345热线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优化直通联办、网格联动工作机制，不断完善专席服务、智能化迭代升级、数据分析研判、跨部门会商体系，以更高标准、更优服务回应企业群众期盼，持续擦亮自贸港政务服务连心桥品牌。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南发布“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系统谋划了2026年至2030年全省科技创新工作的目标任务与实施路径。规划提出，推动海口市争创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高教科创园，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推动生物制造、医疗器械等优势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 3.0% 以上，进入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行列，引领海城文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规划明确，统筹全省科技创新资源，发挥海口、三亚在平台、人才、技术等方面的集聚优势，强化辐射带动作用，持续推动科技人才下沉，做优科技特派员及服务团队伍，实施科技小院高质量发展行动，依托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南大学、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等科教资源，深化一所对一线、校地研究院、院地合作等帮扶模式，实现科技服务全覆盖。规划明确，将推动重点园区特色化发展，支持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生物医药前沿技术平台，做强生物医药产业综合评价排名稳步提升。同时，聚焦新一代信息和网络技术集成应用，充分发挥海口复兴城、海南生态软件园等园区的载体作用，整合省内外科技服务资源，加强数字经济与物流、金融、康养等领域的联动布局，加快突破跨境数据流通、智慧物流、数字贸易等关键核心技术，培育壮大生物医药、南繁深海、油气服务等特色科技服务业，培育壮大数字经济等特色科技服务产业集群。根据规划，海南将以数据要素、高效安全流动和人工智能深度赋能为双主线，依托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等重点园区，加强数据治理、智能算法与网络安全技术联动，突破数据跨境流动、人工智能安全等关键核心技术，构建数据驱动、智能引领、开放协同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为发展壮大数字经济产业提供科技支撑。海口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指引出台。近日，海口市资规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农村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的工作指引》，旨在分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推动农村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常态化、规范化，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工作指引的工作范围覆盖2021至2023年农宅确权登记专项工作中未通过审批的 5.4 万宗宅基地及遗漏、未调查农房，以及2017年以来已报建验收合格的农房，明确了市、区、镇、街各部门工作职责，按照农户申请、村级初审、地级调查、公告公示、镇街审批、市级登簿质证、镇街发证流程办理，
同时依据自然资源部省

市相关政策对一户多宅、面积超标、无审批手续等历史遗留问题分类处置，有序化解我市农村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历史遗留问题，做到应登尽登、应发尽发。海南启动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公益托管。暑期到来，为切实解决新就业群体后顾之忧，关爱新业态劳动者子女健康成长，由省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公益托管项目日前启动招募。本次托管面向海口市范围内3至12岁适龄儿童、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大货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子女优先锁定名额，单亲困难家庭子女、务工困境子女、留守子女均可正常报名参与，总招募名额12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本次暑期公益托管分两期开展，第一期7月13日至8月2日，第二期8月3日至8月28日，共设置琼山区、秀英区、龙华区3个服务点位，家长可根据居住区域就近报名。琼山区点位设在阳光宝贝幼儿园，面向3至6岁学龄前儿童，招募60人。该点位为正规普惠民办幼儿园，配套完善，配备持证幼师与专职保育员。秀英区点位设在东方阳社区，面向7至12岁学龄儿童，招募30人。该社区位于交通物流核心区域，配套儿童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等专属功能场地。龙华区点位设在盐灶大社区，面向7至12岁学龄儿童，招募30人。该社区为大型回迁安置片区，拥有2300平方米综合服务中心，设有儿童读书天地、消防体验区、标准化活动室，志愿服务体系成熟。本次托管为公益免费服务，家长需缴纳200元托管保证金。项目结束后，学员全程无缺勤、无公物损坏，按时接送者全额退还。各点位实行固定监护人接送制度，统一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工作人员每日在家长群同步更新学员动态。有意向的家长可关注海南社会工作微信公众号获取报名二维码，按要求填写报名信息并完成保证金缴纳，即可锁定名额。海南公布今年高考录取结果查询方式。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考录取工作于7月9日开始，考生可通过3种渠道查询录取结果。一、海南省教育厅或海南省考试局官方微信平台，考生可进入海南省教育厅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南省教育厅或海南省考试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南考试，点击高考专栏菜单下的海艺办高考专栏内的录取查询模块进行查询。二、海南省考试局官方网站，考生登录海南省考试局官方网站，进入2026年海南省高考报名系统进行查询。三、高考报考卡二维码查询，考生通过手机微信扫描本人报考卡上的个人二维码查询。海南省考试局提醒广大考生，请务必认准官方查询渠道，避免上当受骗。龙华区开展禁毒主题宣传进校园活动。近日，由团龙华区委、龙华区妇联主办的禁毒主题宣传进校园活动走进海南省农垦直属第一小学，织密校园禁毒防护网。活动现场，志愿者讲师以百年禁毒发展史为切入点，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毒品对个人成长、家庭幸福与国家发展的严重危害，增强青少年防毒拒毒意识。结合当下禁毒新形势，志愿者讲师针对青少年易接触的上头电子烟、笑气、止咳水等成瘾物质，以及伪装成奶茶、跳跳糖、邮票、聪明药的新型毒品开展专项科普，清晰点名依托咪酯、合成大麻素等管制麻精药品的违法属性，明确告知学生吸食、售卖均属于违法犯罪行为。现场还总结了陌生零食不乱吃、不明饮品不触碰、处方药物不滥用、不良圈子不靠近4条安全准则，为青少年筑牢防毒底线。

下一步，团龙华区委将携手区妇联，持续联动教育、公安、卫健等部门，常态化推进禁毒宣传，禁校园、禁社区、禁家庭，依托青年带动青年，小家辐射大家的宣传模式，持续深化全民禁毒宣传氛围，为建设无毒品危害的自贸港筑牢坚实的青春屏障。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口与新就业群体的双向奔赴之路。日前，海口暖心地图上线，外卖骑手王亮通过高德地图搜索，131家服务站点一键可查，涵盖歇脚点、换电站、维修点等，让暖心服务触手可及。从解决无处歇脚到保障跑得安心，再到激发治理热情，海口正以党建为引领，通过建阵地、护权益、聚合力等暖心实招，赋能新就业群体，让奔波在耶城街头的城市摆渡人从过客变主人，实现一场充满温度的双向奔赴。近日，骑手陈涛将电动车稳稳停进龙湖天街新就业群体友好商圈的骑手专属停车位，竖起大拇指说，停车位就在商场入口附近，随停随走，取餐送餐方便多了。该商圈自6月17日正式揭牌，划设了两个骑手专属停车位，发布了涵盖换电站、维修点的友好地图，并为19个友好商家授牌。友好商家文昌邓记清补粮运营部负责人杨慕琪说，这些友好商家涵盖餐饮、美发、数码等行业，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歇脚、饮水、充电等专属福利。网约车司机韩正深有感触，他说，以前觉得是过客，现在有了组织关心，真切感受到被这座城市惦记着。这样的暖心场景在海口已成常态。作为全市首个骑手友好商圈，吴越广场暖心驿站内的免费小饼干、小面包、饮用水，让闪送骑手周星耀连连称赞。在龙华区，覆盖吴越广场、华润中心等商圈的骑手友好地图清晰标注维修点、换电站、卫生院的位置，国贸商圈服务驿站24小时开放，友谊阳光城、滨海国际金融中心等划设骑手停车充电区。在琼山区，骑手友好社区北冲西社区的暖心驿站成为快递员邱明成的第二个家。他说，钱累了就在路边凑合，现在有地方休息了，感到很温暖。琼山区还依托商圈、楼宇、党群服务站点上线就业招聘信息栏与指导服务，驿站变身微型招聘会，精准对接再就业需求，阵地建设离不开政策支撑。近年来，海口持续出台关爱服务新就业群体相关文件，提出打造友好社区等18条措施，全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便民场所免费向新就业群体开放。目前，海口已构建市级示范站加区级标准站加社区微驿站三级服务体系，建成300多个暖心驿站和86个工会驿站，推进40个骑手友好小区建设，破解进门难。试点在市第四人民医院开设就诊绿色通道，推行先就诊后缴费，今年上半年已服务新就业群体超50人次。从商圈到社区，从白昼到深夜，这张越织越密的暖心网让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油然而生。说起新办理的骑手专属骑行保障福利套餐，美团骑手王启富连连点赞，自己以前每月花费100多元，现在每月花几十元就享有通信加保险套餐，还加上了第三者责任险。今年三月底，针对骑手意外风险大、话费流量高的痛点，海口市总工会联合通信保险公司推出骑手专属骑行保障福利项目，首月25元，次月起66.3元即可享受12万元人身意外及21万元第三者责任保障，附带大流量通话套餐。权益保障不仅靠保险，更靠法治底气。连日来，海口持续推进耶小工说法法治课堂，走进友谊国贸城、工会驿站等基层一线。海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王龙奎登台讲解6步维权路径图，原创脱口秀打工

0: 工人的法宝，将保留接单记录、出险后48小时报案等口诀植入其中，让新业态劳动者在笑声里学到法律知识。被骑手称为法律急诊室的美兰区骑手之家法治驿站，累计提供法律咨询超400人次。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计划开展耶小工普法活动10场次，保持12351职工维权热线办件满意率98%以上。海口还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暖心市集等关爱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海口市2026年工会送清凉活动已为1000000名新业态劳动者送上凉茶、挂脖风扇等物资。从一份保险到一堂普法课，从一处暖心驿站到一套维权机制，海口正通过定制保障加精准普法加暖心关爱的组合拳，让新就业群体穿盔甲，有底气敢维权。当关怀温暖了人心，新就业群体也主动从被服务者转变为服务者。近日，市委社会工作部为10名网约配送员代表颁发食品安全观察员聘书，为5名快递员代表颁发社区兼职网格员聘书，鼓励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目前，海口已引导近200名快递员、外卖员兼任社区网格员，组建穷快先锋、红旗方向盘等超80支志愿服务队伍。近日，在龙华区海垦街道兼职网格员、顺丰快递员的邢真成，在收派件时向商铺和居民宣传文明创建、消防安全等政策和知识。作为食品安全观察员，外卖员唐学昌在每次取餐时会仔细留意商家的卫生环境和安全生产情况。如今，他和其他观察员一起积极履行监督职责，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海南省劳动模范骑手陈琼龙从事外卖配送9年，不仅是活地图，更是社区安全隐患的吹哨人和反诈轻骑兵。他说，平时利用等单时间参与社区活动，感觉特别有意义。在秀英区，货车司机成为港口司机之家的一分子，主动承担家务和志愿保障。在琼山区，微心愿收集活动已收到数10条来自骑手的社区治理建议。在美兰区，网约车司机发现井盖破损后随手拍上报，市政部门及时修复，形成了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的闭环。这些微小举动标记着新业态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向主人的蜕变。从建阵地到护权益再到聚合力，海口用一场场双向奔赴的实践，让这座城市不仅成为城市摆渡人的驿站，更成为他们愿意守护的温暖之城。下一步，海口将持续对照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工作要求，不断优化服务保障体系，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暖心举措，让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都能感受到城市的善意与关怀。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一张暖心地图，100余个服务站点，让奔波在街头的新就业群体一键找到归属感。从定制保障到精准普法，海口把服务送到了新就业群体心坎上。您的家人和朋友是否有属于新就业群体？对海口的暖心实招有哪些切身感受呢？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您说说美味的羊蝎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制作美味的羊蝎子，李老师呢专门请到了爆肚冯的传人冯广钜老先生
1: 啊，对
0: 啊、嗯，亲自是提着这羊蝎子上老爷子家去了，
1: 对，
0: 他现场为您指导了，
1: 对，而且是老两口啊，都是厨师
0: 哦
1: 啊，
0: 您看，
1: 这些老两口一块手把手的教，
0: 是吧？
1: 啊、
0: 要么您厨艺那么高呢，羊蝎子那么好吃呢、
1: 啊，
0: 比如说这羊蝎子我们不能用水去紧。
1: 对，
0: 因为羊蝎子汤我们还是要留下的。
1: 对 对
0: 如果紧的话，可能影响它后来的口味、
1: 营养。
0: 汤的营养也打折扣了。
1: 对、
0: 我们采用的方式是用凉水来拔。
1: 对。
0: 如果是冬天的话，您放稍微凉一点的地方，比如说阳台，给它拔上那么一夜。
1: 对对对。
0: 夏天的话，您可能要半个小时换一次水。
1: 对。
0: 嗯。
1: 而且呢，是这还有一个窍门，有一个诀窍啊。
0: 嗯。
1: 就是尽可能的说要采用啊，就是水桶，
0: 哦，就是深一点的容器。
1: 对对对，
0: 嗯、
1: 这样的水的压力大，
0: 哦，
1: 能把它血水给压出来。
0: 嗯嗯。
1: 如果说您仅仅是凉水没过这个骨头，那么它的压强特别小。
0: 对，压强是和这个水面的高度和桶底有关系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压强小呢，这血水呢就挤得不干净。
0: 哦，这也是个窍门，
1: 也是个窍门。
0: 您要是拿一大瓶盆儿，
1: 对，
0: 泡它哈，这效果就不好，
1: 效果就更不好了。
0: 嗯，应该用桶，
1: 用桶，
0: 嗯，
1: 或者深一点的盆。

0: 啊，这样有利于它血水出来。
1: 对，
0: 嗯，这是羊蝎子这个骨头哈，我们先泡这么一宿。
1: 对。
0: 嗯，那您去了冯老爷子家，老两口是怎么指导您的呀？
1: 还有一个呀，我觉得呢，这也颠覆了我以前呀炖肉的一个习惯。
0: 哦，什么呀？
1: 这以前呢，我炖肉啊，就是唯恐这个肉不香，
0: 嗯，
1: 就这香料啊搁的太多。
0: 就这佐料包。
1: 啊，对，
0: 嗯，
1: 啊，这个抓一大把，那个捏一大把，
0: 对呀。
1: 啊，最后是弄的结果是什么呀？好，一开锅呀，闻不见肉的味儿，好，这佐料味儿已经盖过这肉的味儿
0: 一开门以为走错地儿了，
1: 了。哈哈，
0: 进了中药铺了。
1: 进药铺
0: 啊，就是佐料放的特别多，
1: 啊，对，
0: 以为这样会去腥去膻，
1: 是是
0: 这
1: 是。
0: 样能够让肉更香。
1: 对对对，
0: 实际上呢？
1: 是结果呢？这个爆肚房的这老伴儿就跟我讲啊，说你炖的是这肉，对吧？所以你要突出肉的香味儿。说别的呢是烘托，不能喧宾夺主。
0: 对呀，就跟中药配伍有个君臣佐使。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呢，他说你，所以呢，我一看就很惊讶，比如那个香叶，这一大锅啊，就是一整根羊蝎子，
0: 嗯，
1: 比如他就搁一片儿。
0: 啊，就搁一片
1: 一
0: 儿，
1: 片儿啊，
0: 哦，
1: 然后那个陈皮切成小细丝儿的那个陈皮，就几个丝儿。
0: 哦，那可真是点到为止哈，
1: 对，然后呢，那个丁香，就是那个丁香的那个花骨朵，
0: 嗯，
1: 两三个。
0: 哦，就是一整锅羊蝎子，
1: 对，
0: 啊、哦。
1: 两三个啊，像那个那种是单体比较大的啊，像那个什么沙仁儿啊，就搁一个。啊，然后呢，还有那个山
0: 豆
1: 奈
0: 蔻，
1: 啊，
0: 嗯，
1: 山
0: 山
1: 奈
0: 奈，
1: 啊，
0: 嗯，
1: 也是搁的一两片儿，
0: 就人家是放这些东西，但放的非常非常少，
1: 非常少啊，
0: 哦，
1: 少的都我很惊讶
0: 是吧？
1: 啊。
0: 可不像咱们有的家庭主妇，哎呀，这个多抓点，那个多抓点，用料要足嘛，
1: 是是是啊，
0: 嗯，
1: 就特别少，
0: 嗯。
1: 特别少呢。实践证明啊，出来以后肉的香味儿它也烘托出来了，因为这调味料是什么作用啊？是掩盖它不好的味道，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这样来说呢，你不能盖过它的味道，
0: 对，
1: 啊，
0: 你这个把它好的味道都给掩盖了，
1: 对对
0: 那
1: 对，
0: 就说明这个过了，这个度过了，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啊、哦，
1: 所以呢，这个这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啊，就是你不管你做什么东西，就是你都要一定要强调你这主料的味道，
0: 嗯，我要干嘛？
1: 对对
0: 我要
1: 对，
0: 尝的是羊蝎子的美味，肉的味道，
1: 是是是，
0: 嗯。我不是想，那你干脆别放羊蝎子，直接
1: 是
0: 放调
1: 是，
0: 料得了。
1: 对，您最后喝的是骨头汤啊，还是中草药汤
0: 啊，对，我们又不是做的药膳，
1: 啊？对啊，
0: 啊，
1: 即
0: 这，
1: 便是药膳是吧？您还得因人辨证施治呢，对吧？
0: 对，药膳嘛，我觉得可能药是一部分，膳也是很重要的一部
1: 对
0: 分。
1: 对对
0: 你还是入口的美
1: 对，
0: 食，
1: 是是是，
0: 如果药膳脱离了美食的这个范畴，已经不好吃了，那干脆吃药去
1: 对
0: 得
1: 对
0: 了。
1: 对，其实中国其实最高的一个中医的追求就是药食同源。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因为食物作为药物的食物，或者说作为食物的药物，它没有毒，
0: 对，
1: 啊，可
0: 嗯，
1: 以长期服用，啊，
0: 嗯，而且它还可以做成美味，
1: 对，
0: 就是吃到美味的同时，我们又达到了调理身体的
1: 对
0: 目
1: 对
0: 的，
1: 对，养生的作用，
0: 这才是两全其美的
1: 对
0: 事
1: 对
0: 儿
1: 对，
0: 呢啊！他老伴儿这一句哈，提点了您，
1: 对，醍醐灌顶，
0: 啊，让
1: 哈哈。
0: 您颠覆了自己原来的做法，
1: 对对对，以前都是错误的，以前那种
0: 嗯。
1: 大把的抓佐料，所以呢，从那以后，我就特别反感啊，就是外面饭馆啊、炖肉啊，还有路边上什么做烧鸡的呀、
0: 嗯，
1: 做炖肉的呀，里面那种一开锅那药汤子味儿，
0: 对，而且上
1: 啊，
0: 面飘着一层，全是那个佐料，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啊，实际上来说呢，说的不太好听啊，这就是制作者无能的体现，
0: 哦，你自己烹调不出更美味的东西，
1: 对
0: 你就
1: 对。
0: 指着这些提味儿
1: 对，
0: 了，
1: 就指着香料呢，你知道吗？这个不
0: 啊、
1: 行，就是实际上来说呢，你自己手艺不到家，你手
0: 哦，啊、哦，
1: 艺到家应该是尽可能减少用这些个调料。
0: 对，肉的香味儿。
1: 对对，
0: 啊、哦，你看，又跟李老师学了一招哈。收音机前的家庭主妇，咱以后再炖肉的话，或者说您感兴趣做羊蝎子的话，这调料真的就是点到为止，
1: 对，
0: 有那么一两颗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啊，您可以试一试。绝对没那么可怕，说我调料搁少了，这就不香。
0: 嗯，也许您调料真的是减量了，然后做的
1: 更香了。
0: 更香了
1: 对，
0: 哈。这家里人一推门一看，哎呦，真香
1: 对，
0: 哎。
1: 而且就是大家能闻出是本味儿来。
0: 嗯。
1: 您要是这个调味料太多了。

0: 开水下完了以后，它就能让这个羊蝎子呀，是最短的时间呀，里外的温度变得一样。
1: 哦，
0: 说
1: 因
0: 这
1: 为
0: 样，
1: 温度高嘛，
0: 对对对，这样的话呢，就是对它的营养啊和成熟的时间呀什么的都比较有好处。
1: 啊，哦，开水下，
0: 对，开水
1: 嗯。
0: 下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开下进去以后，这个时候不要先下调味料
1: 嗯，
0: 啊，可以呢，打开这个锅盖啊，咕嘟一会儿，
1: 这个起到什么作用
0: 就
1: 呢？
0: 是让不好的味道先放出去。
1: 给它一个出口。
0: 哎，对啊，
1: 嗯，
0: 比如这个羊蝎子，正常的话啊，比如我在家里炖，需要2个小时，就
1: 嗯，
0: 是一掰，这就是肉烂脱骨，
1: 嗯，
0: 2个小时足够了，
1: 嗯，
0: 就是不用压力锅。
1: 对，就是正常的那种大锅，
0: 对对对，2个小时。
1: 什么火呢？
0: 对，这个时候呢，一开始大
1: 嗯
0: 火，
1: 嗯。
0: 然后呢改成小火啊，可以这么划分，就是前1个小时是放不好的味道，
1: 哦，就是可能是开着盖儿的，
0: 对对，
1: 嗯，
0: 后面1个小时把这调味料放进去，
1: 啊，它不好的味道都已经出去了，
0: 对对对，加盐或者是加酱油
1: 嗯，
0: 啊，等等等等，
1: 找口儿，然后加调味料，
0: 调味料加
1: 嗯，
0: 好了，这时候焖上。
1: 啊，小火儿，
0: 哎，对，
1: 嗯，慢慢的炖，让它吸收调
0: 对，
1: 味料。
0: 后1个小时吸收好味道的过程，
1: 那做这羊蝎子水是要宽一点吧？
0: 宽一点啊，
1: 嗯。
0: 因为是最好不要中途加水，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中途加水呢，就是又破坏它这个原汤，
1: 啊，
0: 就是最好呢，就是说是，加满以后一次下来，中间不添汤是最好
1: 啊，我看很多厨师，包括家庭主
0: 的，
1: 妇哈，都说这个很忌讳中间加水。
0: 哎，对，
1: 比如说，哎，我这水一开始放的少了，我煮面条什么的
0: 对，
1: 水放少了，然后再加点凉水吧，这样不好，为什么不好？
0: 实际上等于就是中断了它香味的一个散发的一个过程，给它中断了，
1: 他一下，你又给他寄回去了。
0: 对，一下给它寄回去了，啊，
1: 哦，
0: 还有一个呢，就说是它稀释了以后啊，它也不好了，
1: 它不是浓缩的了，就喝起来就没有那么醇厚，吃起来口感可能打折扣了。
0: 对，
1: 哦，
0: 就是你给它熬到什么程度，跟你给它勾兑到什么程度。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嗯嗯嗯，所以勾兑和慢慢煮出来的那是两个感觉啊，就像浓汤宝和你自己熬了一锅汤，哈哈，
0: 是这两回事儿
1: 这
0: 啊，
1: 是两回事儿
0: 是
1: 哈。
0: 至于您说要把省事儿放在第一位，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对，看您图什么。
0: 对，
1: 我要想简单快捷，
0: 对，
1: 那你可以选择浓汤宝。
0: 对对对，
1: 嗯，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呢是美味的羊蝎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刚才的节目中呢，李老师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制作羊蝎子的一些窍门儿哈。嗯，这个羊蝎子做好了，2个小时炖完了，这个新鲜出炉的，很香。
0: 对，
2: 那这个汤呢？我们这个汤是可以做面条的啊，或者说，嗯，您不用这个汤做面条，把面条煮熟了，把这汤浇上都可以。如果我做了面条，这汤还富裕下来，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留下来？
0: 那当然可以了
2: 嗯。
0: 啊，留下来作用很多啊，就是以后，就是您做炖这个牛羊肉的时候。可以往里面勾兑，啊，还有呢，就是以后你如果啊，就是想吃面条的话，
2: 嗯。嗯。
0: 还可以浇点这个汤。然
2: 啊。
0: 后呢，比如说您冬天的时候您省事儿，您是弄点酸菜啊，然后再浇点这个汤
2: 嗯，
0: 啊，因为这汤的热量非常大啊，所以呢，再配上酸菜，特别适合冬天吃，
2: 哦，味道也很
0: 啊，
2: 好。
0: 非常好。
2: 那这个汤要怎么保存呢？
0: 这个汤保存也很简单啊。就是您要是说呢，保存时间短的话，你就可以装在容器里面啊，放在冷藏就可以。
2: 嗯，
0: 因为它呢属于高盐的
2: 对。
0: 啊，所以呢它是不是很容易腐败？
2: 嗯，比如说明儿我吃面条，我就可以放在冷藏里哈。
0: 哎，
2: 今
0: 不，
2: 天我就把它放在冷藏就可
0: 哎，
2: 以了。
0: 对，比如您1周之内要
2: 嗯，
0: 给它把这个汤消灭掉，您就放在冷藏就行了。
2: 嗯，
0: 您要是预计呢，可能短时间内不会再吃了啊，您就可以呢放在容器里面啊。放在冷冻，给它冻成冰疙瘩，
2: 对，我们之前有一位美食达人做客的时候啊，他就说保存这个。比如说这种高汤哈，他就是给它放在酸奶盒里，然后用这个保鲜膜给它扎上口，然后一次呢我也不放很多，我就这一个酸奶盒就能保证我这一次用的量了。您要是冻一大冰疙瘩，您到时候分割的时候用不了那么多，也比较麻烦。
0: 对，
2: 嗯，
0: 这创意非常好，
2: 您就找合适的这个小的这个器皿
0: 一次用一个
2: 啊。

0: 对呀、啊，这酸奶盒您可能也丢弃不要了，
1: 对对，
0: 给它刷干净，可以保存这个汤。
1: 对，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不要保存的时间太长哦。
0: 嗯。
1: 就是最好呢，不超过半年。
0: 哦，这就够长的了，李老师。啊，因为冷冻嘛、
1: 嗯，
0: 它完全的这个低温灭菌的状态哈、
1: 嗯，
0: 就半年以内吃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对，时间太长了也不好。
0: 对。
1: 还有呢，就说是即便是半年之内啊，就是我也主张是什么呢？比如说您取出来一次啊，都给它融化了，
0: 嗯
1: 啊，都给它化了，然后烧一个坎儿，
0: 对，
1: 再存放。
0: 啊、哦，就是再给它灭菌一次，
1: 哎，再灭菌一次
0: 啊、哦，就是完全的给它融化了，然后烧开了。
1: 对，
0: 啊、
1: 嗯
0: 哦，像我们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热菜也是这样的，
1: 嗯嗯、
0: 就完全给它让它沸腾一次。
1: 对对。
0: 啊、哦
1: 嗯，
0: 这是保存富裕的羊蝎子汤的小窍门哈。
1: 嗯
0: 嗯，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有时间，当然可以按李老师给大家的这些指点，
1: 嗯、
0: 在家做一锅羊蝎子、
1: 嗯。
0: 那真正是吃起来踏实还美味哈。
1: 啊、没错。
0: 嗯，但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他们可能就到这个市面上这些羊蝎子的这些饭馆去吃了。
1: 嗯，
0: 我听李老师说，到外面的饭馆去吃羊蝎子，那也是有窍门的。
1: 对，跟咱们在家里头不太一样。
0: 嗯，
1: 就是咱们在家里头吃呢，这个羊蝎子呀，要炖到十成的烂乎。
0: 对呀、
1: 啊。啊，外面饭馆这个呢，这羊蝎子火锅呢，上来的时候也就是七八成。
0: 没完全熟，
1: 对，甚至五六成、
0: 哦、
1: 熟是熟了，但是呢韧度还很大，
0: 就是不是说都脱了骨了什么的，
1: 对对对，它没到脱骨的地步。
0: 它为什么加工到这种状态呢？
1: 为什么呢？因为是给你一个就是吃的时间，一个氛围的时间。
0: 对，因为你那羊蝎子一直在锅里咕嘟着呢。
1: 对对对、
0: 嗯、
1: 啊，如果它给你上来的时候就十成熟，那么比如两个人哈，几个人也好，往这一坐，那么吃没多长时间，那么那些肉都化在，
0: 对，都成碎屑了。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全都跑了。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呢，让你啊渐入佳境啊，就是先吃一块半块的，就是特别的费劲。这一块半块吃完了，后面的就全都好了。
0: 哦、
1: 啊，就是我是建议呢，就是您可以稍微等一等，因为什么呢？您要是嘴太急了，以后啊糟践东西。
0: 对，您那个骨头上的肉肯定是啃不进的，
1: 然后这骨头你也掰不开
0: 啊、
1: 哦、啊，
0: 所以上来别着急吃。
1: 对对对啊，最后还没等烂乎呢，您这一锅都吃完了。
0: 是啊，我看我这桌子上的这个骨头上面还有好多残留。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反过来还说人家炖的不烂乎。
0: 是啊，就有些东西是我们不了解，所以做的不是很合适。
1: 对对对、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外面吃这个羊蝎子还有一个诀窍。
0: 嗯，
1: 什么诀窍呢？就是配这个羊蝎子呢，它还有很多的蔬菜。
0: 嗯，
1: 就是你可以自己想点点什么都能点。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呢，我不是很赞成啊，就是这种吃法。
0: 为什么呢？
1: 就是虽然呢它能做到就是营养摄入非常全面啊，
0: 嗯，荤素搭配嘛。
1: 对，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一定要掌握好就是一个先后顺序。
0: 嗯，
1: 就是如果说在一锅羊蝎子的情况下啊，这个时候你去涮这个蔬菜，这个是汤的味道就改变了，
0: 嗯、哦，
1: 全是菜味儿了。
0: 对，它浓厚的感觉就变了。
1: 对, 对, 对，
0: 因为有菜汁什么的已经进入这个汤里了。
1: 对对对对，菜味儿都变了。
0: 哦，
1: 所以您如果呢，就是想让这个荤素搭配，二者兼得又不影响汤的味道，
0: 嗯，
1: 您就是呢把这个羊蝎子都吃光了以后，
0: 再涮菜。
1: 哎，对。不想再吃新的羊蝎子了，都结束了，再涮点菜吃。
0: 先把肉涮完了。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吃素的目的是为了清口。
0: 哦，确实是哈，
1: 嗯、
0: 有这个道理。嗯、但我有时候出去吃那羊蝎子哈、
1: 嗯，
0: 它确实是为了吸引你的这个感，吸引食客，它做的确实是挺咸的。
1: 嗯。
0: 啊、
1: 嗯，
0: 你这咕嘟咕嘟俩小时，然后再涮菜，那个菜进去特别咸。
1: 是是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尤其再辣一点，那是又咸又辣。
1: 对对对。
0: 嗯。
1: 口感不是特别好。
0: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蘸点那汤吃了，或者干就来点蔬菜，就直接就吃了得了。而且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说营养均衡。营养均衡、
1: 嗯嗯、
0: 它是一个总量的均衡，
1: 对，
0: 不一定说我
1: 这一顿
0: 啊，我每一顿我都得有菜有肉。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那个你下馆子点菜啊，它那个肉的菜你在家里不太能做、
1: 嗯、
0: 操作比较复杂的您就点这个、
1: 嗯嗯、
0: 不一定我这顿还非得要那素菜，素菜性价比在餐馆里是非常低的、
1: 嗯、
0: 比较少见的蔬菜那还可以、
1: 嗯、
0: 您要点一西红柿炒鸡蛋性价比太低了，您宁可不要点，这一顿荤素搭配没达到没问题，您下顿再找吧。

0: 不回来哈、
1: 嗯。
0: 这开饭馆的呀，跟我讲过这么一个事儿哈、
1: 嗯，
0: 开火锅店的，
1: 嗯，
0: 他说呀，我告诉你啊，你说我是肉赚钱还是菜赚钱啊？啊，然后呢，他说我告诉你啊，是菜赚钱。
1: 你看
0: 啊，他说比如这个羊肉啊、
1: 嗯，
0: 打个比方，我这一盘肉的成本啊是20，我呢卖30，
1: 嗯。
0: 我的是利润是多少呢？得利润是33%，对吧？
1: 对，
0: 三
1: 分之一嘛，
0: 三分之一。
1: 嗯，
0: 他说那个你看，什么菠菜啊，什么豆腐啊，什么这个茼蒿啊，什么油麦菜啊、
1: 嗯、
0: 生菜啊、大白菜，说这些东西，你看，说我这一盘的成本啊是1块钱，
1: 嗯，
0: 但是我卖8块，
1: 你看。这利润率是多少？
0: 对，
1: 是吧？您看这开火锅店的都这么说了，是吧？买的没有卖的精、
0: 哎，
1: 这确实是。
0: 他说嘛，他说我别的不怕，他说就怕你不吃菜。
1: 啊、嗯，吃菜他就赚钱了。
0: 对，
1: 嗯，荤素搭配我们是要记住的哈。
0: 对。
1: 但我们也知道，营养学上这个荤素搭配它是一个总量上的平衡。
0: 对。
1: 我们想是经济实惠嘛。
0: 对。
1: 你如果想吃的很实在的话，你这一顿没吃菜，你也不用觉得这是个事儿。
0: 是是是，
1: 嗯、
0: 就是不必啊，拘泥这一顿啊。
1: 对对对对、嗯，您这顿吃肉了，下顿我多吃点菜，
0: 是是是
1: 这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是过日子也好，下馆子也好，还需要一点小算盘。
1: 确实是，是吧、
0: 啊？对，所谓吃不穷，花不穷，算计不到才说穷。
1: 这句话太好了，是吧？也是说给收音机前的那个家庭主妇听呢，哈、
0: 嗯。
1: 今儿我也长知识了。说到这儿了，我知道李老师的那篇文章里，哈，说完羊蝎子，
0: 嗯、
1: 您还捎带手的说了一个羊棒骨。
0: 对，
1: 这羊棒骨呢，很多朋友也爱吃。
0: 嗯、
1: 您再给我们着吧两句吧。
0: 啊，它就是羊的腿骨啊。
1: 嗯，
0: 这个羊棒骨啊，它这个跟羊蝎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也是，就是筋头巴脑啊，特别多。
1: 嗯，
0: 而且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的性价比啊，比这羊蝎子还高。
1: 为什么呢？
0: 啊，比如羊蝎子现在15块钱一斤啊，十几块钱一斤。
1: 嗯，
0: 这个羊棒骨呢，5块钱一斤，
1: 更便宜，
0: 更便宜。
1: 嗯，
0: 价格也就是羊蝎子1/3，它呢筋儿多，
1: 哦，
0: 脂肪含量少，而且呢，它的骨髓很厉害。
1: 对，骨髓多，因为这个这儿的骨头
0: 粗
1: 壮，
0: 粗壮、
1: 嗯、
0: 啊，你可以用的这个吃法就不一样了啊，一般都是酱羊棒骨、
1: 哦、
0: 啊，酱羊棒骨呢，然后呢，买的时候就让这个肉铺那儿啊，把给你砸断了，
1: 哦，砸断了，
0: 啊、砸断了，
1: 嗯，
0: 回来以后呢，一酱炖啊，然后完了以后呢，用吸管吸，
1: 嗯，
0: 啊，吸完了骨髓，然后啃这筋头巴脑，
1: 对。
0: 啊，
1: 这也是很有乐趣的一件事情，
0: 非常非常有乐趣。
1: 制作的程序可能跟做羊蝎子是一样的，
0: 哎，有就差不太多。
1: 这个也不用事先泡，
0: 啊、
1: 因为它就没有多少肉，
0: 哎、没有多少肉。
1: 嗯、
0: 啊，
1: 但是吃的过程还是蛮有乐趣的。
0: 对对对，有一次、
1: 啊
0: 啊、我在这个，超市就买这个羊棒骨，
1: 嗯，
0: 我后面啊有一个中年男同志，
1: 嗯，
0: 就对他的太太就说，指着我就说，你看看他多会吃。啊，是说又没有多少肉，
1: 嗯，
0: 啊，然后价钱还便宜，那是几年前1块钱一斤，嗯、
1: 哦，
0: 说价钱还便宜，又没有多少肉，啊，啃着是筋头巴脑，汤还特别有营养，
1: 就是呢，哈、啊，这也是一个对饮食有自己见解的人，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嗯，我们要做一个会吃的人哈、
0: 嗯，
1: 会吃的人会享受生活、
0: 嗯，
1: 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热爱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
0: 嗯、
1: 啊。也希望大家在工作之余吧、
0: 嗯，
1: 能够走进自家的厨房，自己做做美味的羊蝎子和羊棒骨。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6: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我们这次把直播间搬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亦庄的灵族时代的办公室。我身边摆满了大大小小的一个零件，他们不是普通的零件，而是机器人的关节模组。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就是这些关节的缔造者，灵族时代的联合创始人邵元新。邵总，我们常常说机器人是钢铁侠，但是如果没有灵活的关节，他连站都站不起来。那咱们就先聊一聊您身后的这些小小的关节模组，它到底在机器人身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如何决定一个机器人的性能上限的呢？另外，我们今天还要聊一聊这个北京啊，正在全力的打造巨深智能产业高地。作为企业代表，您感觉这个产业目前发展到了什么阶段了？今年又呈现出了哪一些的新特色？特别是通过去年和今年的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机器人运动会这两大赛事，您观察到这个机器人产业有没有哪一些明显的进步和趋势？
9: 那关节模组是属于是我们叫机器人技术的一个产业应用，它不仅用在巨深智能领域，它其实是可以下放到其他行业的，相当于为其他行业做赋能。那目前比较多的像消费电子，比如说九号它的电动车上已经在用了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像一些安检门禁系统也已经在用了，还有像自动化，还有比如说像一些像比亚迪啊，然后像极致家呀，这种其实非巨深行业的都在用了啊。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在巨深行业的话，其实它就是典型的关节模组嘛。那关节模组在巨深行业典型的，比如像加速进化，松原动力，然后还有像新海图，银河通用，基本上中国超过一半的巨深智能公司都是我们客户。那在海外的话，基本上像北美，除了像 Figure 特斯拉以外，基本也都在用我们的关节。我们在全行业，尤其是这个中小扭矩的占有率，基本行业在全行业占有大概超过四分之一了。
8: 之前您不是讲过吗？之前像日本和德国的一些传统的关节，它是有四样东西，然后咱们四合一了，然后因此就把它的，比如说髋部的那个什么，原来是六斤的，现在变四百克。
9: 去年推了一个最小的，像 RS05 这个型号，大概现在只有个200多克、300克。它主要是用在机型的手腕，然后脚踝。这些地方包括一些桌面级的，我们叫 AI 硬件是吧，桌面级的小的陪伴机器人之类的现在有在用那整体架构还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是为了提升一些扭矩密度，然后呢在关节内部的一些我们叫拓扑结构上有一定的变化，今年也在持续的去升级它的性能。
8: 您说性能的话，比如说这个以咱们刚才您举的这个手腕上，它是咱们全行业最轻的一个四合一的关节模组吗？
9: 也不能说最轻，只能说是最可靠，就是我们做的产品，我们认为关节模组它其实还是最终还是一个部件，尤其像机器人一个上面要用20多个所以部件其实我们认为最核心的这个参数指标其实是可靠性和一致性，我交10000台，我交100000台，它的这个质量啊各方面参数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在过去一年其实专注在打磨这个事情，那今年开始我们才开始做性能的提升，因为我们觉得可靠性不扎实，性能其实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如果我们只做定制，其实它的场景相对来说比较窄的那我们是希望把这个东西做成像英伟达的显卡或者说是机型的主控一样，就是它可以通用化的去售卖那所以我们才有零售业务，那所以我们的关节是标准品，就是谁用都可以。

0: 可以，那这样的话，我们把关节可以卖在各行各业，就像我刚才说的，啊，基本上只要是它要动的地方，我们都卖进去了，那我们才能遇到足够多的问题。然后我们在零售端也有足够多的用户，我们现在零售端用户可能已经超过几万个了，他们不断的在用，不断的在提问题，不断的在反馈给我们，然后呢，我们才能在各个领域，我们叫 corner case 的领域，找到这些小问题，修复它。然后呢，把它迭代到下一代，就是我们一个季度迭代一次，迭代到下一个季度产品里去，它的可靠性就是不断滚动向前的，相当于我们能够便利足够多的行业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自己的一些质量体系和生产体系的搭建啊，就是像我们以前是代工的模式，那到今年开始已经是自产的模式了啊。一个呢是量足够大了，可以开工厂；第二个就是只有你自己去运营这个工厂，你的一些质量的一些观念，包括你的对于可靠性的一些把控啊，你才能落实下去，才能推动下去。比如说老化寿命怎么测？比如说我们防静电防护怎么做啊？我像我们现在关节静电防护能到8000伏不击穿啊，这些都是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并且在自己的质量体系中跑起来之后啊，得到的一些沉淀吧。
1: 咱的那个工厂在哪儿？
0: 我们目前工厂是在常州，可能到明后年会在北京落一条线，偏展示的，展示加功能。
1: 邵总，我有一个概念一直没太懂，什么叫扭矩？它对机器人这个关节性能好像是很重要。
0: 对，就是像我们讲扭矩，它一般叫牛米嘛，就是你1米能提起多少牛的重物啊，其实就这样一个概念。比如说，相当于撬杠杆啊，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就说，你可以理解为扭矩越大，它在单位长度内，它能提起的重物越重啊，这个就是扭矩最简单、最直观的一个概念。然后我们讲扭矩密度，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它扭矩不仅大，我们希望这个执行模块啊，这个执行器它还轻，所以就有一个扭矩除以质量，就变成扭矩密度。这是大家经常看到的一个关注的一个东西。但是扭矩这个东西，它其实是跟场景来的。比如说我们放在机器的膝关节上，它扭矩一定是大的。然后呢，我们放在脚踝上，扭矩其实是最小的啊，这可能是有点反常识了，因为大家觉得脚踝是要落地的，应该脚踝的扭矩是比较大，其实脚踝是不受力的啊，所以脚踝扭矩一般都是最小
1: 啊。
0: 的啊。然后比如说胳膊上，我们的这个手腕可能这个要纤细一点，然后也没有特别强的冲击啊，所以手腕的扭矩一般也比较小啊。但是像胯啊，就屁股这个位置啊，那它其实对扭矩要求也很高，所以一般它和膝盖是同样都是最大的扭矩啊。所以这个其实根据不同的位置、不同场景来提的需求啊。
1: 所以我们系列产品就是这关节模组有多少个型号？
0: 我们去年的时候是5个啊，那今年已经是7个了。我们马上要连着再推第八、第九个型号啊，都是标准品。现在基本上，用户在我们这里，3到4个型号就能配出一组机器人。
1: 您能不能说一说，从去年的这个出货量到今年的出货量相比，然后以这个数据为例，说一说您感觉到的这个行业的整个飞速发展？
0: 其实去年上半年我们加起来才出了大概几千台啊，几千台而已。然后到下半年，也就是其实是跑完马拉松之后啊，大家对于机器的迭代需求起来了啊，下半年开始军事行业爆量。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在其他行业的一些，基本也2年了嘛，测了，也到了这个推量的时候。但是其实去年下半年的爆量还是军智能带火的啊。那去年下半年半年干了我们上半年3、4倍啊这个数。那大家其实是第一个是通过一个马拉松、一个运动会，大家对于采数据的需求，对于机器人真实的一些可靠性的需求，包括这些运动场景的需求，有了一个非常量化的指标了。啊，大家以前都是在实验室，现在北京市让他们走到了真实场景里，提了一个高要求，是吧？啊，那他们有了这样指标，然后呢，开始做数据工厂了，开始做这个各方面的，比如说展演、租赁，这个业务都起来了，所以其实带动了我们上游的发展。那到今年开始，其实各家的像，尤其像松原动力啊，它的小 Boomi 已经卖了，然后呢卖了几千台啊。那这个一个是有去年马拉松带来持续一年的流量，第二个呢是春晚，是吧？跟蔡明那个小节目，其实是也是把它不断带火。这个行业当下机器人还不能说依靠自身的能力去进入一个市场化的运转，进行一个市场化的商业化的一个闭环。但是呢，通过政府的一些支持和扶持，创造了一些场景，然后呢，让这些场景让老百姓愿意去接纳它啊。所以呢，今年开始很多零售端的机器都在起量啊。然后呢，像对数据，因为今年我们又开始提到说，这个模型大年，模型大年，数据大年，所以今年你开始做这个数据工厂的机械采数据的，又特别多啊，所以今年整体把我们的量又往上抬了一个。

0: 冲刺。
1: 您说是今年数？
0: 我们今年 Q1 三个月，基本上第一季度我们已经出了去年全年的量。巨升现在占我们大概50%，去年占35%，所有的量都在涨。但是巨升的它那个涨幅是非常大的。
1: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今年马拉松跟去年相比，这个机器人的性能啊，提升了是很多。这个就是关节扭矩，是不是对它的性能有很大的帮助？
0: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其实是大家更懂得怎么做机器人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看去年的时候，大家做机器人，你们应该也去过不少地方，没有走出过实验室。你包括基本上所有机器人运行不会超过40分钟的，为什么？因为测试场景没有超过40分钟场景，一块电池的电量都用不完，机器人就趴窝了啊！这是以前，但马拉松给了一个很高的要求，是吧？就像我们跑 F1 一样，让机器人去年所机器这些厂家跑完之后，拿到了一个量化的、工程化的一个指标，自己摸索出来一套参数，这一套指标是真实场景下可用的，然后呢去打磨，对吧？打磨完之后，到今年，你看，基本上各家的机器人整机的性能都非常好。荣耀也，我看荣耀现在说跑进1小时了，是吧？
2: 对。
0: 对，这个其实就是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大家拿到了这样真实的这个反馈和需求之后，去优化了场景。那同时反馈到关节上，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更知道这个关节模组它怎么去适配整机的，一个是可靠性，跑来跑去不坏，是吧？一个是适配整机的这个性能的鲁棒性，就是去以前的时候关节很容易就过热嘛。然后那是因为不管是参数发的有问题，还是说我关节向上适配的问题，都容易过热。那今年你可以看到，跑1个小时那么快，也没有看谁家的关节会过热了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
1: 关节过热这个问题，天宫，然后他说他们在他们的关节上加了一套水冷循环系统。这个关节过热的问题，在咱们今后，比如说进入到工厂，你让他24小时工作的话，假如说电量够了的话，那咱们这有没有考虑说，在它散热上也有一些技术提升？
0: 我们的这个对于热处理的逻辑啊，和其他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标准品，那面对的这个行业是极其复杂的啊，它不光是一家是吧？这个固定的场景，甚至有人用我们这个零四在拖拉机里边，在农机里边啊，所以你像一些特别高端的，像油冷、液冷，对于我们来说不一定合适了，所以我们用的是机械式的散热。比如说我们的壳体和电机是这个是连通的，热量是通过壳体向外传导，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在算盘上做优化，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热平衡嘛，它有散热，它有产热是吧？当它产热和散热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的时候，其实这个电机这个关节它就是能长时间运转的，所以我们是在算盘上做了一个热平衡的算法。
1: 原来算法也有关，并不是只是
0: 有，
1: 给它外在加个冷。
0: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温度呢它是一个对数曲线，它是。上得快，上完之后会稳下来啊。那散热呢，它是一个反向的一个曲线啊，所以呢，就是你只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让它始终，你可以理解为散热等于产热，那它其实就是动态的，没有热量，相对的啊，所以呢，它也能保证你的关节持续的运转啊。那只不过这套算法，它对于你关节内部结构件的强度啊，可靠性要求就很高了，因为你始终在一个高温环境下嘛，对于关节内部来说，
1: 咱们关节轻量化今年比去年有更大的进步吗？
0: 我们的新型号上其实就是扭矩密度啊，会比其他型号都大啊。基本上相同单位质量内产生的扭矩是要大概大出1/3的。考虑到成本，当下这套性能基本上已经是我们能摸到的天花板了。那我们再往后的研发里，我们会选用一些其他材料啊，比如说我们的绕线从铜换成其他材料。那成本看看要怎么控制？你越贵的金属，它肯定通电性能越好嘛，是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减速器，可能从钢的可能换成别的材料等等吧。我们目前它只能在材料学上做突破。
1: 对，我们能不能讲我们和全世界其他的同类的厂商相比，我们的重量和价格是他们的几分之几？
0: 同样的扭矩性能下，我们的价格是同行业的差不多一半左右吧。我目前在海外是全球最便宜的，我们在国内。不能说最便宜的吧，只能说是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做完这个关节之后，肯定要测它，它能运行，比如说多少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0: 首先我们现在的良率是下线良率是99.8%啊，就是一次下线99.8%的良品啊，剩下0.2%，我们会在二次返工，它就也是良品了。我们在这个测试上啊，那去年的时候因为公司成立不久，所以我们的寿命测试只能做到2000小时。那今年我们通过加了一些压力测试。今年我们已经做到5000小时了，那我们其实设计寿命就是1万小时，所以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到明年你再来问， 我们的实际。

0: 机测试的寿命应该其实和设计寿命是差不多的，而
1: 嗯。
0: 且5000小时这个概念对于大部分机器人来说寿命都是冗余的，因为机器人整个生命周期关节运转可能都不会超过1000小时，最多也就2000小时吧。
1: 那像您说，去年这个马拉松还有运动会之后，对这个关节量的需求一下就上来了嘛？是大家看到这个运动性能的重要性了，还是说有什么别的综合的原因？
0: 我觉得其实是大家知道怎么去解决机器人落地的一些问题了。就比如说，我们讲机器人是一个什么东西？机器人是一个技术引导的工程项目，所以最终要落到工程上。技术引导是指模型牵引，指大脑牵引；工程化、工程项目指的就是机器人硬件，比如说我们关节模组、我们机器人整机。那其实，在去年，大家还是很多人还是把机器人放在一个象牙塔里边，放在一个这个科研层面那很多硬件做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它有点脱离实际确实很漂亮，但是性能很暴力，但是它没法用，对吧？有了马拉松，有了运动会，让你们同台竞技，然后呢，给你一个特定场景，给你一个特定要求，然后要比谁跑得快，比谁跳得高，是吧？然后这时候大家就会想办法去解决的工程上的问题了。正儿八经比完一次之后，大家也知道自己工程上有什么问题当它优化之后，其实你侧面的再去，比如说大家再提我要进工厂去做便利店其实是拿到了非常可靠的工程数据的。然后呢，对于他们推动这种场景的落地是加速的，所以他们才能起量啊。如果没有这样的场景，逼着他们往前走一把，那你都科学家们，你都不知道科学家们会做到猴年马月去
1: 嗯，
0: 了，
1: 在您看来，就是公众也在问，为啥唱歌、跳舞、跑步，这个对进入到工厂家庭有什么用？搞那些花架子，但事实上，是不是就是在这2场马拉松和运动会上，实际上有些技能是可以迁移到工厂
0: 是
1: 家
0: 的。
1: 庭生活当中
0: 比如
1: 的？
0: 说，你整机的散热，这次我们跑马拉松跑1个小时，而且那么快的速度，机器人要产生巨量的热量的。但是大家跑完了，说明大家在散热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但您换句想，中国的产线一定是 24/7 的，那我们的工厂没有一天不是这样的。那机器人将来进了工厂，一定要比人还要能效还要高，所以可能是也是 24/7，那是一定的。只不过可能是一个机器人用的没电了，卡换一台上来，但是它一定是在整个使用这个续航内一直使用，所以散热也会是问题。而且工厂相对来说其实环境会比较闷一点，是吧？这个是不是就能应用了，能迁移了，对吧？然后呢，你机器人啪啪啪来回跑，跑不坏，整机的结构强度足够强大家对于这个电耗的这个管理足够好，那以后续航是不是足够长了？然后呢，这个放到家里不怕摔了，不怕把小孩给撞了。那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这个技术的牵引。
1: 因为我问了挺多专家的，老百姓老问说这机器人真正进入到家庭到底多少年？
0: 我们以前比较悲观，以前我们觉得得10到20年，最近2年，尤其模型的突破，我们还是比较乐观了。我们觉得5到10年是有机会的，就是正儿八经像咱们老百姓大家普遍认知里的，跟电影里一样那样，能进入家庭作为一个伴侣作为一个这个伴侣不一定是陪伴的这种，比如说可能保姆机器人。可能是这个陪伴式机器人，它至少能跟人正儿八经的共生在人类的环境里，我觉得就5到10年吧。
1: 您觉得现在机器人的这个性能有没有发展到可以进入到工厂的阶段？因为它肯定是事物有阶段嘛，比如说先进服务业、饭店，然后进到工厂、酒店，然后进到家庭。就是您觉得它分阶段是一个什么阶段？几年几年能进工厂？然后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0: 像机器人进工厂这，它一定是从专用到通用的。就是什么叫专用到通用？比如说，在工厂里某一个具体的工站上，比如说打螺丝、做焊接、焊条，然后比如说搬运，这就是特定工站。先从这里落地，然后呢，慢慢的变成你能做到多个工站了，然后呢，再慢慢的它就变通用了，相当于点连成线，连成面嘛。然后呢，最难的其实是进家庭，因为人类的这个生活环境，它是一个非常无序、非常嘈杂、非常不固定的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就说一个矿泉水瓶都有不同的形状，是吧？这就是机器人的这个自适应能力比汽车要难的地方。汽车其实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单纯的环境，机器人是很复杂的，笔都不一样。所以，机器人要干活，进入家庭还有很长很长路要走。但是在特定场景下，进入工厂的专用场景作业，其实已经快落地了。你像乔中粮的那个小宇制造。那个他们做那个焊接的巨石人机器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千寻智能他们在工厂里就做特定几个工站，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邵总，就是因为像马拉松，其实咱们不是直接在一线参与的，因为我们是关节模组嘛，不做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整机。但是像您说的，去年和今年都有一些机器人使用咱们关节模组反馈回来的一些。

0: 数据，对于公司硬件的提升上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
1: 其实还是不少的。第一个，比如说这个安全层面，我们叫 safety 啊，比如说你跑的过程中，你难免有线束搭在一块儿，是吧？啊，这个可能比如说静电呀、短路之类的情况。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关节的，像我们叫这个输出轴啊，这个法兰的强度啊，那以前的时候呢，这个轴向冲击特别容易给它干断了，这个金属件直接就断掉了。那现在的话，其实通过去年到运动会之后，大家提的一些需求给到我们啊，我们就是其实我们有了量化的指标去优化它啊，那今年其实都没什么问题了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就像我说的热平衡，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以前觉得机器还没到这个阶段啊，所以其实一直没有投入。马拉松运动会之后啊，加速了它的进程，需求能提出来啊。我们指的需求是指说可以量化的指标的好需求。而不是说我今天就要啥啊，那这个肯定是伪需求了啊。它能量化的去定义它，然后呢反馈的给我们，我们才能去量化的去解决它。像散热呀，像这种机械强度啊，包括像电器的一些安全性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0: 那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去年的马拉松以后，这些机器人的客户，他们意识到可能是某一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会反馈给你们。
1: 对，就是这种极限工况，不跑一次，你都不知道你机械有什么问题。
0: 哦，那他们提出的这个需求，可能就不是为了满足我以后也是每次跑马拉松，而是说我可能之后会应用在哪一些场景或者产业里。
1: 是的，
0: 很多人也问说，这机器人为什么非得要做成人形的？
1: 机器人我觉得将来的形态会非常多样啊。有一个电影，它那个大概里面讲了啊，《电幻国度》也可以去看一下，讲了各种各样形态机器人在未来应对各种各样的场景。我认为这个是合理的啊。但是当下大家做人类机器人，是因为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是相对于其他机器构型最复杂的一个场景啊，因为它要双足，双足情况下保持平衡，然后呢要保持像人一样的自由度，因为人体是很复杂，四足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也非常成熟了，但是四足它场景受限，比如说它的高度，然后呢它的越障能力，而且它就没法作业嘛，它就四条腿嘛，只能撑着地，是吧？那比人形就差一点。现在比较流行的轮臂啊，你像银河他们的轮臂，轮臂呢在工厂的场景下，像我们这种实验室场景都是很好用的。但是你如果要让它更通用，你要让它上个台阶，让它爬着楼梯上去，让它做一个高度的一个跨，比如说跨个栏啊这种的，去到其他的厂区去。尤其像汽车产线，也基本上很多跨越工站嘛，轮臂就不行，人形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0: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因为现在的物理世界是人为了自己生存发展搭建的场景，所以是适合人各种运动发展的。然后，人形机器人必须长得像人，它才能干更多像人的活儿。
1: 首先，我是认可机器人的形态多样化的，不一定非要人形。那至于大家为什么流行人形？那一个是因为马斯克在说人形，那第二个是因为人形确实是机器构型里最难的，我们叫训练做加法，实操做减法。你如果人形都能做得很好，那你其他构型的机器人其实也就不复杂了，是吧？你比如说现在做人形的公司，顺带手就把四足做了。
0: 还有一个就是，您觉得今年整体的您的关节的出货量和去年相比，整体会有个几倍的提升？
1: 我们今年全年，我估计比去年能有个3到4倍吧。大概我们今年规划已经到了50万台。
0: 您刚刚说去年主要是为了保证产品的稳定性嘛，那后来今年可能是要做一些性能的提升，主要公司想突破哪一些性能呢？
1: 一个是我们要加大速比，加大速比其实就是加大扭矩，也就加大扭矩密度啊，让这个可能就是符合一些大扭矩的场景啊，爆发力强的场景。第二个是提升这个效率啊，就是。它因为它有一些功耗在里边，可能导致比如说100%进血，最终的效率可能只有80%-90%。我们希望进一步提升这个，它其实反向是帮整机去做节能的，能效优化的。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5: 分享看世间影，用心听看你今夜私语时。
6: 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私语时。

0: 这歌来自于许美静。刚刚我们的嘉宾李老师听这歌的时候感慨说，那个时候的歌非常的真挚有味道哈。也许是我们这个年代的问题哈，因为年轻人说这个歌好老哦，我们不喜欢，我们喜欢更喜欢 Wonder 是吗？我今天第一次知道 Wonder 是个乐团，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有机会放放 Wonder 的歌给年轻的朋友们哈。
1: 是的，
0: 对，
1: 那个年轻的小朋友特地提示我说，
0: 哦，
1: 说你放出这个歌来，那个 Wonder 的那个
0: 歌迷
1: 们一听到，他们会为之一振的。嗯，
0: 连续放一个月。
1: 可以，就那个对象就丰富了层次。
0: 对对，那我你看，我们在说这个节目开场的时候，我们特意有一种非常家常的方式聊天。大家好，大家晚上好哈。大家从四面八方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唱歌的这个歌手许美静哈，那个年代也非常酷的歌手了，以冷不爱讲话著称。那你发现他现在唱的歌好暖啊，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他有一段非常不愉快的爱情故事，就是因为跟他的制作人，所以也成就了他的歌声里这种美美的凄楚感，是吧？今天我们聊的这话题也跟所有生活当中的年轻的和正在成长的慢慢成熟的渐渐老去的朋友们有关系。就是你得放下才能开始，但是很多人说什么叫放下，什么叫开始，每个人认知不一样，年龄不一样，我站在这个体重那个称体重的秤上，有的人不在乎体重，有的人只在乎这个秤的质量，有的人特别希望这个秤站上去之后体重会变轻一点。到底什么是放下，什么是开始，是秤还是你，还是这个数字，还是电池，所以每个角度不一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

0: 林小云老师，欢迎。
1: Hello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那今天呢，趁着夜色还不是很晚啊，这个直播间的灯光呢还很亮，
1: 很明亮，
0: 很明亮。对，我希望大家有一颗清澈的、明亮的心灵，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你是如何认知、放下了、重来了、感受了，这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包含在内。希望各位呢开诚布公的聊天，作为一个心理的工作者。其实一开始我不做心理节目的时候，我对心理这个心理咨询师这个工作，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好奇，
1: 好奇
0: 也很觉得了不起，
1: 觉得很神秘，
0: 对，很了不起。因为是这样，因为他有，就我在想他有多有耐心去面对同样的问题100遍。
1: 哦，这个是个误解。
0: 不是哈，这是我的误解了。我一开始真的是这么想的，就他有多少耐心，因为很多人有共同的烦恼和忧郁。比如说我今天觉得不舒服，我今天觉得憋得慌、堵得慌，为什么？我就是放不下那件事，我就是放不下了，我该怎么办？大家有时候往往问得很笼统。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我是这个疑惑。
1: 对。
0: 怎么有笼统，因人而异去跟他们分析，这是一个过程。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每一个人的虽然带的问题来都是一样的，我难受，我不舒服，我不开心，怎么办呀？但其实你会聊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各有各的不同，困扰是绝不相同的。而且即便是类似的困扰，每个人的表述方式也不一样，
0: 角度也不一样，
1: 对
0: 啊，
1: 看重的内容也不一样，
0: 所以
1: 想达到的目的也不一样。
0: 所以是不是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心理工作者，其实面对大家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发问方式，其实也是对你的一种，也不叫挑战，
1: 就是新的
0: 啊，
1: 全新的一个经历，每一个都是。
0: 所以就会觉得每天这个工作其实是有很多意义的。
1: 对对对对对，是不同的。
0: 对，我们今天要让自己生活过得有意义，就得放下一些什么，推翻一点什么，重建一些什么。欢迎各位参与我们的话题，参与我们话题的朋友一定都放下过什么吧，也不一定，但是希望在这个过程里大家能够拨开一点阴霾和迷雾，找到一些问题的解法。答案依然在风中飘荡，不一定都每个人都会解答，但是知道有方法就好了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房间。刚刚进场的朋友6962，看到你了，谢谢你。5609 Fun Wind 白开水阿迪，5609周准林老师等等这些朋友，大家晚上好。那我先发问哈，林老师，最近一个跟自己和解的问题有吗？
1: 有，
0: 您说一下让我们感受。我特别好奇，一个心理老师、心理工作者，他怎么什么时候跟自己和解？他有什么想不开的？不可能，一定有凡人的想法。
1: 有
0: 啊哈，
1: 我其实这个都不是最近了。其实这个事情
0: 没关系，林老师他跟我们直播的手机外放开了，我提示一下把它关掉。这就是刚刚我的疑惑。然后呢？您说，我问完了。您说，
1: 其实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了，但是我觉得我仍然有放不下的时候。
0: 好几年了，
1: 对，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真实的事情。
0: 哎呦，
1: 因为几年前
0: 没有彩排啊，现场发问
1: 啊，对，
0: 没有，完全没有彩排啊，
1: 对。我对
0: 接招见招拆招的，
1: 没错，我也觉得这个部分很真实，
0: 很真实的，
1: 很有意思。所以就是很真实的跟大家来分享嘛。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会遇到的。我觉得就是一个普通人。我几年前的时候，我有一个家里一个亲戚，他把他的一个纹眉的朋友推荐给我。然后呢跟我说他现在正在就是要从事这个行业，所以呢他就是想就是如果你需要纹眉你也可以找他。他刚刚开始做这个事儿。
0: 了解。
1: 然后也是朋友。然后我就兴冲冲的去了。如你所见，我的这一道眉就会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记。
0: 你不说我完全没有感受，我没有。
1: 可能你会觉得这个是我一部分，但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我自己心里知道。因为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在纹眉之前他不是得框一个框吗？他得在外面框一个框，然后在里面上色吗？然后呢他给我用的那个框，你看别的地方并没有，只有眉头这一道，
0: 现在有一点看出来了，
1: 对吧？
0: 他
1: 就有一道，一道是怎么回事呢？他为我好，他希望这个部分。

0: 分可以颜色深一点，不容易掉。
1: 了解的啊。
0: 因为很容易掉，就老得去纹，老得
1: 哦
0: 去纹嘛。
1: ，OK。
0: 这不是朋友的朋友吗？就是都觉得是自己人嘛。
1: 哎呀，朋友的朋友真的是让我想起这个朋友的饭桌里的朋友，好别扭啊！
0: 然后、
1: 啊、朋友的朋友，
0: 所以就是这样，就是他别的地方，他就当他这是他的第一道，就是当他第一下下手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很深的颜色，
1: 嗯。

0: 你把这个给
1: 点
0: 打散，
1: 点
0: 嗯，
1: 点，
0: 可以点掉。
1: 对对，
0: 我去了好多次，结果就是这一块的皮好像都变硬了。
1: 受伤了，嗯，
0: 我们好像做成一个在讲医美是
1: 没
0: 吧？
1: 有，
0: 好有意思。
1: 这是生活呀。
0: 对，然后就这块儿，它不是受伤，它就是它打了几次以后，这块肉会变硬掉，就是好像被。然后后来我就不愿意打它了，因为我觉得好可怜，
1: 对，
0: 我的
1: 他
0: 皮
1: 这块
0: 肤
1: 皮
0: 好
1: 肤好
0: 可
1: 可
0: 怜。
1: 怜，是，
0: 对，
1: 对。
0: 但是如果，但是它就是这样一个存在，这个部分挺难让人放下的。
1: 其实我觉得女士啊，
0: 对，
1: 都是爱美的，
0: 可不是。
1: 肯定的。而且您说好几年，
0: 对，
1: 那是什么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时刻让你放下这个事情了？就是因为觉得老去医院的点这个，就他好像痛，他很受伤，这个皮肤，还是某一件事情让你觉得算了吧，不重要，还是怎么样？这个其实还是需要一个契机的吧。
0: 对，就是因为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去把它，就是打散
1: 点
0: 啊，
1: 点
0: 点
1: 点，
0: 掉它的
1: 嗯。
0: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耗费我的这个力气嘛，
1: 是的，
0: 要不然本来我会对这个事情我很。怨埋怨，或者说我很不高兴，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倒霉呀，就好多的这个情绪裹挟在一起，而且也会自己想，哎呀，那天我为什么要选择那个时机，就非得去不可呢？对，就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我们的正常人，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思维反刍嘛，
1: 对，
0: 就是一直
1: 我也
0: 会
1: 想到这个词，
0: 返回去想。
1: 我们有几个大脑几个胃啊？天天能想那么多事情，太累了。就一个就好了。
0: 其实它只是在我照镜子的时候出现
1: 嗯，
0: 啊，
1: 对，
0: 对。
1: 那也挺难受
0: 然后呢，也有一些朋友就会问：“哎，你这眉毛怎么
1: 的。
0: 了？”对，然后我
1: 人家
0: 就，
1: 朋友为什么要问你们？你真是笨。
0: 因为看到了
1: 哦，
0: 嘛。
1: 真朋友，真的。哎，你看这一点啊，我们说这个放下啊，说真朋友，有的是关系很近的朋友，
0: 对。
1: 关系很近的朋友，还有的朋友看知道了他不会说的，有的人就会说，哎，你这怎么回事啊？
0: 对。
1: 你看，
0: 其实他问着问着，这个事儿就变成普通平常了，因为就是周围越来越多的人
1: 倒也
0: 见到了，
1: 好
0: 而
1: 是
0: 且
1: 吧？
0: 也知道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就是
1: 倒
0: 他
1: 也
0: 变
1: 好，
0: 成我的容貌的一部分了。
1: 不是焦虑，是特点了。
0: 哎呀，谈不上特点，只能是说明
1: 对
0: 他
1: 呀、啊。
0: 是我的一部分
1: 是
0: 了。而且我还有一些补救的方法，
1: 啊，
0: 因为当我在化淡妆的时候，我就会用一些那个遮瑕的那个笔，在这个地方画一画，就是遮瑕。就相当于多打一层，在这个地方多打一层粉底的作用，所以它就会淡。但是如果我不化妆，完全不化妆的时候，
1: 不说真看不出来，
0: 你
1: 不
0: 真
1: 在意，
0: 好。
1: 不在意，我不是不在意，就是不在意的。因为跟您聊天的时候不会看到，只盯住眼睛啊，不会看住眼睛上面的眉毛，不完全不在意。刚您说有那么一点点，我觉得当我们跟自己的这个部位和解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轻松。
0: 这就是可能就是我们都会在长大过程当中去接受自己的容貌。
1: 嗯，没关系啊，这个老是过敏。我跟大家讲哈，刚刚那个林老师在分享他这个容貌焦虑，很多人眉毛焦虑，很多人容貌焦虑的，
0: 是
1: 就是
0: 的。
1: 放不下。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给我们的，我们的给的微调微动，其实有一句话大家也了解，那句话该怎么讲哈？但是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为了上镜，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看一点，就会给自己整容或者微整容，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你说。其实很多人并不是长得不好看去整容，他已经很好看了，
0: 是的，
1: 还要去整容，
0: 是的，
1: 这是个心态的问题。林老
0: 是
1: 师
0: 的，是
1: 是不
0: 的，
1: 是？
0: 确实是这样。
1: 我们说这是容貌焦虑吗？其实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种所谓的上进心
0: 追求完美，
1: 啊，所谓的上进心。
0: 他眼中的完美。
1: 对对，刚刚在我们聊天的时候，立黄昏这位朋友说：“哎呀，他留了一句言，我们跟大家分析分析。他说，尽力之后就会容易放下。”笑一笑，告诉自己算了。你看这里有些关键词，尽力之后就会容易放下。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尽力，你还放不下的？有很多。尽力之后放下就已经很不错了。有的人没有尽力，还没有放下；尽力之后也没有放下。所以大家不要难为自己。
0: 尽力这个说法其实是儒家的是不是儒家的这个思想，就是尽人事，听天
1: 听
0: 命，
1: 天命
0: 就是
1: 啊。
0: 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我还能怎么样呢？
1: 不成功变成人，
0: 不成功只能算，
1: 就这么着吧啊，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当你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的时候，你对自己有了个。

0: 交代，这个事情可以完结了，可以关上门了，这个时候就放下了。
1: 我跟大家讲讲我的一个感受。我说考试这件事情很有意思，考试跟你的语言表达能力，不是一个东西，就比如说英文考试，英文考试是有方法的，答题是有方法的，
0: 对对对，
1: 我们都学过英文，
0: 对，
1: 因为也许英文已经离开我好多年，大学毕业之后我也没有再去考过试考英文，那时候23岁大学毕业，但考四级，成绩不咋地，但是有方法，
0: 对，
1: 当我现在再去学英文，再去看那些题的时候，依然有方法，
0: 对，
1: 就是比如说阅读理解，很多朋友就说，我觉得学习方法很重要。如果你看这个阅读理解，因为考场的时间是有限的，它不是让你去发挥雕琢的，对吧？也有可能你用20分钟做一个阅读理解题，你有可能5道题对3道，但是你1道题9分钟的时候，你就不能通篇阅读理解，只能从题找阅读理解里的答案，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方法，但是如果你20年没有再去接触这个东西，你再去学习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困难，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你紧张。
0: 哦，
1: 我非常紧张，我试着做了一套题，好紧张啊。一是好多这个状语啊，形容词太多了。就英语的很多形容词状语加的时候，觉得这个很高级啊，这个句式。其实没必要，对不对？难为你，咱拉开距离选拔嘛，是吧？
0: 对，是的。
1: 当你找到方法的时候，你会发现，英语就是任何一门语言的学习都需要时间的累积，时间的累积。
0: 对，
1: 你每天听，每天读，你就会有小小的进步。你能感受得到，以前你听不懂的语感，感受不到的语感来了。
0: 哎，是的。
1: 有些时候这个单词你不一定知道它的意思，但是你通过语感，你可以给它编纂一个意思，大概接近这个意思。而且英文有这样的神奇功能。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对，
1: 哎，你发现哦，我天天，因为现在互联网很有意思，如果你有一天发，就是看了一条英文的视频，他天天给你推送相关的账号，你又看到一个老外在讲教人说英文，又看到很多这个作文心灵鸡汤全都是英文讲的，英文台词都出来了，You can feel calm down， 来了，你会觉得很有意思，你会加强了一点自己的语感和听力，我觉得这都是潜移默化的。当你时间到达了一定阶段，你忽然发现有一天，哦，这句话我听到过，我了解它的意思，这不是俚语吗？这不是当地 local 的说法吗？你明白了，那个时候也许过了考试的年纪了，但是你会发现，那我是不是觉得又有一点点收获呢？是吧？那我作为一个如果我是个双语主持人，我多想一点哈，我要放下跟自己和解，我是不是有可能接一点英文录制的工作呢？
0: 完全可以。
1: 我声音这么好，你要跟自己和解，声音好不一定能录英文。你能录英文，你声音不一定好，所以你要随时随地找到自己非常平衡的那个档位。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也许你就是你刚刚说尽力了，那怎么算尽力呢？作为一个45岁的成年男子，有自己家庭，有小孩，有工作，有自己必须做的工作，你还要学习英文，你能每天抽出30分钟听就很不错了。30分钟就很进步了，每天呢？
0: 对对。
1: 但你会发现，并不是每天听。也许一周听3次、4次，但是总比不听要强很多。
0: 好好学呢。
1: 所以我告诉大家，只要你愿意去在生活当中坚持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对你有益的。一定是有意义的。你别天天焦虑啊，别天天想自己容颜，想自己身体嘎巴响，不要想这些。你去改善它，未必解决得了。但是你在改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现在知道过程英文叫 process 是吗？
0: 对 ，process。
1: 你看，我都知道了。我那天看到了，我从来不知道 process 是过程。这就是进步。
0: 对，而且我发现你真的好喜欢英文现在。
1: 我还怎么跟你形容呢？我觉得英文也是很美好的语言，很美好的语言。
0: 尤其是你的发音非常的好。当你说一些单词的时候很优美，声音还好听。
1: 是真的吗？
0: 真的。
1: 这个时候大家的心态怎么去调整，对吧？
0: 这时候还需要调整吗？享受啊。
1: 我跟大家讲，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平衡自己，我们羡慕着别人拥有的，其实别人也在看着你身上所

0: 闪光的东西。比如说，哎，我这个人是有点胖，哎，我就是胖。你知道大家觉得你哪里好吗？你吃饭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的过瘾，你吃食物的时候你是极其投入的，生活照在你身上，就是那时候你当时就享受这个过程。有些人吃个饭扭扭捏捏、挑肥拣瘦，太烦了。过了一定年纪，你会发现食物是不能抗拒的，美食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在某些年纪的时候，一生如果你是一个吃家，你特别会研究吃、会做饭，你招待亲朋好友来到家里的时候，不去吃饭馆，饭馆是饭馆哈，你自己用花时间、花精力，先去超市、先去市场买菜采购，你那也许是燃气，也许是炉，也许是柴火，你做了一桌子菜，大家坐在那的时候，那真是不太一样。你英文好不好不重要，
1: 还能怀疑到英文，
0: 是不是？大家觉得是不是？
1: 是，
0: 就是你到底哪些地方知道自己不足？你知道，你不要一直觉得拿你的不足跟别人的长处比，那你是折磨你自己。
1: 对对对，
0: 有时候大家会这样的。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大家
1: 其实放不下的就是对自己的一个过高的、不切实际的一些期待嘛。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来我们的节目聊哈。我们聊，也希望大家可以说一说您对于这个放下和开始如何去理解。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各抒己见。有位看到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像尘埃啊，欢迎各位哈。很多朋友说真的，就一个字真的就解释所有的，是这个意思。对吧？你看我们在跟大家互动的时候，我们特别希望直播间互动非常好，大家我们说到哪里大家跟到哪里。
1: 对。
0: 但是我们不知道大家在话筒那端，大家是不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就是一种陪伴了。也许说我不互动，我陪着这个节目就是一种陪伴。我不能随时互动话题，但是我在听节目。
1: 对，
0: 在这里。
1: 对，
0: 周准和林老师代表节目组谢谢大家。
1: 对
0: 对，说明我们这个节目还有陪伴的功能。
1: 哎，特别好。
0: 特别机缘巧合的是，有一个话题一句话触动到您了，您可说，哎，您说的是，就比如这个风 wine 的，说真的，谢谢您。
1: 对，
0: 我们觉得此时此刻您也是真的互动了我们这条语音。还有这位朋友5609说，放下与重启从来不是割裂的选择，而是自我救赎的一体两面 AB 面。
1: 是，
0: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时代我们 AB 面都不够了？对吧？八面玲珑。老师没有教咱们，咱自己学。是吧？李宗盛的那首歌，老师没有教我们吗？那个李建清写的那首歌，这个路的尽头是少年宫，课堂上老师没有教我们八面玲珑。这词多好。
1: 对，
0: 路的尽头是少年宫啊。
1: 是
0: 我和我的祖，热泪盈眶，几颗也不能分割。
1: 对，
0: 然后也许他在机床打螺丝。
1: 对，
0: 但是少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经常看到一些这个短视频，这个人就像一个普通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打工的朋友嘛，是吧？坐在电脑前，嘣嘣，屏幕上出来一句话：“哦，我忽然忘记了，我是我们省田径第一名。哦，我忽然忘记了，我钢琴十级。我是音乐学院毕业的。有没有这个？有啊，我看到过。那这个就是反差。”人生就是这样，人生有很多的剧情，朋友们，有的人剧情演得漂亮极了，人生赢家，有的人就是这一生走得非常的不容易，很跌宕，很坎坷，但是你不觉得这个坎坷跌宕的这个剧情也很吸引人呢？
1: 是，
0: 人生赢家是人人羡慕，哇，天哪，人生赢家，那是不是还有坎坷的人生呢？对吧？所以大家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的认知到达了哪里，你的信息每天面对你的是什么样的信息，你自己特清楚。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你想要什么，哪些你得不到，你不明白吗？你明白着呢。只不过有的人说不忿不服，我再试试呢，我再试探一下呢。徒劳的。
1: 为什么说是徒劳呢？
0: 试探
1: 啊。
0: 超越边界感的试探就是徒劳。没有绝对的， 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是以前很多事情都觉得是绝对的，
1: 嗯，
0: 没有绝对的，它都是可以去分开拆解看的。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见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这歌来自于林忆莲《纸飞机》。小时候折纸飞机比谁扔得远，大家都玩过这游戏吧？有的人真的是折得很好，能飞好远。有的人真的是来回旋转，
1: 是，而且我觉得这首歌选得特别好啊，它就是一个我们过去放不下的一个情愫
0: 的
1: 一个投射，
0: 就很难回去哈，
1: 对，
0: 再也回不去了，真的，
1: 对。
0: 比如有个80后怀旧的一个，比如说大家都玩这个浴室什么室内逃脱，就是说那个什么逃脱
1: 密室
0: 逃脱，差能说成的浴室逃脱，就对密室逃脱，很多人喜欢怀旧，我们回到一个。给我们搭建好的80后的小场景里头，我们几个40岁的人去叠纸飞机扔纸飞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呦耽误时间呢、啊、我这真的会有这种担忧、
1: 哦、
0: 就踏实不下来，我怎么会在这儿呢，我好幼稚，不是幼稚，也许就是一个戏剧的表演吧，
1: 嗯，
0: 所以不管我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你开不开心呢、啊、亲爱的朋友们，你跟自己和解了吗？我真的想设身处地的跟大家讲一讲，如果你真的放不下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放不下呢？是仇恨嫉妒，还是跟自己过不去？是因为他人的原因还是自己的原因？你知道了吗？你了解了吗？如果你没有了解的话，我们今天跟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老师一起聊一聊吧。或许依然没有什么答案，或许真的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你就跟他一起共处就好了。希望在共处的时候比今天没有听节目之前轻松一点就行。
1: 是的是的，而且哪怕只是打开我们的这个记忆的闸门、让那一件让你觉得放不下的事情有机会冒出头来浮到水面上，
0: 对，
1: 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了放下它的旅程。
0: 是的，很多朋友这个有困难就睡哈，别硬挺着听哈。那个如果能听的互动呢，继续互动来到我们的节目，很多朋友还精神着呢哈，我们说一说吧，很多人为什么放不下，因为什么放不下，就是因为自己还是因为他人，这个还是挺有说法的吧，林老师。
1: 是的是的，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放不下它是对一个事情它还没有完结的一种执念
0: 啊。
1: 其实你说两个人本来关系非常好、但是有一个人离开了，这个感情结束了，但是另一个人觉得他还没有结束，那么他就放不下。
0: 这是亲密关系。
1: 亲密关系，对，两个人。
0: 这是离开是。
1: 就是分手。
0: 分开了。
1: 分手。
0: 还有就是到了老年的时候，年老的时候，对，离世，另外一个留下的人他怎么去。
1: 对，是的。
0: 感受哈。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部分。当我们其实可能还会有别的，你可能有一个机会，可能有一些错过的一些经历，然后呢，可能会是有一些遗憾，对，就是在你看来这个事情不应该这样，
0: 你看，在你看来这个事情不应该这样，就是从其实我们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和经验出发，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是你在心里头主观上。认为他没有结束，其实客观这件事已经结束了，就是一种，其实是一种认知的失调，就是我们一直还想要去抓住他，
0: 对，
1: 想要挽回他，想要去挽留他，想要留下他，想要去追回他，所有的这些词都代表了他其实事实上已经走了，
0: 远离了，
1: 已经不在那个时刻了，
0: 但
1: 是呢，

0: 我又会觉得那个放不下的事情，其实正好代表了你心里对某一些东西的珍贵的东西的一个追忆，或者说，你的感怀。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咨询师朋友，他就对他的一个就是来找他咨询，就好多年前找他咨询的一个人，就是没有办法放下。为什么呢？那个来找到他的这个孩子还很就是比较年轻，当时是中学的时候，当时这个咨询师很好的帮助了他，他顺利的中学毕业，然后上到了大学，可是因为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真的是太心酸了，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太心酸了，他身边没有足够的那个力量去支持他。所以，当他在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就选择离开了这个世界。哦，这件事情呢，其实让我的这个咨询师朋友，放不下很长时间。虽然在他陪伴他的那段过程里，他很尽心尽力，他也做到了他该做的，他也，延长了这个生命，因为他的介入是在危机的时候介入的，所以他其实也帮助了他，有一次从他的这个生命的边缘把他拽回来了。但是他仍然会觉得很感慨，就是因为，觉得这样一个可爱的生命不应该这么早的凋零，
1: 这个小朋友，这个年轻人吧，他的这个大学选择这样一个事情，这个离开，这是因为之前的还是会有影响，深深的烙印在心里
0: 是的，
1: 吧，
0: 是的，
1: 是
0: 是
1: 吧？
0: 他整个成长的过程，还有包括他遇到的一些人和事情，对他的这个打击和影响很大。
1: 对，说到这一点，我们不妨说说，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所谓的打击，所谓的不公待遇，所谓的折磨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作为一个人来讲啊，作为一个特别是年轻的孩子，他真的没有什么方法去释怀，去跟自己，因为他经验太少了，就是说我们经的事情少，所以我们会胆怯，我们会无助，我们会走投无路。是的，就是我们，那其实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作为林老师啊，和他身边的朋友，非常必要就是过早一点的介入年轻人的这个心理问题，越早介入越好，因为在他们没有别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建议。这是
0: 就
1: 您的
0: 是一
1: 那
0: 个
1: 个，
0: 陪
1: 对
0: 伴，
1: 对，这就是您的那个朋友最初做的这个事情，让这个孩子懂得了一些道理。
0: 是的，
1: 但是要大家知道，这个陪伴不是时时刻刻的。大家最终都是让自己有解决问题、处理问题、面对问题的能力，这个特重要。因为你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你觉得奇奇怪怪不对的问题。Why？为什么？怎么会这样？我的天哪，不敢相信。也许这些事情你经过了，这事情经过了你之后，你才能够带着几分安然，带着几分淡定的坐在这里分享一二三四吧。
0: 是
1: 是
0: 的，
1: 吧？
0: 是的，而且哪怕就是这样一段很悲伤的一个经历，也都让我的那个咨询师朋友从这个放不下的这种感情当中，他其实有很多的收获，就是这个收获意味着，就是当他再次面对这样的孩子的时候，这样的未成年的一些学生或者是一些孩子的时候，他会去更多的在他的心里，在这些孩子的心里去种下一些希望感。就是长远的未来感啊，那这个部分就是他会意识到，有的时候自己没有办法陪他走更远的路，但是呢，他希望他播下的这样的一些种子啊，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会发芽，或者是他埋下去的一些东西会在未来发生一些作用，所以这样的一种放不下，其实恰巧就是对人和人性的一种关心啊，一种悲悯。我觉得这是恰好他能够更好的去做助人服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感情。
1: 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长的过程里，变化的过程里，有一个很尴尬的时刻，也是不得不接受的时刻。你要接受自己的能力有限，精力有限。这个有时候我们觉得，当自己觉得真的疲惫了、累了，你真的帮不了的时候，一定要告诉自己停止。这是非常重要，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会面对同样的情形和事情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自己。啊，然后替别人考虑太多，很多人是这样的人。我倒不如告诉大家，其实你需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边界，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当你做不了的时候，你就直接说不方便。

0: 这个非常的重要哈。
1: 嗯，
0: 对，嗯，人成熟就要学会去拒绝，学会去接受。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嗯，特别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理解，有时候也不是那么通透。我们以为自己能做到，其实你做不到的时候，你也会折磨你自己。
1: 是，
0: 对，什么叫内耗啊？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事情了？大家其实静下心来想一想，你的能力，你是不是能够处理此事？这个比较重要，而且要学会定期清理。
1: 嗯，哎，这个特别重要，就是让我们也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这样。
0: 对，
1: 就我们以为我们还可以撑，但事实上那个部分我们已经透支的太厉害了。
0: 是的，
1: 对，我们的情感也是一样。嗯，当我们背负着太多的东西的时候，这个部分就是让我们寸步难行。
0: 对，很多朋友说放下对过去的执念，允许遗憾成为经历而非包袱。
1: 嗯，
0: 我刚刚去这个，去给林老师拿水杯的时候，
1: 嗯，
0: 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1: 嗯。
0: 他现在是导播，
1: 嗯，
0: 他以前不是导播，
1: 嗯，
0: 他自己说现在我要过自己的生活，
1: 哦，
0: 我要做导播，我会有很多的时间去啊，他可以去，
1: 哦，
0: 我觉得他这个改变就非常非常的，嗯，让我觉得还蛮替他感到开心的，
1: 嗯
0: 嗯，他整个人精神状态一下都不一样了，
1: 对，
0: 他以前很，就是他做其他工作很紧张，
1: 很紧张，
0: 很焦
1: 虑，
0: 整个人这个整个人就是那种感受，他现在整个人很精神。
1: 啊，
0: 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
1: 是是是，
0: 有一句话哦，你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1: 对，看起来好像是从很前台
0: 啊，对，
1: 退到幕后，但是好像是在退，但是是以退为进，他的这个工作上的这种退换来了他生活的这种勃发哈，
0: 一些方面的自由和放松，
1: 对，
0: 大家知道一个人精神上的放松，肌肉的放松，比你多赚几千块钱重要的多，
1: 嗯。
0: 大家有时候想不通这个道理，
1: 嗯，
0: 真的，也许钱对我们都很重要，真的是很重要，
1: 嗯，
0: 但是也分阶段，有些年轻刚入职场的朋友，是的，这个钱赚的多少跟自我价值有密切的关系，
1: 嗯，
0: 我想证明我自我价值，我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毕业的，我是211、985学校毕业的，我理应比那些不是这些学校毕业的人要赚的多，大家都会有这个想象吧，这很正常吧，
1: 嗯，
0: 但恰恰不一定。
1: 对
0: 对，所以大家如何接受这个落差，如何接受当下一个阶段的落差，是大家要去学会适应去调整的。
1: 嗯，
0: 就比如现在大家有些剧情的短视频，一个很厉害曾经有过辉煌战绩的一个学生，然后就当了一个普通的白领，一个月挣6000块钱，可他的期待可不是6000，是他甚至他的10倍。
1: 嗯，
0: 可是现在就业压力就是这个样子，环境是这个样，那你这个6K赚不赚？
1: 嗯，
0: 那你的价值是到达60000的时候，你有想过你的体力和你的精神能不能够支撑支配的这60000块钱？
1: 嗯，
0: 所以大家也许只想啊，我能，当你能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去面对这个事情？
1: 嗯，
0: 也是，所以说我们得需要去经历一些所谓的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这得意的时候。
1: 嗯。
0: 这个人在得意的时候特别考验这个人的承载能力。
1: 嗯。
0: 大家是不是听过很多很俗气的故事，这人光中了个彩票，这生活完全失衡。
1: 嗯，
0: 还有的人说，哎，你中了彩票，交了税，剩下那钱好好还是干这工作，谁也别告诉，闷声赚钱，闷声。很多人是不会这样的。
1: 嗯，
0: 很多人会喜形于色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很有趣哈，就是我们内心到底经历过哪些事情，
1: 嗯，
0: 哪些事情你能化解，
1: 嗯，
0: 哪些事情你当时能够化解，
1: 嗯，
0: 哪些事情需要时间，真的是因人而异，
1: 嗯，
0: 但是结果都是好的，
1: 嗯嗯嗯，
0: 因为这个事情这个时间经过了，你没有变成一个你讨厌的自己，
1: 嗯，
0: 你挺过来了，很多人都是这样挺过来了，也许就焕然一新，就像我那个朋友一样，他一定经过了很多的思索吧，
1: 嗯，
0: 很多的思考吧，
1: 嗯，
0: 他也有家庭，他跟他的妻子也商讨过这件事情吧，
1: 嗯，是是是，这就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放下。
0: 是的，
1: 其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他们放不下，这语言里就像那个唱片一样，来回来去重复着同样的话，
0: 嗯，
1: 嗯，就是。可能几十年过去了，几十年如一日，还说着早年谁谁谁曾经对我怎么样，或者是我遇到。

0: 到了一个不公平的事情啊，总体就是我多么可怜，别人多么可恨啊。
1: 对。
0: 当这个部分成为他的这个底色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个部，就是他有一个部分，其实也不自觉的，就是融入其中，或者说他沉浸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认为自己想要控制而控制不了，这样的一个部分，其实也会让他觉得很损耗，很
1: 其
0: 损
1: 实
0: 耗。
1: 也会让这个人在某些时刻、某一个身体的节点里黯然失色。是的，对，我们说人生就会有放下和再出发的一个勇气和弹度，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放不下了，跟大家讲，就放不下吧。
0: 对，
1: 大实话有一堆，跟大家读几条听听啊。大家说啊，你说放不下就放不下，可不是吗？就是放不下，就是放不下，怎么办呢？以下是大白话，送给亲爱的今夜思雨时的听友们：不要硬逼自己放下，越想忘记，记得越清晰，是吗？大家想想，越想放下，抓得越紧。那你又问，那放不下怎么办？先带着，您就先带着。难过，你得让自己难过，你天天开心啊，我们不是机器人。纠结，你就承认你自己纠结啊。你也许有一天把那个疙瘩给解开，你现在解不开，你也不用强壮自己解开啊。你不用假装自己特别坚强，你干嘛呢？你立刻释然，不用，慢慢坚强，慢慢释然。但你别一直不坚强，一直不释然，那你怪谁去啊？谁能帮你啊？谁也帮不了你。
0: 它有一个过程，
1: 对，不要逼着自己马上治愈，不可能。生活从来不是，只有放下了才能继续。这生活的真相，罗兰都告诉我们好多遍了，看书看了好多次了。放不下也照样生活，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放不下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
1: 对呀。
0: 不过，真的就像您，就是我们刚刚也聊到啊，就是有一些东西还是，如果能放下，还是
1: 当
0: 坚
1: 然，
0: 持放下。
1: 我们的宗旨、理念、期待是大家放下。但是真的有很多人放不下，这个道理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心结都能解开，不是所有的遗憾都能弥补，所以你要允许自己脆弱，允许自己纠结，这是一套话。但是你终有一天，你觉得放下的时刻，你会觉得自己焕然一新，一身轻松。啥有放不下的呢？有，每个体不一样，对吧？我们只是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心胸有一块地方，能够想想，哎，我试着放下试试吧。就比如说，无法释怀亲密关系的离开，情感关系当中以为是良人，却是换来的背叛。那个相濡以沫、想要走到一起共白头的人，先走掉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那你要纠结多久呢？有人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好像是，好像又不是，但时间能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感受，这个挺重要的。
0: 当选择放下的时候，尤其是有一些东西放下了，会让你很轻松，比如说对别人的怨恨，
1: 对。
0: 对自己不切实际的期待。对自己的那种掌控，就是牢牢的必须要掌控结果的这个部分，可能还有，可能还有就是应该得到的幻想，就是觉得我应该要这样，我本来应该可以这样的，就是其实是一种幻觉，因为它本来就不真实，没有什么是不会变化的，就是这种情况，其实小孩比较多一些。小孩会为了，对吧？就是比如说他出门的时候带着一个棒棒糖，你会看到一摔出去，然后棒棒糖就掉到地上了。或者买了一个气球，家人给他买了个气球，路过马路的时候手一松，咻一下就飞走了。他会哭得非常的伤心。其实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在教我们放下，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可能经由着那一个一个的伤心的时刻，我们终究练成了我们越来越能够放下的。
1: 那些肥皂泡，好漂亮啊！然后各种彩色跟阳光折射啊，都啪，没关系，还有下一个起来呢。
0: 对，
1: 再啪，还有下一个起来呢。当有一天你再。

0: 关注肥皂泡的时候，你关注，哎，你拨到我脸上会不会影响我的皮肤的时候，就会发现肥皂泡不那么重要。
1: 嗯，
0: 长大了，你关注点发生的变化。
1: 是的，
0: 有的人渴望种花，但是老种什么养什么死什么，这为什么呀？
1: 嗯，
0: 是不是我不适合养植物啊？其实你方法不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也许你养的这个植物不适合这个季节，不适合这片土壤。
1: 嗯，
0: 有可能你要找问题，找根本原因。
1: 嗯
0: 啊，有些事情是主观和客观都在存在的时候，它才发生。
1: 嗯，
0: 有些是不能改变的。我们举个例子哈。
1: 嗯，
0: 父母的基因传给你，你改变不了。
1: 嗯，
0: 你的身高，你的肤色，有的人可以变肤色。有的人可以改身高
1: 哦，对，
0: 嗯，但是真正的本我是不会改变的。
1: 对，
0: 那其实有这两句话引出很多我们的认知，在某一个阶段，你不要期待它改变，它改变不了。
1: 嗯，
0: 很多人我执很重的人是改变不了的。
1: 是的，
0: 对啊，你不必去浪费时间，在这个时间浪费给他，
1: 嗯，
0: 让他自己去改正就好了。
1: 嗯，
0: 是改变不了的。有的人目光。在某个阶段他就不能放长线，他就是短浅的。
1: 是
0: 很多博彩行业的人是不是就这种心态？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你说投资，那投资理财是什么呢？我们都希望通过自己合法合规赚来的物质，
1: 嗯，
0: 投到一个合法合规的一个项目里，我们有能回报。
1: 回报，
0: 对，
1: 嗯，
0: 但是大家都渴望的回报可不是那么一点点回报。
1: 嗯，
0: 要大家都存银行了。
1: 嗯，
0: 所以大家都是有一些欲望，有一些欲念，
1: 嗯，
0: 希望觉得哎差不多吧。当它出现跌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很多的投资都是这样的，你心态是不是能够调整？要么就不去投资，对吧？
1: 是，
0: 对吧？你要想它不贬值不掉，那你就放在那里，它不升值就这样了，你就感受吧。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所以说调整心态才是放下的开始。你调整不了心态，你放不下的，朋友们。
1: 嗯。
0: 怎么调整心态呀？那真的有时候，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不行，我跟大家讲哈，
1: 嗯，
0: 我的感受，
1: 嗯，
0: 如果你一个人撑不下去，你可以找朋友去说这个事情，
1: 嗯，
0: 去排解，
1: 嗯，
0: 可以找你身边觉得特别重要的人陪着你，
1: 嗯，
0: 分散你的焦虑，
1: 嗯，也还可以找到心理咨询师，
0: 对，找林老师啊，这些心理咨询师让他们帮你排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好像。没那么困难，啊，
1: 其实像您刚才说到的很多的这种执念或者是放不下的东西，
0: 嗯，
1: 里面有很深的一些原因，或者有很多的故事，
0: 是，
1: 其实恰好是需要我们有很多的时间，一点一点的像抽丝剥茧一样的，一点一点去打开它。
0: 对，
1: 因为当你越看着越想要放下它的时候，其实你越把它抓牢
0: 啊。
1: 可是当你说着它，聊着它，嗯。不断的不知不觉中你已经换到了别的话题里了，
0: 没了。
1: 对，
0: 不知不觉中这事情，嗯啊，哦，你不说我还忘了呢。
1: 其实很多时候咨询就是这个样子，
0: 哦，
1: 嗯，他并不是帮你原来已经有的东西给你解决掉，而是他可能仍然在那里，只不过你往前走了，
0: 你没那么紧张了，
1: 他就落在后面了
0: 啊，嗯。你以前看到的时候，你得绕着，或者哎，你现在就过去就好了，就哎，好好待着啊，我先过去向这儿。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意思哈，
1: 是这样。嗯，
0: 然后很多朋友说，哎呀，时间能磨灭一切，去吃火锅啊。
1: 对，没有什么是一个火锅不能解决的。
0: 烧烤也可以换成那个代词，是吧？一顿好吃的不行，两顿，啊，不行，咱们换着地方吃，对吧？很多人说，哎，我出国去出去玩，我要出国啊，口罩的那个时期，大家出不了国，你会发现。国内有非常非常多好玩的地方，大家没有去过，
1: 嗯嗯，
0: 是吧？
1: 嗯，
0: 有的人想去瑞士，你去新疆看一看，
1: 对，
0: 一样漂亮，
1: 嗯，
0: 对吧？
1: 据说河北也有一个地方叫什么什么小瑞士，
0: 是啊，嗯嗯嗯，
1: 那么这么近，那么
0: 对小丹麦，如果大家心里有一个非常清澈的田野，
1: 嗯，
0: 有一汪非常非常蓝蓝的湖水。那地方就有非常漂亮的在水一方的情景和情愫，
1: 嗯嗯嗯，
0: 啊，虽然路的尽头是少年宫，但也许下一站就是纳木错湖呢，
1: 嗯，
0: 是吧？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跳出自己的认知局限，但是需要努力，需要调整，需要核心的非常稳定，
1: 嗯，
0: 你才能够接受当下的自己和当下的不如意，
1: 嗯，
0: 你也能才能配得你的荣誉，
1: 嗯，
0: 和骄傲的时刻。
1: 是的。

0: 希望林老师过敏赶紧好。希望大家能够跟自己那些想不通的事情慢慢的和解。
1: 嗯
0: 啊，也希望大家看到阳光的时候露出来的不是紧皱的眉头，而是温暖的笑脸。
1: 嗯，
0: 向日葵多好看。
1: 对。
0: 嗯，夜空。
1: 嗯，烟花。
0: 我要包场。吃火锅去吧。谢谢大家，希望大家有个好的睡眠。
1: 嗯，
0: 谢谢林老师，谢谢今夜思雨时，谢谢大家。
1: 嗯，好的，晚安。
0: 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

0: 有你有我。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以前总以为华语歌坛的歌词的巅峰是方文山等等的一些创作者，他们的歌曾经是许多人过往里最让人难忘的旋律。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名字，唐田。这是一个神奇的女子，她写的词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却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轻轻地拨开了生活的肌理，露出了我们共有的心跳和伤痕。他写家国情怀，也写烟火人间，他写英雄的孤勇，也写平凡人的倔强。音乐导航，我们带领大家走进唐田的词作世界，去听一听他所带来的几首直抵人心的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如愿》。这首歌始终是我歌单里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早已超越了电影主题曲的范畴。唐田用见与不见、愿与如愿的巧妙的对照，将宏大的家国传承化为了血脉相连的温情承诺。他写的是大爱，落脚点却是每个家庭餐桌当中具有的笑容。

如果说电视剧里呈现了时代的波澜，那么唐田的词赋予了这波波澜之下每一个普通人最温暖的注脚。这首歌就是雷佳所演唱的《人世间》，他不说教，只是祝福。

同样接下来的这首歌还是雷佳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人生路遥》。他告诉你，虽然很累，但这人间值得。唐田像一个同路的知己，拍拍你的肩，说声辛苦了，然后指着前方的路灯与炊烟，告诉你走下去，家就在那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0: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一听才女唐田的创作作品。这首歌叫做无名的人啊，这是写给快递小哥、外卖小哥，写给每一个普通人的歌。他看见每个人的汗水，更看见了普通人用汗水浇灌出的城市的轮廓。这是最朴素的歌颂，也是最深的共情。
1: 我是这路上每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民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我们来从一个现场跟大家开始今天要聊的内容。一个3岁的孩子在超市里把货架上的那些薯片袋子给打翻了，掉了一地。那么一个小事故而已，对吧？3岁多，孩子这个年纪走路都还走不太稳当呢，对什么都好奇，顺手一拽呢也很正常。但是如果周围有人看到这一幕的话，他们的眼神呢不会落在孩子身上超过3秒，到了第4秒的时候就会集中瞄向一个方向，就是孩子他妈站在那个地方。这个眼神里没多少同情，多数是批评，潜台词就是你这妈怎么当的，对吧？这样的场景大家应该不会觉得陌生吧。那孩子在学校跟同学打架，老师打电话找谁？找孩子他妈。孩子成绩下滑，家长会上盯着这个成绩单看的是孩子他妈。孩子感冒了，婆婆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给他穿少了，说的是谁呢？儿媳妇，也就是孩子他妈。孩子出了任何事，这个世界有一套非常默契的几乎不需要商量的指责分配机制，而这套机制的箭头永远对准了孩子他妈。更离奇的是，大伙对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心知肚明的，但没有多少人对此提出质疑。就好像空气里已经飘了很久的一股味道，久到你已经闻惯了，觉得空气可能本身就是这味儿的。像咱们仔细数一数，孩子生病了谁会第一个被问到啊？孩子考砸了谁会第一个被叫去谈话？孩子跟人起了冲突谁会第一个被通知？你会发现这个名单里边妈妈出现的概率把爸爸甩开了几条街，甚至不在一张榜上。那这个事其实特别值得聊聊，他这个背后藏的东西可不只是社会偏见这么简单。

所以问题来了，爸爸去哪儿了呢？孩子出事儿的时候，爸爸通常在哪儿呢？有这么几种经典形态。第一种，当爹的也在，但是会站在旁观者的位置上，跟周围的陌生人一起看，一起等着，看这个孩子他妈会怎么处理。第二种呢，他不在现场啊，因为在上班，或者在钓鱼，在打牌，在跟朋友吃饭。不管什么理由，都是正当的，没人对此提出太多的质疑。第三种就是在现场也出手帮了忙，但事后提起这件事的时候，大家聊的还是这个孩子他妈当时是怎么处理的，至于爸爸到底干了什么也没人记得。所以爸爸的缺席不光是物理意义上的，即便在现场，很多情况下在心理层面也是有理的。因为整个社会环境没有给作为父亲的人施加和做母亲的人同等的压力。一个爸爸带娃出门的时候，孩子摔了一跤，周围的人反应都是，哎呀，小心呐，或者再加一句，哎呀，爸爸带娃不容易哦。甚至有人觉得这个当爹的真好，他居然愿意带孩子出来，好像带自己亲生的孩子出门是一个需要被点赞的义举。但如果是妈妈，孩子摔了，那就是他的失职，对吧？不需要额外的理由，自动成立。这个双重标准，它不是个别现象，完全是结构性的。就像我们买的这个电脑自带的预装的一套操作系统，用不着手动开启，开机就在。而且最关键的是，这套设定里边，爸爸的缺席本身并不会成为一个需要被追责的事项，它是一个背景，一个默认的壁纸，大家都接受它，就跟接受天气一样。

仔好心你生性啲，我同你老豆好锡你，你知唔知？由细到大话亲你，都当我吹 BB。人蠢真系冇药医，我都唔想咁样话你，但系有时你真系令到我好激气，成日挂住玩，一次又一次，不停咁样撞板。你唔鍾意读书 ,OK, 我都唔拘，弊在唔知你同啲乜嘢人玩埋一堆，令到我好心碎，话你两句你仲咁大胆驳嘴。咁多年嚟每滴眼泪为你而流，你有冇考虑过我做阿妈嘅感受？以前冇，但係而家有。

要搞清楚这个事儿呢，我们不得不往前追溯一段历史。我知道一说这个某些社会现象的历史成因就有人犯困，但是这个历史确实是跟我们每天发生的事儿，它是有直接关联的。我们之前是漫长的农业文明，对吧？男性呢负责对外打猎也好啊，种地也好啊，打仗也好，谈生意也罢，都是男人干的事儿。女人就是负责对内，生孩子、养孩子、料理家务。这个分工在农耕社会确实是有它的经济逻辑的。体力劳动决定了很多资源的获取方式，所以这套安排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但是问题在于，这套分工在被执行了几千年之后，已经从一种就是因为社会形态的安排变成了天经地义的本性。人们开始相信了这一点，照顾孩子是女性与生俱来的能力，甚至是女性存在的意义之一，它不属于社会分工，它是命啊。所以母爱天然这个叙事就出现了。孩子被妈妈疼爱，被认为是不需要学习的本能，是刻在女人基因里的东西。这个叙事呢，有一半是浪漫的，用来歌颂母爱。

爱的伟大，可以写进诗歌和歌曲里边进行传唱，而另一半就是凶猛的，因为这套叙事被拿来规训每一个母亲。既然你天生就该会，孩子出了问题，那一定是你这个天生就该会的人没做好，赖不着别人。而爸爸的父爱叙事呢，从来都不是天然的，他是了不起的。为啥《爸爸去哪儿》这个综艺节目在当时能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就觉得他们做了常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做了本不该在他们分内的事情。名义上是说让父亲也体会一下如母亲一般照顾孩子的艰苦，增进与孩子之间的亲子理解，但更多人都是对每一个爸爸稍微表现出一点细心、耐心和理解、包容之后，都会不吝赞美之词。就这种责任归属的整个走向，已经决定了如果出了问题，第一个会被揪出来的到底是谁。

妈妈在现代社会面对着一个奇妙的双重绑架，两种选择都会被批评，而且批评的人往往说起来也都头头是道。如果选择做全职妈妈，有人说你这样太依赖丈夫了，没有独立性，把自己的价值全压在孩子跟家庭身上，万一将来有变故怎么办？放弃了自己和事业和社会的链接值吗？孩子长大了要是不争气，那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失败的？会不会很是心寒呢？那做另一个选择，继续工作。又有人说，孩子这么小你就上班去了，把孩子扔给老人带，你心怎么这么硬呢？那孩子最需要妈妈陪伴的阶段就在这几年，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你是工作重要还是孩子重要啊？将来孩子要是出了心理问题，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出在你现在上班去了，没有陪伴孩子。所以你看，两条路都走不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评判标准压根就不是从作为妈妈的这个女人她的需求出发的，而是从一个理想妈妈的形象出发的。那个形象要求做母亲就得无限付出，随时在场，情绪稳定，方法科学，还得保持自我，活出精彩，最好还不要太焦虑，不要太胖，不能太强势，也不能太软弱。更妙的是，无论妈妈选择了哪条路，孩子出了事儿，评判者都能从他的选择里给挖出原因。你看你就是上班太忙了，所以孩子缺乏陪伴。你看就是因为你全职在家，所以反而特别焦虑，把压力全都传递给孩子了。无懈可击。但是也没有人问一句，这里边爸爸担多大责任？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我们先说几个日常词汇啊，妈宝男这个词被很多性格独立的女性拿来批评不够独立的男朋友或者是自己的伴侣。这个词呢，表面上是批评一个过度依赖母亲的男性，但实际上他真正指控的是他妈，是你把儿子养成这样的，是你不放手，是你的控制欲或者溺爱制造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词，虎妈啊，批评管得太严，直升机妈妈批评跟得太紧，盘旋不离，水手妈妈呢批评管得太少，不负责任。每一个词背后都有一把尺，量的就是这个做妈妈的人是不是达标，而且达标线又会随着语境随时移动，永远会有他不达标的理由。然后孩子没教好这句话，主语是孩子，谓语是没教好，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

前置，是孩子没有被教好，被动句省略了那个被。那主语是谁呢？谁没教好啊？在我们的语言习惯里，这个谁默认是妈妈，用不着说，所以才会把它省略了，所以才会变成孩子没教好，而没有提是谁没教好，因为默认就是妈妈。这个指向变得这么的自然，连主语都不用说，这说明这个指向已经深入到我们集体意识的底层了，不是一个需要论证的判断，成了一个默认的定理，一个前提。爸爸有没有对应的词呢？也有啊，丧偶式育儿。但是这个词的矛头指向的是爸爸缺席这个现象本身，是描述性的，带着无奈的。如果是妈妈口中说出这句话，她可能是对丈夫的抱怨，而在社会层面上说这句话，那只是描述一个社会现象，远没有批评妈妈的时候那股子火气和你是像罪人一样的那种确定感。用词的力度、情绪的温度都不在一个量级，而且你看这个词里带着一个是，丧偶式育儿，说的是一种状态，对吧？让人叹气，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办法的状态。没有人因为被说你是丧偶式育儿，就觉得自己需要站出来认罪。但是如果被说成是一个不会带孩子的妈妈，往往真的会感到无地自容。就是语言塑造了感受，感受又固化了认知，而认知决定了谁该被追问。

20世纪中期，依恋理论在学术界横空出世，然后就被大众传播呢，引用了几十年。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通过研究，觉得婴儿早期和主要照料者建立的情感连接，对他一生的心理发展至关重要。这个理论首先本身它有它的价值，而且很多方面也经得起后续很多研究的检验，但是在被大众传播的过程当中呢，经历了一个精妙的变形。主要照料者这个词儿，它是个中性词儿，它可没有 she 或者 he 这样的性别分别，可在传播当中，主要照料者无一例外的变成了妈妈。而且鲍尔比本人他的研究也确实有这个偏向，他做研究的时间背景是二战之后啊，英国需要女性回归家庭，把劳动岗位让给复员军人这个特殊的时期，那这个政治背景被学术包装给掩盖了，但它影响了研究问题的提法跟结论的呈现方式。学术发现和当时的时代需要做了一个非常顺滑的配合，所以科学呢就成了文化规训的帮手。当母亲稍微想为自己争取一点空间的时候，就会有人搬出一系列武装好的说法啊，孩子3岁之前是最需要妈妈的啊，母乳喂养6个月以上孩子才健康，孩子的安全感根本是来自于妈妈的。每一句话都附带着那段时间研究的支撑，每一句话传递的核心信息都是你不能离开，你离开了孩子就会出问题，出了问题就是你的责任。科学在这件事上给当妈妈的女人焊上了一条特别坚固的链子，而且链子上贴着是我有科学依据这样的标签，让你没法反驳。因为想反驳的时候，面对的就不是某一个人的指责和观点，而是一个已经被权威背书的事实。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当妈妈的会陷入到深深的焦虑，他们不止在被周围的人要求，他们被要求相信自己天生就应该好，如果没做好，是违背科学的，是你出了问题。

而且这件事啊，有一个最难受的细节，就是埋怨妈妈这事儿上，妈妈群体本身经常是积极的参与者。社会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内化压迫，就是当一个群体长期处在某种外部评判的标准之下，时间久了呢，就会把这套标准吸收进来，变成自己看问题的方式，然后用它来评判自己以及评判同类。就一套价值观被灌输的足够彻底的时候，已经从外部监控变成内部监控，它是很难被识别和抵抗的。为啥会有婆媳矛盾？婆婆批评儿媳妇不会带孩子，可能比很多的外人都要严厉得多，而且说起来理直气壮。为啥？因为她也是妈，她当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她用同一套标准要求过自己，那凭什么你要例外？当年压在这些长辈妈妈身上的那套规范，他们当初也未必认同，对吧？为啥叫什么什么媳妇儿熬成婆？他们当初也是这么熬的，也不认同，也不认可，但是时间久了，承受就成了认同，认同又变成了传递。现在的这个妈妈们互相也是一样，朋友圈里就会比较谁的孩子吃得更有机啊，谁的孩子睡眠更规律啊，谁给孩子报了哪些课外班。而这些比较的底层逻辑是，一个好妈妈应该把孩子照顾得尽善尽美，谁要是没做到就会矮上一截。而一些妈妈在感到自己被批评的时候，用来保护自己的方式呢，是把责任推向另一个妈妈，比如说自己的婆婆，或者孩子的外婆，或者其他参与照顾的人，算是一种穷生本能，能理解，但是无意中他也维护了那一整套妈妈是第一责任人的逻辑，甭管是哪个妈，对吧？不过是换一个妈来背锅而已。

所以爸爸是不是就完全是受益者，完全无辜？爸爸就什么压力都没有承担吗？这个问题很值得说，因为不是爸爸们在压迫妈妈们，单纯这样说的话太省事儿了，也特别不准确。你只能是挑起了性别对立，变成两性之间的一场道德战争，是找不到解法的。因为很多爸爸其实也被困在一个框架里。当母亲被要求女主内的时候，父亲不是在要求要男主外吗？这个文化逻辑不是就要求他们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赚钱、事业跟社会地位上吗？对一些男人来说，这不意味着他们自己不觉得这是一种特权，这就是强制性的角色分配。如果一个男人选择辞职回家，全力带孩子，他在很多的家庭跟社会环境里要承受的压力可不小呀，会被认为没本事，吃软饭，爹妈也觉得没面子，朋友都觉得想不明白，对吧？传统性别规范对男人也是一种压制，只不过压制的维度跟方式和女人不一样。当然，这种压制不能成为逃避育儿责任的理由，更不应该把所有锅都甩给妈妈。两个人都在一个不合理的评判标准里，合理的出路是一起去看清楚，用实际行动改变各自家庭里的分工，而不是任何一个人继续受。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凡是涉及到孩子的事儿里边，

祖辈往往是一直被低估的力量。他们一方面呢，作为在育儿现场的重要支撑，一方面也是责任分配的时候的很活跃的参与者。就是隔辈带孩子是一个普遍现实。为啥有的时候经常催自己的儿女早点生孩子，说趁我们年轻啊，我们还能待得动，还能帮帮你们，是吧？但是两代人在育儿观念上的冲突早就已经成了一个热门话题，相关的文章啊、视频啊也是铺天盖地。可是还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一点啊，一旦冲突发生，一旦孩子出了问题的时候，不管这个锅最初是怎么来的，最终背锅的往往还是妈妈。比方说奶奶给孩子喂了很多的糖，让孩子吃蛀牙了，妈妈带着孩子去看牙医，医生问给孩子吃了什么的呀，这时候需要解释的人是妈妈。孩子在诊室里边疼得直哭，你要安抚孩子也得是妈妈干。回到家，奶奶说就补个牙嘛，你当妈的大惊小怪。那孩子他爸坐在一边默默喝水。整个事件里面真正做了决定的人就是给孩子喂糖的那个长辈，承担的后果是最小的。什么都没做的人呢，在一边默默看戏。全程在处理问题的人，这个妈妈被说是小题大做。那这个责任流转有一套机制在里边，谁最上心谁就最应该负责，谁负责出了问题代表谁失职了。孩子他妈因为投入最多，在场最多，那就是最好的靶子。这种残酷的逻辑真真实实的存在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日常里，很多人身处其中甚至察觉不出来有哪里不对劲儿。有的时候当妈的自己也会陷入这套逻辑，就怀疑是不是我确实是还差点啥呢，啊，我这个育儿经没学明白，是我这个理论没有消化好，不够科学，是不是我做的哪个决定真的是做错了，导致了后面的这一切。而真正该被追问的人早就端着茶上别的房间喝去了。

不管是开电视也好，还是翻手机也罢，你看，关于家庭跟孩子的各种叙事哈，都有一套相当稳定的人物配置，几十年也没什么大的变化。那妈妈的形象呢，通常是两个极端之一，要么是一个温柔无私、牺牲一切的奉献的圣母形象啊，孩子再调皮，她都能够温声细语；困难再大，她都默默地扛着，用来感动观众，制造催泪场面。要么是焦虑的、控制欲强的、动辄歇斯底里的，用来制造家庭冲突，当剧情里的麻烦源头。这两种形象之间没有普通人，没有会发脾气也会道歉，会累也会犯错，有时候很好，有时候确实很糟糕的真实的人。爸爸的形象呢，要么是严肃但是深沉这样一个权威的表象。啊，关键时刻露个面，说上几句重话，效果立竿见影；要么就是搞笑的猪队友，带着孩子各种翻车，弄得一团糟。但是猪队友这个设定是可爱的，是被宽容的，被喜欢的。没有人看完这类情节之后，真的觉得那个爸爸是失职的，反而觉得他真是可爱，对吧？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也挺残忍的，说妈妈对孩子来说是陪伴，爸爸对孩子来说是玩伴。就这套叙事模板的后果，就是持续强化一件事，孩子的成长和出现的问题本质上是妈妈的事，爸爸参与了那叫锦上添花，没参与是正常状态，妈妈全力投入是本职工作，妈妈一旦有疏忽就是失德行为。各种视频平台，各种视频呈现，剧情呈现，不只是在反映现实，更是每天生产和复制这种现实，而它的受众里有大量的女性，她们消费这些内容的同时，也内化了这些标准到自己里面。

孩子们自己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呢？尤其是年龄小的孩子，对谁负责照顾我，其实有一套直觉性的判断。这个判断要建立在日常接触的频率，还有情感响应的速度上，谁最常在他身边，谁就是那个有能力解决他问题的人。那因为妈妈在日常育儿当中投入的更多，所以孩子自然就会把妈妈设定为主要的情感和需求的依赖对象。这个本身呢，就叫情感的依恋，亲密的连接，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孩子稍微大一点之后，他们容易被环境引导着变成另一种东西，一种出了事儿我可以对妈妈发火的心理授权。他们会观察大人是怎么处理冲突的，会学习谁在家里边承担主要责任，会吸收妈妈应该无所不能的这个隐性期待。如果妈妈做到了，那是应该的，不会有什么额外的奖励。如果没做到，孩子也可能会把情绪指向他的妈妈，因为那是他从观察周围人那里学过来的一个模式。就他们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模仿着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但是这个事儿却给我们提了个醒，问题的解决不只是在成年人层面完成，也得有意识地给孩子呈现更完整的责任图景。爸爸也是照顾者，出了问题爸爸也需要承担，妈妈的精力和能力是有边界的，这些是正常的，不代表失败。一个孩子眼中能看到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人愿意让他们看到什么。一个家庭如果让孩子习惯着看到爸爸去安排去医院看病，去处理老师的电话，去接纳孩子的眼泪，孩子就会学到这些事情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事儿，不只是妈妈一个人的修行。当然某些情况下妈妈确实是有问题的那一方，那我们讲现实的生活，如果不是理想化的一定会有。指出埋怨妈妈的这个机制是不公平的，并不等于说妈妈就永远是对的，永远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任何人都会犯错，当妈的自然不例外。带孩子就是一个特复杂的事情，谁能保证自己一路都做得很完美呢？有些当妈的确实有这个过度控制的问题，有些确实自己在情绪管理上有很大的障碍，有些在某些具体决策上真的造成了真实的伤害，这都是需要正视的事儿。关键是当妈妈真的犯了这些错，这个错该怎么被对待？就是具体的针对性的针对这个事儿。这个事儿确实做错了，那就是错了呗，承担后果啊，弥补伤害，然后弥合缝隙。但不是说做了这一个错事儿，然后你这个妈妈就是不行，陷入到一个整体否定里。

爸也是一样，因为他做的少，所以错的也少，对吧？没机会更多的去反省。妈妈做的多，当然就有机会错的更多。那更应该不把一次错误、一次失误变成永久的定性，因为人家干了那么多。要把爸爸跟其他家庭成员同样放到台面上来一起讨论，这个事儿到底是大伙的决策出了什么问题，而不是让妈妈一个人背锅。问题不在于妈妈到底做的对不对，而是这个审判一开始就只有一个被告席，连陪审团的过程都是有问题的。

讨论这个事儿，一方面是很多当妈的人会从这个事儿上受到影响，但这个事对孩子本身的影响也是又真实又常常被忽视的。就一个孩子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如果持续观察到出了问题就追究妈妈的责任的这种家庭模式，他就会学到一套处理方式。学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照顾者的付出是理所应当的，不需要感谢的，但是失误是需要被惩罚的。他会学到面对问题的应对策略是找出一个人来承担责任，而不是弄清楚问题是怎么产生的。那当将来他长大以后面对自己的伴侣、孩子或者是下属的时候，这套模式就会以各种变体重演。他可能完全意识不到这是一种从小学到的东西，他会认为这就是世界本来运转的方式。而且这套模式在男孩女孩身上又会有不同的方向。女孩呢可能会把它内化为我将来也可能得像妈妈这样付出啊。男孩可能会内化成照顾孩子本来就应该是女人的事儿。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可是两种内化都是来自同一个源头，都是在妈妈的亲情照顾中悄悄预备好了下一代的剧本。还有更直接的，就是孩子跟妈妈的关系本身也会产生损伤。当一个当妈的人长期处在高压和被指责的状态，他的情绪资源会被持续消耗，跟孩子的

互动质量会因此下降，耐心、创造力都会缩水。批评妈妈没带好孩子的人，可能正是通过持续的施压，让妈妈变得更难好好带孩子。讽刺的地方就在这儿，施压的人和最终受损的人，压根就不分彼此。它不是来自于外部的，而是来自于家庭内部的结构。当然有好的啊，越来越多家庭开始有意识讨论这个育儿分工的问题，奶爸这个形象在平台上出现的频率也更高了，而且不再只是用来搞笑制造笑料的，作为一种正常的值得尊重的生活选择被呈现出来。年轻一代的爸爸里边愿意主动承担照顾责任的比例正在上升，是有相关的社会调查数据来加以佐证的。而女性自我提升的这个意识呢，也是真实的。很多妈妈们开始拒绝接受我就该背这口锅的前提，能清晰地描述自己的边界，在婚姻跟家庭安排上提前设定更平等的期待，而不是等到出了问题再争取到底是谁的责任。这在之前是几乎不可想象的。以前如果一个女人去划定边界，去划分这个责任，去承担照顾的这个义务，去分担这个照顾的义务，都会被说成是太自私啊，不顾家。现在这样的声音还在，但是已经不能压倒所有人了。而且育儿教育领域也在发展，越来越多的亲子内容开始强调父母，而不只是强调妈妈啊，把父亲的参与当作孩子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来谈，它不是什么额外的加分项。这是很真实的，虽然还远远不够，但毕竟苗头已经有了，已经开始在滋长了。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变化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那套让妈妈背锅的机制呢，它不是人性的必然，不是基因里刻好的，是被建构出来的，而任何被建构出来的东西都有被改变的可能。要承认变化正在发生，是为了知道力气往哪儿使，啊，变化已经在那儿了，就需要更多人更持续的往那个方向再推进下去。最后我想跟所有当妈的带娃的女性说上这么一句啊，你值得被公平对待这个事儿呢，绝对不是奢求，这是最基本的。如果你感到自己在被不合理的指责着、评判着，你完全有权利说出来，不必带任何内疚。计较是对的，说出来也是对的，把这件事儿当成一件值得认真对待的事儿是对的。确确实实，一个把自己照顾好、活得有力气的妈妈，才能更好地陪伴孩子，这是一个常识。被各种妈妈应该奉献一切的叙事淹没了很久的常识。所以，如果你或者你身边有这样的妈妈，一定认真地告诉她，你做得很好，所有不公平的指责都不是你应得的。然后，下次孩子一旦出了什么事儿，需要去找人来解决的时候，记得先问一句，他爸呢？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早点睡。

0: 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你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
1: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0: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一听才女唐田的创作作品。这首歌叫做无名的人啊，这是写给快递小哥、外卖小哥，写给每一个普通人的歌。他看见每个人的汗水，更看见了普通人用汗水浇灌出的城市的轮廓。这是最朴素的歌颂，也是最深的共情。
1: 我是这路上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7: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8: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0: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5: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2: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

0: 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1: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4: 本台消息，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

0: 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 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

0: 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2: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4: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再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3: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5: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7: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8: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6: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9: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0: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2: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
13: 不像以前的方式，台风过去。
12: 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

0: 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0: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2: 村子把我们村子镇的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0: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3: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0: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4: 我们目前呢紧盯八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红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5: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6: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为

0: 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银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

0: 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0: 或奔放，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4: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3: 或奔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4: 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4: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看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敬老爱老是耶诚。